0: 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行。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7号，沙特战机对也门交付省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当天表示，在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同时，沙特方面近期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发动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沙特方面的军事行动会得到回应和惩罚。
0: 根据朝中社7号的报道显示，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表示，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表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这让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
1: 记者昨晚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
0: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早上的8点，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1: 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一场女子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和6-3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8强。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0-5落后的情况下，再度上演了让武追妻的奇迹。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在柏林结束了 D 组最后一轮的争夺，中国女篮呢是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凭借着这场胜利呢，中国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下一轮。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丝路电商是按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我国电子商务技术应用模式创新和市场规模等优势，积极推进电子商务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0年来丝路电商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推动全球电商普惠包容发展的新实践。
3: 10年来，丝路电商合作布局广泛，我国与5大洲38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深化与上合组织、中国东盟、中国中亚等多边区域电商合作。此外，我国推动平台和地方建立近200个线上线下国家馆，打造上万种伙伴国优质特色商品进入中国大市场的电商直通车，同时支持电商平台建立60余个海外直采直供基地，带动跨境物流、移动支付、云服务等全产业链发展。做电商找中国已然成为多国共识。
4: 2025年首次开展了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出42项合作举措，吸引100多个国家参与，助力伙伴国8万余名中小商家上平台卖全球，创造直接就业岗位超10万个。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将在厦门开幕，来自全球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将参会。
1: 对于本届投洽会，他们都有什么期待？投资中国，他们又关注哪些领域呢？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
5: 厦门高崎机场的到达大厅，成为全球商界精英们的第一站。
6: From Nicaragua,
7: India,
6: Istanbul,
8: the United States,
7: and we work with Nature Restoration.
6: We're a trading company that exports from China to Latin America.
9: We're here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to make friends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7: Seeing how we can accelerate investment in the ocean's economy.
6: We will have many, many meetings each all 6 days.
5: 不仅有很多第一次来中国的新朋友，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他们频繁往返于中国和全球各地。有人带着资本，有人带着技术，有人带着合作意向。
10: Dr. Daring,
11: from my hometown up to 24 hours, we have this very excellent and important congress. I want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 between Germany and Europe.

0: Europe and China.
1: I am joining to the SIG and also to have the customer meetings. Look,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paper and board industry here?
2: Hey, 你好 ，Joy。
3: 你好，
2: 很高兴见到你啊。现在在网络上有热词叫"中国机遇2.0"哈，您认为的中国机遇2.0是什么？
3: 门店的发展跟下沉，到了今年年底肯定会到20000家。每一年我们在开店方面投资美金就是大概7亿左右。
4: Press it. Okay, then.
5: Thank you.
4: Go.
5: Very, very, very elegant.
4: From your business, what are the focus in China?
5: Technology is it's clearly one of the current megatrends. We have now invested $1.2 billion. We have announced 2 weeks ago or 3 weeks ago, we have made our most recent investment, which is an investment in probably the most exciting video AI.
2: 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他们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在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将来到这届投洽会。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明天启幕。展会呢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持续至13号周日，而其中呢周六周日2天对公众开放。
7: 昨天，本届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
8: 首批入境的服贸会进口展品是德国医疗设备模型。据介绍，这台磁共振设备可以捕捉人体微观结构，优化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
9: 我现在就是在服贸会的布展现场，那距离服贸会正式开幕已经进入了倒计时，12个专题展馆的展台搭建和展品进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本届服贸会是汇集了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新产品、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8: 为保障服贸会顺利举办，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10: 不同类别的进口展品享受不同的免税额度，就比如说医疗器械类的参展商，如果在展期内销售医疗器械不超过5件的话，就会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超出部分按章征税。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显示，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的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3: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2: 加拿大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当地时间的9月8号正式生效，而此前一天的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
3: 7号当天，与美国底特律

0: 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工人们通过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1: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2: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3: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2: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4: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5: 此次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做派，直接等额对等还击。
0: 美加贸易摩擦升级背后有怎样的博弈？谈判还有多大的回旋空间？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的观察报道。
6: 美加打贸易战其实不是头一回，1930年大萧条时期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打了20多年的软木争端，2018年的钢铝关税，都是这套加税报复的老剧本。但这一次的美加贸易冲突明显升级了，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做派，直接等额对等还击，并且把关税当成了政治武器。反制清单专挑美国的政治痛点下手，缅因州的龙虾、威斯康星州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奶酪海鲜，这些商品背后全是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摇摆州。拿缅因州来说，当地捕捞的龙虾有一半都运往加拿大，加拿大一加税，渔民的钱包直接瘪下去。威斯康星州的奶酪是支柱产业，该州也是参议院席位的必争之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把话说得很直白，这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不过两边虽然嘴上喊得凶，手里的清单却也都留了余地，原油、电力、钾肥谁都没敢碰。数据显示，加拿大原油占美国进口的 63%， 美国进口的钾肥超过80%来自加拿大，这是双方经贸合作深度交融的表现，也是被加拿大视为对抗的底牌。那谈判还有没有戏呢？窗口其实还开着，加拿大总理卡尼放话，只要能让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谈。美国也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的 50% 关税推到了2027年1月1号才升级。也就是说，短期内谁都不会先低头，真要到妥协那一步，多半是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松一松，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上让一让，但对外谁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可就算后续谈判谈成了，代价也已经落地，而且会顺着产业链扩散。最痛的就是北美汽车产业，一个零部件在组装前可能多次跨越美加边境，每次都要重新计算关税。数据显示，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要扛下近 90% 的关税成本，一个美国家庭一年得多掏840到900美元。关税战的硝烟已经弥漫到日常生活中，美加之间的裂痕也许不是在哪一刻突然撕开的，而是美加征一档关税，每放一句狠话，每流失一批订单，它就又被扯大一分。
5: 下面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谈判历程。
2: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 25% 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请。

0: 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五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七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八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25号，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等额反制关税。该反制措施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
1: 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贝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6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1对1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短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认为能够发射中短程导弹的美国系统出现在欧洲，是北约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的又一步。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据塔斯社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把挪威方面的军事部署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俄方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1: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着相同的风险。
2: 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 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

0: 下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
1: 日前，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船只发动攻击，美伊海上交锋再度升级。那么，美伊争斗的主战场向海上扩展，是否意味着冲突的全面升级呢？
0: 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以反制美国的海上封锁。这一新机制的推出，又会给海峡通航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海上交锋的烈度的确在不断加码，但主战场向海上转移，是否就意味着向着大规模冲突的方向全面升级，恐怕还不能低估双方对于限制冲突烈度的主观意愿。目前呢，白宫是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给战争降温，五角大楼呢虽然悄然把中东的部署延长到了明年，但美方战略取向仍然是要把军事高压后台化，在选后再进行评估，而并不是要立刻全面开战。伊朗呢，虽然是有意要保持冲突的能见度给美国施压，但同样是在把控所谓可控强硬的这种力度。那么伊朗目前稳定国内社会的经济活动并提振民生才是最为重要的现实目标，因此美伊冲突真正的升级风险还不是双方目前的战略意图，而是在操作层面，也就是出现预期外的误判、重大人员伤亡或者是伤及第三国船只所引发的连锁效应等等。那么伊朗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升级，从军事的事实性封锁走向制度化航行管制。伊朗宣布的禁区范围呢，是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延伸到了波斯湾。伊朗议会同步推进对于制裁国的禁航法案，那么两者叠加，等于是把革命卫队此前基于武力的管控上升为带有法律和制度约束的航行规则。短期来看呢，航运秩序会更加混乱，保险费率、船东避险心理和海湾产油国另寻出口通道，那么三重压力叠加，有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中期来看呢，美方封锁加上伊朗方面的禁区并存，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双重管控的水域，那么通行规则的博弈会进一步白热化。而长期看，伊朗真正是要把海峡管控权转化为可谈判的制度性资产。未来呢，各相关方将以多大的政治决心执行各自公布的政策，将决定着这些威胁到底是停留在威慑层面，还是会变成重塑海峡秩序的起点。
1: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七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的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4号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
0: 视线转向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举行了节日游行活动。尽管纽约市警察局采取了大量安保措施，但当天仍然发生了两起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受伤。警方表示，其中一起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已被拘留，警方缴获一把枪支，另有2名嫌疑人在逃。此外，当天游行开始前几个小时，有5人被刺伤。媒体报道称，此前这一游行活动就曾多次发生暴力事件。去年游行活动中有6人中枪，另有1人被砍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

0: 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胡，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体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零门槛也能养护好水培生菜，还能缓解疲劳，收获健康吗？秋季如何守护肝胆健康？高钾晚餐真的可以改善失眠？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补钾？什么是胎儿生长受限？它的诱发因素又有哪些？脖子僵硬，肩膀发沉，今天的科学健身来打卡，带您激活肩颈深层肌群，缓解肩颈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叶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就快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大，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6: 知道吧？知道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关爱血液血管更健康，认准多西蓝帽奥诺康。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让植物融入生活，让健康自然发生。很多朋友都向往悠然的田园生活，但是一说起种菜，总觉得呀，那得有个小院儿，有泥土，既费时又费力。其实呢，还有一种更简单巧妙的方式，不用庭院，无需泥土，也不会过多的占用您阳台的空间，在家里零门槛儿水培生菜，打造一处既能观赏养眼，又可以采摘食用的小天地，轻松拥抱健康生活。好，接下来就请您跟我们一同去体验阳台水培种菜的乐趣。
9: 没有院子，普通阳台角落也能生机满满，惬意十足，成为既能观赏又能采摘食用的小花园。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圈友王女士十分喜爱养护各种植物。您看，布置阳台不必摆成一条水平线，学会高低错落摆放，便能轻松打造氛围感微型花园。除了花草绿植，王女士还解锁了新玩法，水培生菜。这又是为什么呢？
10: 这个呀，是我们家吃生菜的剩下的根儿，我进行水培变废为宝。我想通过自己劳动呢，有一个生活情趣，还有一个呢，通过我自己一个手工操作以后，把这生菜呢又可以长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力，很多无限的乐趣。然后每天回来以后呢，心情就特别高兴，特别愉悦。到这个角落里头，然后觉得心情特别放松，所有的不开心的事儿我就全都忘了。
9: 但问题是，水培生菜好不好养？这次尝试能否顺利成功呢？别着急，接着往下看您就明白了。选择带根的生菜，吃剩的生菜根千万别扔，根部切掉0.5到1厘米。
10: 老的根部切掉这个0.5到1厘米以后呢，它那个新的切面上的好吸收新的水分，然后呢它那叶子好长得更茂盛。
9: 准备一个喝完的矿泉水瓶，瓶子上半部分画出剪切线，准确剪切。瓶内倒入清水，将瓶口倒扣，放入处理好的生菜。需要注意的是，清水只需没过生菜根部的1/4处，这是为什么呢？
10: 因为如果咱要把根儿整个泡到水里的话，这个根儿会烂。
9: 最后将水培生菜放在阳台上，每天换一次水即可。
11: 其实生菜的生长呢，那个秋天还是比较适宜的。总体来讲的话呢，生菜比较适宜的温度呢，就是白天是20到25度，啊，然后呢夜间呢这个15度左右，啊，我们外界的温度，你比方说如果是25、26度，我们阳台上的温度有可能是27、28度，甚至到30度，啊，这个时候如果是温度稍微高一些，拉上窗帘啊进行一个遮挡，或者是在中午的时候把窗帘拉上，这个早晚的时候还是，啊，把窗帘拉开。啊，让它见到更多的阳光啊，长得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个植物的生长啊，蔬菜的生长，它还是有一定弹性的。
9: 为了清晰追踪水培生菜的成长轨迹，记录每一个阶段的小变化，王女士准备了一块黑板。转眼间，时间来到了第7天，水培生菜长势如何？有没有顺利存活？咱们一起来看看黑板上的养护日记吧。

0: 每天换水，菜长高了。您瞧，跟七天前相比，生菜长高了一些，仔细观察也没有烂叶和生虫的情况，初期还是比较顺利的。不过现在叶子还很娇嫩，颜色也偏浅。一晃近半个月过去了，圈友发来了惊喜的消息，生菜有了明显的变化。来吧，咱们一起去瞧瞧。您看，叶子变多了，颜色更绿了，和之前对比，曾经浅嫩的叶片如今变成鲜亮的翠绿色，部分植株还萌发了新根系。养护到第14天，叶片完好，根系健康，没有腐烂。这其中的窍门是什么呢？
1: 我的秘诀就是它，这是家里常吃的白醋。因为咱们自来水是偏碱性的，那么咱们这个生菜呢，它是喜酸的，加一点白醋呢，让这个水质呢变成肉酸性质，适合生菜的生长。
0: 除了更换水质，圈友还给生菜搬了新家，从狭小的矿泉水瓶换到瓶口更宽敞的容器里，生长空间不再拥挤，生菜自然越养越旺。想要叶片更繁茂，口感更清甜，圈友决定继续养护，等待成熟。转眼30天到了，我们能收获饱满壮实的生菜吗？您瞧，生菜跟之前对比似乎更大更绿了，状态也很不错。对比市场上买到的生菜，除了叶子大小不同之外，外形没有显著的差异。生活中摘上几片菜叶，随手拌上一份爱吃的沙拉，惬意又健康。那么居家水培生菜能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2: 最主要的优势呢，就是你可以随时种随时采，这个新鲜方便，可以说是零门槛，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家里面零成本的养护。当然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呢，我觉得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作用。养护生菜呢，能够你总要给它换水啊，你总要给它这个看一看它长势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呢，你都可以暂时的远离手机电脑等一些电子屏幕舒缓你的这种精神的疲劳，也能收获这种成就感实现你这种心理的减压和放松。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生菜里面呢还含有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你比方说绿原酸、咖啡酸木犀草素等一些酚类的黄酮类的化合物也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另外呢，这个生菜里面最独特的一个营养的标签呢，应该是叫莴苣素或者说是我们就认为莴苣苦素。莴苣素呢，它具有一定的镇静助眠缓解我们的紧张促进我们消化的一个作用。
0: 那么从中医食疗角度来说，生菜又有哪些独到的养生价值呢？
3: 生菜在古籍里面记载的是莴苣，莴苣也就是今天生菜和莴笋的一个统称。那么在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菜部莴苣》里面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记载，白苣也就是生菜，它是气味苦寒无毒，补筋骨利五脏，开胸膈壅气，止脾气，令人齿白，聪明少睡。从上面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生菜是味道微苦的，性寒，没有毒性，它可以有补益筋骨、调理五脏、疏解胸中闷堵之气、调和脾胃的作用。同时呢，它可以使牙齿洁白，有这种美白牙齿的作用。另外它可以使我们头脑清爽，减少困倦，还有清热解毒，缓解口干口渴，通大便利小便，利水消肿的作用。
4: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怎么吃，孩子面临考试精神紧张怎么吃，老年糖尿病病人又该怎么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肝胆健康。肝胆相照这个成语大家耳熟能详，可是您知道吗？这句成语当中还藏着一套中医养生密码。季节变换，肝胆也容易闹小脾气，不少人胁肋胀痛、情绪烦闷都和它脱不了干系。

0: 当下时节究竟该如何养护肝胆呢？好，咱们今天就一起来揭开其中的门道。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潘阳医生。我们常用肝胆相照来形容人与人之间赤诚相待的深厚情谊，但是您知道吗？这句成语既是中医对肝胆脏腑关系的形象比喻，同时也蕴藏着一条养生之道。今天呢，我们就从肝胆相照说起，和大家谈谈如何养护我们的肝胆。首先，从现代解剖学上看，肝脏位于肉上腹，是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腺体，承担着代谢、解毒、合成和分泌胆汁的功能。胆囊呢，则附着在肝脏的下方的胆囊窝内，像肝脏的小仓库，负责储存、浓缩和排泄胆汁。肝胆呢，一个生成胆汁，一个储存胆汁和排泄胆汁，结构上密不可分，功能上呢是高度协同。一旦一方受损，另一方必然受累。肝与胆生理上相互依赖，病理上相互影响。例如我们常见的肝胆同病导致的胆石症，多是由于肝湿疏泄，胆汁排泄不利，那么日久就会成湿浊成瘀，而形成了胆结石。有的胆结石啊，长期没症状，有的呢可以表现为右上腹或者右胁肋胀痛，同时伴有嗳气呀、恶心呐、这些症状。如果典型发作呢，常在饱餐或者是进油腻饮食后呢，出现右上腹啊剧痛，甚至可以放射至右肩背部。那么我们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常可见分为三个症型。如果你的胁肋走窜性疼痛，情绪要低落或者是激动以后加重，这个啊多属于肝郁气滞症。如果胁肋剧痛，同时伴有口苦、口黏、咽油腻、小便黄，这个呢多属于肝胆湿热症。如果胁肋隐痛，食后腹胀，伴有神疲乏力、便溏，这个多属于脾虚痰湿症。以上症型呢，可采用中医中药来辨证论治。如果右上腹疼痛加重，或者是持续数小时也不缓解，或者是伴有发热呀、寒战呀、目黄啊、皮肤发黄啊，这个时候要立即到医院就医，或者是挂急诊。由此可见啊，养好肝胆十分重要。下面呢，就介绍一下养肝胆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子午流注理论中啊，有子养胆、丑养肝之说，就是说子时和丑时气血要流注于肝胆经。夜间子时是指23点到1点，丑时呢是指1点到3点。这个时候呢，大家要安卧养肝胆。这个时候如果熬夜呢，是最伤肝胆的行为，会直接耗伤肝胆的阴血，主治少阳气机，导致肝胆功能的失调。所以要提示大家呀，子时最好是能入睡、熟睡，如果不能入睡呢，也安静的躺下，这样呢养肝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明示，秋季要收敛神气，使秋气平。在中医五行当中，秋是属金，对应五脏中的是肺脏，那肺气呢应肃降。五行中呢，肝是属木，那肝气啊应该生发，它们两个脏器呢一降一升，相互制约。如果秋季出现了肺的宣发肃降时长，就会阻碍肝气的生发与调达，可以出现胸闷不适啊、两胁胀痛啊，或者是善叹息啊、情绪抑郁、咽喉常有异物感等症状。那中医呢，常采用宣降肺气、疏肝利胆法来调理。同时呢，要适当的运动，保持心情舒畅。给大家提供两款养生茶饮方。第一款呢是疏肝解郁茶，它的配方是啊，玫瑰花5朵，陈皮3颗。

0: 克，佛手三克，麦冬三克。玫瑰花疏肝解瘀，活血养颜，陈皮呢能理气健脾，防止气滞碍胃，佛手呢疏肝理气和胃，麦冬呢养阴柔肝润肺。全天饮用这个代茶饮呢，能温和的疏肝调畅气机，特别适合秋燥暮色情绪不适者饮用。第二款茶呢是清胆降火茶，它的配方是啊，菊花三克，决明子五克，蒲公英三克，淡竹叶三克。菊花呢能清肝明目，决明子呢清肝利胆润肠通便，蒲公英呢清利肝胆湿热，淡竹叶能清心除烦导热下行。此茶呢清而不寒，利而不伤，专门能改善肝胆郁热、少阳火旺所导致的口苦啊、口黏呀、咽油腻、小便黄等不适症状。提示大家，以上茶饮虽然性质平和，但是呢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呢还是要酌情减量，或者是在茶饮方里搭配两片生姜同时饮用。那孕妇呢和月经期的女性呢要慎用。最后呢给大家提供两个养生保健的穴位。第一个穴位是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它是位于足背第一第二指骨结合部的前方桡线处，每天呢早晚用拇指按压揉动，每次呢是3到5分钟，力度呢以酸胀为宜，它能起到疏肝理气平息肝火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是阳陵泉穴，它是胆经的合穴，是利胆第一要穴，位于小腿的外侧，就是小腿外侧腓骨小头前下方的桡线处，我们用双手的拇指交替的按压，每次也是3到5分钟，以酸胀为宜，可以呢疏通胆经的气机，清利肝胆湿热。
1: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高钾晚餐。最近啊，高钾晚餐能够改善失眠这个话题是广受热议，所以很多的失眠人群纷纷跟风效仿，哎，试图在晚餐时多摄入一些高钾食物来提升睡眠质量。那么高钾晚餐到底能不能改善失眠呢？高钾饮食与睡眠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补钾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科普一下。刘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1: 刘医生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叫高钾晚餐，确实现在啊网上特别的火，就是很多人呢希望来缓解自己的睡眠问题，所以听说啊在食物中多摄入一些含钾的食物可能能解决，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含钾更多的晚餐对于助眠有效果吗？
3: 含钾高的食物呢对睡眠是有助于改善睡眠的
1: 哦，
3: 但它不是神药，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万能钥匙。那么钾离子是不是真正的对我们的睡眠有帮助？

0: 那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钾离子呢，通过三条途径去可能改善我们的睡眠，比如啊，它第一个呢，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晚上正常情况下血压应该降下去，但是有的人呢处于紧张状态，他是往往血压高，睡不好，睡不好血压更高，处于这样的恶性循环。而钾离子呢，能帮助我们的血管呢处于放松和扩张的状态，所以有助于降血压。那么血压降下来呢，让那么神经放松一点了，那么它更容易睡眠了。
1: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钾离子有助于帮助我们松弛肌肉。
1: 哦。
0: 因为钾离子它是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兴奋的一个重要的离子啊。当血钾足够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神经肌肉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那么它也是容易啊帮助我们睡眠的更好，更容易进入深睡眠。
1: 嗯。
0: 啊，第三个状态呢，就是钾离子可以帮助我们给大脑发布一个该休息这样的一个指令。
1: 啊。
0: 因为钾离子也是我们脑细胞的控制睡眠那些神经的递质的一个重要的调控因素，所以有钾离子足够了，那么它会给大脑说啊，该睡觉了，该休息了。
1: 嗯，
0: 那么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的大脑接受指令以后啊，就更容易睡着。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谢谢刘医生啊。所以我们明白了哈，钾离子和我们助眠之间的联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这个结论，并不是万能药，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选择这个途径来助眠的。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到底有哪些朋友什么情况可以适当的多补充一些钾元素来助眠，而哪些人则不能补充过多的钾元素？对于这些人来说，一旦钾离子这个浓度过高，对他们身体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0: 是这样的，确实是，就是知道补钾或者说高钾饮食可能有助于睡眠，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需要去靠高钾饮食去改善睡眠或者治疗睡眠。
1: 嗯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血钾正常的是 3.5 到 5.5， 过低和过高都是不好的。
1: 嗯。
0: 因为钾离子它不仅是影响睡眠的一个重要的调节离子，它还更重要的是调节我们心脏啊，包括神经肌肉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递质，所以我们有那些容易高钾的人一定要当心，是不能过多的补含钾的食物的。
1: 嗯，
0: 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人群，一个呢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啊，我们知道肾功能不好，那么他排钾的能力就下降了。
1: 对，
0: 所以你额外再多补含钾的食物，就可能导致高钾，而高钾就会引起神经肌肉啊，包括乏力啊、麻木。除了这之外，更致命的是会引起心脏乱跳、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
1: 哎呀，
0: 啊，这是第一类人，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吃一些特定的高血压药物的人。那么这几类的降压药呢，都有一定的保钾排钠的作用。
1: 哦，
0: 它是降压的一个机制，所以它本身就容易血钾偏高一些。你如果这些人再去额外补钾，含钾高的食物，就可能会导致高钾啊，引起风险啊。那么第三类人呢，就是糖尿病肾病的病人，就是你因为糖尿病已经有蛋白尿损伤肾脏了，那么肾脏排钾的能力、肾功能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它也是容易导致高钾。第四类人呢，就是心脏功能不好，就是说严重心脏病的人，特别是这个有心律失常啊，比如什么房颤之类的，他本来心脏就是指这个传导系统就有异常，就容易乱跳。你如果是额外的再多补高钾的食物，有可能会导致血钾过高，那么心率更乱，那么这样就直接导致刚开始可能胸闷心悸，再重的就可能心跳啊一下子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一下子猝死。
1: 嗯，
0: 所以这些人是一定要注意的啊，就是要考虑高钾的风险，不能额外多补钾，或者不要跟风盲目的跟风去吃高钾的饮食。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如果是您说到的另外一些人群，比如说他的这个血钾含量没有那么高，是吧？也可以适当的通过一些补钾，提高自己的钾离子的含量，哎，来助眠。那么我们在饮食当中，日常哪些食物相对来说啊，含钾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去进行选择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老百姓一听说补钾，就马上想到吃香蕉啊。对的，就是香蕉确实含钾比较高，一个香蕉一根里面大概含有400毫克的钾离子。那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天需要2000毫克啊，就是2克的钾。所以呢，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要选高钾食物。那高钾食物呢，我给大家来个排行榜吧。
1: 嗯。
0: 就是第一类含钾最高的啊，达超过1800毫克的，这个每二两超过1800的，就包括干制食材类的啊，这一类的主要是干制的啊，就是这个干蘑菇，干香菇，还有干海带、主菜，这些食物，包括干木耳当中含钾是最高的啊，这个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水果当中。第二类呢是豆类及豆制品啊，这个包括我们的黄豆、

0: 还包括我们的南瓜籽儿、
1: 哦、
0: 还包括这个绿豆啊、以及这个红薯啊，它都是含量相对比较高的，
1: 嗯，
0: 就是这一类的。那么还包括腐竹啊，这些豆制品也是这一类的，是第二类的。那么含钾基本上也是不少的，都在1500左右啊，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么第三类就是日常的蔬菜和水果类的，蔬菜当中比如菠菜啊，还有带皮儿的土豆啊，都是含的比较高。那么那个水果当中呢，主要是刚刚讲过的，除了香蕉之外，还有橙子呀，
1: 嗯，
0: 牛油果呀，含钾都是比较高的植物。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缺钾啊，特别浑身乏力，查了血钾偏低的情况下，那么都可以适当去增加这些含钾高的食物，特别是晚餐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含钾高的食物。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钾含量呢，我们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过高或者过低其实都是不好的啊。那如果我们的血钾含量过高或者过低，在人自己感受会有什么不适的感受吗？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来监测我们的血钾的一个浓度呢？如果真有异常，用不用及时就医呢？
0: 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我们血钾呢，所谓的高低要有一个正常标准。那么我们血钾的正常范围是从3.5到5.5毫摩尔每升。所以当血钾过低的这个表现，也就是血钾低于3.5的时候，那我们人体就会有一些临床的体会或者叫症状。那最先出现的症状呢，就是感觉到，因为钾离子是维持神经肌肉接头的兴奋性的。首先就会觉得，哎呀，手脚发软啊，没力气啊，没劲儿，提不起来精神，手脚发软。然后再严重就是肌无力了，就是你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那么同时呢，因为钾它维持我们肠道蠕动也很重要，所以它有的时候会引起肠蠕动也差了，然后是引起胃口不好了，肚子胀了，便秘了，对吧？那么当然钾离子还会影响到心脏，过于低钾它又会引起心跳过快，胸闷啊，心慌心悸，再严重就是心律失常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警惕血钾过高过低，根据自己的感觉啊，就莫名其妙身体突然没劲了，特别手脚乏力啊，抬不起来了，该走路的爬楼梯爬不动了，那么你就要想到，哦，钾离子是不是有问题了？那么最好是到医院早点去查一下。
1: 好，谢谢刘医生今天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讲解，也谢谢您的建议。好，再见，刘医生。好，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胎儿生长受限。在山东有一位李女士，她怀孕28周之前啊，去进行产检，肚子里的宝宝都是好好的。可是又过了2周，再去产检的时候，就提示宝宝的体型偏小。这个结果啊，让李女士充满了焦虑以及不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28周检查时还好好的，怎么才过了2周宝宝就偏小了呢？是不是我最近吃的太少，营养没跟上？ B 超单上胎儿生长缓慢几个字让李女士满是焦虑和不解。李女士咨询了医生，医生判断可能是胎儿生长受限，于是为她制定了严密的监测方案，最终李女士成功生下一名男孩，母子平安。
1: 那究竟什么是胎儿生长受限呢？它的诱发因素又有哪些呢？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罗医生，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罗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罗医生，今天我们提到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胎儿生长受限，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真的发生了生长受限，对于腹腔内的胎儿，甚至是他出生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健康影响呢？
3: 那么胎儿生长受限呢，咱们是指受母体、胎儿和胎盘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导致这个宝宝在妈妈肚子里没有达到其该有的生长遗传潜能。那么咱们诊断标准呢，通常是用超声来估计这个宝宝在肚子里边重量大概是多少，以及它的腹围大小是多少。那么一般只要这个估计的胎儿腹围大小或者估计宝宝的重量在第10%以下，我们就要考虑胎儿生长受限了。这个第10%是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咱们28周的小孩随机选了100个来称量体重，估计的体重在倒数第10名以内，咱们就要考虑这个诊断了。那么这个疾病呢，我们发现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它也是越来越高了。这个胎儿生长受限远近期呢，对宝宝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咱们拿近期来说，首先宝宝生长发育之后，他的体重会变小，那么在宫内可能会面临缺氧，甚至是胎儿宫内死亡的风险。那么宝宝出生之后可能会发生一个低血糖，包括我们的低体温，包括我们神经系统损伤以及新生儿窒息的相关风险。那么从远期来说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宝宝在宫内缺氧了之后，牵连到他儿童期乃至成年期会出现一些损伤。

0: 系统的损伤。什么叫神经系统损伤呢？简单的说，就是他的学习认知能力会比同龄的小孩要差。
1: 嗯，
0: 那么就我们大规模的这个人群队的研究来证实呢，如果宝宝在出生体重没有达标的情况下，他在成年之后发生一些代谢性疾病，比如咱们的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发生概率它也是增高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发生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是哪些？
0: 那确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都会遇到宝妈们，他们早中孕期娃娃长得都还不错，然后到了某一个妊娠阶段，可能二十几周也可能三十几周，突然不明原因这个小孩生长发育就很迟缓了，长得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很多宝妈就会比较这个焦虑，他就会问我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我没吃好吗，是我生活方式没对头吗。其实这个胎儿创伤的原因是非常多的，大多数我们可以理解成有几种因素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胎盘它发育功能不好，这个胎盘我们很多时候跟这个宝妈讲，胎盘对于胎儿来说就像咱们树苗的树根一样，这个树根它没有发育好，你想它可能长成一个参天大树吗？
1: 对。
0: 那么第二个就是妈妈可能合并了一些内科疾病，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或者一些妊娠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这个树根它长得不好，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孕期一些不太好的生活模式，比如说它的昼夜节律颠倒，或者说饮食不太健康，他会吃一些那种比方说咱们常见的一些现在生活上的点外卖呀等等，他可能碳水摄入的比较多，而他的这个蛋白质摄入不够，这些也可能会造成我们潜在的而生长发育的一个速率的一个减慢。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确实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哈。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几率已经不大的一种原因啊，就是不是我营养摄入不足啊，我没吃好啊，导致孩子长不大呀，所以大家很直观的会认为那我就得多补充营养是吧，让孕妇多吃几顿，大鱼大肉都给招呼上啊，甚至各种各样的额外的一些什么营养素啊补充剂也给他吃上，就这些方法管用吗？能够改变胎儿生长受限这种情况吗？
0: 您这个问题啊提得特别好，确实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很多宝妈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一发现孩子小了之后他特别焦虑，我们在临床上关心的就是孩子小了之后这个妈妈她焦虑的程度比我们发现这个孩子超重了之后她焦虑的程度更严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孩子过大和过小咱们产科医生都不是太喜欢，因为过大我们会担心一些生长发育的问题会影响到一些比如说巨大儿啊剖宫产率的增加等等，其实偏小偏大我们都不太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一跟这个孩子偏小的话一讲的话，这个妈妈就特别焦虑，她就会说是我哪儿没整好吗，是我没吃对吗，还是我营养没加强吗，怎么样的。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其实这个孩子生长速度偏慢或者体重估计我们的偏小，他和妈妈的生活作息或者说饮食结构不是那么直接一一的划等号，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很多时候这个宝宝就像一个树苗一样，他有可能是胎盘不好，也有可能是土壤不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没有明确的病因之前盲目的去过多的摄入一些营养成分，比方说我们过多的去摄入一些碳水呀，或者说我们摄入一些太多的能量呢，那么反而会造成母体的这种代谢负担加重，会造成孕期母体的一个超重以及孕期的一个肥胖。那么这样不仅会加重胎盘功能损伤，那么会造成剖宫产率的增加以及这个剖宫产后和母体的一个肥胖，就是很难恢复到孕前的这样一个体重。所以说我们针对胎儿生长受限来说，我们孕期的干预应该是因病施治，就是从原因上面来分析。那么比方说我们是因为胎盘功能不好造成的，那么我们应该着重去纠正它的胎盘功能。如果是这个孕妈妈她确实是因为营养不均衡造成的，我们才要去对她进行合理的体重管控以及一个孕期营养的一个膳食方面的一个针对性的个性化的一个指导。
1: 所以如果我们一旦找到病因啊，那么想要解决胎儿生长受限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方法，那在之后胎儿还可能恢复它的生长速率，然后长成一个健康的在出生的时候分娩的时候是一个符合标准的宝宝吗？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不同的妊娠阶段发现了这个宝宝生长发育之后，那么首先我们要来分析各种的病因。首先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首先要排除妈妈本身的问题，比方说她是否合并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我们要进行自身原因的一个排查。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我们考虑胎儿本身的因素，这个宝宝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医疗措施之后，这个生长发育仍然没有跟上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宝宝自身是否有发育上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合理的产前诊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羊水穿刺，

0: 来检测胎儿染色体以及基因层面上是否有问题。如果有发育上的问题，有基因层面的问题，那这样的小孩我们可能会进行医疗上面的终止妊娠。好，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原因都排除了之后，我们明确是胎盘功能不好造成的，那么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边来使用一些药物，比方说我们一些血管活性药物，或者说一些抗凝剂等等，通过这样合理的用药以及我们合理的膳食干预来纠正，或者说我们来促进胎儿的一个生长发育。
1: 好，再次谢谢您的讲解，谢谢，再见，罗医生。电视机前的各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想要获取更多的关于家庭健康护理的实用知识吗？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添加“生活圈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为您持续提供实用知识，为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呢，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身体发生的变化，用运动的方式帮助大家调整状态。
2: 天儿一凉，脖子是不是也跟着不舒服了？肩膀又沉又硬，恨不得马上找人按一按。先别急着怪枕头，这可能是换季带来的小麻烦。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秋季颈肩不适往往是由于早晚温差大，肩颈部暴露受凉，局部血管反射性的收缩，血流减少，肌肉筋膜出现保护性的紧张，代谢废物堆积，痛欲下降，再加上夏季空调房里积累的圆肩驼背的这种头前伸的体态，胸小肌和上斜方肌本来就紧张，一着凉就好像被点燃一样，出现了明显的僵硬、疼痛和活动受限。而反复受凉引起的颈肩紧张，如果处理不当，可以发展为慢性肌筋膜炎，加速颈椎蜕变，严重时会导致颈源性头痛、手臂麻木等神经症状，明显影响睡眠质量和日常工作。
1: 所以您看，有些老人就有经验，出门晨练的时候呢，就已经围上围脖、裹上丝巾了。我们一个是要考虑到这个季节变换、风吹啊、受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跟咱们平常活动比较少，没有科学锻炼肩颈部的肌肉有关系的。
2: 也就是说，秋季温差大，颈肩容易受凉，再加上夏天积累的不良体态，肌肉一紧一僵，疼痛就来了。今天运动专家先带您把颈椎归位，唤醒颈深层稳定肌。
3: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一个颈部的等长训练。如何去训练呢？我们先把训练带缠一下，就把它这个跟我们头部的额头宽度差不多，然后放在颈侧，放在一侧，然后另外一侧手持，给它向外侧身体的一侧方施加拉力，身体保持中立位，下颌微收，肩胛收紧。这时候呢，我们的颈部脊柱它是一个正好的是保持一个状态的。好，维持几秒后，我们可以在这手轻轻松一些，缓解一下，然后再拉长，头部保持不动。好，还原。好，再拉长一些，头部一定要保持不动，收住下颌，收住肩胛，打开，回来。
1: 郭老师，刚才这个训练动作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大家其实都能做哈。
3: 对的。
1: 但是我怎么感觉这有点像啊，拿我们的头当一个固定的支点，
3: 对，
1: 然后我来练我的胳膊呢？哎，这拽弹力带啊，其实我好像胳膊的发力，这个肌肉更有点感觉，好像我的颈肩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3: 说明你颈部力量很充足。
1: 嗯。
3: 然后呢，您胳膊很响，我要让这个怎么感觉让它有一些感觉了，所以您额外的发力了。但其实这个动作重点的是激活我们的这个颈深的一个肌群，颈部通过这样的对抗，而我们的颈部能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一个中立位，让我们的颈部能保持更好的一个姿态。
4: 我练这个动作的时候确实感觉到我颈部有发力，要让它固定住的感觉。
3: 对，所以呢，你在做的时候呢，可以把肩胛骨再向后方收一下，这样呢它一直保持在一个中立位，左右和前后保持中立位，它的效果会更好的。
2: 怎么样，颈椎有没有酸酸胀胀的感觉？这说明我们深层的肌肉正在发力，把颈椎拉回到稳定的位置。接下来我们把颈肩周围

0: 的肌肉也练起来，帮肩胛找回稳定。
1: 除了我们颈部的稳定外，我们还要再激活我们的肩胛前屈肘，然后呢手腕微外展，就像一个 W， 把肩胛向后下方去收缩，有一点点挺胸的感觉。打开，收肩胛，挺胸。好，现在呢我们再加入一点点刚才的颈部稳定，收下颌，在打开的过程当中收下颌，感觉双下巴要被叠出来了，注意不是低头挤下巴，而是水平向后收，感觉肩胛骨都可以夹一张纸了。好的，放松。
2: 所以做这个动作收下颌是不是也不能挺肚子？有人就这样做了，
1: 那就是一种代偿，
2: 是吧？就这样做了，
1: 我们只是要把胸廓打开，但是不是挺肚子，
2: 不是挺肚子，恰恰要收腹。
1: 对对对对对，您做的特别好。
3: 老师，我练起来的时候，我这一块的肌肉也有一点酸，就是这样往后伸展的，是不是这一小块？
1: 你应该是屈臂做的多了，你在想打开的过程当中，你出现了肘关节过分的想屈臂的这样的动作。
3: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这样伸了之后就固定住这个角度。
1: 对，相对的固定住，就像 W 一样，做到了，收肩胛为主。
3: 好的。
2: 我恰恰有感觉的肌肉并不是胳膊上的肌肉，而是收回去以后三角肌背后的这两个肌肉会有夹紧的感觉。
1: 对的，您的感觉非常正确。我们要激活的从这个区域向下，这两个从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把它激活了，当我们激活之后呢，胸自然就打开，这时候我们脊柱想向前伸它也实现不了了。
2: 郭老师刚才呢把我们今天这两个训练动作都已经讲明白了。第一个，首先是我们要稳定住我们的肩颈部啊，把这个要控制好。第二是把肩胛后部的周围的肌肉给它激活。那接下来您带着我们，咱们再整体的把今天一套动作再习练一遍。
1: 好的，我们现在稳定住了颈部，施加拉力，还原，拉开，颈部保持不动。好，还原，好，换一侧，向外，保持稳定，还原。第二个，好，还原，收下颌，还原。下面一个动作，保持躯干稳定，然后屈肘，肩胛骨向后下方收，同时收下颌。好，还原，收，还原。不要挺肚子，可以配合呼吸，呼气，好，停。
2: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咱们一起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攒了一辈子的家当，就这么一下子都没了。
1: 娘，别怕，过几日我便去找公证钱，定不会让您和真娘受苦的。正良懂事了，
0: 娘，我们以后去哪儿？我们先就近找个地方住下来吧。你爹这身体，
2: 爹，娘，你的东西，
3: 谢谢真娘啊！
0: 你们八方带走李家一条人命还不够。还想拿走什么宝贝？
4: 啊，
5: 这是我陪嫁时候带来的拆骨刀，
3: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0: 即使陪嫁了，就是李家的东西，
3: 身外之物，不要也罢。
4: 哎，
5: 咱们走。
2: 爹，
3: 走。

0: 给孩子们的，这是我给真娘、正良做的生辰墨，他们李家小一辈的生辰墨，都在七婶那儿保存着，亏得七婶惦记。
1: 又老了，静福，这是咱们先祖李廷贵的画像，你把它带着。虽然你们已经离开了李家，但是娘希望你莫要忘记，你的根永远在这里，姐妹。 带些话给你们，只要有饭吃，就有路走，屏住这口气，没关系。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娘，这娘家出了事，全家都被赶出来了。我想着我们家一向跟李家八房交好，便打算去帮帮忙。娘别误会，这些东西都是我跟荣华自己攒下来的，没拿家里头的。
2: 自己攒的也不可以，从前和现在不一样了。
3: 他们八房都除了族谱出了本家，未来不过是一个落。

0: 前气锅，
1: 还敢跟娘顶嘴了是不是？
2: 谁打？
3: 我觉得昌儿说的有理啊。昌儿仁义，为父深感欣慰。荣华，女孩子家就在家待着，昌儿快去把你的心意送到啊，速去速回。
0: 好。
4: 站住。
5: 跑什么跑啊，啊，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出去啊？
0: 爹，我想去看个朋友。
5: 不能去。
0: 爹，我求求你了。
5: 正好看好了他，等轿马打点好了以后马上出发。
0: 爹。
6: 我往哪儿跑啊？
0: 哥，哥，你把我放下，我有事要跟你说。
7: 真有事啊？
0: 嗯。
6: 小年这事儿还挺多。
7: 说。
0: 我。
7: 那丫头的事。这样，你看行不行啊？我要是打听出了那丫头的情况呢，我就给你写信到京城，行不行？
0: 当真？
7: 这事我骗你干什么？还有什么事？
0: 哥，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京城，也不想读书，更不想做官。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没人陪我说话，没人跟我玩，我做什么都是错。爹和夫子，他们从来不对我笑。
7: 那要是有一天爹冲你哈哈哈，你害怕不害怕？
0: 哥，我知道爹是为我好，可我不想做的事就是不想做。
7: 那你想做什么？
0: 我还没想好，但李正说我可以当一个跑商。
7: 别人说了不算，这一个人啊想做什么事得问自己这儿真的想做才行。哎，我跟你讲，首先呢，你哥绝对支持你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你首先得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你得长见识。徽州地方小，啊，京城地方大，那么多的人，哎，你总得知道那些人每天都在干什么，每天都在吃什么，每天都在想什么。等你都知道了，哎，你突然有一天发现，哦，原来我想做这件事，知道了吗？
0: 我知道了，哥，我想交更多的朋友，也想去看看更远、更广阔的地方。那我到了京城，要是没人说话，我就给你写信，好不好？
7: 爹，我才没工夫看你那絮絮叨叨的信呢。
0: 哥，
7: 这样，我过一阵子呢，有匹墨要往北送。我要是得空呢，我就去京城看看你。
0: 我才不要你看呢！
6: 哎，要不你不要我看那，你要谁？
7: 怎么了？怎么了？
0: 哥，我牙好像掉了。
7: 哦，还真是。牙掉了，
0: 按照墨行的规矩，这颗牙应该给祖师爷验看吧？
7: 呸！你又没学墨，你给什么祖师爷验看？上牙下牙？
0: 上牙。
7: 我看，跟我来。你哥我啊，从来不管什么规矩，照样把落墨做成贡墨，你也一样。全心全意的做自己想做的事，管什么家训家规呢？哎，有朝一日，你哥我一定要把落墨做成挥墨之手。你长大了，要真的从了商，你就帮着你哥把落家墨轩开满全天下。
0: 一言为定。
7: 一言为定。那咱出发。
0: 出发。

0: 了一家肉铺，一家豆腐店，一间医馆，
1: 还有一处食摊。食摊老板叫水伯，他人特别特别好，可以还是旧相识呢。
2: 真娘回来了。
3: 来，给你。

0: 大夫，我这症状要紧吗？
1: 病人本就肺痨成疾，身子亏损厉害，前些日子应该受了点苦头，加之思虑过重，催化了病情。
2: 大夫，您就说要怎么治？
1: 哎，老朽医术不精，实在无能为力呀。要是能请来神医圣手薛老爷子，可能还有救。只是薛老爷子声名在外，非世家大族，怕是请不动啊。告辞了。
3: 娘，我去找七祖母，七祖母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4: 我陪着娘去。
5: 小少爷，陈姑娘，你们怎么来了呀？
6: 有我爹得了重病，需要七祖母出面请圣手薛老爷子，请您让我见七祖母一面吧。
3: 小鬼，求你了，让你救救我爹吧。
5: 好，好，好，我自己进去通传啊，你们等一下。
2: 站住。
4: 不许去。
7: 陈家三爷已经把薛神医请过来了，应该无什么大碍。
8: 这个田将月，心里有关的事情，他竟敢这么做。
7: 薛神医，如何？
9: 七老夫人，大少奶奶，晚了一步，若早早能下一剂猛药，兴许还能挺过来。
7: 就是来迟了，
0: 九佛，九佛。

锦福，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回一县吗？你说呢？

0: 长大的地方。你答应过我们的，景福，你要是走了，谁来照顾我和真娘还有征良啊？景福，
1: 爹爹，先生一不是都来过了吗？他一定能治好你的。

0: 名字从族谱上划掉，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哪怕不是家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
1: 真娘，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管不了别人，我们自己做事要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从今天开始，忘了那个家吧，这才是我们的家，记住了吗？
0: 嗯，好。
1: 就在这儿摆一张蚕床，咱们养蚕。等蚕宝宝长大了，吐丝结茧，就能给真娘做一身新衣服，再给哥哥换一双新鞋。但是真娘要帮着娘去采桑叶，好不好？
0: 好。
1: 我们还要在屋外呀、摆一张凉床，秋天赏月，冬天赏雪，夏天纳凉。可以看萤火虫，哎，你看那儿有一片空地，娘准备种一些青菜，再养一些鸡鸭鹅。哎呀，娘还在院墙外面种一些凤仙花，给我们真娘染指甲。
0: 娘，真娘想吃葡萄。
1: 好啊，那就在外面支个葡萄架，给我们真娘种葡萄。
0: 你刚刚说的这些都能成真吗？
1: 当然了，一定能成真的，娘答应你啊。

0: 我们家刚刚蒸好的鸡蛋，路上带着吃。哎，
1: 爷爷，
2: 上工了啊！
0: 来，放着给我。哎呦，
1: 去上工吧，乖。
0: 给我，
3: 姑娘，
1: 快，让哥来。
0: 上工，
1: 爷爷，我来。
0: 那么还不上工啊？
1: 我还有一会儿呢。
0: 哎，去上工。哎，
3: 知道了。
1: 爷爷，娘，我出门了。哎。 午饭不用等我了，我下午还要去绸缎庄上工呢，路上慢点儿，跟水伯问好啊。
0: 哎，
4: 吴伯，
5: 哎，给娘出门啊？
1: 上工去了。
5: 啊。

0: 许博，
1: 哎，
0: 早，
1: 哎，早早，
2: 哎，振娘，
0: 哎，早，
2: 振
1: 娘，来，把那茶叶收了。
0: 好嘞，嗯。
2: 你今天看到了吗？十里红妆。

0: 好生壮观，这在徽州好像叫什么
1: 半夫銮驾，您说的是吧？
2: 哎，对对对，就是半夫銮驾。哎，姑娘，这什么样的人家才能用这半夫銮驾呀？可有什么规矩啊？
3: 徽州女子出嫁会去夫家绝景，有财力使得上呢，便有480件的半夫銮驾，图的是自家姑娘啊在夫家的一个底气，意味往后吃喝用度皆出自娘家，姑娘在夫家就不会伏低做小，仰人鼻息呀。
4: 店家，来壶茶水。
1: 哎，来了。水波，我去照他。客官，您喝点什么？
4: 有什么推荐的呀？
1: 要不您尝尝我们今年新上的鲜春。
4: 行，就来壶鲜春。
1: 哎，客官，您是扬州人吧？
4: 你怎么知道我是扬州人？
1: 牛皮糖乃是扬州的特色，况且这扬州人啊，素爱喝荤茶，以咸食就茶水，这两者并在一起，并不难猜。
4: 小姑娘，你还真是见多识广呀！
1: 您的鲜春，泡一会儿再喝啊。
4: 好嘞，
1: 来，我帮您。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来。哎，
1: 打把手的事儿。
2: 谢谢啊。
1: 客官，您是做皮货生意的吧？
5: 可不是嘛，这些啊都是我从庆阳进的货。
1: 要说这皮货生意，在徽州最大的老板是焦科，不知道大哥可曾拜访过？
5: 你说这个焦老板呀，我也知道，可他做都是大宗买卖，像我这种小商户啊，根本不放在眼里。我就算过去了，也拿不到货。
1: 我倒是有一办法，或许可以让您从焦老板那儿拿到货。
5: 此话当真？
1: 不过有些事情难以宣之于口。
5: 懂懂懂，姑娘，给我来壶你这儿最贵的麝仙莲心。哎，
1: 好嘞，水伯，来壶麝仙莲心。
6: 来了。
1: 这个焦老板吧，他在城西有一个相好的半开门，这人呢也会经常顺带一些皮货回来卖，您不妨去他那儿看看。
5: 多谢姑娘。
1: 哎，客气了您，稍等。
5: 哎，好，
3: 收下。
1: 师伯，您怎么给我这么多呀？
3: 要不是你啊，我的麝仙莲心发霉了也卖不出去。
1: 那我就收下了。
3: 哎，收下收下。孩子啊，水伯多唠叨两句啊，你和田家新贵结亲，嫁妆怕是寒酸不得，家里可给你备齐了半夫銮驾？
1: 水伯，我不在意这些，嫁人嫁人，嫁的是人又不是东西，再说了，我有本昌娘、爷爷、哥哥，他们才是我的底气。
3: 说得好，我们真娘啊底气足得很的。
1: 水伯也是我的底气。
7: 娘，
1: 哎，
7: 给。
1: 哎，今天怎么比往日还多了些呀？
7: 今儿个上午通判老爷家做寿，吃醉酒的宾客不少，我来回拉了10好几趟轿，跟周家哥分了一半，再除去租轿子的份子钱，剩下的都在这儿。
8: 太好了，之前孝威家的媳妇生产，我就跟管家说好了，办满月酒时我去帮帮厨，也能挣一些。即便成婚的时候凑不齐半夫銮驾，日后也能补贴一些，必不叫真娘受委屈。
7: 对，爷爷。
8: 爹，爹，您这是？
9: 我真娘要嫁人了，我也得给她撑撑腰。
7: 爷爷，您从哪弄来这么多钱？
9: 趁咱要开新墨轩，我逼着他全用我打的桌椅和货架，他先把钱都付给我了，我这几天要去赶赶活给他做出来。
7: 哦，娘，我去帮忙。
8: 照顾好爷爷。

0: 水伯，真娘在吗？
1: 啊，在呢。
2: 嫂子，谁叫你乱称呼的？讨厌！我的好嫂嫂，你对我那哥哥施了什么神仙法术？那日他去你家送笋回来，对娘嚷了又嚷，让他赶紧另嫁婚妻。他自己倒好，就一头扎进那磨坊里，吃那儿住那儿，日夜也不见他出来。
3: 这么说，你都知道了？
2: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0: 我瞧着这时候铺子里也没什么人，咱们去收拾铺子。
3: 小姐，头面啊，珠钗呀，到了成婚的时候好带的。
0: 我才不去呢。
2: 一是这些年我已经攒了好几只了，够用了。二是我现在用钱的地方可多了去了，不能随便花钱。
3: 嗯，你用那么多钱做什么？
2: 我给你算算啊，我们家屋子漏雨，我得修修吧。还有给我爷爷抓药也要用钱。我哥哥眼看着就相中了嫂子，怎么也给他留一点，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他不是？还有家里得有买蚕种桑的钱，给我娘扯一身好料子，她自己是万万不舍得买的。还有，
3: 真娘，你真厉害，
2: 这有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年我们家艰难，不光是我，爷爷、娘还有哥哥都是这样，细细打算，彼此照顾着，这才把日子给过了下来。
3: 怪不得哥哥打定主意要娶你。像你这样厉害的管家婆，怕是满徽州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不行，那我也得好好表现表现，要不然你嫁过来之后，怕是连我也要管上了。
2: 思华，你又开始了是不是？看我不。

0: 馋丫头，你爷跟你哥没回来呢，别偷吃啊！我这才吃了一块儿。陈娘，本昌这孩子每次来送东送西的，到如今你怎么连劈柴的活都让人家给干了啊？
1: 可不是我逼他的，是他自己说的。我哥忙着上工没时间，非要跟着我来。

0: 这个给你，陈淼，这是墨行子女婚配时，将交换生辰墨视为盟誓，你我既已定亲，那我这生辰墨自然是给你。
1: 真的啊，往后我定日随身携带，好好珍惜。嗯，我还有一事差点忘了跟你说，这是我今天找张主簿谈下的墨单，只要完成这笔单子，我家的磨坊就能走上正轨了，往后也能叫你过上更好的日子。
0: 这么大的磨单，以你家现在磨坊生产规模，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
1: 新的烟棚已经在造了，工期虽然紧，但为了你，为了我们往后的日子。

0: 我总要搏一把。不过你放心，虽然冒险了些，但我一定叫这笔订单顺顺利利的交货，再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
1: 我等着。
0: 那我先走了。
2: 路上慢着点儿。

0: 刘大师傅，这批砚台成色怎么样啊？
1: 粗细不均，色泽各异，皆为下品。
0: 这怎么可能？点烟工序简单，上手都是磨坊的老师傅，原材料也是我经过重重筛选，我亲自监的工，不可能出问题的。
1: 以您之见，这问题出在哪儿呢？这新岩棚的修建，你们可是严格按照工法处置。
0: 哎呀，都是按照落墨大棚尺寸等比建制的。
1: 这就怪了，若是严格复刻骆家大棚，那不应该皆是下品的。
0: 刘大师傅，不如我们再烧皮砚台看看。
2: 这个磨坊有一批单子等着交货呢，不，哎，你怎么说来着？跟张主簿家订的这个单子何时交货？一个月后，500挺中品磨。
0: 一个月？
1: 田掌柜，按照现在的进程，恐怕很难赶得上了。
0: 我问你，如果逾期交货，几倍赔付？ 十倍，他是把咱们整个磨坊全盘抵押都不够。
1: 咱们家现在只有一条路能走，那就是求求文松少爷，咱学的就是落墨。
0: 还有，骆老爷啊，最近从京城来信了，同意骆大少爷跟咱们荣华的婚事。
1: 荣华的婚事，
0: 这个你不用管，只要咱们如实相告，他未必不肯帮忙啊。

0: 姑姑，文松来看您。
1: 何事找我？
0: 姑姑，我正在用新得的千年松岩梅研制上贡新墨，可是何墨一直不成，前来请您赐教。
1: 小时候该教你的都教过了，没什么好赐教的。
0: 这上贡新墨一事关系到咱们骆家未来的前程兴衰，您能
1: 别说了，我帮不了你。
0: 姑姑，骆家现在我掌事，上贡新墨若是研制不出来，这往后骆家在徽州墨业如何立足啊？我求您了，您帮帮我。
1: 自我守望蛮寡那日起，骆家与我再无瓜葛。你走吧。
0: 你不帮我，我就不起来。
1: 你若还不走，以后再也别来了。

0: 大少爷，田家父子又来了。来干什么？他说，您教的寸法制棚出了问题。
1: 我教的寸法制棚出了问题？
0: 他就是这么说的。废物，不见。行，那我让他滚。
2: 平安，哎，怎么了，大少爷？
3: 田本昌和李家八房的姑娘，婚事是不是定了？定了。把他们叫进来。啊，哦，好。
2: 哎，
3: 大少爷，你这是何意？
2: 使出如此低劣的砚台，竟然敢说是按照我落寞的寸法制棚。大少爷，您别生气啊，我们就是怕有辱落寞之名，所以才来向您请教的。我惦念旧情，除了你们田家的奴籍，还让你们用骆家的技术做点小生意。
3: 你们倒好，不肯花半点心思去琢磨如何制得出好墨，偷奸耍滑拿骆家的成品出去招摇撞骗，有什么脸来找我请教？大少爷，您看，我们都快成易家人了。
4: 怎么个易家人？
3: 骆老爷，不是从京城来信了吗？默许了你跟我们家华儿的婚事，我们家华儿的确是一位温顺的孩子。
2: 你放心，嫁过来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为你们分忧解。算盘打得好啊，派儿子去娶一个李家出族之人，又把女儿塞给我，你们这父子俩口口声声一心莫道，但是做的什么事呢？只要能保得住田家的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
5: 大少爷，你别生气，你发发慈悲好不好？想办法帮帮我们。可以，
2: 田本昌，你去李家帮我借他们的磨坊来，我看看如何。
5: 这不可能，那是李家的秘方，岂有外界的道理？
2: 哎，你爹不是刚说了吗？娶了李家的姑娘，那就是易家人了，怎么是外人？ 我罗文松说话向来算数，而且恩怨分明。你只要能把那方子拿过来，我不但帮你制棚，我还让你们田家的制墨再上个台阶，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制墨。但如果借过来，田淮安，你就算把姑娘嫁过来，我也能休了他。
3: 陆文松，你欺人太甚啊！你，昌儿，你，哎呀，爹，出去，这都已经……大少爷，你的意思，我心中有数了。这个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6: 爹，你为什么答应他？
3: 李真的，我是不可能开口的。没用的东西，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事关系到咱们田家磨坊的生存，现在连你妹妹的婚事都牵扯到里面了，你还不好意思开口？你想把两件事全毁了吗？荣华和他的婚事我本就觉得不妥，那陆文松前后两位夫人都早早离世，别人都说他命寡克妻，再说他性格乖张，荣华嫁过去是万万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4: 你懂什么呀？骆家是高门大户，华儿嫁过去那叫高攀，合着我们应该收。

高兴才是呢，你还不乐意了。你要是再这么糊里糊涂的话，我现在就到李家去，把你跟振娘的婚事我给你推了。你给我听好了，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你。这些年我让你亲近李家八房，不是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从小呢，我看你这孩子仁义能成事儿，所以我才促成你跟振娘的婚事。但爹要的比你多，我想的比你远。在徽州这么多制木行家，个个家底丰厚，代代有传承，我们田家呢两手空空进入末叶，每走一步那都得靠我们自己趟出来。这步步的艰险你体会不到，但是我不能不为咱们田家的前途着想啊。让你娶李珍是这样，让华儿嫁给骆大公子也是这么考虑的。你给我好好想想，想不通了别回来。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真娘担不起李家的好，
2: 更受不起李家的嫁妆。
3: 我想向八爷借张墨方。
4: 够了，这绝无可能。
5: 爹娘的意思是，李家不给墨方，咱家就退婚。
6: 你田家打的一手好算盘呐，今天你这婚事成不了。
2: 你凭何冤枉我们？
6: 凭据就在你的嫁妆。
7: 弟子李清水从此退出墨行。
2: 爷爷，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8: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9: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2: 让你们见识。

0: 释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妮儿啊，真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这刚刚我看了磨坊的账册，这一两个月间呢，又少了好几笔单子呀。
1: 是金河惭愧啊，没能留住那几个大师傅。
0: 柳哥，这是怨不得你呀，这是祖宗的规矩定的，大师傅们的工酬一年一涨，咱们给不出来，人家自然是要走的。
2: 那些忘恩负义的混账，也不想想，他们制墨的本事是从哪儿学来的？走了倒好，省得我一个个发配。
3: 这外头的人离了心，最多也就拍拍屁股让他们走人，惹不起什么风浪。可若家里头也如此，那可就真败了。
1: 佳悦，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娘，前几日我去开库清点，发现足足短了20两纹银，我忙叫人去查，
3: 发现竟是大嫂您支了出去，
4: 说准备给八房那个丫头添妆用。
5: 真娘，不管怎么样，她也是我们李家的女儿。我听说她的半副銮驾都还没有凑齐，就想着帮衬她一些。且我之前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以后从我的月例中扣，不动用宫中半分。
2: 这不是银钱的事儿，大嫂，八房已经除族了，他们家的事儿和你和李家没有半分关系。
5: 可是，
0: 这事儿不怪婉仪，是我让他把这笔钱支出去的。真娘是我们大家看着长大的吧，就当不是李家人，当个外姓寄养的女儿，咱们总该尽一些人情吧。
2: 齐婶做事如此偏颇，只会寒了六房和七房的心。
1: 闭嘴！你七婶是李家主母，难道她做事还要你的同意吗？弟妹，既然要送嫁妆，还是我去送吧。我跟老八好久没见面了。
0: 好。
1: 转眼竟是如此多年，真娘都出嫁了。不管当年发生过什么，你终究是我们李家的孙女儿，你七祖母和你大伯娘都很惦记你，让我送些嫁妆过来。
6: 七嫂破费了，陈娘收下吧。
7: 七祖母还有六爷爷您身子都还好吧？
1: 老了不中用了，难得侄娘还记挂着我们呢。老爸，我今天过来除了给侄娘送嫁妆，还有句话要说。侄娘出嫁，这是咱李家的一件大喜事啊，作为长辈的我理当祝福，但是田里两家的婚事你不能牵扯太多。
6: 柳哥，您是何意？
1: 姑娘外向，嫁出去就是别家的人了，那你不能只为了心疼孙女儿，把自己一身的本事都带入田家。
7: 六爷爷，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自打我们八房被除了族，就再没有占过李家的一点好处，往日不会，今后更不会。
1: 六爷爷不是怀疑你爷爷，

0: 这是想把要说的话说在前头。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这旁人不清楚。难道六爷爷您也不清楚吗？嗯，真娘担不起李家的好意，更受不起李家的嫁妆。劳烦六爷爷回去转告主家的人，哪怕真娘这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会贪图李家的任何东西。
1: 迟墨的本事早就忘了，刘哥，我还有一些活计要做，失陪了。都是你吃的，承认是桃花酥。
2: 远长，吉日不见。 你怎么变得如此憔悴？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到底怎么了？你别吓我！
1: 陈娘，我们家遇上麻烦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前些时日。 我们家用陆墨寸法制了新的烟棚，现在烧出来的烟台全部出了问题。
2: 怎么会这样？
1: 我们请了许多大师傅去看过，都找不出是什么问题所在。真娘，之前我同你说的那笔订单，眼下就要交不上货了，违约要赔10倍，怕是把磨坊全搭进去也还不够。
3: 我不行，先把我攒的钱拿出来给你。
1: 振娘，我不能用那钱，但是我想向八爷借一张磨坊。骆家大少爷说，只要有这方子，他就愿意出手帮我们解决烟棚的问题。这磨坊。
2: 是各家绝密，怎能随意外借？八爷已经不是李家的人了。按理说，
1: 他要愿意去别家当个大师傅，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不然这样，我请我爹拟一张聘书，把八爷请到田木做掌事。
2: 够了，你别再说了，这绝无可能。
1: 真娘，
2: 我一定要保住田家磨坊。
1: 只有这磨坊在，我们就再也不用过那种看人眼色的日子了。我许过你的话，我一定会做到。
2: 我爷爷曾跟我说过，他一生所学皆为李墨，即便我们已经被出租，这一点也永远不会改变。此事于情于理，我无法帮你，我也请你不要去为难我的爷爷。
1: 真娘，请八爷出手绝非有意为难，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2: 你我成婚。
1: 皆是因为你我两情相悦，我不希望这中间夹杂任何其他的东西。本昌，我从来没有图过你们田家任何家产磨坊，我嫁的是你这个人，我希望你也是一样的。真娘，我对你的一片真心日月可见。这么多年，我们从没算计过八爷什么。
2: 此番也是我一时心急，才说出这些糊涂话。你别生我的气，你相信我，真娘。我自然是信你的。若是那笔订单真的要赔偿，我自是会与你一起承担的。要不然我做主，将家中攒给我的钱，先拿来给你。
0: 总之，本长，我娘说过。
1: 做人只要腰板挺直，咬住牙往前走，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你说的对，真娘。区区烟台，我会再找办法的。
4: 我早就说了，这事不能盘算到八爷头上。
1: 现在好了，真娘因为这事恼了我。爹，您满意了吗？
4: 自己惹的祸。
0: 自己解决。

0: 既然李家不行，那咱们就去骆家，你我跪倒在骆大少爷面前，直到他答应为止。
1: 我不去，我再去试，就算拼上性命，我也要把烟烧出来。
2: 哎呀，本昌，
0: 你个混账东西，你！
2: 亲家，亲家母，这么匆忙把我叫来，是有什么急事啊？
0: 您再喝点水吧。
2: 谢谢亲家。
0: 哎呀，你哭什么呀？有什么事你说嘛，我哭管什么用啊？
2: 亲家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您慢慢说啊。
3: 亲家，不怕您笑话。你也知道我们田家以前是骆家的家奴，当年骆老爷在的时候对我们还算客气，可如今他人在京城都很少回来，偏偏现在当家的又是那个骆文松，他对我们整天的呼来喝去，一点情面都不讲。这不前段日子他得了一块千年松烟梅，何莫不成就拿着我们田家刚刚接的一大单生意做要挟，就非逼着我们老爷，逼着老爷去，
0: 非逼着我们田家帮他讨要你们李家的磨坊。

静福，田家老爷来找我，他们需要一张李家磨坊。如果不给，恐怕就要退亲。可是我怎么能给呀？就是冲着爹，我也不可能答应，更不能跟爹提一星半点儿。我犹豫了好久。 本来想着我豁出去了，我去找七婶求一张李家的磨坊。七婶她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可是我满脑子都是你走时的样子。静福，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哥，别试了。咱们田家在制墨上根基不深，能有多少本事？你就是再熬个几天几夜，也比不上人家几代的家传。骆文松研究新墨，你就也研究新墨，你这不就是跟人家？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就是想让人知道这徽州除了骆文松，还有你田本昌这么一号人物。可惜了，现在不止生意做不成，眼看要到家的新娘子都被你折腾没了，对吧？
1: 你说什么？
0: 你不知道，爹娘今天撂下狠话，李家不给墨方，咱家就退婚。可你猜如何？你那丈母娘愣是没松口。
1: 我去问爹娘去。
0: 哎，哥，爹娘的意思是，得了墨方，田家欢喜迎亲；没有墨方，他真娘才别想上喜轿。
1: 爹娘凭什么为难真娘？
0: 过了门，他便是我田家人，田家有难，他怎能就置身事外啊？心疼了，哥呀，你要想护着他，也得有能护着他的本事，你说是不是？哥，你好好想想，啊。
2: 我这天把式，我爹娘的打算，我也是刚刚。

0: 才知道，我若是有了退婚的心思，便叫我天诛地灭。
1: 你别同我说这些，
2: 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娶不娶真娘？
0: 我田本昌今生今世非真娘不娶。
1: 那你便去和你爹娘说。
3: 说到底

我知道，可是如果没有这墨方。 我家就得赔得干干净净，志玲就算嫁给我，也得跟我吃糠咽菜，为了志玲，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0: 来来来，哎呦，你慢点吃，别噎着啊！来，喝点粥。
1: 过几日我就要出嫁了，就吃不上娘给我做的饭了。
0: 你又不是嫁到天边外，田家离咱们家就几步路远，你常回来便是。
1: 那可不一样，以后每天早上醒来见到的，那就不是娘了。
0: 若是娘不想你嫁呢？
2: 那我便不嫁了呗。
1: 反正华儿还没嫁人，
2: 反正本昌一直都在，我就一直陪在娘身边。
0: 哎呀，
3: 快来帮我搭把手！
0: 哎，
3: 快！
0: 哎，来给我，来，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本昌家出了些状况。婚事一切从简的。
3: 我方才遇到本昌，他说田家的事儿都解决了。
0: 真的？
3: 真的，说是那陆文松得了陆家老爷的信，肯帮忙了。
0: 太好了！前几日本昌哥为了这个事情哭闹了好几日，这下总算解决了。
3: 咱真娘呀，要风风光光出嫁。
0: 没错，咱真娘要风风光光的嫁。
3: 走，放东西。哎。
2: 我拿，我拿。
4: 哎，梁晨，
2: 好。

0: 景东叔，今日是我与镇南的大好日子，您这是何意？
1: 你田家打的一手好算盘呐，想借着与八房的婚事谋夺我李家的磨坊，真是机关算尽，用心良苦啊。但是田家小子，我告诉你，人算不如天算，我李景东把话放着，不交出我李家的磨坊，今天你这婚事成不了。
0: 景东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请苏氏卷起。

0: 祖师玄奇，非十万火急不可擅动。李建东，你大动干戈，请示祖师玄奇，意欲何为？
1: 让一下，
2: 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可以混说。
1: 让一下，
3: 我是不是混说？
4: 陈娘，
3: 陈三爷，您一会儿
1: 怎么了？李向东，你想干什么？
4: 陈娘，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5: 田家小子，你敢说你不知道？没有我李家的磨坊，那骆文松会帮你们田家吗？
1: 李家的磨坊？什么磨坊？
4: 陈娘，你别听他的。景东叔，你胡说什么呢？
1: 李景东，你无凭无据，你凭何冤枉我们？
3: 凭据就在你的嫁妆。
1: 你血口喷人！娘，娘，爷爷，你们怎么来了？李景东，你就是胡说八道，我们何曾偷送过李家磨坊？
5: 八爷，你敢当着祖师玄奇的面发誓真娘嫁妆里没有我李家的磨坊，你敢吗？
6: 我李金水一生以墨为志业，即便这些年我没有制墨了，但墨行的规矩我还是谨记于心，我没有也不可能将李家的墨方泄露于他人。
5: 八爷，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骆家要我李家墨方才肯替田墨解围，这些事儿我都打探得清清楚楚，你居然还在抵赖。
4: 不是这样的，八爷，你莫听他的。
1: 爷爷，他就是在胡说八道。
5: 是不是实情？一艘嫁妆便知。
3: 来人，给我搜！
4: 不可，不可搜嫁妆。
1: 本昌，别拦着，让他们搜，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搜出什么东西。
7: 景东，
1: 气死我！
8: 景东啊，即便有事，也应该在李家之内解决，当着众人耍横，丢的也是我李家的颜面呐。
5: 其神，景东所作皆为李默，景东问心无愧。若是我今天冤枉了八爷，我愿接受一切责罚，可如若真是八房泄露了我李家磨坊，也请八房在祖师爷的玄奇下面给我们一个交代。
8: 何以至此？

请您一举动一次。

0: 你如何解释？是我，是我李振良不忠不孝，为田家偷拿磨坊，一切罪责都在我李振良身上，与我爷爷、我娘、真娘都无关的。
1: 哥，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振良，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你赶紧说呀！
0: 说话呀！
1: 本章说，这磨坊关系到他家存亡，我们不给磨坊，一边要跟着田家吃一辈子苦，
0: 是哥不好，哥没有别的法子。
1: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怎么能做这么蠢的事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把真娘给害了呀！

八叔，我颈子被四个兄弟，如今还能喘气儿的，就剩一条腿的我李景东了。你曾说过，自己受李默供养，学的这身本事，便当报之李默，此生绝不会做有愧于祖宗的事儿。可是，你的儿孙呢？今天，当着祖师玄奇的面，给我们一个交代吧。

0: 真娘，其实，在即，你闭嘴！真娘，真娘，疼吗？你没想过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真娘，我做这些都是想让我们以后过上好日子，我是真心爱你的，真娘，你相信我，真娘，
1: 你闭嘴！
2: 田满城，你我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你照顾我有家，我们不仅有情，还有恩。你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可是今日你把这一切都毁了。我说过， 家人就是我的底线，所以文昌，我们两个便缘尽于此吧。

1: 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珍，我李
0: 回家。

0: 少爷，少爷，少爷，
1: 说呀。
0: 李真，李真退婚了，那个莫方也被撕毁了。
1: 有点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2: 我苦心经历已经多年呢，就差这一步啊！只要把振娘娶回家，拿到李家磨坊，咱们在磨业他就站住脚了。

0: 混账东西，他怎么知道这事儿的？还有真娘，这个小丫头能耐的，她竟敢当街退婚，你让我们田家人以后颜面何在呀？
1: 好在人家骆大少爷把张主簿那单生意给接过去了，不然咱们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你知道什么呀你？妇人之见。你真的以为那骆文松能转性是好心想帮衬咱？错啊，他这么做是堵咱们田家的后路，这事要传出去，那田家不是无能的表现吗？只有李家和骆家帮咱们才能成事儿，那整个徽州谁还信得过咱们田家？以后这生意谁还敢给咱们田家？站住！不是自己家里你进进出出跟做贼一样，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2: 娘，您晚上就没怎么吃东西，把这个羹喝了吧，身体要紧。真阳的婚事到底还是没成啊。是啊，今天事情闹得这么大，只怕真娘往后再要嫁娶可就难了。
3: 你这丫头的性子，她都未必怕这些，
2: 可是
3: 景东这么一闹，恐怕真的要和朱家断了根儿了。喜事迎来送往的那些花销打了水漂，没了田家的帮助，以后八方的日子很难熬。这样吧，老爸以后做的那些东西吩咐下去，多采买一些。
4: 本来是成亲的大好日子，这嫁的呀还是有家有业的田家，这让咱们城门洞多少人家能羡慕不来的好运道。
5: 就是当街悔婚，这丫头是不是傻？
4: 这以后可怎么办呀？
1: 娘，哥，别忙了。
6: 真娘，你干嘛去了？
1: 咱们今天啊，加个菜吃。
6: 真娘，你是哪儿弄的？
7: 肉铺张叔搬完搬送的。
6: 这肉铺张啊，平时爱计较，最见不得女子流泪了。我到那我就跟他演，我说张叔，你看我们家出了此等变故，家里娘亲跟爷爷都吃不下饭食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只用五文钱就卖了我这么多。那张叔还给我切了好多五花肉呢，说如今爷爷这牙口不好了，怕吃骨头硌着牙。
7: 你呀、啊，
6: 他们背后嚼我舌根，我堵不上他们嘴，我自然要从中占些好处了，这样才不亏嘛。
7: 娘没有怪你，娘是怕。
4: 娘，我知道，我都知道，只是这婚是我自己退的，不值当后悔，更不值得让你跟爷爷还有哥哥替我难受。现在我替爷爷去了李家，将当初带回来的手稿已经退回了。从此以后，我们跟李家、跟田家，全无半点关系。城门洞李家，就只有我们一家四口，咱们好好吃饭，好好过日子。哎，
7: 你说的倒轻巧。
4: 哎呀，娘，我肚子都饿了，你快点给我熬点大骨头汤吧。
6: 快去快去啊！
7: 好好好好好，娘这就给你去炖。
6: 嗯。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这用料竟比骆家的还要多，
2: 此墨产地沿海之地。
3: 姑娘好眼力，
2: 我便是来见松的。
4: 你见松？
2: 就凭我是智墨五杰之首李金水的孙女，
4: 请你来我骆家上供如何？
1: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智墨手艺，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真娘便不愿再躲，请您将我智墨吧。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钱呢？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

0: 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秋儿姐帮我一下，来了。我说呀，你也太拼命了，若是让你哥知道，肯定会怪我没照顾好你不可。这段时间家里为我花太多钱了，我得抓紧赶紧做工，把这些钱全都还上。
1: 娘，这些钱是我自己攒的，虽不多，你先拿着，多少给你个急。
2: 这钱我不能要，秋娥姐。
1: 你拿着，听话。
2: 当街退婚，这外面许多人嚼舌根，已经连累到你跟我哥哥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
1: 我才不在乎这些。若是你哥在乎，将来啊，我也不嫁他。拿着。
2: 我真不能要，秋娥姐。我们想挑几匹裁剪喜服的缎子给我女儿，可有合适的没有？
3: 有的，这边请。
2: 秋娥姐，你去忙吧，我去招呼。来，娘子，你看看，这些都是新上的料子，这些都是大红织金团一轮凤的软缎，还有这款，这是仙鹤的，
3: 这好看啊！
2: 我敢保证，用这个做喜袍啊，那四街八坊的媳妇姑娘全被比下去了。
3: 比一下啊，试试，好看吗？
2: 好看，好看。

0: 这衬的肤色好看极了。嗯，叫他吧。好嘞。秋姐，我先走了，记得锁门啊。
1: 好的，明天见。
2: 真娘。
0: 铺子已经打烊了，你要是想买布的话，明日再来吧。真娘，你听我说啊。
2: 真娘，只要你原谅我，日后我一定认你责骂，
0: 百倍、千倍的弥补你。无论是你的家人，我都会加倍对你们好。只要你收回之前的话，咱们就能回到原来的。
2: 伤害和欺骗如何收回？
0: 你把我的生辰梦还给我吧，那是我爹爹在这个世上。 留给我的唯一念想，
2: 真娘，我们还不至于此，对吧？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真娘，最后一次。
0: 从你算计我哥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0: 这几日，真娘起得比以往早，干活也比以往卖力了。你看她像个无事人一样。其实我知道，她心里难过极了。你要是有心，你就显显灵吧，开开他们的心怀，行吗？
1: 哎呀，这孩子都多大了啊，还没大没小的。今年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0: 呀，爹，您看看，娘又开始唠叨我了。爹，娘总跟我说她胆子很大的，这年轻的时候看到老虎都没有哭，我才不信呢。光是这几日，我都看到娘哭了好几次了。
1: 行了，我知道你这几日总在想办法哄我高兴呢。
0: 我知道，你是个有骨气、有主见的孩子。可是，有了这么一遭，你以后的日子必定难过。娘是怕你难受，怕你有苦，自己憋在心里不与我们说。
1: 我是难受，可我难受的是，因为我的婚事让你们受了这么大的屈辱。 尤其是爷爷，我知道，他这些年虽然不再碰墨了，但是心里一直挂念着墨业。可这次当场让他凌迟名士，算是彻底打消了他心中的念想。若是我的幸福，要你们的付出来换，那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人，我宁愿一辈子留在家里侍奉你跟爷爷。
0: 又胡说了。人生之苦，鳏寡孤独。
1: 有娘在，真娘才不怕呢。娘，我都饿了，一会儿爷爷跟哥该回来了，去给我们做饭吧。
0: 好，好，好，娘去给你们做饭。嗯。

如果你是真的贤玲的话，就帮我安慰安慰娘吧，连哄哄我娘，让她不要再哭了，好不好？

你能哭出来吧？眼泪呀，是个好东西，痛快的哭一场，好好跟过去。

0: 还不打算理我？不是的，真娘，我早就想来找你了。是我大哥。难道你想因为我跟你大哥的事情，就一辈子不来找我，再也不理我了吗？怎么会呢，真娘，你莫要误会，我。好了，傻瓜，我逗你的。环儿，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很害怕，我还害怕你因为这件事情不想理我了呢。
1: 真娘，我怎么会不想理你？这是本来就是我大哥做的不对，而且我们发过誓，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这姑嫂做不成，姐妹仍是一辈子呀。
0: 谢谢你，环儿，谢谢你。
2: 怀真娘，
1: 你就是故意气我。
2: 姜，我喝糖水。
1: 好，我请你喝糖水。过来，别生气了。
3: 老板，来壶茶。来啊！卖墨嘞！上好的墨嘞！来了个卖墨的。上好的墨！
4: 哎，卖的什么墨？拿过来瞧瞧。哎，好。
3: 来，
4: 给我们看看。哎，
3: 老板，这墨怎么卖的？客官若要，一两银子得卖。
4: 就你这墨，也配卖一两银子呀？客官，这当然是上好的墨。
3: 二位，请喝。
5: 不是本地人吧？啊，这天下极品的墨，皆在徽州。这徽州墨中的上品啊，有落墨、里墨、沉墨。
3: 你这个墨，怕是徽州三岁小儿都做的，他敢卖一两银子？你去别店卖吧。我这
5: 走吧，走吧，走吧。
3: 大叔，来者是客，要不请您喝杯茶？这
6: 不要钱的，来吧。哎，来，哎，多谢您，哎，
3: 大叔，可否借我看看您手中的墨？多谢。

0: 这提款看起来甚是特别。嗯，这墨中还加了诸多不同的备份，这釉料竟比骆家的还要多。此墨产地沿海之地，
1: 姑娘好眼力。
2: 此墨品质不俗，
0: 依我看，这墨卖上一两银子不算贵。
1: 姑娘说的不错。
3: 这墨中夹的材料倒还在其次，难得的是用材。墨中用的并非普通松材，而是生于沿海之地的黑矮松。
0: 黑矮松，
1: 古籍有云：“黑矮松，色如胶，触如凝脂，取之入墨，当为上品。”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终年也长不到一丈高，故而尤显珍贵。这些墨是我费尽功夫才弄到手的。 没成想价格一降再降，仍是卖不出去。外地多认徽墨，而这徽墨又只认三大家。这墨的妙处啊，说了也没多少人愿信。哎，
2: 您也别太丧气。依我看，此墨既然用材特殊，和墨技法也不同于本地，您不然可以卖给墨房作为参照。就像您方才说的。 徽墨三大家，这任意一家想必都会高价收下。
1: 这竟是我从未想过，多谢姑娘指点。哎，
0: 别客气。哎，您这墨，
4: 姑娘慧眼识珠，赠她之恩无以回报，这方墨定当回礼。

0: 好，慢走啊，两位。
1: 好着，水哥。
0: 好。
2: 慢走，
3: 结账了。
4: 走，
1: 等我一下，我拿着饼。
4: 你把这饼拿上，快走，我们路上吃。
1: 好，走。
2: 水哥。水哥，今日这人怎么多得出奇呀、
0: 哎呀，今天是骆家选松才的日子，要是被骆大少爷看上了，那可得大大的发上一笔财呀，这人能少吗？
2: 骆家不是有自己的松厂吗？
0: 骆家得了贡马权以后，订单量自然就不同以往喽。还听闻呢，骆家前些日子还接了个大单，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
2: 难怪这几日看到他越发的目中无人。水伯
0: 啊，
2: 这里怎么有个文书啊？
5: 临安陈家，
0: 那定是老陈他们走的急落下的。你腿快，赶紧给人家送去，别耽误人家的事儿啊。
2: 我这就去。放心吧，水伯。总算，总算见到你们了。
6: 你怎么来了？
2: 你们这文书落在水摊了。
6: 感谢你了，珍妮啊！可惜啊，老天没给咱这个命，只是辛苦你白跑了一趟。这文书啊，没用了。
2: 这松才遴选提前结束了吗？
7: 还没开始呢。
6: 哎呀，莫提莫提。那骆家少爷啊，还没等我们介绍，直接扫了一眼就责骂我们说：“就这等次品也敢卖到我们骆家来？”你说我们连见松师都没见到，就被赶出来了。算了，我们啊，伺候不起他们骆家。
7: 可我们如此多的松材，
8: 这骆家要是不收，谁还能收得下？
9: 哼！你说说这事闹的，

0: 我研究有一个法子，可以让洛家高价收下你们的松材，但若是你得了便宜，可不能四处张扬。
1: 哎呀，有劳有劳，
2: 多谢多谢多谢。
0: 等我行。
3: 说话。
4: 剑松师傅，突然害了疾病，来不了了。
3: 怎么不早说呢？松木遴选，那要选出最好的上品来。这么多的木头，我一个人选得过来吗？
4: 大少爷，这灵石我实在是找不到人呐。
3: 这是徽州，最不缺的就是磨坊，去给我找。找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喂。
5: 那鞋掉了。
3: 谁跟这儿捡笑呢？这不是当街退婚惊世骇俗誉满徽州的李真姑娘吗？
5: 骆大少爷客气了，我能享誉徽州还不都是拜骆大少爷所赐。
3: 哎，李真姑娘抬举我了，我充其量只是个趁火打劫的，这火还不是我放。
5: 哼，幸亏这火灭了，要不然还不都得被骆大少爷您强取豪夺了去。
3: 倒是了解我。李真姑娘到我骆家磨坊来所谓何事？
5: 我方才听闻你们缺个剑松师傅，我便是来剑松的。
3: 你剑松？
6: 这儿每一块松木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去鉴定他们凭什么呢？
5: 就凭我是智墨五杰之首李金水的孙女，我打十字起瞧的便是墨书料丹，区区剑松而已，又何难？
3: 口气不小。
5: 骆大少爷可敢与我一赌？我们各自选松，若是我选的跟你一般无二，那便说明我担得起剑松的名号，拿得起剑松的酬劳。
3: 若是你输了呢？
5: 若是我输了，那这方墨便是你的了。
7: 就这质量的墨，配跟我家少爷打赌？
3: 好，就以此墨为注。若是你选得好，不但酬劳归你，我外加十两的彩头。
7: 少爷，
3: 如何？
5: 一言为定。

0: 李真姑娘，该你了。
1: 这么小小年纪的会看个啥呀？
2: 会不会看大的不得了？
3: 让一让啊，让一让。

0: 看着了。
1: 我李真从不干如此龌龊之事。
0: 哎呀，有点意思啊，李真姑娘。啊？真是有点意思。
1: 那就请骆大少爷言出必行吧。
2: 哎，带李真姑娘去骆家账房领银子。
3: 是，大少爷。
1: 哎，等等，骆大少爷，您当真就选中这三家了吗？
0: 李真姑娘言下何意？
1: 可这最好的松材不在此处。
0: 那真正最好的松材在哪里？好，成交。
1: 林安成交。
4: 哎，快
5: 点！哎，好嘞，来了来了
4: 来了，
5: 小二，
4: 找马成交。
6: 这木头颜色又黑，木质又粗，别说我家大少爷，我都没见过如此劣质的松材。你当我们傻子呀？
1: 一般而言，上等松材色淡而木质顺滑，但古籍有云，
7: 黑矮松色如胶，触如凝脂，取之入墨当为上品，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
1: 中年长不过一丈高，故而尤显珍贵。
0: 这便是你所说的黑矮松。
1: 骆大少爷，您不妨再仔细看看这方木。骆大少爷最新制木，要辨清真伪想必不难。
0: 哎呀，李真姑娘，这黑矮松为上品。平安，
6: 哎，
0: 入库登记。
6: 好，
0: 切记给我把这批松木放在南面仓库，切勿生潮受了虫害。
6: 记下了。
8: 因生长之地潮湿，黑矮松的存放也与普通松材不同，必要置于避光阴潮之处，否则取之入墨，墨块极易干裂。
0: 李真姑娘，收好你该得的银两，需要上秤吗？
1: 不用，数清楚了分文不少。对了，骆少爷，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今日我来见松是临时起意，还望你不要四处声张。
0: 好说，正好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坐。哎呀，没那么多规矩了，坐。
9: 丫头，我想请你来我骆家上供如何？
1: 骆大少爷，您的为人我还是避之不及的。
9: 我的为人你又如何知晓？嗯，若想对我做评判，说别的都没有用。我这一生不过一个墨字，田家宵小玷污墨，我便恨。你心中有墨，我便喜。你们家有好的和墨的方子，我便想不择手段地拿到手里。话已至此，李真姑娘，我骆文松给你赔个不是。请你来骆家上供，是我真心所想。我惜你在墨上的天分。
1: 天分？天分又不代表喜欢。徽州这地方，墨业才干多如牛毛，有的人跟他痴缠了一辈子，结果又如何呢？ 我这点天分呀，也就骗骗你骆大少爷的钱够使了。
0: 你喜不喜欢我看得出来。常有人说某些人对某事某物极有天分，只是心思不在这儿，虚度年华，埋没了自己，这不是废话吗？不喜欢不痴缠，那不叫有天分，即便偶有灵光，那也只是一时的机灵。李真姑娘可不是机灵，方才变松之时我看得清楚，若是平时你对陌上不下心思，又岂能点得如此透彻？再有，李真，你家已经除族，李金水发誓不再做墨，你若真想在墨道上有所作为，

0: 开我骆家，你还有更好的去处吗？
1: 我也是奇了，我是女子，你收我与行规不符，更是与李骆两家利益不符。

0: 这么说，骆家的墨业有一大半是我姑姑骆梦珍打下来的，那不也是女子？规矩，规矩是做什么用的？是用来成事的。成事之中，如果需要破规矩，那就破啊。
1: 那姑姑，
0: 朱墨勾天眼底沉，今年春尽不知春。满徽州，我唯一敬重的人，就是我姑姑骆梦珍。
1: 骆大少爷，这说到底不过是你家剑松师傅今日病了，你需要一个零工而已，怎么又莫名生出了这么一扯的话，我听不懂。至于我走不走墨业这条路，更是与你骆大少爷毫无关系，告辞。对了，方才忘说了，这黑暗松得避光保存，不信你去查古籍。

迎神。

0: 今天我给洛家建了回送牌，就赚了20两赏钱。怎么了娘？我挣了钱还不开心啊？
1: 你爷爷今天非要回主家参加李家百年祭，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0: 百年祭？他去干嘛呀？咱们家已经被除族了，去了岂不是自取其辱？
1: 可不是嘛，你爷爷倒好，非要把你哥一起拽过去。真娘，真娘，
2: 跪！拜！兴！起！
3: 不是被除族了吗？百年大计啊，祖宗可以不认八爷，但八爷不能不认祖宗啊。

0: 这八房脸皮也够厚的呀！请起。大叔，您这个教子无方的长辈，就别在这碍眼了吧。你，李正良，就是因为你爹贪杯误事，害得李家丢了贡墨犬，还丧了我夫锦旗的命。大家说说。 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
1: 八爷只不过是在祠堂门口祭拜，又没进去。李家何必如此咄咄逼人？
2: 对呀，
0: 我咄咄逼人，我们家人都让他逼死了，我还说不得了。他们就是李家的罪人，别说是在这祠堂门口，就是在歙县、在徽州，他们也不该有脸在这待。别在这外。

0: 要磕头了。你们这些丧门星，在祖宗面前你们这辈子都直不起腰，活该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
1: 爷爷，咱们走吧，礼不可断。
0: 来人，把他们给我赶走。
2: 你们干嘛？
3: 你们干嘛？
4: 郑亮，郑亮，郑亮，
5: 当街胡闹让祖宗蒙羞，我们万万做不得。
6: 爷爷，
5: 郑亮，
0: 做不得。李家被你们八房害得如今这个地步，你们还有什么事做不得的？我要是你们，就该去九泉之下亲自向锦旗、向列祖列宗赔罪。要不是你们，我们家锦旗就是李家下一任当家的，我就是李家的主母。你们八房欠我的，这辈子还不完。
5: 景琦媳妇儿，你有恨就恨我吧。
0: 恨你管用吗？恨你我们家锦旗能活过来吗？你们都该去死，都该去死，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
4: 我们马上就走。
7: 爷爷，
4: 我们马上就走，我们马上就走，我们这就走，我们这就走。
0: 李胜良，百年大计，胆子也太大了。
4: 锦旗媳
0: 妇儿，你管你谁呀？
4: 爷爷，
0: 爷爷，爷爷，没事吧？瞧瞧这一下子，啊，嘴巴上说做不得，干的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李振，你有一个山野泼妇似的娘，难怪生出你这个没羞没臊、没人要的便宜货。
8: 你说什么？
4: 再说一遍！
8: 再说一句！再说一句！
4: 再说一句！
8: 我
4: 看
8: 要不得骂我娘！再说一句，田江烈，爷爷，
4: 田江烈，
8: 再说一句。
4: 喊什么喊？
9: 今天是我李默百年大计，你们八房要干什么？
8: 不是我们要干什么，大家都看到了，是他先动手打人的。
9: 他动手打人，你们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他就去打你了。
4: 振阳，
5: 振阳。
0: 今天这个日子，我便先不跟你们纠缠。爷爷，我们先回家。
5: 走
0: 走。
9: 李金水，你还有脸来拜祭祖宗？先是你孙子偷盗磨坊，你又让真娘去洛家变宋谋利。好一个智墨五杰，好一个丁齿名士啊！
5: 振娘，什么变宗？
0: 我事到如今还装傻，不觉得恶心吗？
8: 够了！李默放一时，大家有目共睹，是田洛两家算计我哥。就算我哥一时失察，可你们当众拦轿，逼得爷爷丁齿明示，这桩公案也算是两清了。至于变宗，是因为我想为了家中还债，迫不得已便跟那骆文松赌了一局，我没有别的心思，我爷爷更是不知此事。你莫要血口喷人。
9: 是我血口喷人，还是你李真巧舌如簧？大家自会清楚。要不是你七祖母疼你爱你，若是依我，早就让你们滚出歙县，滚出徽州，一辈子受苦，永世不得翻身。
0: 这么多年来，我们全家一直在为失去公母、失去亲人赎罪。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无力扭转。我们只是希望能过上好的日子，让我们小家得以生存。为何你们连条生路都不肯给我们？
9: 非是我李景东容不下你们，而是李默容不下你们这种吃里扒外、败坏祖宗基业的蛀虫。
5: 真娘，
4: 走。
0: 爷爷，你让我把话说完。真娘又是家逢变故，虽尚未懂事，但却深知一切因默而起，从此默便成为了我们家

0: 家中说不出口的禁忌。这些年来，我跟爷爷、娘亲、哥哥一直小心翼翼，对此唯恐避之不及，只想过好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可偏偏总是有人盯着我们家不放。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 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振宁便不愿再躲。从此以后，我们就在徽州，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还要过得比你们更好。景东叔，孙兄母。
1: 你们就好生看着吧。
2: 三哥，别跟他废话，把他们轰走，轰走！
3: 哎，
4: 对不住，我们对不住，
3: 别动！
4: 对不住，
3: 别动！
4: 对不住，
3: 别动！
4: 对不住，对不住，
3: 别动！
1: 别动！
3: 都别动！
1: 你们媳妇儿，
3: 动一下，我看谁敢动一下，我今天就剐了谁！
1: 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

0: 珍妮啊，珍妮啊，你这是在做什么呢？以后这也是我们八逢祭祖的家祠，你胡说八道，家祠是你随便说建就能建的吗？
1: 珍妮啊，你要做什么？你站住！祖师爷的画像岂能擅动？程良，把祖师爷的画像请回去。
2: 真娘，真娘，
1: 成何体统？
0: 就算你要祭祖，也不是非要去李家不可，有哪条规矩上写了我们不能自建祠堂的？
1: 珍妮啊，一笔写不出两个离字，
0: 那一笔也写不出一个离字。我胡闹办家祠也好过您雨孝去李家受辱，您今日所为可有想过娘，想过哥哥，想过我？我们才是一家人啊。
3: 爷爷，珍娘说的没有错，
1: 今日之事全当你们戏言，以后不许再提。
0: 这些时日爷爷被他们逼得丁耻明示，今日被他们欺负成这般样子，难道我心就不疼吗？我恨您的愚孝，但我更恨我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你们。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了我们家去。他们生怕我们泡沫，生怕我们过得好，但我偏要碰，我偏要过得比他们更好。从今日起，陈娘便当着先祖面前立誓，从今日开始学习墨迹，我要把八逢这些年受到的屈辱，把爷爷和爹失去的尊严荣光，我要用墨正正的全部倒回来。爷爷，请您教我制墨吧。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不行就是不行，
2: 这祸害得咱们家还不够惨吗？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这么一事，詹娘心已定，爷爷就算不教，我便上各家去学。
3: 果然是个丫头，女子不能之墨。
2: 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之墨？
4: 不妨就让她织出一块墨来。这骆大少爷能跟咱们田家结亲，那咱们田家是高攀了。
5: 女儿不想嫁给他，
6: 不想嫁也得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3: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哥，
2: 朱哥，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4: 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君品喜酒，以真情。历尽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今天公布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2026年服贸会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聚焦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最高法发布意见，明确设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加拿大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当地时间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7号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安州议会选举，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称对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
2: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4: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
2: 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6: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5: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7: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已具备通航条件。
8: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9: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8: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

0: 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能进入。但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需由引航员上船带领船舶通过运河。
1: 如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昨天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
2: 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0: 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
3: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0: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4: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
2: 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0: 通知明确，供应商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鼓励优先使用现金、银行转账、电汇等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据悉，两部门联合印发这一通知，旨在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推动汽车企业规范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等账款支付，努力构建公平公正、诚实守信、互利共赢的整车零部件合作关系。通知明确，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支付，鼓励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合同中未明确支付方式的，应使用现金支付中小企业账款，不得以商业汇票或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替代支付等。通知还提出，倡导汽车企业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每次签订合同的有效期不少于1年，合同内容应公允合理，避免设置不公平的条款，不能无视成本。

0: 本底线、隐性质量安全风险等因素要求降价，不能以缩短账期为由压低供货价格。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常态化推动优化账期工作。汽车企业应建立健全供应商账款支付管理制度，于每年七月底、一月底前完成半年度、年度情况报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进行调研评估，并公开发布评估结果。
1: 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七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十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三年位居各国之首。
1: 从昨天开始，北方地区迎来立秋后第一次大范围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并带来明显降雨降温天气。
2: 预计我国西北、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显著降温，同时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工信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一场女子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第二盘又以6-3获胜，最终淘汰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八强。郑钦文将在1/4决赛中迎战2号种子莱巴金娜。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
1: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4: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2: 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5: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 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

0: 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1: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2: Fighting back.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1: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3: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4: 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5: 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此外，庞巴迪公司暂未做出回应。
4: 此前，特朗普一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认证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出口的所有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快车系列飞机以及所有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
5: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
4: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及重新赢得民众信任。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6: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1: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4: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的建议。
5: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
7: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8: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0: 北京同仁堂六。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总台记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天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称，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今明2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等方面。据法新社7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8月底一封写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威尔斯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法新社7号报道称，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数据，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使其下降的主要原因。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2: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消息，随着卡拉卡托质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已恢复运营。印尼交通部长当天表示，风向变化使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仍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据印尼地质部门的消息，卡拉卡托质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6号曾发生一次较强喷发，8号该火山又发生3次喷发。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大地需要阳光，
8: 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四川、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四川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另外，今天北方大部气温下降，其中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降温的幅度将会达到6到14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6到22摄氏度，哈尔滨6到19度。银川12到18度，榆林13到20度，渭南15到20度，咸阳15到23度，拉萨11到22度，广元20到31度，南充24到35度，乐山23到30度，泸州24到35度，宜宾24到33度，昭通16到29度，曲靖15到28度，晋城11到20度，邯郸17到19度，鹤壁14到20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7到32度，南昌23到32度，泉州24到32度，漳州24到33度，渤海海峡北风6到7级，东海南部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4到5级。
1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3: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4: 玉林制药，
16: 每天都有开心事。
17: 下班了，有相聚了，
16: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鲜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鲜龙鱼1:1:1。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意外结识能人，小店主心花怒放。
3: 受到各种交警到来，各种人呢，他也没管呢，就是实在爱。
2: 体贴男友神通广大，深情背后另有企图。
4: 那我们不用去那些派出所啊、公安局那些问，说他自己就是警察。
5: 他在车子外面穿着特警的作战服，带着单警装备。
2: 多人中招，制服背后的陷阱。
5: 他经常去的这些地方，都没有再发现他的踪迹。
2: 冒牌特警落网记，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赵先生在云南省楚雄市经营着一家烧烤店，原本日子风平浪静。从2025年8月份开始，有一名30多岁的男人经常来光顾，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男人自称叫王某龙，赵先生就喊他龙哥。
3: 他跟我们烧烤店吃烧烤，我们就说是经常和师傅就熟悉了。
2: 赵先生本来只把龙哥当个熟客，并没有多打听什么。令赵先生感到意外的是，认识十多天的时候，龙哥突然穿着一身特警制服出现在了赵先生的烧烤店里。落座就餐时，龙哥特意脱下警服上衣放到一边。赵先生赶紧过来招呼龙哥，龙哥这才透露出自己是特警突击队队长。
3: 他们是属于省公安厅直派的突击队的特警，因为他过去时候也是穿着这种衣服，皮衫上也是这种衣服，突击队的队长嘛。搞金光镇那些也有。还有那么些种经验比较好，徽章样样都有。
2: 自从亮明了身份，龙哥在赵先生面前就健谈起来。他时常主动谈及自己的特殊工作，甚至还透露正在执行的侦查任务。
3: 然后他每次过来，我说你这个不要换衣服啊，他说要执勤了，要如何如何个。
2: 有一次，当龙哥再来光顾时，赵先生注意到他手臂上有纹身，而据赵先生所知，警察好像都不允许纹身。
3: 我这个东西我们也怀疑过了，我说这个东西在体制内不可能有种纹身，他说是几年之后你为了很好的融入你的嘛闺蜜。
2: 在赵先生看来，自己做合法生意，对方过来吃饭消费，至于他是不是真警察，似乎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然而就在八月中旬，当赵先生和朋友商量购买二手电动车的事情时，坐在旁边桌的龙哥突然凑了过来，说自己在交警大队认识人，可以以报废车的价格拿下性价比高的二手车，这让赵先生眼前一亮。
3: 这边哈，他说他各种交警大队，各种人呢，他也没管呢，就是实在很收回来些车，他说这种车真便宜，想着说是可能是明目张胆的哈，没就别想着说是个合适哈，可能是假的哈。
2: 为了表明自己所言非虚，龙哥专程带着赵先生去了一个车辆报废点，并谎称这里是交管部门停放查扣车辆的地方，让他随意挑选自己想要的电动车。
3: 好多车，各种车都有，电动车、小车那些。
2: 赵先生当场就选中了三辆电动车，龙哥说没问题，都包在他身上。事情很快就有了进展，龙哥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3: 他说是车已经出来了，就是要上牌，那就只属于手续费了嘛。
2: 龙哥还表示，如果不赶快付钱，这些车就要处理给别人了。赵先生立即给龙哥转了500元钱手续费，本以为很快就可以顺利提车了，没想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几天后，龙哥却告诉赵先生，托人办事需要打点人情，花点钱。从此，龙哥又以各种名义，一次又一次让赵先生转账。
3: 这样的之后他就是要各种交钱，各种交钱嘛，要落户啊，车上牌，钱不够嘛又转。我看第一次给了500，第二次是700，然后回头第三次是2000，第四次是1350。
2: 令赵先生感到心急的是，在收到总计4550元钱的转账后，龙哥却只字不提何时交车的事，人也不再露面了。每次赵先生催问，得到的回复都是再等等。
3: 连的今天我说喊他把钱拿了过，后面他就各种搪塞，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了嘛，这个电话打不通客，然后后头就别的消息了。
2: 2025年9月，龙哥

0: 彻底失联了。赵先生这才回过神来，发觉自己可能被人骗了。
1: 我到后头我就觉得不对事了嘛，这个电话打不通，去市公安局问，人家说别带这个人，然后我就来报案警了。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接着说法》。我们看到云南楚雄的烧烤店老板报案称，可能遭遇了假警察，被对方以低价买二手车为由骗了他4000多元。事关公安机关形象，这起报案引起了楚雄警方的高度重视。
0: 2025年9月3日，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赵先生报警，第一时间查询，发现楚雄市公安系统内并没有叫王某龙的警察。赵先生给警方提供了王某龙的微信号。
3: 赵某报案的时候呢，他提供了这个微信号，但是我们在实名以后呢，也不是这个嫌疑人的。
0: 烧烤店主又提供了王某龙的警号，民警一查，警号确实存在，但对应的是一名女警官。这让赵先生大呼意外，他才意识到王某龙穿的特警警服不太对劲。
1: 我也不觉得真是那样子，我当时如果是稀里糊涂就行了。
3: 去到烧烤摊吃烧烤，就立马就把衣服脱了，说是这个距离管得比较严嘛，然后还说他在执行任务，因为在外面嘛，不允许穿警服。但每一次他说的话也是很专业嘛，今天我在蹲顶啊，明天又在哪里跟嫌疑人询问嫌疑人。
0: 在楚雄警方看来，正是王某龙这些看似专业的表现迷惑了烧烤店主赵先生。他所谓认识交警队，可以以报废车价格拿下几乎全新的二手车这个说辞，在管理严格的交管系统也是不可能的。楚雄警方此时可以确定，从王某龙的警察身份到他所承诺的事情都假得离谱。那么这个敢假冒警察的人到底是谁呢？由于烧烤店没有安装监控，警方调取烧烤店周边的公共视频和民用监控，试图以此追踪嫌疑人轨迹。然而此时距离嫌疑人最后一次在烧烤店现身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时间，监控记录都已经不存在了。
3: 他选择诈骗的时候选择都比较偏僻嘛，那个没监控，他经过的路段有些监控呢，但是又没调进，因为他比较模糊嘛，还有更多的那个监控就被覆盖了，然后再追踪下去直接就没有了。
0: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又有多个店主来报警，都自称被叫王某龙的警察给骗了。报案人的遭遇和赵先生大同小异，嫌疑人总是身穿警服高调亮相自己店里，并声称自己是市局民警、警务实战教官或者特警突击队员等官方身份。在赢得被害人信任后，他就会有意无意透露自己人脉广、关系硬，以能帮人找个好工作等名义跟当事人要钱。洗车行罗老板也是其中一个被害人。从2025年7月开始，自称王某龙的男人每周都会穿着特警制服来车行洗车，罗老板对他的特警身份从未怀疑过。一个多月后，王某龙说能给罗老板的儿子安排一个暑期工作，为此罗老板先后四次给王某龙转了总计3000元钱，用于打点人情关系。谁知事还没办成，王某龙就把罗老板拉黑了，从此彻底消失。几名被害人跟警方描述了王某龙的外貌特征。
3: 报警能提供的就是大概的体貌特征，30岁左右，但他说话这个都是本地口音，有1米7左右的身高嘛，他能提供的就是这么多。
0: 报案的女人暴露假警官真面目。
4: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7、8年的警察，有关系认识的人多，讲讲各种。
0: 男友施展话术，骗走女友10多万元。
3: 今天要去找某领导，要疏通关系。
0: 娱乐场所，警方发现目标。
5: 局里面各级的领导也很气愤，摆放着他的那些反制的警服、反制的警用装备，单警腰带、手铐，还有对讲机，还有伸缩警棍。
0: 冒牌特警落网记，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楚雄警方在调查这起假冒警察行骗的案件中注意到，嫌疑人骗人的话术娴熟，堪称老练，令人真假难辨。
5: 在群众怀疑他的时候，他有一套完整的这个话术，要么这个人 是心态特别好，要么就是他以前就干过这种招摇撞骗、冒充公检法。
0: 专案组认为，此人很可能是一个反侦查意识极强的犯罪前科人员。专案组对全市近几年有行骗前科的人员展开了一次全面排查，很快锁定了一个叫王某江的男子。王某江28岁，楚雄人，无业。
3: 因为他在24年的时候也是招摇撞骗，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嘛。
0: 警方此时已经锁定了嫌疑人是王某江，就在准备查找王某江下落的时候，东城派出所又接到了一名女士的报案。张女士哭诉被假警察男友骗走了125000元，对方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这次张女士提供了她用手机拍摄的男友视频。
5: 他在车子外面穿着特警的作战服，带着战警装备。
0: 经过比对核实，视频中的男子正是警方刚刚认定的嫌疑人王某江。那么他又是利用什么手段从张女士手中骗取了125000元呢？据张女士回忆，2个多月前他在某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个自称市公安局的突击队队长的男子王某龙。
4: 在网上聊天嘛，他发的月薪20000，他在公安里面当了7-8年的警察，有关系，认识的人多，讲讲各种。
0: 从此王某龙经常找张女士聊天，两人聊得很投机，很快就确认了恋人关系。在此后的交往过程中，王某龙时不时给张女士送一些小礼物，制造惊喜，表现得十分温柔体贴。张女士也亲密地喊他龙哥。最令张女士印象深刻的是，当她第一次走进龙哥所住的出租屋时，看到了满屋子的警用装备。
4: 警号呀，警用装备那些样样都有，那些执法记录仪啊，装备什么都有的，都是齐全掉的。盾牌啊，这些配置啊，装备那些，他拿出来给你看，还穿起来给你看。
0: 龙哥还耐心地向张女士展示介绍这些警用装备，很是专业。因此，张女士对这位警察男友更多了一份信任和崇拜。沉浸在恋爱中的张女士丝毫没有察觉到对方已经做好了行骗的准备，直到张女士跟他提了一个小愿望。
4: 我喜欢狗嘛，说他给我拉了一只，那个训犬基地里面训练训好了给我拉回来。
0: 能养警犬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听到龙哥的承诺，张女士满心欢喜。哪知道警犬还没有带回家，龙哥就跟张女士不停要钱。
4: 那是要我自己出钱买狗粮，到后面就买了好几次狗粮嘛，差不多2个星期就叫一次，1次700，就是有3次了吧。中途还有什么狗生病啊、打疫苗啊，那些都是好几千。
0: 一天深夜，张女士突然接到王某龙打来的视频通话，声称他发现有犯罪分子登录张女士的银行卡账户，正在用她的银行卡账户进行洗钱犯罪活动。
4: 洗了将近1000多万，又说是法院交罚款，不然就坐牢。那是18000还是多少吧？还是他说剩下的他帮我还。
0: 对男友这番说辞，张女士将信将疑，但还是立即转了钱。事后，张女士隐隐感觉不对头。
4: 让我不用去那些派出所啊、公安局那些问，说他自己就是警察。
0: 最后一件让张女士彻底清醒的事，是男友承诺帮她找一份好工作。为此，张女士前前后后给他转了10万元左右，用于支付各种必要的费用。
4: 又说是刚好赶上了什么1年1次的培训，要些培训费，说培训1个月的，然后上班。过几天说是要买衣服、买装备，4000多。
0: 然而找工作的事却迟迟没有着落。张女士每次追问男友，对方都说快办成了，再耐心等等。
3: 今天要去找某领导，要疏通关系。明天又说哦，可能我要出去，要过几天才回来，你先转一笔钱给我，然后我去再去打点一下。
0: 连续拖延多次后，张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诈骗了。张女士找到男友，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结果男友却耍赖不认账。当张女士声称要报警处理时，这位自称警察的男友就彻底消失了。
3: 后来直接就玩消失了，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0: 根据张女士提供的线索，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在嫌疑人王某江的出租屋外围展开布控。
3: 在他住的附近20多次的蹲守，蹲了3天，没结果，他也不回去，也没发现他还有其他地方有住处。但是这个人呢，肯定要抓，因为不抓，等他又去到其他骗被骗嘛，其他地方。
0: 民警判断王某江可能有

0: 所察觉，在其他地方躲藏起来了。
1: 受害者明确地说了啊，如果你不把这些钱赔我，我就要报警。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导致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
0: 警方图侦组扩大了调取监控的范围，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王某江总是身穿日常休闲服装，出现在娱乐场所比较密集的路段。有时王某江和他人结伴出行，但每次跟在他身边的人都不一样。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些人到底是他的同伙，还是正常交往的熟人。
2: 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视频嘛，判断他大概的区域。现在又发现他这个又去到龙泰，我们那里是不是有台球城嘛？那有台球室。
0: 视频侦查显示，王某江经常在网吧和台球厅出没消费，于是民警化妆侦查，在这些场所展开布控，等待嫌疑人再次现身。
2: 他也不是固定的说是天天去这个地方，他是偶尔去一会，所以这个范围还是太大，因为这个台球室也多嘛。
1: 台球室、网吧蹲守，看看他是否到网吧进行消费，那我们就对他实施抓捕。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经常去的这些地方都没有再发现他的踪迹。
0: 警方推断王某江已经察觉大事不妙，极力逃避警方的侦查视线。
1: 他也可能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公安机关在找他，所以呢，他整个人就从我们的视野里面消失了。
0: 曾和王某江同行的人员依旧频频出现在网吧和台球厅，于是警方依法将和嫌疑人有过交集的人员传唤到公安局了解情况。然而这些同行人都告诉民警，他们和嫌疑人只是偶尔凑到一起玩一玩，甚至连彼此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嫌疑人现在躲在哪里。
1: 然后几次蹲守呢，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没有出现，就在我们以为他已经消失了或者离开楚雄了的这个时候呢，有了一个转机。
0: 2025年11月7日，警方通过宾馆登记信息查询得知，嫌疑人王某江在楚雄市某旅馆的一个房间入住。专案组立即赶赴宾馆，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江抓捕归案。
2: 现场呢就搜查出来了手铐、假的警察证，还有这个臂章嘛。
3: 拿着。
0: 随后，楚雄警方对王某江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取证，
1: 摆放着他的那些仿制的警服、仿制的警用装备、单警腰带、手铐，还有对讲机，还有伸缩警棍，还有一些仿制式的这个防护盾牌、防刺背心。
0: 在警方眼里，这些粗制滥造的警服和警用装备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假的。
1: 这个东西可能假了不能再假，但是呢，对于这个普通的群众来说呢，可能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2: 这样质量是很差的，你如果说我们警察一看，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不是真的。
0: 嫌疑人落网，和盘托出犯罪真相。
4: 请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警号的？
5: 报纸上搜了，只搜了这个的。
0: 盗用警号行骗，罪上加罪。
1: 这个网购了这些仿制式的这些警服以后呢，他又到小作坊打印了一些警察的标识。
0: 假制服为何难以识破？
6: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0: 冒牌特警落网记，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楚雄警方在搜查王某江出租屋的过程中，仿制警服和仿制警官证上的一枚警号格外显眼。王某江假警服上的警号是030281，这是一个特殊的警号。
1: 发现了这个以后呢，我们也是大为震惊，我们的因公牺牲的民警的警号居然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这些诈骗、招摇撞骗的这个行为。同时我们侦查民警啊，包括我们局里面各级的领导也很气愤。
0: 2020年4月11日，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民警李俊在工作中劳累过度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牺牲。 李俊牺牲后，警号030281被封存。3年后，李俊入警的女儿继承了这个警号。

0: 就是我现在佩戴的这一枚030281，是使命的传承与责任的延续。我现在的工作是一线接触警，我认为警服对我来说就是代表了守护，然后对百姓的一种责任，因为百姓对你寄予了厚望，然后那么你就更加的不能够辜负他们的期望。
1: 李军的女儿现在是楚雄市公安局怡海派出所的民警，她没有想到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这个警号居然会被人盗用用来诈骗。那么王某江为什么会想到盗用这个警号呢？
2: 你姓什么？
3: 俺是骗钱。
2: 俺冒充什么人呢？
3: 是公安局刑特警中队。
2: 哪一个？
3: 中队中队长。
4: 你使用了一个030281这么一个警号，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警号的？
2: 百度上搜了，只搜了这个，然后就行
1: 了。王某江交代，他所使用的警用装备都是从网上买来的，实为保安服装改造而成。而之所以盗用这个警号，是在网上搜索到关于这个警号的故事。因为这个警号是真实存在的，符合警号编排的标准，避免让普通人看到一眼假。
5: 通过这个网购了这些仿制式的这些警服以后呢，他又到小作坊打印了一些警察的标识，制作了很简易的这个警官证。
1: 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王某江穿假警服招摇撞骗，盗用警号，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形象，已经涉嫌招摇撞骗罪。
6: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人民警察制式警服和标识受法律严格保护，绝非想能买就能买，想改就能改。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和假冒警察有关，而且呢，这个犯罪分子还盗用了真警察的警号。我们看您今天的警服和警号，您先跟我们讲一讲哈，就是警号它设置的规律是怎样？
8: 警号是六位数字，所以多于少于六位数字肯定都是假冒的。另外，警号不能单独看，要和右边的这个胸徽来结合起来看，如果云南就是云南省，然后后面有这个警号序列，它得结合这个右边的胸徽上的单位名称来。实际上警号是可以变的，警号不是唯一的，而且是可变的，根据我的职位岗位的工作单位是可以变。
7: 杨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很多人啊都被这个假警察给骗了，而且这个人是穿着这个假警服啊，盗用了我们真警察的警号。那他的这种行骗和我们说的这种诈骗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8: 本案当中构成的是招摇撞骗罪。所谓招摇撞骗罪，就是指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警察，实施诈骗。这个罪有两个处刑幅度，第一个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如果是情节严重，按照高一档次的将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招摇撞骗罪，它在客观表现上也是一种诈骗，但是在刑法上，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它们存在区别，主要就是表现在侵犯的法益不同。诈骗罪主要侵犯的就是财产权益，而招摇撞骗罪侵犯的主要是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所以诈骗罪有数额的要求，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才构成犯罪，但是招摇撞骗罪没有数额的要求，如果是数额巨大或者多次实施等，那就构成情节严重，得按照高一个层级的处刑幅度来量刑。
7: 本案中的嫌疑人还曾经有过招摇撞骗的前科，出狱不到一年又再度犯罪，骗取多人钱财。那么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法律惩处呢？
1: 2026年3月30日，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江犯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针对销售假冒制式装备的不法商户，公安机关已经开展查处工作。
7: 杨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案件当中犯罪分子他是穿着假警服，然后还用了这个假的工作证啊，甚至还向人展示这种假的警用装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怎样去识别这个人肯定是假冒的？
8: 最简便可靠的办法就是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这个人自称的警号、姓名、工作单。

0: 单位110会转接到其所在单位进行核实，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穿着警服的人会习惯性的表示信任，如果没有特别可疑的情况，我们不会想到要去核实他的身份，所以不要仅仅看他自称是不是警察，是不是穿着警服，关键是看他的言行举止是不是跟他的职业身份相匹配。比如说警察在下班后的非工作时间原则上是不能着警服的，警察也不能向外人随意透露自己的工作秘密。而本案当中的王某江，如果他真是警察，他在办案，他是卧底，他怎么能在一些公共场合随意地向人透露这些信息呢？所以只要记住一句话，如果自称是警察可以收钱办事，尤其是办违法违规的事，那几乎可以肯定就是骗局。
1: 大家一定在想，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屡次这种行骗得手啊，也是由于他穿着假警服啊，然后用了很多假的跟我们说公安民警有关的警用装备啊，甚至工作证。那么制作和贩卖这个假警服，包括一些假的警用装备的相关的企业人员，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0: 制造销售假的警服警械等，如果制造销售的数量或者是获利金额达到法定的标准，或者是产生了一些更严重的一些后果，将构成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将受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单处或并处罚金的处罚，即便没有达到犯罪的标准，也将受到没收、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不法分子冒充公安民警招摇撞骗，其行为不仅侵害群众人身与财产权益，更严重透支公安执法公信力，破坏公众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社会危害性突出。这种假借公权身份实施的犯罪影响恶劣，必须依法严厉惩处，也警示民众擦亮双眼，遇到自称警察的人员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核实身份。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七六一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看见你立功啊，比我自己立功还高兴。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你师父啊。
1: 你胡乱给我邀功，我以后怎么做人啊？我要脸。
0: 你知道吧，人情比脸皮还要薄。你有了这块铜牌，你以后在76号就有光辉的前途。
1: 我一个拍照片的，我要什么前途啊？
0: 人活着就得要光辉的前途啊，要不然就是浪费时间。你看，只有死人才不需要。

0: 能走在一起不容易，有些话你要早些同他讲的。
1: 等他平安回来再讲也不迟。
2: 早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应该留他这顿饭。他爱你，他爱他的理想，爱信仰你。

我也会洗手的，你要活着，替他，也替你自己。

0: 我已经找到杜恒桥的住处了。
1: 你要干什么？
0: 杀了他。
1: 为了赵钱报仇。
0: 他早晚会对你动手。
1: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好时候。
0: 我们可以把地址给飓风。
2: 够了。
1: 我们一路从东北到南京，这么长的时间，不是为了杀个杜恒桥。

身边的同志一个又一个的离开，幸好你一直都在。我不允许你在我之前离开。

0: 把我拍得好丑，何止是丑，这张照片可能会要了你的命。你现在只有一条路，
1: 什么？
0: 成为我的人。
1: 什么？
0: 成为我们的人。
1: 你不答应，我很难保住你的命。陶大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将你当做汉奸给杀了。我不是汉奸，
0: 你说了不算。那是杜黄桥给我扣的帽子。你还记得莎莎吗？从前帮过你的。杜黄桥那个狗东西。
2: 害了四五个人轮奸了他，活生生的把他逼死了。小广林，你个骗子！你说过要养我一辈子的。

0: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坏人。
1: 无论是他干的，
0: 我早就跟你讲过，待在这种人身边没什么好下场，除非你成为我的人，才能保住你的命。

0: 我答应你，这就对了吗？
1: 需要我做什么？日本人有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叫沉睡计划。是跟石田有关那个计划吗？是的。石田死了，我不认识其他日本人。苏门和渡黄桥都跟日本人有联系。
0: 你只需要在他们身边打听消息就够了。记住，别乱来，保住自己的命最重要。

0: 喂，
1: 李主任，我听到些对你不利的消息。
0: 说。
1: 尤医生的账本被找到了。
0: 谁干的？
1: 那个南京来的女人。
2: 这是什么？
3: 盛辉给你拍的照片底片。
4: 还有我答应的金宝，替他留意沉睡计划。或许这样我能知道一些军统的动向。
2: 这样也挺好的，以后飓风队就不会杀你了。但是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我知道，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我。
2: 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才能演好。

0: 表姐，
1: 好久不见。
0: 我们会再见的。
1: 从前有个人跟我说再见，就再也没见过。所以这一次，我也不想说再见了。若此行难再相逢，就留记过往吧。
0: 将来未可知，我会记住现在的你，想着过去的你。
1: 我们如今做的，就是为了将来。
0: 那我们肯定会成功的。给你拍张照片吧。
1: 拍我做什么？你的相机应该拍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
0: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最漂亮的是和平。
0: 我记得，最漂亮的是和平。

0: 你现在走了，那婚礼怎么办？
1: 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要自己做主。
2: 你去哪儿？
1: 我不知道。
2: 你还会回来吗？
0: 谢谢你。
2: 我去哪儿找你？

0: 苏门留不得了。
1: 他受到日本人和南京的庇护啊，公开对抗恐怕会授人以柄。
0: 那就借刀杀人。
2: 票已经订好了，明天一早去南京。
3: 知道了。
1: 借。准备的怎么样？
4: 大哥，我连明日小报的标题都想好了，就叫《红颜薄命，南京督察命丧匪徒枪口》。
1: 好，那明日我要给我买几份报纸。
4: 好嘞，大哥。

0: 将军，可以请您跳个舞吗？嗯，
1: 好，可以。杜皇桥今天不对劲。
2: 怎么了？
1: 我听到他说南京督察命丧匪徒枪口，你要小心。

0: 他是冲我来的。你现在回去，把东西移走。
1: 跟着崔恩熙。

0: 苏督察平日里都是第一个走的，今日好雅兴啊！不能总扫大家的兴吗？
1: 有苏督察的扶持，才能星光熠熠。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杜某居然没有跟你跳过舞。
0: 是杜队长，从未邀请过我。
1: 请。

0: 苏都茶太高贵了，我这个瞎子配不上。
1: 那这次是谁给你的勇气？
0: 赵公子。是赵公子告诉我，人生一切都是无常，所有的浮华皆是虚幻，人生得及时行乐才是。
1: 杜队长是个念旧的人，
0: 苏督察不是吗？
1: 念旧容易伤心。
0: 赵公子既然都已经不在了，杜某斗胆送苏督察回家。
1: 不劳烦了，我看杜队长还是找个舞女更合适些。
2: 宋梅女士，我们怀疑你与我们。

我们调查一起案件有关，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探长。这是我们76号的厂子，你有什么？

计时。怎么办？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了。

0: 秦晨曦死了，账本不在他身上。你怎么不去死啊？我会为你去死的。你长这副模样，怪不得你媳妇愿意跟你啊。
1: 副队长。 保险柜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没有发现账本。

0: 这算没白来。来，这些给兄弟们。
1: 谢谢队长。
2: 没找到账本，怎么跟李主任交代啊？
0: 指着你，早就死好几回了。

0: 账本没了，可苏门还活着。我想让他永远的把嘴闭上。
1: 临时羁押的时间只有2日，只要拿到苏门通共的证据，华亮也保不住他。

0: 你是朝鲜人，如果你没有地方去，日后就跟着我吧。
1: 漂亮，以后我保护你。

0: 吃碗馄饨吧，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1: 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0: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2: 这儿，就这些东西。队长说了，这是苏门偷工的证据。
3: 你们这么干会不会太草率了？就把人家里搞成这样，苏督察脾气你们也知道，小心被秋后算账。
2: 你想什么呢？通共，苏门这一次呀，彻底失态了。哎，你昨天怎么没来啊？
0: 昨天好东西可多了。
2: 行，你拍吧。
3: 哎，啊。

0: 把酒杯举起来，看看你们，干杯！哎，
1: 主任，
2: 陈科长，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照片的。
2: 我有一个想法，
1: 你就让我拍照，我教你修脚，怎么样？
2: 学什么修脚？
1: 吴主任。
3: 艺术服务于工作，
4: 做得很好，干得不错。
3: 坐这儿。
1: 哎，我先回去了。
3: 哎，坐。哎，你过来过来，陪一下我这个兄弟。
5: 好嘞，走，我们跳舞去。
1: 也不会。
5: 哎，走嘛。
1: 我真不会。
5: 我教你。
1: 不用。
5: 那来喝一杯吧。
1: 你说喝不了，喝不了。
4: 我从日本人那打听到了消息。那个女的明天就放出来。
6: 哎，喝这么多酒，慢点。我听说百乐门出事了。
7: 还记得在火车上第一次遇到苏督察，他救过我。没想到这么风光的一个人也出事了。
6: 你怎么还替那女汉奸伤心？你不会是喜欢那女魔头吧？
8: 从李慕胜死到现在，
7: 感觉像一辈子那么长。我表姐赵公子、小姨娘他们都来了，又走了。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或者活在正在变旧的照片里。
6: 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收起你的同情心，早晚有一天我也会死的。别忘了你现在是我的人，随时都有任务的，没空让你伤春悲秋。

0: 喂，
1: 出来照相馆吗？我找陈师傅。
0: 我就是。
2: 之前苏小姐在你这里拍摄的照片，方便送过来吗？
0: 谁？

0: 我是江疏影，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一本笔记本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诬陷任何人，
2: 也可以伪造我通共的证据。
3: 你们双方有人说话了？
4: 你听说过军统有一个代号叫财神的特工吗？
5: 陈开来传消息说杜黄强要去做财神，
6: 他们接头的地点是无锡南北货品店吗？
7: 这招牌有问题。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传奇乐器大公鑫超舒适能乐业，传奇乐器超舒适的乐业方盒子。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1: 底片还在吧？
2: 把底片留好，有备无患。
0: 嗯。
1: 是时候让它派上用场了。

0: 所以现在离开不是一个好主意，我可以再多羁押你一段时间。
1: 不用了。

0: 我收到两支小鞭，一支旗是德家的通共将军，另一支旗即是刘浩贪污公款的密旗。你们双方有人说话了，李主任，你那个在财务部的亲戚。 把账做得很漂亮啊！如果没有这份最真实的账本，恐怕就没有人知道每个月特拨的30万经费到底是有多少进的你个人的腰包。
1: 一本笔记本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诬陷任何人。
0: 也可以伪造我通共的证据，放在我家。
2: 喂，这是你的人吧？

0: 连女人的首饰都不放过，还说你们不谈。
1: 苏督察的东西怎么在你手上？
2: 我说，
3: 他们派人去你家搜，没找到通风证据，就伪造证据。
2: 丁阿旺给了我一个电台，还给了我一件通风的文件，让我带去苏督察家，伪造成苏督察通风的证据。作为报酬，我们可以把之前的东西据为己有。
0: 你们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就不怕我出来了找你们算账？
2: 丁阿旺说您不会活着回来了，是杜队长的命令。
4: 大点声！
2: 丁阿旺说是杜队长的命令。

0: 杜队长，是你的命令吗？搜你家是我的命令，但是栽赃一事与杜某无关。
1: 丁阿旺可是你的左膀右臂呀，没有你的指令，他敢吗？丁阿旺这个人信口开河，说不定也只是说说而已。

那这个呢？这个你们要怎么解释？ 为了掩盖贪污的事实，诬陷我通共，与青帮勾结要杀我灭口。崔恩熙是南京政府正式聘用的公务人员，就这样被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残忍杀害，你们怎么解释？

0: 如我对属下疏于管教，我引咎辞职，听凭处置。
1: 人命不是你一个人辞职就能偿还得了的。当然，杀人偿命，定要忘了，应该法办。李主任，你呢？
2: 贪污公款这么大顶帽子，不是一个账本就能说了算的。但是我作为76号的负责人，愿意接受一切调查。
3: 接下来一切是认真找点速度查。中央政府。
1: 财政部考虑到苏督察在上海的风险，
3: 随时可以批准您回到南京工作。我就算死也要死在上海，我的督察任务还没有完成。汪主席果然没看错你啊！
1: 账本上提到的以李莫群为首的贪污受贿人员，我会逐。

0: 一定严惩不贷。
1: 谢汪主席关怀。

0: 根本不够。
1: 他们也都只是听从指令行事的替罪羊。
0: 他们背后的人是李莫群，李莫群贪污公款，证据确凿。
2: 对李莫群的处置方案还需要汪主席亲自定夺，丁主任一直在游说。
3: 这背后的关系没那么简单呀。

0: 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没有管好手底下的人，让主席失望了。主席很生气，不想跟你说话，还不明白吗？
1: 我会辞职谢罪，给日本人一个交代，以谢主席对我多年的栽培。
0: 你辞职有什么用？也动不动就给我来这一套。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情不能再扩大化了。万幸，余应祥账本上。 赢去了您的性命。

1: 丁主任，我可是好说歹说，在主席面前给你求下了一次机会啊！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2: 谢谢丁主任，谢谢主席，还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放心，我要能力把影响降到最低，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好，先这样吧。

0: 你这局扳回的漂亮，不过可惜了。如果是我的话，绝不会给对手留任何机会。
1: 来日方长。

0: 你在怀念那些死去的同志？
1: 不是同志，是亲人。不是怀念，是送别。
0: 无论如何，祝贺你大难不死，欢迎归队。这是他们搜刮你家的时候帮你抢救出来的。你穿这双鞋很好看。
1: 谢谢。
0: 可惜呀，就这也没搬到绿魔郡，渡黄桥也只是被革职。
1: 绿魔郡在南京政府的根基很深，镇人无一幸免，这些党官从上到下都烂透，想要靠着贪污扳倒他是不可能的。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1: 没想到最后留下来的人是你。

0: 你已经被科举了，凭什么认为我还会继续用你啊？
1: 你不会在乎谁袭击了祖门，更不会在乎那个死去的保镖。

0: 这点我还是晓得的，您所在乎的是谁对你更有用，而我的情报网一定是可以帮到你。
1: 赵定文，今早回去情报局的告示完，原文记下。你们内部有军统的人。
0: 已经对沉睡计划下手了。你从哪里得知的？我挖了一个军统的据点，明日你们就有内鬼去和财神接头。
1: 你对沉睡计划了解多少？我不了解，也不想知道。
0: 我只是一个刽子手，我可以帮您去对付军统。你的能力我已经很赞赏，好好干，我可以帮你谋个好前程。
1: 前程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
0: 我要挖出财神是谁。你要报仇。
1: 杀了我女人的那枪，是财神开的。
0: 我支持你，
1: 谢将军。

0: 建哥，我明儿就要走了。
1: 知道了呀，你不是已经讲过了？
0: 不如，你还是同我一起走吧。
1: 你不是已经破产了吗？没钱了，老娘干嘛还跟你啊？
0: 去了重庆，我们再开家小火柴厂，我很会做火柴的。你给我些时间。
1: 那不行，我以后就只站在上海了。你就把我想象成一根电线杆。
0: 我没同你说笑，我真的放不下你，你一个人很危险的。
1: 哪里危险？那群男人还能吃了我？
0: 是杜黄桥，他很危险。
1: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儿在米高梅，我全都看见了。你逃到过一次，能次次都逃过吗？
1: 逃不过又如何？
0: 你会死的。
1: 你吼什么吼？死有什么可怕的？
0: 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活着的人担惊受怕，不得安宁。当日76号为了霸占火柴厂，给我父亲胡乱扣上了串通军统的帽子。他被关进76号，任凭我如何托人也探听不到他的消息。我除了在家等，什么也做不了。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只有他畏罪自杀的死讯。
2: 我父亲根本没有串通军统，是你们杀了他。
3: 是把好刀啊，
0: 这是父亲送我的18岁生日礼物，
2: 你还给我。
3: 好了好了，还你就是，把手给我。

0: 苏督察大概会找人来问话，知道该怎么说了吧？我数到三，一、二，知道。我父亲是畏罪自杀的，家中也同意将火柴厂充公。
1: 没有怨言，这就怪了。手里既有刀，你怎么不直接捅死他？我同我爹都只有做火柴的本事，火柴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你以为自己很可怜吗？他欺负你。
0: 也是因为你太窝囊，回去吧。你晓得三星化工的方老板就是被七十六号给逼死的，他才活了四十七岁，他又和国货大王的名头有什么用？
2: 你再吼一声试试。
0: 方老板被他们逼死了，我爹被他们逼死了，接下来就是你死我死，我懂你讲，你这样下去很危险。
1: 死的人多了去了，逃走就能让这个国家变得不危险吗？

0: 你来了，看到行玉来灯终于亮了，才想起来是你把这儿盘下来的。小新和阿旺都不在了，我也不会做生意，干脆就歇业了。你最近去哪儿了？ 想找你，也见不着人。刚回我的老本行，弹三弦儿。弹三弦儿？你也不差钱吧？一会儿帮我开个车，陪我出去一趟。去哪儿？
1: 你听说过军统有一个代号叫财神的特工吗？听过。今天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
2: 金宝呢？金宝呢？去送冯少了。
3: 你是找他，告诉他杜荒桥下我要抓人，要找财神报仇。听明白了吗？快去！
2: 好。
3: 你是借来相机啊？
1: 你送那把枪也带了。
3: 这样总不冤枉，是会生锈的。

0: 吃啊，怎么看不起我只请你吃馄饨？给，
1: 这是做什么？
0: 我之前不是朝你借了5000块吗？你点点。
1: 新宝，你是第一个还我钱的人。
0: 别把自己讲得那么可怜，我金宝行走江湖，秉讲信用，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
1: 金宝，我晓得，你是心疼我，怕我身上没钱，怕我走了之后活不下去才给我的。你是全天下最善良的，最好的姑娘。
0: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1: 陈老板也是这样讲的。
0: 当真？
1: 大概意思吧。

0: 你放心，这是我母亲的嫁妆，谁都不晓得，我父亲都不晓得的，所以也没被那群人发现，很安全。
1: 这同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听我的，你收好，万一以后遇到急事，有个落脚的地方。
2: 陈开来传消息，说杜黄强要去做了差事。
1: 去三关塘路，快！
0: 为什么还要去？
1: 快点开车。

0: 他们接头的地点是无锡南北货品店吗？
1: 你越来越像一名特工了。
0: 人什么时候来？

0: 你先走吧，不如我去。你去很危险，
1: 赶紧滚，别在这儿添乱。
0: 我反正马上要走的，离开上海我就没事了。走之前为你做点事，你就能记着我。
1: 赶紧走就赶紧走，
0: 你只有活着，我才能记得你。

0: 我们先去买一个黄桃罐头，再买一个黄桃罐头。
1: 啊。黄桃罐头没有了。

0: 不用怕，子弹缝的钻久了，就习惯了。这枪法我熟悉，是财神的，你躲好了。
1: 杀了你！

0: crap.
1: <笑>是财神让你来的。
2: 我是来报仇的。

他说他是来复仇的，你信吗？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谁不是呢？就不能再等等了？

0: 再见，我的爱人，重庆等你。
1: 我才不是你的爱人，蠢货。

0: 这个世界太小了。
1: 怎么说？
0: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可我看到的江湖上全是兽人。金宝最近怎么样？
1: 他能怎么样？每天就是喝酒跳舞，醉得不省人事。
0: 以后可没人送他回家了。
2: 走，去看看。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冯绍是怎么死的？
2: 谁让他替财神来送命的？
1: 姓杜的，我们的账还没有算清。
3: 怎么还动上枪了？
4: 司徒察，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主子的枪。
5: 我会一直盯着你。
2: 我会帮你找出这个奸细的。我已经有了怀疑的目标，想把他做成诱饵钓到大鱼。
1: 晚上8点，华茂饭店。
6: 明佐宴请日本来的观察团。
1: 你们要在停车之前做好准备，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品千年茶韵，享非遗技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中茶非遗系列，好茶在中茶。

0: 冯绍是怎么死的？刚杀死他爹没多久，你们怎么连想的也不放过？
1: 没办法，谁让他替财神来送命呢？那个怂包，他还有这种胆量呢？我要化妆。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
0: 真是个憨大，自不量力。人都死了，就别再说他了。他最多只是一个痴心错付的情种。他是什么样的人，同我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杨小仙，姓杜的。
1: 我们的账还没有算清，不要跟我提小仙。你怕了？你欠的债多了，打死我，就没人找你讨了吗？
2: 怎么还动上枪了？ 照片洗好了。

0: 死在三官藤路的，本来应该是我。
1: 冯少果真是对你死心塌地，我很佩服。
0: 如果。

0: 我没有从冰冰那里把他抢过来，或许他就不会死。
1: 你不是说过大家都会死，迟早的事。
0: 你进来怎么变得和我一样了？狼心狗肺的东西。
1: 没变，只是必须要把良心藏起来，
2: 要保存实力。冯少死得可惜，值得敬佩。你是财神，你不能死。秦宝县不能没有你。
3: 什么人需要你冒这么大风险去救？
4: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卧底，今天去交接关于沉睡计划的情报，我一定得保住他，哪怕我死了。但被杜黄桥那个狗东西给搅和了，迟早得除掉他。
2: 应该是出了内奸。
4: 先切断所有联系。
2: 需要我做什么？
4: 杜黄桥怀疑我，同样也会怀疑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你就不该回赵相馆。
4: 杜黄桥不会把我怎么样，或许在我暴露之前，姓杜的会死在飓风队手里。
2: 杜黄桥说我会是下一个冯少。

0: 苏叔长，恭喜啊，陈人招雪。
1: 李主任现在能好好的喝酒，我的陈渊昭雪就是个笑话。
0: 已经很好了，苏督察，我那些小本买卖都被迫处理掉了。为了保住我那种乌纱，我太太名下宅子都卖掉了，这两天我连家都不敢回。
1: 且不说几宗草草了结的人命官司，从账面上看，追缴的钱还远远不够呢。
0: 司督察，你也为南京政府做过事儿，你应该晓得，再查就捅到天了。这是上海，谁没点自己的生意呢？
1: 当然了，我来上海的时候就晓得了，就算没有你，还会有下一个李主任接替你的位置。李主任就是条狗。
0: 司督察，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主子的枪。日本人让你来威慑我，但我知道这不仅仅是针对我，都是聪明人，心知肚明。
1: 那日本人的目的达到了，我会一直盯着你。

0: 人生在世，总得信点什么吧。
1: 忘了，司督察是有信仰的人。
0: 李主任没有吗？
1: 信仰，不好意思，对我来说就是骗人的春药。这个主意那个主意，归根结底都是钱说了算。司督察，你说钞票算不算信仰？
0: 对李主任来说应该算。
1: 那司督察信仰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三民主义，不会是共产主义吧？
0: 又要给我扣帽子？
1: 司督察敏感了，就拿我来说，把金子往桌上一摆，就有人替你前赴后继。你说这是主意还是生意？
0: 李主任谈的是生意，跟主意无关。生意有生意的谈法，从南京条约到现在，我们签了多少不平等条约，做了多少亏本生意，到头来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谈主义只谈生意的中国没有前途。
1: 司督察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孙先生。
0: 诬陷我通共这一计已然失败，现在又要诬陷我是军统了。
1: 军统，恕他们最爱钱。说实话，司督察的觉悟我李某人自愧不如。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哪个派系都变来变去，谁说得准？谁能留到最后，不还都是得钱权开道才行吗？司督察平时的华服香水优雅高贵，不还得钞票来支撑吗？南京方面已经说话了，以后生意上的事儿由司督察一分，我们不是对手。
0: 李主任还是一如既往。
1: 李某人已经接受了教训，以后做事一定会低调。
0: 李主任的信仰很牢靠。
1: 身不由己吧。司督察也该当李某今天说的都是醉话。以后井水不犯河水，留三分薄面才能出入平安。

0: 我会帮你找出这个奸细的，这么着。我已经有了怀疑的目标，之所以没有动他，是想把他做成诱饵钓到大鱼。我需要人手。
1: 梅继刚的特工，许你挑选。
0: 我要陈开来，继续好的那个照相师。对。
1: 他去了派角边，还会选吗？
0: 只有陈开来，他是我的兄弟，也是一个有头脑的照相师。

0: 我从星野那得到消息，他为了加快推进实验进程，要从日本高校调取几名留学生去协助实验。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随时等待指示。这是进入实验室最好的机会。
1: 其他人选都不成熟，金权衡你是最佳人选。
0: 这是你的新身份，一名东北到日本的留学生。学校里有我们的人，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会想办法引荐你，以助手的身份加入星野实验室。
2: 放心吧，我日语还不错，半个留学生没什么问题。
0: 进去之后要特别小心。据我所知。
2: 星野身边藏着一名军统的特工，受官永山直接领导，只有财神知道他的身份。他会给你的行动增加难度，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你也可以利用他。好，
0: 保重。
2: 你也是，
0: 一定要活着回来。会的。
3: どなたですか？八番目で、南州から来ました松本美香と申し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4: はい、こちらへどうぞ。

0: では皆さん順番にここで登録をします。入園証を準備してください。おい、これは何だ。
1: 蜂蜜です。
0: よし、

0: 凭什么呀？他都跳错拍了，有人捧了不起啊？老娘我当年也是红过的，我也是跳舞的。
1: 没事儿，明年再来嘛啊。干嘛呀？

0: 当然了，你肯定能长命百岁啊！
1: 我才不要活百岁，又老又丑。

0: 你对我意见很大，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
1: 密码本没有拿到，情报网被彻底打散，死了很多人。组织里，除了内奸，革命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你不还有我呢吗？ 还有陶队长，
2: 讲着好听，连个武皇后都搞不定。

0: 你个小兔崽子，我嫂子你心里越堵得慌，你得发泄出来，你知道吗？
1: 确实堵得慌，觉得我成了另一个冯绍。
0: 你别胡闹啊！
1: 胡闹
0: 怎么了？有种你也胡闹一下呀！钱都结了，来不及了，你救什么呢？
1: 慢点。哎，王同学，停一下，叔叔，哎，师傅，就慢点，慢点。

0: 尹佐要宴请的是日本军使观察团，他们是来监督新野完成城税计划的。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代我送一份礼物。

0: 誰かこちらへ来てください。
1: はい、くしなせ。
2: はい。
0: そこの廃棄物を処理してください。
2: はい。

0: 晚上八点，华茂饭店。
1: 吴佐宴请日本来的观察团。他们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星野的实验。
2: 星野会到场？
1: 还不确定。
2: 星野要是能来就好了，把他们一窝端了，这样才能大幅度的减缓沉睡计划的进程。
1: 不管星野这次来不来，我们的行动都要进行。去华茂饭店，会在这里停车。你们要在停车之前做好准备，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2: 知道了。
1: 另外，行动之前，先把内鬼清理掉。
2: 你查到内鬼了？

0: 小姐想做什么样式啊？
1: 要蜀锦的料子，再滚几道香云沙边。
0: 啊，那我先替你裁裁身量啊。

0: 钱给你。已经好久没有看到雪了，心想去七宝镇给我买只烧鸡吃。
1: 好的。
2: 天气这么冷，十几里路呢。听话的像只兔子，就这么被你呼来唤去的。
0: 你别小瞧他，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他会代我保护你。
2: 你们是不是有行动啊？现在不是动手的好时机。
0: 不等了，必须要做点什么，给戴老板一个交代，也给那些死去的人一个交代。

0: 鹰佐将军今天要宴请日方重要人员。
1: 怎么了？
0: 我怀疑飓风队今天会有所行动。

0: 你们这些人，紧张什么呀？怎么老神出鬼没的？谁叫你来的？银锁让我来给日本人拍照。来得好，今天晚上有好戏看。
1: 什么好戏？

0: 好戏结束了。你怎么知道飓风队今天有行动？
1: 别忘了，我的鼻子能闻到任何危险。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财神，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
2: 把东西放到焚烧炉正对的垃圾桶里，尽快拿到密码本。
3: 研究所保密几率很高，
1: 我会把他们都扒出来，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早就做好随时赴死的准备了。
0: 你觉得自己很高尚、很悲壮是吗？

0: 最好的朋友，你怎么下得去手？
1: 把他逼到绝路的人是你，你利用他掏钱包，让他填补你空虚的感情，你才是杀死他的凶手。
0: 闭嘴！
1: 东皇桥，到头来，你也是日本人的一条狗，一条丧家之犬。没有人会跟你这种狗东西为伍。

0: 金宝，金宝，秦香，秦香，拿药箱。
1: 好，
0: 金宝，金宝，
1: 快快快，纱布，摁住，摁住，纱布。
0: 金宝，金宝，金宝，别吓我！
2: 杨，别动！
1: 不行，我们还是去请医生吧。
0: 爸，咱去医院。
1: 走走走，
0: 去医院。对，
2: 别动！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看医生，一点也不想去。今天我生日，我只想好好庆祝庆祝。
0: 好，等你好了，就给你庆祝。
2: 我快死了，医生救不了我的，就像这个国家，医生也是救不活的。
0: 你能救，国家也能救，都得救。
2: 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留在这
0: 儿。好，去，去找医生。
3: 去去去，快找医生！
1: 我去。
2: 趁我还有口气，好好跟你说几句话。

0: 这几天，我一直在做一个梦，梦到小时候，奶奶还有银宝，奶奶把我们养的，我要去找她。 我想家了，小银宝，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如果将来你能见到他，记得替我照顾好他。
1: 你好了，我带你回家，啊！可我没有家，我的家全都是日本人。你就放心吧，总有一天把他们都赶出去。
0: 我奶奶说。 我五行缺动，跟星辰的最般配。他这话讲错，你这人没心没肺的，跟我一点也不般配。但你要记住。
1: 你是军统的人，你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哎，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你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我记住了。
0: 给我拍张照吧，今天是我生日。

0: 我跟信臣的最好的，得了便宜还卖乖，吃了你一碗馄饨，后悔我三辈子。我讲最后一遍，不许叫我姐。
1: 好嘞，姐。
0: 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
2: 我早说过了。

0: 不需要你这么帮我。
1: 趁我还没反悔，快说。
0: 真还不清了？
1: 我宁愿你亏欠我，也不想你不理我。
2: 至少我知道，你不会害我的。
3: 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

0: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拍的？
1: 活人能拍，死人自然也能拍。

0: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军统鼎鼎有名的财神。我不管什么军统，什么财神，我只知道他是金宝。小姨娘就是死在他手里，这个仇我一定得报。 你不是也说给小姨娘报仇的吗？金宝是我的亲人，那我算什么？你小姨娘算什么？ 是你告诉这个女人，你小姨娘还活着？
1: 我没有，
0: 我真该一枪崩了你。
1: 好，那你就杀了我。

0: 我就是一只蚂蚁，我可以随时碾死你。来吧，杀了我！你杀我，我杀你，反正身边人都死了，早晚我也得死。来吧，杀了我！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0: 你哪怕拿枪对着我，我也能高看你一眼。
1: 给你的枪呢？
0: 去哪了？
1: 没你那么冷血，我现在就想当个普通人，希望我身边的朋友亲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个世道活着。

0: 他是什么身份我不关心，也不在意，但我喜欢他。
1: 什么？
0: 我说我喜欢他，怎么了？
1: 哦，有长进。

抱歉，没有保护好你的客人。干掉了酒红队和蔡贤，也算是功过相抵。我可以给你一个暂时机会，继续留在美籍馆。我这个人自由惯了，不喜欢上班。 我只想谈着我的三贤，做我的清道夫。以后有消息，你直接向我汇报。好。我们内部的关系还没有解决，你承诺过我，我会把他们都拔出来。 研究所保密级别很高，信誉心和强势，只有研究人员才能进实验室。没有足够的证据，你也无权进去调查。

0: 我要杀了杜荒桥。你不是他的对手。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他。他比你想的还要狡猾。
1: 赵钱死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和你一样，就想怎么杀了杜荒桥。

0: 生。
1: どうぞ。
0: 駐車完了しました。
2: そこへ。

0: 浅見沢です。
1: どうぞ。
0: 失礼します。これを南京へ送ってくれ。
2: はい。
0: 失礼します。

据我所知，新野身边藏着一名军统的特工，是关永山直接领导，只有财神知道他的身份。他会给你的行动增加难度，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你也可以利用他。

0: 私の実家ではクリスマスの時はいつも雪が降ります。
1: 雪では綺麗ですね。
0: 雪は降っていません。

0: いい曲だね。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今日はクリスマスです。一緒にケーキを食べましょう。

0: お茶飲んでみてください。
1: あのピアノを弾いてみませんか？

0: 状況はどうだ。
1: 上官、橋の悪事、突然にあれこけ証拠になりました。
0: 誰がやった？
1: アスタノの付属の機体。
0: その偶然は私は信じられない。博士は今どうなってる？
1: リカバリー中です。
2: 我刚刚救了你，你就是这么招待我的？
3: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目标一致。
3: 你早就发现我了。
2: 你户口处的老茧，只有常年累月使用枪的人才有。
3: 这么说，你是故意替我答应我？
2: 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聊？
3: 谢谢你帮我。
2: 不客气，我都说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3: 你是共党？但你让他花粉过敏，他会怀疑你的。
2: 我只是一个不知道他对花粉过敏的助理而已，他未必会为难我的。
3: 你打算拿什么？
2: 沉睡计划的研究成果。
3: 药剂已经送往南京了，实验报告你拿到了也没用，星野都会亲自加密的，只有找到密码本才能破译。
2: 你拿到了？你打算怎么送出去？
3: 等待机会。
2: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有渠道可以送出去。

0: 你也说了，青野十分多疑。如果情报在你手上，一旦被人发现，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逃出去。
1: 你利用我？
0: 如果我只是利用你，就不会冒险救你。阻止沉睡计划是我们所有人的使命。我可以向你保证，等情报送出去之后，我会把密码本给你一份。就算星野开始怀疑我，还是可以把东西送出去。为了国家，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团结。

0: 中午好，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醒醒啊！
2: 去买两张船票，
1: 去哪儿都行，快去！
2: 我要没去，我就自己走。
3: 喂，
4: 送你走吧，
2: 要不我放在老地方。
3: 你这样很危险，赶紧走，老弟放箭。
5: 你去哪儿？
2: 连财神都想不到的是，你居然是个共党。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我是信也博士，还有杜先生提醒在先，我是先想的，其实我平以为不听话的过。

0: 沈小姐，竟然是你。看来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我并没有杀了沈小姐。我真是佩服你，居然能混到星野博士的研究室来了。我想好好问问你是怎么进来的。星野博士，他们两个一个是共党，一个是军统，你让我把他们带回去好好审问，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就在驾驶不晓得我那极心爱的小动物谁也不能离开。

0: 大小百姓站在哪儿啊？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你记得吗？
1: 我一讲，我现在给你们活的机会，我可以方便每个角落。他说，你们谁也活不了。
0: 谁也不是。这两个人的骨头都硬得很，不会轻易开口的。不过，我倒有一个很有趣的游戏，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
2: 什么？
0: 如果他们两个只能活一个，那我们会不会听到更多的真心话？你们两个谁交代的多，谁就是胜利者。赢的人，我明天早上请他喝一大碗大湖纯身间店的甜豆浆。
3: 那么谁要输输了，我来付出给他气泡，用他来击毙我的三流做好戏眼皮，
0: 就这么定了。谁先说呢？

0: 我说，我在门口看见他偷偷进了实验室。他说谎，他早就知道老师化粪过敏，故意在茶里加了蜂蜜，趁机偷走样本。
1: 我不知道。

恰是我最喜欢的句子。你是个好学生，肯定对我做过很多研究。

0: 沈小姐，东西是你拿的吧？不是我拿的，我放脑老师是为了掩护他离开。是吗？不是，我真不知道三六九号在哪里，但我可以告诉你其他的，军统在上海最秘密的集结地。
1: 是秋风渡的石窟门，他们就住在原来那个房间里。有意思，军统选择据点的想象力真的是非同寻常。我马上回报云组长去，准备围捕。
0: 沈小姐，我都要信他的了。所谓军统的据点，就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你如果这个时候去了，反而是通知了军统，他们在研究所的暗线已经暴露。
1: 我在南京保卫战学过摩斯密码，那太好了，一定要把这些记住。这个本上记录了一些字母的，还有数字的，还有一些符号的。很好，谢谢你的提醒。不过，你的手指在敲什么？
0: 在敲摩斯密码，他在给我传递情报，告诉我东西藏在哪儿。样本藏在宿舍里。他说，活日的人把东西带出去。
2: 你出卖我，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1: 走。

0: 我是那个谁，我还是谁？韩国妹，
1: 这是干啥子？
0: 还要给给。

照相师应该拍下全世界的漂亮，可最漂亮的是什么呢？你好，段桥，我是苏丁。

0: 若此行难再相逢，就留记过往吧。
1: 将来未可知，我会记住现在的你，想着过去的你。

0: 走，
1: 心想，
0: 啊，
1: 我们已经暴露了，去买两张船票，赶紧去，
0: 去哪儿？
1: 去哪儿都行，快去！去码头等我，我要没去，你就自己走。

0: 喂，
1: 叔你走了，
2: 样本我放在老地方。
3: 你在哪？
2: 照相馆。
0: 怎么还会照相馆？
2: 我的底片都在这儿，那是我的全部，我不能丢下他们。
0: 你这样很危险，赶紧走，老弟放箭。

金宝死了，照相馆开不下去了，我也该走了。你可以走，把东西留下来。什么东西？你别跟我装傻了，我们那只丢掉的小动物在你那儿吧。 沈小姐，她敲的摩斯密码，不是给那个女的，是给你的。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就是太小瞧你了。你至于忽略了你早就露出的马脚？如果你是军统的，那还说得过去，因为你一直在财神的身边。可是。 连财神都想不到的是，你居然是个共党。

0: 我始终记得，在先日来你救了我，所以只要你把东西还给我，我放你走，我们两个互不相欠。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你还有的选吗？
1: 好吧，
2: 好，这就对了，有出息。
0: 这个世道，
2: 只有枪杆子才管用。好，接着来。

你的枪是我给的，开枪是我教的。M1910 只能装六发子弹，你的枪里边现在只剩个空弹夹了。来，对我开枪。对

0: 我说过，我是你师父，你赢不了我的。认输吧，我不会认输的，我只看结果，输了就是输了。
1: 我也只讲结果，最后我的信仰一定会赢的。
0: 什么狗屁信仰？把东西交给我。
1: 东西我已经送出去了，现在我就剩这条命了。

来，举起你胸前的相机，再给我拍张照吧，把我拍得威猛些，因为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拍照了。

0: 这叫烤黄腔，是金宝在侦探杂志上看到的。这相机是我师父留下的，我从来都只有一个师父，他叫李木胜，去年今天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1: 你这是要重新造一台相机吗？你要有这本事还拍什么照片？干脆在南京路找一家店铺直接卖相机算了。

相机从来都不是没用的东西，它是我的武器，始终都是。

0: 为了这个样本，苏迪牺牲了。
1: 拿到沉睡计划的最新实验样本，我们就能培育出抗体，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0: 样本我知道，胶卷是做什么的？
1: 密码本，沉睡计划的密码本。军统之前就拿到了部分加密的实验数据，但无法破解。这次终于拿到了密码本，但人也牺牲了，是你帮他们完成了任务。
0: 甚至没有机会抱抱他。
1: 陈凯莱同志，你完成了这次的行动，让所有人没有白白牺牲。
0: 那我要去哪儿？
1: 去重庆。
0: 重庆？
1: 上级决定你继续潜伏，代号依然是断桥。把这个带去，交给京宝的上级，心想会带你去的。
0: 他是我们的人。
1: 他是重庆的人。
0: 我们还会再见吗？
1: 会的。
0: 再见啊。
1: 希望是。

0: 以前金宝最喜欢吃馄饨，你怎么在这儿？
1: 今天我生日呢。金宝到底什么时候生日啊？我也不知道。
0: 他把沉睡计划的密码本交给我，我要把他送去重庆。

陈开来同志在协助党国获取陈税计划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批正式加入军统局二处。

0: 陈开来同志，上级已经正式批准你入党。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

0: 碰到一个老熟人，是我在76号室的照相师。
1: 这么巧，
0: 我去打个招呼。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看起来不错。
1: 你看起来也不错。
0: 如果没有火车少女对我摁下的快门，也许就没有后面的一切了。
1: 谢谢你把我带入这个扑朔迷离的世界。
0: 我要走了。
1: 能请你跳支舞吗？

0: 局长亲自下达的任务，你收拾一下，准备离开南京。
1: 去哪儿？
0: 松江，七宝镇。
1: 做什么？
0: 沉睡，等待被唤醒。

谢谢。我现在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你明面上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工，被缉凶，台湾将你唤醒之时，就是我们将你唤醒之时。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正式成为段家，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0: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2: 说，信仰是什么？
5: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看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钱啊，
4: 出发！
5: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6: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7: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啊！

0: 爱你。
1: 我们被困在这里，再也出不去了。
2: 我可是我们店的明星，一会儿主人就会救我出去。
1: 这个仓库好久都没有人来了。哎呀，到了最后有只猫陪我，我也挺光荣的。
2: 看你还能得意多久。

0: 好吃。
1: 哼！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喵！喵！

0: 喵喵。
1: 也怪可怜的。
2: 你干嘛？
3: 你应该被我抓住，而不是被饿死。
2: 啊！是，谢谢。

0: 也听过小星星？
1: 是啊，可我没见过星星。
0: 你没见过星星？不可能吧，晚上天上都是啊。
1: 可我晚上会被关回笼子里。
0: 你快抬头，窗口那里有星星。
1: 嗯。

0: 想看一眼星星啊。干嘛？
1: 你应该被我遛得团团转，而不是饿死。

0: 你看，这就是星星。
1: 原来星星这么漂亮呀！谢谢你。
0: 你看，你得救了。

0: 和小花共同面对困难，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1: 如果我们遇到困难，也能互相帮助，然后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吧？
2: 你们还知道哪些成语是形容友谊的吗？
0: 我知道，有相见恨晚。
1: 这不是朋友吧？朋友之间怎么还有恨啊？
2: 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为相识的太晚而感到遗憾，好朋友恨不得越早遇到越好呢。
0: 还有情同手足。
1: 这个我知道，意思是两个人关系好，就像手脚一样，谁也离不开谁。
0: 手足就是兄弟的意思。
2: 没错，形容友谊的成语还有莫逆之交、金兰之交、袍泽之意、难兄难弟。
1: 我也知道几个，泛泛之交、狼狈为奸、狐朋狗友。
2: 呵呵，你说的这些友谊可不怎么样。
1: 像这样的朋友，我也希望大家的身边都没有。
3: 设计的新家，
4: 洞口要有三把铲子那么高，不够高的洞口就不合格。
0: 我可进步了，请欣赏豪华派对房。
5: 钉子要垂直排列在支柱上，没排成直线就不合格。
3: 钉子有什么要紧的？不规则的才叫个性，排不成直线又不会塌。
4: 高度不够的低矮洞口，支撑住的钉子又胡乱排列，这样的地洞可是挡不住天敌的。
5: 洞口要有三个铲子高，钉子要排成直线，处处都合格，才能防范危险。
4: 细节决定成败。

0: 地图。
1: 哦，不错不错，
2: 挺像样的嘛。
0: 既然设计图合格了，该让我自己出去盖房子了吧？
3: 这嘛，
1: 算了，拿好东西。
2: 给。
4: 去收拾行李吧。
0: 真的，真真的。
2: 急什么？行李都不拿。
1: 你忘带东西了？
5: 给我吧。
2: 好了好了，
1: 盖

0: 可不能随便乱敲，要排成直线。哎，这样做柱子会裂开的，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小问题。
1: 小问题。

0: 喝。
1: 光秃秃的，先弄几朵花。
2: 你这个洞口可不合格，看好了。一把，两把，三把，一定要够高。
1: 这才是重点。
2: 洞口不够高可是会出大事的，安全守则上。
1: 花哪里有花？什么声音？大的蚯蚓。

天黑了。啊！

没事儿，柱子很坚固。

0: 不用怕吧？
1: 已经安全了。

我自己的房子自己带。

0: 像是干什么呢？
1: 我在运动啊，万一哪天我搬了家，也像小鼹鼠一样遇到危险怎么办？
2: 是啊，咱们也得学习鼹鼠家的精神。
0: 他们家的那本手册我也好想看。
1: 我也得要防微杜渐，在坏事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要加以制止。
0: 你这也太谨小慎微了，走吧，咱们一起去玩吧。
1: 不要，我必须防患未然，以防万一，一应俱全，全体起立。
2: 说的什么呀？
1: 说错了说错了，是全力以赴，等小肚皮长成大肚腩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2: 防微杜渐是一种智慧，是一种预见性，只有细心和谨慎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困难。
0: 要不咱俩跟和和一起运动吧，和和防微杜渐，咱们未雨绸缪。
2: 好呀。
3: 那是我们从河道回家的路上。
0: 是什么？你们看见了吗？
4: 好像哇，
0: 都过来。我们还是先离开这儿吧。
5: 我们是迷路了吗？
3: 我们在一起就不算迷路。
6: 好吃的。是我的
0: 走了吗？走了、
4: 好可怕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金色沙滩？
0: 是啊，我们得找到桥头才能回去。
1: 但是有可怕的家伙，大嘴、尖牙总是追我们，还不止一个，我们只能东躲西藏。
4: 我差点找不回来了。
3: 也许我们可以
0: 找片叶子，
1: 一朵花儿，
4: 或者这个。
1: 尾巴。
3: 是的，我们天真的以为可以伪装一下躲过大鱼，顺利的回家。
4: 可是
6: 好吃的。哪儿去了？
7: 丢了。
0: 是我们，快躲进来。
2: 这个伪装不错呀。
4: 嘘，小点声。

0: 玩呢？
1: 这里奇奇怪怪的，让我瞅瞅。
2: 哎，小腿儿小了，
1: 嘿，还挺灵活。这样更好。
0: 要不是身上这些铁壳子，我能抓住好几只呢。快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1: 现在不行，先回去。
3: 小胖被抓走了，我们该怎么办？
4: 我们不能丢下小胖。
3: 对，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4: 只要我们在一起，
5: 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没什么可怕的。
3: 没错，什么都不怕。
6: 没错，没错。
0: 你们都看到了，是这个破铁盒子影响我发挥了。
7: 是吗？这点肉还不够塞牙缝的，能干嘛？
1: 说你也不懂。
3: 往这边。
0: 赶紧出来陪咱们溜溜腿儿。
7: 溜溜，你长腿了吗？
1: 说的没错。
0: 沙子一点点，一点点沙子。
7: 怎么样啊？
1: 看你出不出来。
3: 住手。
8: 上根了，
7: 送上门了。
6: 小心点，
7: 客气了，
0: 统统拿下。
3: 心肚子。快点，
7: 又跑了。你们在干嘛？
0: 我们是不是被耍了？白忙活了。
3: 精疲力尽之后，我们有了意外发现。
4: 你去哪儿？
3: 等一下，这是……哇，有了！
5: 你们去哪儿了？
3: 快来这边看看，我们有个新发现。都进来，我有个好想法。
6: 这里好呀，对呀，
9: 没错，
6: 这里多安全啊。
3: 对了，你有什么好想法？大鱼一定还会找过来，我们就躲在这里。
6: 一直躲着吗？
3: 不是，我们得想办法移动它。
6: 移动？
5: 要怎么移动？
6: 对啊，要怎么？
3: 等一下，好像有声音。
1: 小讨厌们，还挺会躲猫猫的。
7: 这回逃不了了吧？
0: 我先来。进不去。把他们抓出来。
3: 大家跟我一起用力顶住。这边
6: 面面。
3: 我坚信只要齐心协力，我们就能控制局面，还能够移动雨鞋。
6: 向上。
1: 怎么动起来了？
0: 这是什么玩意儿？
7: 鞋，好讨厌。
6: 小心。
1: 想跑。
0: 等等我。

0: 快救啊，快救啊！
1: 罗罗，
2: 我的钩子松开了，
1: 破铁盒子终于掉了。
3: 就这样，雨鞋成了我们完美的城堡和武器。
1: 你们还挺厉害。
4: 成功了！
1: 再见。
5: 不玩了。
6: 再也不见。
7: 哇，都走了。
8: 太好了。
9: 哦，你们看，桥头。
10: 哦，找到了。
3: 但是最重要的是团结和齐心协力的勇气。
7: 谁说大鱼一定吃小鱼？小鱼团结起来也是很厉害的嘛。
11: 人多力量大，大鱼也不怕。
12: 不光如此，他们还用计谋吓跑了大鱼，有勇有谋。
7: 大家团结一致，就能像城墙一样坚固。
13: 我一个人也可以像城墙那样坚固，我这叫铜墙铁壁。
7: 你这叫孤掌难鸣。
12: 大头，众志成城说的不是外表坚固，而是大家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同心同德，万众一心，这样就能克服困难。
7: 那如果不团结呢？
12: 那就是一盘散沙了。
13: 沙子可盖不了城墙，风一吹就跑了。
12: 棉花糖，你这是干什么？
7: 我试试，你们俩是不是一盘散沙呀？
13: 才不是，我们可是团结一致，众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传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零门槛也能养护好水培生菜，还能缓解疲劳，收获健康吗？秋季如何守护肝胆健康？高钾晚餐真的可以改善失眠？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补钾？什么是胎儿生长受限？它的诱发因素又有哪些？脖子僵硬，肩膀发沉。今天的科学健身来打卡，

0: 带您激活肩颈深层肌群，缓解肩颈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让植物融入生活，让健康自然发生。很多朋友都向往悠然的田园生活，但是一说起种菜，总觉得呀，那得有个小院，有泥土，既费时又费力。其实呢，还有一种更简单巧妙的方式，不用庭院，无需泥土，也不会过多的占用您阳台的空间，在家里零门槛水培生菜，打造一处既能观赏养眼，又可以采摘食用的小天地，轻松拥抱健康生活。好，接下来就请您跟我们一同去体验阳台水培种菜的乐趣。
0: 没有院子，普通阳台角落也能生机满满，惬意十足，成为既能观赏又能采摘食用的小花园，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圈友王女士十分喜爱养护各种植物。您看，布置阳台不必摆成一条水平线，学会高低错落摆放，便能轻松打造氛围感微型花园。除了花草绿植，王女士还解锁了新玩法，水培生菜。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呀，是我们家吃生菜的剩下的根儿，我进行水培变废为宝。我想通过自己劳动呢，有一个生活情趣，还有一个呢，通过我自己一个手工操作以后，把这生菜呢又可以长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力，很多无限的乐趣。然后每天回来以后呢，心情就特别高兴，特别愉悦。到这个角落里头，然后觉得心情特别放松，所有的不开心的事儿我就全都忘了。
0: 但问题是，水培生菜好不好养？这次尝试能否顺利成功呢？别着急，接着往下看您就明白了。选择带根的生菜，吃剩的生菜根千万别扔，根部切掉0.5到1厘米。
2: 老的根部切掉这个0.5到1厘米以后呢，它那个新的切面上的好吸收新的水分，然后呢，它那叶子好长得更茂盛。
0: 准备一个喝完的矿泉水瓶，瓶子上半部分画出剪切线，准确剪切。瓶内倒入清水，将瓶口倒扣，放入处理好的生菜。需要注意的是，清水只需没过生菜根部的1/4处，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如果咱要把根整个泡到水里的话，这个根会烂。
0: 最后将水培生菜放在阳台上，每天换一次水即可。
3: 其实生菜的生长呢，那个秋天还是比较适宜的。总体来讲的话呢，生菜比较适宜的温度呢，就是白天是20到25度，啊，然后呢夜间呢这个15度左右，啊，我们外界的温度，你比方说如果是25、26度，我们阳台上的温度有可能是27、28度，甚至到30度，啊，这个时候如果是温度稍微高一些，拉上窗帘啊进行一个遮挡，或者是在中午的时候把窗帘拉上，这个早晚的时候还是，啊，把窗帘拉开。啊，让它见到更多的阳光啊，长得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个植物的生长啊，蔬菜的生长，它还是有一定弹性的。
0: 为了清晰追踪水培生菜的成长轨迹，记录每一个阶段的小变化，王女士准备了一块黑板。转眼间，时间来到了第7天，水培生菜长势如何？有没有顺利存活？咱们一起来看看黑板上的养护日记吧。每天换水，菜长高了。您瞧，跟7天前相比，生菜长高了一些。仔细观察，也没有烂叶和生虫的情况，初期还是比较顺利的。不过现在叶子还很娇嫩，颜色也偏浅。一晃近半个月过去了，圈友发来了惊喜的消息，生菜有了明显的变化。来吧，咱们一起去瞧瞧。您看，叶子变多了，颜色更绿了。和之前对比，曾经浅嫩的叶片如今变成鲜亮的翠绿色，部分植株还萌发了新根系。养护到第14天，叶片完好，根系健康，没有腐烂。这其中的窍门是什么呢？

0: 我的秘诀就是它，这是家里常吃的白醋，因为咱们自来水是偏碱性的，那么咱们这个生菜呢，它是喜酸的，加一点白醋呢，让这个水质呢变成肉酸性质，适合生菜的生长。
1: 除了更换水质，圈友还给生菜搬了新家，从狭小的矿泉水瓶换到瓶口更宽敞的容器里，生长空间不再拥挤，生菜自然越养越旺。想要叶片更繁茂，口感更清甜，圈友决定继续养护，等待成熟。转眼30天到了，我们能收获饱满壮实的生菜吗？您瞧，生菜跟之前对比似乎更大更绿了，状态也很不错。对比市场上买到的生菜，除了叶子大小不同之外，外形没有显著的差异。生活中摘上几片菜叶，随手拌上一份爱吃的沙拉，惬意又健康。那么居家水培生菜能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2: 最主要的优势呢，就是你可以随时种随时采，这个新鲜方便，可以说是零门槛，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家里面零成本的养护。当然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呢，我觉得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作用。养护生菜呢，能够你总要给它换水啊，你总要给它这个看一看它长势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呢，你都可以暂时的远离手机电脑等一些电子屏幕舒缓你的这种精神的疲劳，也能收获这种成就感实现你这种心理的减压和放松。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生菜里面呢还含有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你比方说绿原酸、咖啡酸木犀草素等一些酚类的黄酮类的化合物也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另外呢，这个生菜里面最独特的一个营养的标签呢，应该是叫莴苣素或者说是我们就认为莴苣苦素。莴苣素呢，它具有一定的镇静助眠缓解我们的紧张促进我们消化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从中医食疗角度来说，生菜又有哪些独到的养生价值呢？
3: 生菜在古籍里面记载的是莴苣，莴苣也就是今天生菜和莴笋的一个统称。那么在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菜部莴苣》里面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记载，白苣也就是生菜，它是气味苦寒无毒，补筋骨利五脏，开胸膈壅气，止脾气，令人齿白，聪明少睡。从上面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生菜是味道微苦的，性寒，没有毒性，它可以有补益筋骨、调理五脏、疏解胸中闷堵之气、调和脾胃的作用。同时呢，它可以使牙齿洁白，有这种美白牙齿的作用。另外它可以使我们头脑清爽，减少困倦，还有清热解毒，缓解口干口渴，通大便利小便，利水消肿的作用。
4: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怎么吃，孩子面临考试精神紧张怎么吃，老年糖尿病病人又该怎么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肝胆健康。肝胆相照这个成语大家耳熟能详，可是您知道吗？这句成语当中还藏着一套中医养生密码。季节变换，肝胆也容易闹小脾气，不少人胁肋胀痛、情绪烦闷都和它脱不了干系。当下时节究竟该如何养护肝胆呢？好，咱们今天就一起来揭开其中的门道。
5: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潘阳医生。我们常用肝胆相照来形容人与人之间赤诚相待的深厚情谊，但是您知道吗？这句成语既是中医对肝胆脏腑关系的形象比喻，同时也蕴藏着一条养生之道。今天呢，我们就从肝胆相照说起，和大家谈谈如何养护我们的肝胆。

首先，从现代解剖学上看，肝脏位于右上腹，是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腺体，承担着代谢、解毒、合成和分泌胆汁的功能。胆囊呢，则附着在肝脏的下方的胆囊窝内，像肝脏的小仓库，负责储存、浓缩和排泄胆汁。肝胆呢，一个生成胆汁，一个储存胆汁和排泄胆汁，结构上密不可分，功能上呢是高度协同。一旦一方受损，另一方必然受累。肝与胆生理上相互依赖，病理上相互影响。例如我们常见的肝胆同病导致的胆石症，多是由于肝湿疏泄，胆汁排泄不利，那么日久就会成湿浊成瘀，而形成了胆结石。有的胆结石啊，长期没症状，有的呢可以表现为右上腹或者右胁肋胀痛，同时伴有嗳气呀、恶心呐这些症状。如果典型发作呢，常在饱餐或者是进油腻饮食后呢，出现右上腹啊剧痛，甚至可以放射至右肩背部。那么我们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常可见分为三个症型。如果你的胁肋走窜性疼痛，情绪要低落或者是激动以后加重，这个啊多属于肝郁气滞症。如果胁肋剧痛，同时伴有口苦、口黏、咽油腻、小便黄，这个呢多属于肝胆湿热症。如果胁肋隐痛，食后腹胀，伴有神疲乏力、便溏，这个多属于脾虚痰湿症。以上症型呢，可采用中医中药来辨证论治。如果右上腹疼痛加重，或者是持续数小时也不缓解，或者是伴有发热呀、寒战呀、目黄啊、皮肤发黄啊，这个时候要立即到医院就医，或者是挂急诊。由此可见呀，养好肝胆十分重要。下面呢，就介绍一下养肝胆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子午流注理论中啊，有子养胆、丑养肝之说，就是说子时和丑时气血要流注于肝胆经。夜间子时是指23点到1点，丑时呢是指1点到3点。这个时候呢，大家要安卧养肝胆。这个时候如果熬夜呢，是最伤肝胆的行为，会直接耗伤肝胆的阴血，阻滞少阳气机，导致肝胆功能的失调。所以要提示大家呀，子时最好是能入睡、熟睡，如果不能入睡呢，也安静的躺下，这样呢养肝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明示，秋季要收敛神气，使秋气平。在中医五行当中，秋是属金，对应五脏中的是肺脏，那肺气呢应肃降。五行中呢，肝是属木，那肝气啊应该生发，它们两个脏器呢一降一升，相互制约。如果秋季出现了肺的宣发肃降时长，就会阻碍肝气的生发与调达，可以出现胸闷不适啊、两胁胀痛啊，或者是善叹息啊、情绪抑郁、咽喉常有异物感等症状。那中医呢，常采用宣降肺气、疏肝利胆法来调理。同时呢，要适当的运动，保持心情舒畅。给大家提供两款养生茶饮方。第一款呢是疏肝解瘀茶，它的配方是啊，玫瑰花5朵、陈皮3克、佛手3克、麦冬3克。玫瑰花疏肝解瘀，活血养颜；陈皮呢能理气健脾，防止气滞碍胃；佛手呢疏肝理气和胃；麦冬呢养阴柔肝润肺。全天饮用这个代茶饮呢，能温和的疏肝调畅气机，特别适合秋燥暮色、情绪不实者饮用。第二款茶呢是清胆降火茶，它的配方是啊，菊花3克、决明子5克、蒲公英3克、淡竹叶3克。菊花呢能清肝明目，

0: 决明子呢，清肝利胆，润肠通便；蒲公英呢，清利肝胆湿热；淡竹叶能清心除烦，导热下行。此茶呢，清而不寒，利而不伤，专门能改善肝胆郁热、少阳火旺所导致的口苦啊、口黏呀、咽油腻、小便黄等不适症状。提示大家，以上禅饮虽然性质平和，但是呢，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呢，还是要酌情减量，或者是在茶饮方里搭配两片生姜同时饮用。那孕妇呢和月经期的女性呢要慎用。最后呢，给大家提供两个养生保健的穴位。第一个穴位是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它是位于足背第一、第二指骨结合部的前方桡线处，每天呢早晚用拇指按压揉动，每次呢是3到5分钟，力度呢以酸胀为宜，它能起到疏肝理气、平息肝火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是阳陵泉穴，它是胆经的合穴，是利胆第一要穴，位于小腿的外侧，就是小腿外侧腓骨小头前下方的桡线处，我们用双手的拇指交替的按压，每次也是3到5分钟，以酸胀为宜，可以呢疏通胆经的气机，清利肝胆湿热。
1: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高钾晚餐。最近啊，高钾晚餐能够改善失眠这个话题是广受热议。所以很多的失眠人群纷纷跟风效仿，哎，试图在晚餐时多摄入一些高钾食物来提升睡眠质量。那么高钾晚餐到底能不能改善失眠呢？高钾饮食与睡眠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补钾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科普一下。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1: 刘医生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叫高钾晚餐。确实现在啊网上特别的火，就是很多人呢希望来缓解自己的睡眠问题，所以听说啊在食物中多摄入一些含钾的食物可能能解决。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含钾更多的晚餐对于助眠有效果吗？
2: 含钾高的食物呢对睡眠是有助于改善睡眠的
1: 哦，
2: 但它不是神药，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万能钥匙。那么钾离子是不是真正的对我们的睡眠有帮助呢？那确实是这样的。那么钾离子呢通过三条途径去可能改善我们的睡眠。比如啊，它第一个呢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晚上正常情况下血压应该降下去。但是有的人呢处于紧张状态，他往往血压高睡不好，睡不好血压更高，处于这样的恶性循环。而钾离子呢能帮助我们的血管呢处于放松和扩张的状态，所以有助于降血压。那么血压降下来呢，那么神经放松一点了，那么它更容易睡眠了。
1: 嗯嗯。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钾离子有助于帮助我们松弛肌肉。
1: 哦。
2: 因为钾离子它是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兴奋的一个重要的离子啊。当血钾足够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神经肌肉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那么它也容易啊帮助我们睡眠的更好，更容易进入深睡眠。
1: 嗯。
2: 啊，第三个状态呢，就是钾离子可以帮助我们给大脑发布一个该休息这样的一个指令。
1: 啊。
2: 因为钾离子也是我们脑细胞的控制睡眠那些神经的递质的一个重要的调控因素，所以有钾离子足够了，那么它会给大脑说啊，该睡觉该休息了。
1: 嗯，
2: 那么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的大脑接受指令以后啊，就更容易睡着。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谢谢刘医生啊。所以我们明白了哈，钾离子和我们助眠之间的联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这个结论，并不是万能药，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选择这个途径来助眠的。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到底有哪些朋友，什么情况可以适当的多补充一些钾元素来助眠，而哪些人则不能补充过多的钾元素？对于这些人来说，一旦钾离子这个浓度过高，对他们身体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2: 是这样的，确实是，就是

0: 知道补钾或者说高钾饮食可能有助于睡眠，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需要去靠高钾饮食去改善睡眠或者治疗睡眠。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血钾，正常的是3.5到5.5，过低和过高都是不好的。因为钾离子它不仅是影响睡眠的一个重要的调节离子，它还更重要的是调节我们心脏啊，包括神经肌肉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地质。所以我们有那些容易高钾的人一定要当心，是不能过多的补含钾的食物的。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人群，一个呢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啊，我们知道肾功能不好，那么他排钾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你额外再多补含钾的食物，就可能导致高钾。而高钾就会引起神经肌肉啊，包括乏力啊、麻木。除了这之外，更致命的是会引起心脏乱跳、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这是第一类人，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吃一些特定的高血压药物的人。那么这几类的降压药呢，都有一定的保钾排钠的作用，它是降压的一个机制，所以它本身就容易血钾偏高一些。你如果这些人再去额外补钾，含钾高的食物，就可能会导致高钾啊，引起风险啊。那么第三类人呢，就是糖尿病肾病的病人，就是你因为糖尿病已经有蛋白尿损伤肾脏了，那么肾脏排钾的能力、肾功能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它也是容易导致高钾。第四类人呢，就是心脏功能不好，就是说严重心脏病的人，特别是这个有心律失常啊，你比如什么房颤之类的。他本来心脏就是指这个传导系统就异常，就容易乱跳。你如果是额外的再多补高钾的食物，有可能会导致血钾过高，那么心率更乱，那么这样就直接导致刚开始可能胸闷心悸，再重的就可能心跳啊一下子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一下子猝死。所以这些人是一定要注意的啊，就是要考虑高钾的风险，不能额外多补钾，或者不要跟风盲目的跟风去吃高钾的饮食。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如果是您说到的另外一些人群，比如说他的这个血钾含量没有那么高，是吧？也可以适当的通过一些补钾，提高自己的钾离子的含量，哎，来助眠。那么我们在饮食当中，日常哪些食物相对来说啊，含钾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去进行选择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老百姓一听说补钾，就马上想到吃香蕉啊。对的，就是香蕉确实含钾比较高，一个香蕉一根儿里面大概含有400毫克的钾离子。那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天需要2000毫克啊，就是2克的钾。所以呢，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要选高钾食物。那高钾食物呢，我给大家来个排行榜吧。就是第一类含钾最高的啊，达超过1800毫克的，这个每二两超过1800的，就包括干制食材类的啊，这一类的主要是干制的啊，就是这个干蘑菇、干香菇，还有干海带、主菜，这些食物，包括干木耳当中含钾是最高的啊，这个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水果当中。第二类呢是豆类及豆制品啊，这个包括我们的黄豆。还包括我们的南瓜子儿，还包括这个绿豆啊，以及这个红薯啊，它都是含量相对比较高的，就是这一类的。那么还包括腐竹啊，这些豆制品也是这一类的，是第二类的。那么含钾基本上也是不少的，都在1500左右啊，比较高的。那么第三类就日常的蔬菜和水果类的，蔬菜当中比如菠菜啊，还有带皮儿的土豆。都是含的比较高。那么，那个水果当中呢，主要是刚刚讲过的，除了香蕉之外，还有橙子呀、牛油果呀，含钾都是比较高的植物。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缺钾啊，特别浑身乏力，查了血钾偏低的情况下，那么都可以适当去增加这些含钾高的食物，特别是晚餐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含钾高的食物。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钾含量呢，我们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过高或者过低其实都是不好的啊。那如果我们的血钾含量过高或者过低，在人自己感受会有什么不适的感受吗？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来监测我们的血钾的一个浓度呢？如果真有异常，用不用及时就医呢？
0: 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我们血钾呢，所谓的高低要有一个正常标准。那么我们血钾的正常范围是从3.5到5.5毫摩尔每升。所以，当血钾过低的这个表现，也就是血钾低于3.5的时候，那我们人体就会有一些临床的体会，或者叫症状。那最先出现的症状呢，就是感觉到，因为钾离子是维持神经肌肉接头的兴奋性的。首先就会觉得，哎呀，手脚发软啊，没力气啊，没劲儿，提不起来精神，手脚发软。然后再严重就是肌无力了，就是你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那么同时呢，因为钾它维持我们

0: 肠道蠕动也很重要，所以它有的时候会引起啊肠蠕动也差了，然后是引起胃口不好了，肚子胀了，便秘了，对吧？那么当然钾离子还会影响到心脏，过于低钾它又会引起心跳过快、胸闷啊、心慌、心悸，再严重就是心律失常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警惕血钾过高过低，根据自己的感觉啊，就莫名其妙身体突然没劲了，特别是手脚乏力啊，抬不起来了，该走路的爬楼梯爬不动了。那么你就要想到哦，钾离子是不是有问题了？那么最好是到医院早点去查一下。
1: 好，谢谢刘医生今天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讲解，也谢谢您的建议。好，再见，刘医生。好，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胎儿生长受限。在山东有一位李女士，她怀孕28周之前啊，去进行产检，肚子里的宝宝都是好好的。可是又过了2周，再去产检的时候，就提示宝宝的体型偏小，这个结果啊，让李女士充满了焦虑以及不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28周检查时还好好的，怎么才过了2周，宝宝就偏小了呢？是不是我最近吃的太少，营养没跟上？ B 超单上“胎儿生长缓慢”几个字，让李女士满是焦虑和不解。李女士咨询了医生，医生判断可能是胎儿生长受限，于是为她制定了严密的监测方案，最终李女士成功生下一名男孩，母子平安。
1: 那究竟什么是胎儿生长受限呢？它的诱发因素又有哪些呢？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罗医生，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罗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罗医生，今天我们提到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胎儿生长受限，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真的发生了生长受限，对于腹腔内的胎儿，甚至是他出生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健康影响呢？
3: 那么胎儿生长受限呢，咱们是指受母体、胎儿和胎盘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导致这个宝宝在妈妈肚子里没有达到其该有的生长遗传潜能。那么咱们诊断标准呢，通常是用超声来估计这个宝宝在肚子里边重量大概是多少，以及它的腹围大小是多少。那么一般只要这个估计的胎儿腹围大小或者估计宝宝的重量在第十百分位数以下，我们就要考虑胎儿生长受限了。这个第十百分位是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咱们28周的小孩随机选了100个来称量体重，估计的体重在倒数第十名以内，咱们就要考虑这个诊断了。那么这个疾病呢，我们发现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它也是越来越高了。这个胎儿生长受限远近期呢，对宝宝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咱们来近期来说，首先宝宝生长发育之后，他的体重会变小，那么在宫内可能会面临缺氧，甚至是胎儿宫内死亡的风险。那么宝宝出生之后可能会发生一个低血糖，包括我们的低体温，包括我们神经系统损伤以及新生儿窒息的相关风险。那么从远期来说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宝宝在宫内缺氧了之后，牵延到他儿童期乃至成年期会出现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什么叫神经系统损伤呢？简单的说就是他的学习认知能力会比同龄的小孩要差。那么就我们大规模的这个人群队列研究来证实呢，如果宝宝在出生体重没有达标的情况下，他在成年之后发生一些代谢性疾病，比如咱们的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发生概率它也是增高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发生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是哪些。
3: 那确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都会遇到宝妈们，他们早中孕期娃娃长得都还不错，然后到了某一个妊娠阶段，可能20几周也可能30几周，突然不明原因这个小孩生长发育就很迟缓了，长得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很多宝妈就会比较这个焦虑，她就会问我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我没吃好吗，是我生活方式没对头吗？其实这个胎儿生长受限的原因是非常多的，大多数我们可以理解成有几种因素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胎盘它发育功能不好。这个胎盘我们很多时候跟这个宝妈讲，胎盘对于胎儿来说就像咱们树苗的树根一样，这个树根它没有发育好，你想它可能长成一个参天大树吗？
1: 对。
3: 那么第二个就是妈妈可能合并了一些内科疾病，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或者一些妊娠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这个树根它长得不好，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孕期一些不太好的生活模式，比如说它的昼夜节律颠倒，或者说饮食不太健康，它会吃一些那种比方说咱们常见的一些现在生活上的点外卖呀等等，它可能碳水摄入的比较多，而它的这个蛋白质摄入不够，这些也可能会造成我们潜在的胎儿生长发育的一个速率的一个减慢。

0: 啊，谢谢您的分析，确实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哈。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几率已经不大的一种原因啊，是不是我营养摄入不足啊，我没吃好啊，导致孩子长不大呀、啊？所以大家很直观的会认为，那我就得多补充营养，是吧？让孕妇多吃几顿，大鱼大肉都给招呼上啊，甚至各种各样的额外的一些什么营养素啊、补充剂也给他吃上。就这些方法管用吗？能够改变胎儿生长受限这种情况吗？
1: 您这个问题啊提得特别好，确实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很多宝妈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一发现孩子少了之后她特别焦虑。我们在临床上关心的就是孩子少了之后这个妈妈她焦虑的程度比我们发现这个孩子超重了之后她焦虑的程度更严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孩子过大和过小咱们产科医生都不是太喜欢，因为过大我们会担心一些生长发育的问题会影响到一些比如说巨大儿啊剖宫产率的增加等等，其实偏少偏大我们都不太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一跟这个孩子偏小的话一讲的话，这个妈妈就特别焦虑，她就会说是我哪儿没整好吗？是我没吃对吗？还是我营养没加强吗？怎么样的？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其实这个孩子生长速度偏慢或者体重估计我们的偏小，他和妈妈的生活作息或者说饮食结构不是那么直接一一的画等号。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很多时候这个宝宝就像一个树苗一样，他有可能是胎盘不好，也有可能是土壤不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没有明确的病因之前盲目的去过多的摄入一些营养成分，比方说我们过多的去摄入一些碳水呀、或者说我们摄入一些太多的能量呢，那么反而会造成母体的这种代谢负担加重，会造成孕期母体的一个超重以及孕期的一个肥胖。那么这样不仅会加重胎盘功能损伤，那么会造成剖宫产率的增加以及这个剖宫产术后母体的一个肥胖，就是很难恢复到孕前的这样一个体重。所以说我们针对胎儿生长受限来说，我们孕期的干预应该是因病施治，就是从原因上面来分析。那么比方说我们是因为胎盘功能不好造成的，那么我们应该着重去纠正它的胎盘功能。如果是这个孕妈妈她确实是因为营养不均衡造成的，我们才要去对他进行合理的体重管控以及一个孕期营养的一个膳食方面的一个针对性的个性化的一个指导。
0: 所以如果我们一旦找到病因啊，那么想要解决胎儿生长受限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方法，那在之后胎儿还可能恢复它的生长速率，然后长成一个健康的在出生的时候分娩的时候是一个符合标准的宝宝吗？
1: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不同的妊娠阶段发现了这个宝宝生长发育之后，那么首先我们要来分析各种的病因。首先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首先要排除妈妈本身的问题，比方说她是否合并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我们要进行自身原因的一个排查。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我们考虑胎儿本身的因素，这个宝宝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医疗措施之后这个生长发育仍然没有跟上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宝宝自身是否有发育上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合理的产前诊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羊水穿刺，来检测胎儿染色体以及基因层面上是否有问题。如果有发育上的问题，有基因层面的问题，那这样的小孩我们可能会进行医疗上面的终止妊娠。好，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原因都排除了之后，我们明确是胎盘功能不好造成的，那么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面来使用一些药物，比方说我们一些血管活性药物或者说一些抗凝剂等等，通过这样合理的用药以及我们合理的膳食干预来纠正或者说我们来促进胎儿的一个生长发育。
0: 好，再次谢谢您的讲解，谢谢，再见罗医生。电视机前的各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想要获取更多的关于家庭健康护理的实用知识吗？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添加生活圈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为您持续提供实用知识，为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呢，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身体发生的变化，用运动的方式帮助大家调整状态。
2: 天儿一凉，脖子是不是也跟着不舒服了？肩膀又沉又硬，恨不得马上找人按一按。先别急着怪枕头，这可能是换季带来的小麻烦。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秋季颈肩不适往往是由于早晚温差大，肩颈部暴露受凉。

0: 凉，局部血管反射性的收缩，血流减少，肌肉筋膜出现保护性的紧张，代谢废物堆积，痛欲下降，再加上夏季空调房里积累的圆肩驼背的这种头前伸的体态，胸小肌和上斜方肌本来就紧张，一着凉就好像被点燃一样，出现了明显的僵硬、疼痛和活动受限。而反复受凉引起的颈肩紧张，如果处理不当，可以发展为慢性肌筋膜炎，加速颈椎蜕变，严重时会导致颈源性头痛、手臂麻木等神经症状，明显影响睡眠质量和日常工作。
1: 所以您看，有些老人就有经验，出门晨练的时候呢，就已经围上围脖、裹上丝巾了。我们一个是要考虑到这个季节变换、风吹啊、受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跟咱们平常活动比较少、没有科学锻炼肩颈部的肌肉有关系的。
2: 也就是说，秋季温差大，颈肩容易受凉，再加上夏天积累的不良体态，肌肉一紧一僵，疼痛就来了。今天运动专家先带您把颈椎归位，唤醒颈深层稳定肌。
0: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一个颈部的等长训练。如何去训练呢？我们先把训练带缠一下，这把它这个跟我们头部的额头宽度差不多，然后放在颈侧，放在一侧，然后另外一侧手持，给它向外侧身体的一侧方施加拉力，身体保持中立位，下颌微收，肩胛收紧。这时候呢，我们的颈部脊柱它是一个正好的是保持一个状态的。好，维持几秒后，我们可以在这手轻轻松一些，缓解一下，然后再拉长，头部保持不动。好，还原。好，再拉长一些，头部一定要保持不动，收住下颌，收住肩胛，打开，回来。
1: 郭老师，刚才这个训练动作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大家其实都能做哈。
0: 对的。
1: 但是我怎么感觉这有点像啊，拿我们的头当一个固定的支点，
0: 对，
1: 然后我来练我的胳膊呢？哎，这拽弹力带啊，其实我好像胳膊的发力，这个肌肉更有点感觉，好像我的颈肩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0: 说明你颈部力量很充足。
1: 嗯嗯。
0: 然后呢，您胳膊很响，我要让这个怎么感觉让它有一些感觉了，所以您额外的发力了。但其实这个动作重点的是激活我们的这个颈深的一个肌群，颈部通过这样的对抗，而我们的颈部能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一个中立位，让我们的颈部能保持更好的一个姿态。
3: 我练这个动作的时候，确实感觉到我颈部有发力，要让它固定住的感觉。
0: 对，所以呢，你在做的时候呢，可以把肩胛骨再向后方收一下，这样的话它一直保持在一个中立位，左右和前后保持中立位，它的效果会更好的。
2: 怎么样，颈椎有没有酸酸胀胀的感觉？这说明我们深层的肌肉正在发力，把颈椎拉回到稳定的位置。接下来我们把颈肩周围的肌肉也练起来，帮肩胛找回稳定。
0: 除了我们颈部的稳定外，我们还要再激活我们的肩胛，先屈肘，然后呢手腕微外展，就像一个 W， 把肩胛向后下方去收缩，有一点点挺胸的感觉，打开，收肩胛，挺胸。好，现在呢我们再加入一点点刚才的颈部稳定，收下颌，在打开的过程当中收下颌，感觉双下巴要被叠出来了，注意不是低头挤下巴，而是水平向后收，感觉肩胛骨都可以夹一张纸了。好的，放松。
1: 所以做这个动作收下颌是不是也不能挺肚子，有人就这样做了，
0: 那就是一种代偿，
1: 是吧？这样做了，
0: 我们只是要把胸廓打开，但是不是挺肚子，
1: 不是挺肚子，恰恰要收腹。
0: 对对对对对，您做的特别好。
3: 老师，我练起来的时候，我这一块的肌肉也有一点酸，就是这样往后伸展的，是不是这一小块？
0: 你应该是屈臂做的多了，你在想打开的过程当中，你出现了肘关节过分的想屈臂的这样的动作。
3: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这样伸了之后就固定住这个角度。
0: 对，相对的固定住，就像 W 一样，做到了，收肩胛为主。
3: 好的。
1: 我恰恰有感觉的肌肉并不是胳膊上的肌肉，而是收回去以后三角肌背后的这两个肌肉会有夹紧的感觉。
0: 对的，您的感觉非常正确，我们要激活的从这个区域向下，这两个从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把它激活了。当我们激活之后呢， 胸自然就打开，这时候我们脊柱想向前伸它也实现不了了。
1: 郭老师刚才呢把我们今天这两个训练动作都已经讲明白了。第一个，首先是我们要稳定住我们的肩颈部啊，把这个要控制好。第二是把肩胛后部的周围的肌肉给它激活，

0: 那接下来您带着我们，咱们再整体的把今天一套动作再洗练一遍。
1: 好的，我们现在稳定住了颈部，试下拉力，还原，拉开颈部，保持不动。好，还原，好，换一侧，向外，保持稳定，还原。第二个，好，还原，收下颌，还原。下面一个动作，保持躯干稳定，然后屈肘，肩胛骨向后下方收，同时收下颌。好，还原，收，还原，不要挺肚子，可以配合呼吸，呼气，好，停。
0: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咱们一起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2: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考古新发现，为现代人推开了一扇通往商代精神世界的大门。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不少商代与蚕桑有关的故事，比如开国君主成汤与大旱曾在桑林中剪掉头发，以此明志祈求下雨，留下了成汤岛屿的典故。 而名相伊尹的身世更为传奇，传说他本是空心桑树里捡到的弃婴，被一位采桑女子养大。这些故事说明啊，在商代人的观念里，蚕桑与丝帛有着特殊的地位。那么在商代，丝绸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仅供王族享用的奢华，还是承载着更重要的使命呢？
1: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在沉睡数千年后惊现于世，出土了青铜神像、黄金面具等千余件珍贵文物。30多年后，2019年底至2020年初，三星堆遗址3至8号坑相继现身。 新一轮发掘开启之前，考古队为全面提取历史信息，针对不同文物制定了精细的保护预案。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对早年一二号祭祀坑的出土器物进行系统排查，寻找丝绸的痕迹。
2: 所以我们就 先从二号坑的器物入手进行了排查，那么结果发现呢，我们在13类40多件器物上，我们都发现了丝绸。

0: 的这种遗存啊，比方说那些眼泡、蛇形器上面，我们都有这种丝绸遗存，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线索。
1: 丝绸属于有机物，主要成分是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在古代墓葬中很难存留。然而，在三星堆遗址，它却穿越3000年时光，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并非侥幸，而是青铜、泥土与时间共同造就的埋藏奇迹。
2: 其实我们找丝绸，青铜器旁边一定不要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丝绸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它最终降解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微生物。但青铜器呢，它在埋藏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周边释放出铜离子，铜离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一个抑菌的作用，抑制微生物的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为丝绸的这个保留呢，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缓冲的一个地带。
1: 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首先在4号祭祀坑的灰烬层有了发现。这些灰烬正是3000多年前古蜀人举行盛大辽祭，也就是以焚烧向神明献祭后留下的痕迹。在一块附着于钮头跪坐人铜像表面的泥土样本里，他们捕捉到了一片微小的痕迹。这是一块已经完全碳化的仿制物，尺寸仅为0.38厘米乘0.31厘米，却基本保留了外观形貌。显微观察下，其平纹组织结构清晰浮现。美联免疫分析结果随后确认，这片微小的痕迹正是丝绸。
3: 对于丝绸来讲的话呢，虽然经过这个燎祭的燃烧过程，但是的话呢，在燃烧过程当中，因为丝绸本身具有自吸的特点，它就不会完全烧掉，因此的话会有部分的这个丝绸呢，保留下来。
1: 研究团队利用酶联免疫技术，继续对四号祭祀坑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系统检测。结果显示，在不同位置、不同深度的采样点，均存在显著的丝素蛋白信号。
0: 4号坑的灰烬层有10多、20多公分厚，在不同区域、不同的层位都有丝蛋白，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也就是证明了，这个四号坑可能之前埋藏了很多的丝绸，或者说，这个灰烬层中，这个原来这个焚烧的丝绸又非常多。
1: 在3至8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借助显微镜和数码相机，对每一件新出土器物进行显微观察和记录。一旦捕捉到疑似之物的蛛丝马迹，便利用拉曼光谱、红外光谱等精密仪器，解读纤维深处的分子密码。再通过扫描电镜，探究其微观形貌，最终确认3、4、6、7、8号祭祀坑出土的共计55件器物上，那些附着在青铜与泥土间的织物痕迹，都是丝绸。
4: 我们目前在所有祭祀坑当中发现的这些丝绸残留物，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编织的结构，可以分为这个绢、旗还有斜编织物。那绢就是我们平纹织物的一种，就是最基础的一类，这也是我们发现最多的。然后旗的话，就是相对于平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类织物。
1: 依据残留丝织物的编织结构

0: 和经纬密度，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合作，对其进行了研究性的复原。
1: 可以看到，因为沙的它这个经纬密度是比较稀疏的，那我们复原出来这块织物呢，它就是比较轻薄和飘逸的，就是也为我们去想象当时这个古蜀人他着着身着怎么样的衣服提供了一个参考。
0: 若按照现代纺织业的分类方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包括绢、绮和斜边织物等。三号祭祀坑的绢悉数入沙，八号祭祀坑的相对密实，更为精致的是绮。这种平纹地上起经浮华的提花之物，发现于二号祭祀坑的铜眼泡上，而采用了原始编织技术的斜边织物，则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最多的丝织物。三星堆的丝织物残留并非仅仅附着于青铜器，在部分金器、碳化象牙上也有残存。如此珍贵的丝绸与祭祀礼器一并陈放，最终又一同被焚烧。古蜀人为什么要这么做？2022年6月，在七号祭祀坑中，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被成功提取出来，为探索三星堆丝绸的使用场景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件器物分上下两层，四角是有青铜龙头，内部还藏有一件青绿色的玉器。实验室的进一步观察揭示，不仅青铜器表面附有丝绸，其背面与夹层之中也附有丝绸，玉器更是被丝绸包裹起来。
2: 当时人们呢是用一块丝绸给它包起来，然后呢把它卡在这样的一个青铜网格里面，然后把青铜网格给焊死了之后呢，外面再包了一层丝绸。这个丝绸跟包玉的丝绸不一样，包青铜网格的丝绸呢是用赤铁矿三氧化铁染的，然后呢再把这个放到坑里面去。
3: 它一定是用来祭祀用的重器，你看它有四个柄，这四个柄呢都是龙首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由四个人抬着它。之所以做成这个龟背形，就是因为龟具有这种通天的灵性。
0: 学者推测，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丝绸与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一样，是三星堆先民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如果以后我们来重新来构造三星堆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丝绸它就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大量存在、广泛存在、普遍存在。
0: 这一点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另一件青铜器上也能窥见一二。青铜大力人像，通高约2.6米，重达180公斤，是当之无愧的铜像之王。大力人赤脚站立于方形神兽底座之上，戴足镯，双臂环抱于胸前，头戴高冠，身着三层庄严华丽的礼服，礼服上饰有鸟纹、龙纹、兽面纹等纹样。后摆收束为独特的燕尾造型。
3: 这件大长袍啊，它是特定的人，也就是大巫师、大祭司、国王穿着的，这个只有在他登坛做法的时候才穿的这样的法袍。

有学者认为，这尊青铜大理人应是在塑造一位身着丝绸华服主持祭奠的高级贵族，

0: 一个平稳就好了，用平民老百姓在用的这种。在中国本土的话，当时使用的纤维能做提花织物的就只有丝绸，所以说这个青铜艺人上面这个服饰的纹路或者是服饰，它就是丝绸制造的。
1: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不仅揭示了古蜀人的宇宙观与祭祀礼仪，更以实物的形式证明，至商代晚期，中国的桑蚕养殖已颇具规模，丝织技术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为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2: 三星堆的燎祭之火映照出丝绸在祭祀中的重要功能。在中原地带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卜辞则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商王朝对蚕桑的高度重视。商王武丁曾为查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视其为关乎国运的大事。丝绸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既承载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也延伸向另一个庄重领域，生命的终点。当逝者归于尘土，丝绸便成为视死如视生理念的珍贵寄托，在丧葬礼仪中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件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跪坐玉人像，其细腻的纹饰与考究的造型，也展现出丝绸如何包裹着一个时代的生死观念与永恒祈愿。
1: 丝绸的神圣使命不止祭祀天地，也被纳入丧葬礼仪。妇好，商王武丁的王后，既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重要的祭司。这位传奇女性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其中这件跪坐玉人由黄褐色玉料雕成，刻画出一位细腰女子双手抚膝的典雅姿态。玉人衣饰华美繁复，以勾角云纹为底纹，其上装饰主题纹饰龙纹与辰字木纹，其宽腰带表面则刻有规整的对角三角纹与菱形纹。
3: 在妇好墓里面有很多玉器，上面雕刻了这些人物的这个穿着丝绸衣服。我个人觉得判断丝绸，当时因为当时本身有丝绸的材料，另外一个它有这样的纹饰，这样的纹饰的话应该是彩色的，就是你说一个素的东西你要看得出这样的花纹也很难看出来，对，它肯定是彩色的。
1: 尽管妇好墓中未发现完整的丝绸衣物，但这件雕刻精细的跪坐玉人，为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着装礼仪乃至随葬丝绸的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也为研究商代贵族服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4: 中国人向来都是秉承的一个视死如死生，就是人死了才进入下一个轮回循环。那么中间有个媒介是什么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穿丝绸，可能觉得丝绸贵，其实不是的。在远古时候，人们觉得丝绸可以帮着人进入到下一个轮回，沟通一个生死的一个循环。
1: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一次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座商代地方首领级大墓的封土，这便是后来备受关注的新干县大洋洲乡商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与精湛的铸造工艺，轰动一时。
5: 这个墓葬在不足30平方米范围之内，出土了1374件文物。其中有475件青铜器，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些青铜器有些表面有那个丝织物，可以比较清楚地反映 这些器物在下葬过程中被仿制。

0: 很严密的包裹，反映出当时这个葬礼是一种很隆重的葬礼，甚至带有礼制性的一些活动。
1: 在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以珍贵的丝绸和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随葬，是希望逝者在未来世界中依然能享有生前的权威与荣华。20世纪90年代，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为理解丝绸在西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证。考古工作者系统记录了国际、国众等高级贵族墓中各类器物表面的织物痕迹。这把玉柄铁剑是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它虽已断裂锈蚀，但剑鞘口部仍残留清晰的丝织品痕迹，表明该剑是与丝绸一同下葬的。出土于虢众墓的这套青铜编钟，表面有大片蓝色的凸起印记，是丝织品在青铜器表面留下的痕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墓葬不同，虢国墓地留下丝织品痕迹最多的并非青铜器，而是玉器、玉章、玉漆、玉戈表面，多见细密的织物印痕，层层叠压，清晰可辨。其中一件龙纹玉章上更清晰留下了被朱砂染色后的丝织品痕迹。玉器本为礼器中的珍品，再以丝绸精心覆盖，墓主的显赫身份不言而喻。
2: 考古人员在发掘九号墓内棺的时候，发现随葬的玉器是分为四层的，在每一层的玉器下面发现一些黄色或者红色的粉末状物质，推测这些粉末状物质就是丝绸，所以每一层玉器下面都垫有丝织品，所以这玉器上面残存的丝织品痕迹就非常多。
1: 虢国墓地的丝织品痕迹常与玉器相伴，这并非偶然。在周代礼制中，玉与帛皆是沟通神人、彰显等级的媒介和载体，他们共同随葬，或许正体现了玉帛在维系秩序与身份上的双重意义。
3: 但是玉器它不光是一个丝绸的包裹，它还用一些丝带给它丝绸包了过之后再给它扎起来，就是说明它包得非常好，就是非常认真的进行包裹，是有一种专门的一种含义或者专门一种程序这样在做，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对这块做更多的这些研究。
1: 丝绸在此不仅是与礼器共存的神圣介质，更在墓室中构建了一道隔绝尘世的屏障。它和玉器、青铜器、金器等一起，完成了对彼岸世界隆重而奢华的终极献祭。
4: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句话出自唐代孔颖达对《春秋左传》的著书，意思是中国因礼仪盛大而被称为夏，因服饰文章精美而被称为华。丝绸正是服章之美的璀璨精华，这种对服饰与礼仪的极致追求不仅体现在文献中，更被深埋于黄土下。
1: 2004年，考古人

0: 员对山西省绛县衡水西周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大墓，墓主人并非国君，而是他的夫人毕姬。这座墓葬椁室内保存着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官室荒围。荒围在秦朝以前的典籍中屡有记载，它以丝织品为主体，是以纹饰与金属缀饰，仿照墓主生前居所的帷幄而制，通常覆盖于棺木之上，意在为逝者营造一个与生前无异的空间，是视死如视生观念的生动体现。
1: 首先它这个地呢是一个绢，它是一个丝绸的地，对，另外上面这个纹样它是做出来的，它有很明显的刺绣的痕迹，这个刺绣应该说当时的丝线进行刺绣，绣出了这个缝的这个轮廓，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凤鸟的这个图案。
0: 衡水墓地的荒围本体虽已腐朽，但泥土中保留下鲜艳的红黑两色凤鸟纹刺绣图案，面积达十余平方米。经检测，红色部分为朱砂染色。荒围图案左侧是三只小凤鸟，右侧是一只侧身的大凤鸟。凤鸟勾绘圆眼，冠羽与翅羽以流畅的大回旋线条勾勒，气势舒展，仿佛正要振翅高飞。这件墓葬装饰图案实物，将服装之美凝固在了黄土之下。这种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服装之美，并未长久停留在祭祀与丧葬领域。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它的敬畏日减，而亲近日增。丝绸的功能也随之从祭祀丧葬的礼器扩展为日常穿着的衣料。正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数之以三，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1: 春秋战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裂的一个过程，这个生产量生产力对它这些生产的情况，就是使人们了解也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要穿丝绸穿衣帛，对，它可能也是为了老起来了之后慢慢慢慢就像一个蚕成熟了，对，它要开始吐丝作茧了。
0: 随着丝绸的进一步普及，它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祭祀通神视死如生的圣物，拓展为邦交礼仪中的核心信物。在会盟缔约的庄严时刻，丝绸常与玉器并列，成为国家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珍品。礼仪与周礼更将玉帛列为国家大典的标配，丝绸由此成为缔结盟约、构建秩序的信用凭证。在动荡的时代中，织就了新的文明经纬。
2: 所以丝绸的服装的记载都是和礼制有关系，官方记载有在正史当中有专门的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几乎是这些重要的文献的第一部分，就会讲服装。

0: 愁之际，丝绸功能的演变，实质上是中华早期文明秩序成型的缩影。先民们精湛的技艺，让丝绸的经纬线织就了一套深刻影响后世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礼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将无形的等级观念化为有形的穿着在身、附着于器的规范。
1: 蚕丝穿透了悠长的岁月，从殷商辽冀的烟火到西周礼制的经纬，凝聚着无数工匠智慧的丝线，织就的不仅是服饰之美，更是文明的跃迁。从用于敬天通神的灵性媒介，演化为定序安伦的礼制符号。每一片重现世间的丝绸残迹，都是时间的信使。当它们被当代人细心拼合、郑重解读，一个以玉帛为象征的古代中国，便在丝缕之间浮现出它早期的轮廓。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哥，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5: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娃哈哈红茶，
10: 金枝玉叶，扫码迎亲，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亲。
1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

0: 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1: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2: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

0: 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

0: 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 47.1%、 13%、 29.8%。 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5.9%， 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20.6%、 14.5%、 18.5%。 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 1.3%。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

0: AI 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

0: 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6: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7: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8: 我要练出马甲线，
19: 我想养条啤酒肚，
2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1: 大家来看天气，进入白露节气，冷空气开始发力，存在感明显加强。最近两天北方的降雨明显增多，尤其是在山西、河北多地打破9月单日降雨的记录。预计未来两天华北的雨会逐渐的收敛，我国降雨将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华西一带雨势最强，华西秋雨可能就此拉开帷幕。这个时候的雨不再像夏天那样急促猛烈，更多是绵绵细雨，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雨日多，累计雨量也比较大。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呢，这一带的降雨就比较强，在青海的东南部、甘肃的东部和南部、宁夏的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将会下起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后天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秋雨天秋凉，冷空气在降温方面的表现也十分的突出，长江以北多地气温可以说是速降，像是河南安阳冷空气影响之下，气温一路倒降17度，今天午后的气温比昨夜清晨还要低。之后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南下蔓延，各地一早一晚凉意陡增，未来三天涂上这一大片区域

低气温将会陆续刷新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太原，过程最低气温将降到只有个位数。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21度；长春晴，8到21度。

0: 银川阴12到22度，西宁小雨8到16度，兰州大雨12到16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成都阵雨21到28度，重庆晴转多云28到37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小雨11到17度，石家庄阴17到24度，济南阴16到22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18度，合肥多云20到27度，南京多云21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29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长沙晴转多云23到31度，南昌晴23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晴27到31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16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10: 树不躲，
9: 没事，
1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新能源加速站，挂羊头卖狗肉。
3: 蔡哥呀，
4: 是的，
5: 赶紧滚！
6: 不要动手！
7: 你要狂妄，他这是年龄。
8: 他心里很牛

0: 干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
1: 黑加油站点为何屡禁不绝？
2: 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
3: 说实话，不是，比如挨着鱼去了，拔个皮了。
0: 举报之后也来查，从最开始的两家吧，现在马路两边全都是。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用事实说话。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针对一些地方以所谓新能源替代能源等名义销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用燃料的行业现象，相关部门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售卖柴油、汽油等危化品行为，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仍有消费者举报，在一些地方还时不时冒出来以新能源加注站为幌子的黑加油点。从今年3月份开始，焦点访谈记者对此展开了持续的追踪调查。
7: 这里是安徽淮南市曹安镇，206国道穿镇而过，日夜穿梭的车辆中有不少是大货车。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国道206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每个加注站紧挨国道，都是在简易民房的前面放一个大罐子，直接从大罐里伸出管子给车辆加注。大罐子周围没有任何消防设施，地面也没有做防渗漏处理。记者甚至看到有大货车司机在加注现场随意的打火点烟。这些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是24小时营业，夜晚来加注的大货车似乎比白天更多。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1.8公里。而记者数了一下，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那么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加注站究竟加注的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跟随着一辆道路救援车辆进入曹安镇的一家加注站。
8: 这个是国六柴油呀？
9: 是的，柴油。
7: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比国家牌价低了1元4角。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比国家牌价整整低了2元钱。
8: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道吧？天天给你国油样里头加一点，这给花票的个？
9: 没有，
8: 没有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你扫我，我扫你，没花票，给收据个？
9: 给呗，
8: 收据也没有。
7: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8: 这有柴油吗？
10: 这不是那新能源，
11: 俺们不加柴油啊，俺们新能源。
10: 你们昨天都给他转一天了啊，你们天天不都转吗？对吧？
12: 你们帮忙的，你到不对，你们到这，你们是什么部门的？
11: 卖油的。
10: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赶紧回我口号员，别乱来事！
8: 叫
13: 一下我来抽检。
10: 滚！
13: 不要过
8: 来！你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你不卖我就走！
10: 我是帮我卖新能源，
8: 我肯定走！
10: 你来干什么？妈的！
7: 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10: 你们不行。

0: 搞吗？俺们没办法搞。你要跑，我看着你脸的。你不要一死死，我日妈不给你站回来，我喊你
1: 了，放
0: 啊，跑吧。
2: 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如此激烈呢？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点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3: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我们觉得很危险。包括他离马路跟小学那么近，你这个万一着火了怎么办？炸了怎么办？那我们住在那儿，就是每天提心吊胆的。我们就说他威胁我们的安全呀，对吧？因为我们老百姓给好安生过日子。
2: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闪点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4: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柴油呢还会造成这个发动机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积碳增加，甚至可能会损害发动机的火花塞、喷嘴等零部件。
2: 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还损害发动机。原来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就是劣质柴油。那么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在森材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车牌号是鲁 EG1629。 记者跟随这辆鲁 EG1629 油罐车，发现他3月29日从森材加注站卸油后转头北上，经江苏再向北，3月30日到达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园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记者从大数据平台查到油罐车鲁 EG1629 的历史运输轨迹和电子运单，发现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就是说，安徽淮南这家黑加油点的油来自山东泽宇化工。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泽宇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产业园内，圣陀化工产业园入驻59家企业，其中有不少成规模的炼油企业。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那么泽宇化工向外卖出的不合格柴油是怎么来的呢？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5: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6: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黄酮。
7: 你这儿
5: 800多，
7: 一天也能调多少吨呢？
6: 现在500多左右起头吧。
7: 光调柴油，
6: 气得有那个订单。所以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2: 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承认说，他们厂子卖的都是所谓的调和燃油，不仅有调和柴油，还有调和汽油。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来的油有什么区别呢？
8: 这种用石脑油或者是这种就是混合花生什么的来这个调和的，这个相当于是一种副产品，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那但它这个地方经过调和，它也能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添加剂调和一下，它得调节让它接近于那个车用燃料的那个性能。下来之后，
2: 作为参与成品油行业综合治理的专家，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而调和油用作车用燃料危害很大。
8: 它里头比方还有一些杂质吧，比方说有些硅啊、氯啊，这样的话燃烧之后产生那个有毒的气体排放，它不可能完全符合国标。

0: 标。
1: 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
2: 其实昨天吧，其实你给我贸然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那个是那个
3: 啥
2: 暗访之类的。不是说实话，不是说实话，说实话，没事，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了。
3: 啥？
1: 记者了解到，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这些厂家生产的这种调和油不仅质量堪忧，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销售的也是化工厂自己调的油。记者从这里购买的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在他的厂区可以看到，他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油罐区和办公区紧挨着，也没有按照危险化学品的要求去建设。面对这样的安全威胁，这家企业的人心里非常清楚。
4: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管里边6桶那是黄金，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
5: 受不了。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类非法调和油厂对生产安全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原因是非法生产所谓的调和油不仅使用的原料成本低，最后还以化工品的名义出售，逃避了国家对成品油征的消费税，获利比较高。这样的高获利不仅是对这些生产厂家，对那些销售劣质调和油的黑加油点来讲，同样是块咬住就不松口的肥肉。记者三月初在安徽淮南曹安镇见到的扎堆的黑加油点，当地居民也曾多次举报，结果如何呢？
8: 反正举报之后也来查，现在从最开始的两家吧，我记得现在快20家了，你看马路两边全都是。
1: 果真如此吗？5月11日，记者看到当地有关部门接举报，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查处，依法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看到这些黑加油点竟然重新营业，又在给大货车加油。
9: 这没写油罐。
1: 而就在今天上午，记者在当地依然还可以看到一些黑加油点仍在利用油动油罐车给大货车加油。
10: 在一些地方，劣质油品从生产运输到售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黑灰产链条，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且潜藏多重安全风险，极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节目当中，淮南曹安镇短短1公里的国道两旁竟然扎堆开了近20家黑加油点，安全隐患极大。然而正如群众反映和记者调查的那样，这些黑加油点在相关部门查处之后，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灰复燃。那么这种屡查屡反弹的怪圈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原因究竟何在？围绕着这条黑灰产链条的各种乱象又是否能够得到彻底遏制呢？9月3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违新

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我们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5: 格力真好。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7: 助力出行更智能，
1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3: 这衣服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这不会是曹家的吧？
4: 那人家忍了，我见了现在就是我家的了。我告诉你，咱们被谁看不起都行，唯独不能被曹家看不起。
5: 哎，
4: 人家别走着，他走，
6: 就他的生活习惯跟我们都不一样。
7: 嚯，
4: 闻着臭屎着响，
8: 咱们就这么被熏着呀？
9: 别急呀，有人治他。
1: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1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盐。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立白感恩欢度节，
17: 立白大师香氛
18: 真香，
17: 立白洗洁精
18: 不杀手，
1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8: 真划算，
17: 还得是立白。

0: 喂，媳妇儿，你啥时候回来啊？哎，
1: 没有你我睡不着了。
0: 喂，喂，
1: 又挂我电话。好，喝。
2: 你就想一法子。润物细无声的让他知道，他的一些帮助，对你，对我，对大家，都已经造成一些负担了，就行了。
3: 是华子妈妈吧？你是呀？
4: 我是居委会的，我接到街坊投诉，说你们家总有股臭味，来了解一下情况。
5: 这哪有臭味了？我咋闻不见？你们这城里人呐，就是事儿多。我在我自个儿家，我腌个咸菜，咋了？吃你家大米了？我在我自个儿家，我想干啥就干啥，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着。
4: 你这人，你这是什么态度？
6: 这次数学考试大家都考得不太好，回去以后要认真总结。曹姓第一，129分。
7: 谢老师。
6: 田子豪，88分。咱们班上就两个不及格的。谢老师。
7: 至少这次还有位不及格的同僚吗？
6: 其实89分。
8: 万万没想到，其实竟然会陪我垫底。
6: 你怎么回事？成绩居然会下降这么多？
9: 对不起，老师。
6: 王雨欣，93。
5: 今天那么班主任来家访了，说是你最近学习成绩下滑的厉害，是因为课余时间跟着我捡废纸盒。我算听出来了，那老师那话里话外的意思，那就是我耽误你学习，耽误你的前途了。
9: 奶奶，我是真的想好好学习。
10: 妈，您是不是跟居委会的人闹矛盾了？
5: 咋了？
10: 咱们家让人给投诉了，今天早上说上门来调解，您把人给轰出去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结果人家就告到卫生局去了，这事闹大了。
5: 我就在自个儿家腌个咸菜，这事儿还归卫生局管？
10: 妈，您把这咸菜就处理处理吧。人家说了啊，卫生局的人来了，搞不好要罚咱们家款呢。
5: 我又没做错啥，凭什么罚款？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10: 妈，这是不比乡下，你不能按照村里那一套那胡来啊。那另外你看。把青年都气回娘家去了，这弄什么事儿啊？这都是
5: 啊，恁都觉得是我的不是是吧？我让妮儿捡废纸壳，是为了让她手脚勤快点。我为谁腌咸菜呢？是为我自个儿吗？那还不是为了恁？那说来说去，恁都怨我，嫌弃我了。我这当娘的，咋把心肝儿掏出来给恁？那还嫌心呢？成，你们三儿才是一家人，就我是个外人。既然您都烦我呀，我也不留这儿，让人谢。
9: 奶奶，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10: 是啊，妈，不是这个意思，您别生气啊。
9: 奶奶。
11: 妈。
9: 奶奶。
11: 妈，哎呀，您别急嘛。你真的要走呢？你等吃完饭了，我送您去车站。
10: 快去送送你奶奶。
9: 那是你妈，你怎么不去？
10: 我妈走了，我可不得去接你妈。快去。
9: 奶奶，等等我。
7: 爷，150分，90分及格，他正正好好考一89。
2: 卡在那及格的边缘线，说明什么？
12: 喜儿啊，妻女儿啊，她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正好好不及格，这说明什么呢？权贵
2: 还刚刚好激起他奶奶的内疚感，
12: 我就算准了，这老太太有人治。
5: 总算能回家了，
9: 奶奶，你好像还挺高兴的。
5: 我能回自个儿家，我能不高兴吗？我这几天搁恁家呀，我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事事都不称心，每天凭空多出那么多事儿，还有操不完的心，我累都快累死了。
9: 那您怎么不早点回去啊？
5: 我早都想走了，但看看恁啊，奶奶都离不开我的样子，我又舍不得丢下恁。
9: 原来我们在您眼中是大包袱。
5: 是包袱，但是奶奶呀愿意拖住您，您啊一个二个都是讨债鬼，谁让我是当娘的呢？行了，回去吧。
9: 奶奶，我想跟您坦白一件事儿。
5: 还有事？
9: 我这次没考好其实是故意的。我知道剪纸壳能赚钱，可真的太晒了，我不想剪，我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
5: 咦，你个死丫头，我这把年纪了被那老师说了半天，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呀？你这个死丫头，你怎么听话呢？
9: 别气了，气坏了到时候治病还得花钱，你划不来啊。
5: 行了，回去吧，我走了啊。七年啊，听奶奶的话，把你那个假发套摘了，老五这不好。啊，还有啊，你手脚勤快点，别跟你妈学，难懂的人呐，没福气。啊，
9: 知道了，
5: 我走了，回去吧啊。新娘，快回去吧，回去。
9: 奶奶再见。
5: 回去。快回去了啊！

0: 哎，我来吧。
1: 媳妇儿，你辛苦了。
2: 不管怎么说吧，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又把我妈说服的回老家了。
3: 你放那儿。
2: 哎，以后啊，咱们这个家还是由你来操持。
1: 哎，好，
0: 其实吃饭了。
3: 我这几天啊，在娘家也好好的反思了一下自己。你妈平时说话那个说一不二的劲儿，其实跟我挺像的，所以我以后在家里改变一下态度。
4: 这还是我妈吗？
3: 给你特意煎了个蛋。

0: 这咸菜就别吃了。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这专横的人呢，在别人眼里确实不讨喜，哪怕他心再好呢，别人也不领情。我可不想学你奶奶，我决定以后在咱家要改变，要宽容，要开放。华子，要不要给你也煎个蛋啊？
0: 能要吗？

0: 上输了。
1: 你可别小瞧你妈，你妈可是正儿八经的读完初中的。哎，我跟你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奶奶来了一趟，让你妈充分的意识到这指甲的智慧。你看，马上开始学习了。你奶奶这趟没白来。
0: 哎，那你说，咱俩的日子是不是就要好起来了？
1: 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俩就只管相亲。
2: 水有点凉啊，
3: 嗯，
2: 再给我加点热水。
3: 嗯。
2: 哎，媳妇儿，
3: 嗯，
2: 要不你给我切两片姜片，去去寒。
3: 啊，你看这行吗？
2: 嗯，好。
4: 妈，我要吃炸蘑菇，多放点孜然啊。
3: 嗯。
4: 妈，我现在就要吃炸蘑菇。
2: 哎，要不你给我做个足疗啊，我站了一天了，有点累。
5: 足疗？我看你是欠揍吧，你们俩这是要上天是不是啊？一天不打上房揭瓦是不是啊？还想给我提提要求吗你？还有你，别管我，老虎不怕威，你们把我是废话呢你？你们俩坐哪儿去？给我下来！你们俩人敢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明儿没你们饭吃！

0: 他妈是真回来了，这才是你妈。
1: 别老是吃肉啊，吃点青菜，这样营养才会均衡嘛。谢谢爸。哎呀，要我说呀，这个肉啊，就更要多吃，不然的话，怎么完成你爸爸给你布置的那么一大堆作业呢？嗯。哎，爸，这齐奶奶来了之后，花阿姨跟变了个人似的。
2: 对谁都和颜悦色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你奶奶比你妈去世还早呢，都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不对付。嗯，咱们这个邻居呀，你看看这一天一天的，多闹腾啊，跟个花果山似的，是不是？哎呀，还是咱们家好啊，清静。

0: 傻大个没白长啊，还知道帮忙啊。
1: 以后我穿的这些衣服我自己洗吧，你别管了。
0: 夸你两句来劲了是吧？干嘛害羞了？
2: 我不知道
0: 你长多大，姐就给你洗了多少年的衣服，那可是从你穿尿布开始的。
2: 那时候我还小，个子也不高，就拿个小板凳
0: 就站在那儿，搓呀搓搓搓搓搓搓，怎么搓就是搓不掉。所以好长一段时间，你身上一股骚味儿。
3: 烦不烦了？
0: 那能怎么办？谁让你生来就没妈呢？我好歹有过4年的妈，勉强一下给你当半个妈吧。
1: 那你那会儿也是小孩，谁给你当妈呀？
0: 霍阿姨不是在吗？后来。
2: 不过你现在也长大了，已经能照顾得了自己了。
0: 我给你当妈也当不了多长时间了，拿过来吧。
1: 哎，书好了，我自己来。你得给你。

0: 以后你这自己怎么生活啊？连衣服都不会叠，把这两个胳膊往后叠，这样，看，哎，成功。So
1: easy。哦，
2: 好学生脑子就是不一样。
3: 李博，下午比赛加油啊！接着。
4: 真臭，放心吧，出不了了。
3: 我跟你说，下午那个中部联赛一定要加油。
4: 哎，放心吧，我你还不知道。
5: 其实，其实，你李宗娟的结果看过吧？我做一个大题没做出来。哇，可以啊，曹鑫，这题你都做对了。不过，那您为啥比其实少20分？我还以为就差最后一道大题了。
6: 学习呢，要找真正优秀的榜样。看我的勤俭来，童叟无欺。
7: 选择题你错了4道，
8: 不是，这题我都错对了，你咋回事啊？
9: 考试的时候犯困，做选择题的时候还没睡醒。
6: 哎，你也真编得出来。怎么个意思？越做越精神呗。
9: 不行啊。
6: 行行行，也不知道是谁悔恨自己，就差20分，月考就赶超我了。错题本，错题都抄出印子了吧？不管什么用啊，下回还犯吗？啊，不对，下回就有新的理由。
9: 哎，这儿有什么问题啊？随时问，给你讲题，绝对不困。
5: 这么多年，他怎么还吵？
10: 你又不是第一次跟他来，他俩从小学就开始比，一直比到现在，谁也不服谁。
5: 我看，英语满分。
10: 依我看，我等凡人最好还是退避三舍，免得被无辜波及。

0: 思思，我帮你。
1: 不用不用不用。哎，
0: 放哪儿？
1: 谢谢啊。
0: 思思，思思啊，你看你这每天多辛苦啊，是工作不适合你，太不自由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在我爸朋友的公司当上经理了，你来我这儿，我罩着你。

0: 思思，你笑起来真好看。
1: 我下班了。
2: 尊敬的各位师长，各位同学，
3: 哥，你们训练好玩吗？
4: 自己听听你说的这什么话。
3: 哼，我没当着爸妈，你可以说人话。
4: 想听人话，翻译过来就是你的礼物没了。
3: 我有礼物。这是我礼物，给我的。
4: 别
3: 给我的吗？
4: 别给弄坏了，这是给别人的。
3: 别人？你还有别人？谁啊？老师？不对，难道你背着我有别的妹妹了？
5: 你说你还有谁呀、啊？
4: 这
3: 干什么呀？不给我带礼物还扔我棒棒糖？
4: 咱不吃那个，哥给你拿更好的。你看，
3: 巧克力，给我。
4: 刚才说什么来着？
3: 给我啊！
4: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5: 错，
3: 还是进口巧克力呢？是咱小卖部都买不到。
4: 别说咱这小卖部，海州都不好买。这个都是哥对你的爱。
3: 谢谢哥。
5: 哎，哥，这为什么是软乎乎的呀？就跟被挤瘪了似的。
4: 这玩意儿它就这样。我说，越贵的东西，它看起来就越奇怪。哎，就是吃吧吃吧，不吃你给我。
3: 我吃。我哥给我买的，我肯定吃。
4: 还有这些，新概念，还有其他这些啊。
5: 祝贺齐志在本学期体校运动会上取得男子100米冠军成绩，特发此状以资鼓励。
4: 小小冠军不值一提啊！接下来你哥将成为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
3: 行，看在巧克力的份上，你妹，满足你。
5: 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冠军的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齐志。
4: 接下来有请奥委会主席齐石为他颁奖。

0: 恭喜你，旗帜，你为你的国家争光了。
1: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这是震撼全球的人类速度大决战，让文蛙掌声送给旗帜。

0: 这个来自中国北方小镇的男孩，他是少年天才，是亿万黑马，用自己的双腿跑出了属于中国的奇迹。
1: 哥，我怎么之前没发现你有这种吹牛吹爆、大言不惭的优秀品质啊？
0: 哥，我优秀品质多着呢，慢慢发掘吧。
1: 哥。
0: 这学期我想竞选班长，但是演讲稿实在写不出来，你帮我写。没问题，这点小事儿交给你哥我。
2: 写呀。
0: 马上就写，我得想想嘛。
2: 投资大师，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就让我媳妇把我所有……”

0: 但是啊，但是，不管巴菲特说过什么，也不管指数基金长什么样子，
1: 选择班长，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你今天投资我一票，明天还你万丈光。
2: 这啥跟啥呀？
3: 这也能行啊？
4: 别去了。
5: 这还唱选的？
6: 好，鼓掌。
7: 好，
8: 好，好，好。

大家好，我嘴巴比较笨，说漂亮话可能还是要多向奇石同学学习。但是如果我当上班长的话，我会带领咱们班男生增加课外活动时间，强身健体，也会帮助女生答疑解惑，提高成绩。相反当然一样，如果哪位女生喜欢打篮球，欢迎和我们一起运动，也欢迎男生勇于说出自己的不足，我们一起提高成绩，一起成长。谢谢大家。

0: 哎呀，真讨厌！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
1: 我来。
2: 四眼的忧伤，石器时代的点卡你要不要啊？便宜。
3: 要。
4: 多少钱？
5: 就是不用是。
6: 昨晚又去打游戏了吧？
7: 看那眼袋，掉地上了都。
5: 你这些书呆子懂什么呀？我打游戏那是为了体验不同人生。
8: 哎，老曹当上班长了，怎么老班把你叫去谈话？说什么了？
9: 老班跟我说，当班长杂事多会影响成绩，希望我呢还是发挥自己的长处，没必要因为这些小事拖自己后腿。
7: 哟，这是特意安慰你啊。老班对你还挺好，第一名的待遇就是不错。
9: 那是，毕竟班长谁都能竞选，可考第一呢？考第一不行，考第一需要真本事。真本事？
10: 真本事，听见了。哎，那其实同学，咱们伟大的第一名，这个月班费交一下呗，起个带头作用。
9: 少在那揣着一肚子坏水装三好学生，我没钱，回家找我哥要。
10: 行。
11: 哎，削皮刀啊，两块，削皮刀啊，不用削，不用剁，上面削，下面落啊。来，瞧，看一看啊。
12: 你知道前天我在澡堂看见谁了吗？
13: 谁啊？
12: 周矿长。
13: 周矿长，人家现在是周副总经理，那矿长都哪辈子的事儿？
11: 哎，削皮刀啊，瞧一瞧，看一看啊。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不买别瞎摸啊。
7: 这有多少钱？
11: 这也不卖。
7: 为什么？
11: 这玩意儿你买那么多干什么？你们家都快成蛤蟆坑了。
7: 但是孩子们喜欢，好玩，声音也好听。

他家的大旗，多少钱？

0: 盼着他下岗呢，我关心他。
1: 那你可能等不着了。听说啊，他也调到矿业集团当科长，管后勤，大小也是个官儿，总比啊咱强。
0: 当科长了？
1: 可不是嘛。
2: 哎，你说你从恒东市场进的这扇子，这边儿也不包，就跟算命的用的似的，人谁要啊？
0: 嗯，好卖，那好多老头喜欢，跟那个诸葛亮的那羽毛扇似的。
3: 哎，那招财蛤蟆去哪儿了？
4: 那招财蛤蟆你卖出去了？
0: 啊，
4: 真卖出去了？
0: 哦，卖出去了。
4: 还那么难看的东西都有人要？哎呀！看来啥玩意儿都有市场，回头我再多进几个。这工艺品利润高，你比你卖两箱肥皂赚钱多了。
0: 哎，别了吧，媳妇儿，那东西不好卖着呢，全靠运气才能卖出去。再说了，那又沉又笨的，又占地方。
2: 日子刚好过一点，你就飘了是不是？
4: 啊？
2: 以后其实上大学那学费哪出啊？其次找工作娶媳妇儿的，那兜里没点钱行吗？
0: 要我说啊，这不在矿上干活也挺好啊。别的不说啊，就说这个按时吃饭这一点吧，哎，真是算是治好了我这多年的老胃病。你看你也不失眠了，以前我在矿上上夜班，那成宿睡不着觉。哎
2: 呀，齐爱华，你是真能啊你啊！下岗这种事儿到你嘴里都成了香饽饽。
4: 哎呀，行行行。别在这影响我算账，快起来。
0: 我说妮儿啊，这嘴上掉个油瓶似的，怎么了这是？这你妈给你炒的那个芹菜炒肉，你不是最喜欢吃了吗？怎么也没动啊？谁惹你了？
5: 还不是某些人。怎么他就当上班长了呀？处处压我一头。
0: 哎，这班长有什么好的？浪费时间。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搞学习，知道吗？
5: 可我不服气，嘴上都说的好听着呢，什么人人平等，那可一到这种情况，好处全给操心了。就是我长得不一样嘛，我要跟大家长得一样的话，有他什么事儿？
0: 哎，就为这事儿啊！行了，别生气了，快点吃饭吧，都凉了吧？
2: 我给你热热啊。
5: 不要。

0: 哎，
1: 老曹昨晚上做贼去了？怎么感觉你最近精神萎靡，气质颓废？
2: 你看你这黑眼圈，都快比你眼睛都大。
3: 各位同学，把你们昨天的卷子交一下啊！一组二组，你们磨蹭什么呢？啊，一个一个在磨叽什么？

0: 麻溜点。一组二组干嘛呢？平时不都麻溜的吗？三组呢？哎，曹鑫，
1: 这是什么？啊？
0: 桌上你还摆一蟾蜍？
2: 没事，肃静，到后边好好待着去。
0: 同学们，现在打开你们课本的第23页，今天我们来讲。窗边那位同学，不要走神了，看黑板呢，看过来，看过来。
3: 是吧？我也觉得挺简单的，一会儿咱们可以换一个。
0: 最近是怎么了？
3: 啊，好，
0: 是有什么心事吗？那这成绩是怎么回事？这次考试直接都快跌出前10了，你别小看这十几分的差距，高考一分之差，千军万马。你说说你，这次成绩下滑的这么厉害，老师这颗心也是一直悬着的。你去看看人家齐石，向来发挥稳定，哎，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你啊，真的得赶紧好好反省反省，从自个儿身上找找原因。实在不行啊，哎，你也去请教请教齐石，问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啊。
4: 哎，班长。给我看看你的蟾蜍呗。班长
5: 你出给我一个。
6: 等我先整
7: 个。老班长你来了，说你了。
5: 拉长了。
7: 听哥们一句劝，别挣扎了。这么多年你还没习惯吗？再者说输给齐石不丢人好吗？
5: 你出给我一个。
8: 今天咱们班进行女子800米体育测试，啊，大家先热一下身，活动一下。
9: 其实你干嘛？你也要跑啊？800米，你行不行啊？
10: 没跑过，试试呗。
11: 你又不用体测，干啥费这劲儿？我们不想跑还不行呢。
12: 就是啊，累都累死了。
13: 其实，你就别跑了，再出点什么事儿划不来。去旁边休息吧。没事，去吧。
10: 好吧，老师。
8: 那个后面同学跟上。第一排同学准备。预备。第二排同学准备。好，快点儿。

0: 老曹的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你每天晚上睡得比他晚，白天依旧生龙活虎的，考分考好的还比他高。想知道秘诀？嗯，你让曹信放学树底下等我，我亲自揭晓。整的还挺神秘。
1: 每天他都陪你学习，其实我早睡了，亮灯就是为了督促你。你干什么呀？
2: 你给我等着！
1: 生这么大气，你至于吗？不就少睡一会儿吗？开不起玩笑，小心眼子！
0: 你饿不饿？我刚买的烧饼。啊，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想跟您说一下呀。
1: 啊。
0: 您没发现您家那电费用的比平时要多吗？
1: 电费？
0: 啊，您回去看一眼，啊。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女子4×200接力赛只有骑士一个人报名，
3: 就他那身体素质跑了也白跑。
4: 我无非就是想证明，就是输也要输得心服口服的机会。
2: 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赢过他。
5: 树挪死人挪活，自己不出去尝尝，你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啊？
2: 搬家搬哪儿去啊？
4: 省城海州啊。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6: 请看《生逢其时》第七集。
7: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九。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喂，你好，
12: 在这儿。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2: 谢谢啊。
6: 树不躲，
12: 没事，
6: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3: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山之下，历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

0: 我决定以后在咱家要改变，要宽容，要开放。
1: 以后我穿的这些衣服我自己洗吧。
0: 害羞了？这是我礼物。
2: 你弄错了，这是给别人的。
3: 别人？难道你背着我有别的妹妹了？
4: 你去看看人家齐石，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3: 每天他都陪你学习，其实我早睡了。
5: 你干什么呀？
6: 你给我等着。
7: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10: 我选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盐。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7: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8: 我要练出马甲线，
19: 我想讲究啤酒肚，
20: 我得吃清淡点了。
2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2: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25: 到了，到了。
2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哎，谢谢闺女。爸，曹信家的金蛤蟆都是从你这儿买的。这都十多年了，你爸大人有大量，以前的事儿啊过去就过去了。你曹八爷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幸亏你爸下岗下得早，你妈又有先见之明。
1: 提前开始做这小买卖，抢占了先机。你看现在这批下岗的，想抢咱这位置都难，所以啊，人得要知足。
0: 你可真是我的小棉袄啊，又暖和又不漏风。哎，不过，那曹班买这个金蛤蟆这个事儿，你千万别告诉你妈。 知道吗？
2: 行吧。
0: 哎，来坐前面。
2: 好嘞。
0: 我爸带你坐敞篷车兜风。
2: 走喽。
0: 坐好了啊。走喽。哎，慢点儿，慢点儿。哦。

0: 咱家那电表怎么呼呼转呢？你不是有劲没处使吗？行，那你就干活吧。今儿这花生剥不完，你就别想睡觉。
1: 再大的错也得让孩子吃饭。
2: 你闭嘴，我这教育孩子呢早都是擦嘴，每次都是我这边使劲你那边使劲，你跟我这拔河呢，晚上不睡觉就跟那琢磨鬼点子。
0: 他不是有劲没处使吗？那干活呗。
1: 干活也好啊，正好可以锻炼锻炼身体。老师不是都说了吗，高考不仅拼的脑力，还得拼着身体素质。
2: 你吃你的饭，一肚子孬主意，也不知道这孩子随谁。
3: 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
4: 哟，写情书呢？
5: 没有啊，练字儿呢。
4: 糊弄谁呢？练字儿有粉丝的性质。哎，我看看。
5: 你别怕，我看看。
4: 别看了。哎，哥几个，起身写情书。哎哎。

0: 我告诉你啊，他一准喝。拿着，
1: 啊，
0: 拿着。

0: 你干啥去了？
1: 啊？
0: 外边啥动静啊？是不是有人动咱家铁门？
1: 没有，猫啊，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猫让我给撵走了。
0: 你那么老实啊？啊，闺女一晚上没吃饭，你也没想着偷摸给她送点？
1: 媳妇儿，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是坚决听从拥护你的指挥的啊！你说的没错，我闺女太淘了，欠教训。我觉得你做的一点毛病没有。
2: 我当着多有骨气，饿急眼了不还是喝我们家鸡汤？
3: 礼尚往来，懂不懂啊？你们家那窝金蛤蟆，不也从我们家买的？
2: 我说我们家那一窝臭蛤蟆哪来的呢？搞了半天从你家爬进来的。我就想我爸那品味不至于买那玩意儿，原来是暗度陈仓，照顾你家生意吧。
3: 大柱，说话不用那么难听啊！没人逼你们家买，你爸自愿。
2: 那你喝这鸡汤是不是自愿的呀？
3: 别让我妈知道。
2: 你说买蛤蟆还是喝鸡汤啊？
3: 自行体会吧。
2: 快点。

0: 都喝了，
1: 来，赶紧喝了，刚给你热的，喝完了马上去做两套题啊。嗯。

0: 爸，这些东西都是你从齐叔叔那买的？
1: 谁跟你说的？
0: 是不是？
1: 哎呀，你齐叔叔他们家不容易，你在谁那买不是买啊？帮人帮己，都是邻里邻居的，对不对？哎哎，这事儿别跟你花爷说啊。
0: 不是我霍阿姨到底怎么了？一个个都不让说。
2: 一般的，干净了。
3: 天赋，这就是天赋。
2: 大家安静一下，和大家说个事儿。学校运动会马上就要开了，知道大家最近的学习压力特别大，但是运动会不仅是个人能力的挑战和展现，也代表着班级荣誉，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去年拿名次那几个同学，我已经替大家把名给报上了。今年我们要争取把团队第一拿住，不能再让二班拿走了。
4: 哎，班长，
3: 那是不是没有特长就不用报名？
2: 所有项目都必须有人参加。你就这样，到时候哪个项目缺人你就去哪个。
4: 别闹，我这小身板你还不知道吗？我还是老老实实当啦啦队，为同学们加油鼓劲儿，加油加油加油！
5: 你怎么能比啊？你比脸长啊，你肯定年级低。
4: 就你话多，
5: 千穷还是实心穷？
0: 怎么回事？女子四乘二百接力赛只有齐石一个人报名。
6: 要不想跟齐石跑呗，说是浪费时间，反正肯定要输。
0: 那怎么办？咱们班人数不够，只能弃权了。
6: 要不你去劝劝齐石呗，跟他说别跑了，就他那身体素质，跑了也白跑，还给咱们添乱。

0: 找他去。
1: 你一会儿踢球啊？
0: 现在有个情况，我问了一下班里其他同学，大家都觉得你的身体情况可能不太适合比赛。你看啊，四乘200米接力赛，你一个人报名也参加不了，要不？
2: 草蟹。
0: 嗯。
2: 你说，咱俩有没有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
0: 嗯。
2: 撇开两家关系不说，我承认你优秀，成绩好。但你说成绩，那不是你第一就是我第一，也不相上下呀。那处事能力，你稳重，我灵活，可就是年年选班长，年年选不上。你说我差哪儿了？
0: 你也别多想，他们都是瞎说的。
2: 从小他们叫我白毛女，喊我妖怪，我不服，我就跟他们打架。后来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我就觉得我变得跟大家一样了，但其实并没有，我没有变得和大家一样。越到后来，反而大家开始过度保护我，过度同情我。大扫除，让我干最简单的活，不让我上体育课。我知道这是大家的善意，可大家越是这样小心翼翼的，不敢提我的病，怕我难受，反而觉得这不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提醒我跟你们不一样吗？你说我选班长，想参加运动会，我无非就是想证明我跟你们一样，我不是输不起，我不在意选没选上班长，或者大家想不想跟我一块跑，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就是输也要输得心服口服的机会。
1: 老曹，下来踢球了，快点，快比赛了。
0: 真惨啊！啊，
3: 不是说你，我是说其实，你别看他这么要强，其实真挺可怜的。我说句话，你别不高兴啊。要是其实当了班长，真不一定比你差。你说他再优秀，考再多第一名，老师傅还是总是说，可惜得了这个病。什么演讲比赛、动员大会。出风头的机会不都给了你？你就说你自己，你俩是邻居，从小一块长大。每次他赢你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想过，在你俩的比赛中，他始终就是个编外选手，再厉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1: 林静，那边。

0: 你们俩有事儿吧？
1: 曹信，你还能继续比赛吗？
2: 要不休息一会儿啊？不用，不用。你确定能行啊？
3: 你是不是又从省体校跑回来的？
4: 你怎么知道是我？嗯，昨儿晚上屁股汗臭味儿，
3: 给你带巧克力，你还嫌弃我？
4: 错了错了错了！
3: 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啊，
4: 你能教我跑步吗？你这身体跑什么步啊？妈知道了，她得骂死我。 不教不教，不教算了。
3: 不是，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你换一个别的呗。
5: 商量商量，你换一个，啥都行。比赛结束。啊，真不容易，我累死我了，没想到真是踢平了，让你们的看不出来啊！你们守门员都受伤了，打了个你们踢，
3: 踢平了就踢平了，装什么呀？
5: 你说谁装啊？啊，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3: 说你装，
5: 装谁装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脚没事吧？车我帮你推吧。我在想，其实刚才说的话，啊，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赢过他。唯一比他强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罢了。你这话咋说的这么深奥？我还有点不懂。我看呀，你就是压力太大，要不然哥们带你放松放松，出出气儿。网吧，去不去？
1: 干什么你？还想跟我黑状？改天吧啊，我妈不在家。
2: 其实啊，公平竞争一次。
3: 大周末的你不在家，你又干啥去啊？
2: 我去趟学校。
1: 去学校？
2: 啊。
4: 华爷。
2: 哎，
1: 走啊！你走吧，早点回来啊！走了，阿姨。哎，
2: 你又干啥去啊？啊，家里都存不住你们是吧？大周末的，一个个都往外跑。
1: 这，你还穿着白球鞋，这跑出去一趟就不像样子了。你回来你自己刷，没人给你刷。
4: 我自己刷好，我也溜达溜达。
1: 回家待着去。
5: 别整天游手好闲的，你把你自己带回来的那些衣服都给洗了。回来就洗啊，出门了。把门关上。
4: 哎，
5: 你说的公平竞争，不会就是大白天走路吧？ 我要说是呢，你敢不敢今天听我的？我当然敢了，我怕过你啊。那行，你不是要参加运动会跑步吗？我教你。我想过了，你视力是不太好，但是跑步就像做题一样，熟能生巧。这跑道就那么点大，跑多了脚下自然就认得路了。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到时候在场边喊你名字。 你就冲着我喊你的方向来，肯定能行。可这毕竟是接力赛，人不够还是没有办法比赛。No， 一个是一星期免费午餐，一个是一星期的值日，另外一个一星期的数学作业。我是下了血本的。
1: 谢谢啊。
2: 我这班长的

0: 组织能力您还满意吗？
1: 满意满意，不愧是班长。
0: 走，带你熟悉一下跑道。
2: 这不瞎胡闹呢吗？其实这身体怎么能练跑步呀？
3: 怎么了？我倒觉得比起皮外伤，让他高兴最重要。
4: 有道理，对吧？
2: 不是，这曹信都带他练什么呢？其实这跑步姿势也太难看了。
3: 说谁教的不好吗？这不教挺好的。
2: 不是，要练就得正儿八经好好练，要不是更容易受伤。
3: 这不好好练着呢吗？
0: 走走走走走。
5: 志哲，
3: 哥，你怎么来了？
0: 我请齐志哥过来帮忙的。
5: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放着一未来奥运冠军不用，找一外行在这教你，这不浪费人才吗？
3: 谁让你之前不愿意教我的？
6: 其实给你带了防晒，到时候太阳大可以用。
5: 哎，说不定那天阴天用不上了。
3: 咋了哥？
0: 没事，那天阴天紫外线也强，也得涂
5: 是吧？还有帽子什么的你都戴上。哎，不过说真的，我就担心你这身体，你要是不行不舒服赶紧说，千万别逞能。要不咱算了吧。
3: 哥，我还没开始呢。
5: 来看我，抬起右腿，双手抱住这条腿，让大腿尽量贴胸，同时这个脚要放松，向前迈步。对，注意这个脚不要勾脚，不要绷脚，一定要放松，好吧？来，
7: 哎，放松。对，抱住，站住了啊！这个脚放松，别使劲儿，放松，放松。对，向前迈步。OK， 好。
5: 哎，差不多就行了，别太标准，要不然我们也心里不平衡。
7: 放松，下面那只脚一定要放松，好吗？来，这个动作注意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重心尽量放在右边，然后从这边换到另外一边，然后翻到正面来，正面，对，翻到正面，两边都要做，两边都可以翻到正面。你们俩内侧这只手要同频摆，节奏要一模一样，因为你要做它的领跑员，你们的绳是引导绳是绑在一起的，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可以先握手，找到这个同样频率的感觉，对，身体带动同样频率的感觉。
2: 来，左手给我。
0: 对，
2: 得右手。根据你们舒服的长度调整一下就好了。
7: 好，对，你要帮助他的手，拿着他的手腕放在起跑线上，先把它放好。对，放在起跑线，
2: 放好。
5: 好，当说预备的时候，我们抬起准备跑，来抬起屁股，抬起屁股，再抬高一点点，再抬高一点点。对，头别看地，看前面。来，我们试一次啊，预备，好，回来，我们再来一次。预备，哥就位。
2: 曹鑫，在赛道上你就是他的眼睛，就是他的拐杖，是他在赛道上唯一的依靠。你不仅要告诉他赛道的状况，保证他的安全，还要根据他的步幅和节奏调整自己的频率，成为他唯一的依靠。

0: 没事吧？
1: 坚持得住吗？
2: 别了。

0: 没事吧？
1: 虽然我们班得了第四名，但我跑完全程了，还拿了个运动之星。
2: 你能负伤坚持跑完全程已经很厉害了，其实同学，你用顽强的意志鼓舞了士气，咱比第一名还显眼。
1: 曹鑫，
2: 啊，
1: 谢谢你啊。
2: 谢我什么呀？
1: 谢谢你让我没有享受特殊待遇。
2: 我可不敢小看你啊。但是吧，你也得当心啊，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是不会给你放水的啊。
1: 行啊，就是别到时候我考上北京你没考上，你连跟我竞争的入场券都没拿到，毕竟你有时候发挥确实不稳定。
2: 你怎么回事？忘了今天谁帮你了？没我你连赛道边都摸不着，还挖苦？
3: 谁挖苦你了？我好心提醒你呢，别不识好歹。你敢说你这些年状态不是起起伏伏？
2: 下去，
3: 下去就下去。哎呦，自行车了不起啊！怪不得我妈说呢，这你们曹家人就是翻脸不认人，真不敢领你们曹家的情。

0: 其实，一个校运会又不是奥运会，你瞎逞什么能啊？
1: 我没逞能，
0: 没逞能，你能摔成这样？驴都没你倔。你自己身体什么状况，你自己不清楚啊你？裤腿上的泥点子还没抖干净呢，就想上天摘星星。一个校运会，你就装装样子就好了呗。他非得要拼命，拼命有用啊？那还不是输了？下次不许去了。
1: 啊，保证不去了。
0: 回回保证。 你回回跟我这出新幺蛾子，你要再敢拿顶门杠当金箍棒耍，你仔细你的皮，过来，把这衣服都给洗了，好好长长记性。
1: 不是有洗衣机吗？
0: 那玩意儿又费水又费电的，再说哪有手洗干净啊？
1: 我只弄脏了我自己的，可不可以只洗我的？
0: 嘿，我也就一张嘴，我能。

0: 能只自己做饭自己吃啊？你爸爸也就一张嘴，能不能只自己赚钱自己花呀？洗完了衣服，把这芥菜也给洗了，洗好晾上，知道吗？
1: 太多了吧？
2: 燕儿，侦查的什么情况啊？我看看，我得个过改日规。这要洗一个半的衣服啊！
3: 话语这叫公平的惩罚每个人，没有厚此薄彼。
2: 哎，希儿，你要支援他呀！妮儿，
4: 妮儿，我听曹信说呀，你有一本书啊，是外国人用星星算命的，你能不能借给我看看啊？我不白借啊，我拿东西给你换。
1: 你拿什么换？
4: 来，你来就知道了。拿上你的衣服啊，来，
2: 你看看最新型的啊。哎，哎，你妈都洗不过的。哎，
1: 哎呀，就按这么两下，就想跟我换书？
2: 这咸菜啊。全拿走，管够。
1: 成交。
2: 好，我给你拿东西去。
5: 你妈说了啊，不让你随意来我们家走动。你就是阳奉阴违。
1: 你不告密就不算阳奉阴违。少喝点那玩意儿吧，没用。智力是天生的，你看我，啥也不喝都考得好。
5: 小心阴沟翻船你。
1: 放心，绝对不可能。
2: 哎呀！
6: 哎，停停车！
7: 啊，
6: 你停停！哎，曹鑫，你吃早餐呢？
5: 啊，
6: 来来来，刚做的芽菜馅的。
5: 不用
6: 了。哎呀，拿着。这还有两个，我给你装书包里啊。嗯，那哪行啊，你这正长身体呢，两个哪够啊？
5: 够了。
6: 行了，赶快去上学，快去。
5: 谢谢胡阿姨。
6: 谢什么？哎，你晚上把那个饭盒给我放到我院里啊。
5: 好嘞，走了。嗯，听说吧，
8: 上学去啊。
5: 啊，
9: 你瞧见没，隔多远儿子都记着妈的味儿。
8: 哎，媳妇儿，那我中午吃啥呀？
6: 谁管你？你爱吃啥吃啥。行了，走吧。
8: 哎，你给我买包方便面。
6: 好。
10: 那钱哥还有？
11: 包您三块。
6: 嗯，
11: 拿个四条吧。
6: 拿四条啊？
11: 嗯。十块钱哈、啊，
6: 十二十二，
11: 一下给你拿这么多。
6: 哎呦，哎，那个什么，一闪一个，哎，十块钱拿不了，真的拿不了。哎，拿不了
11: 啊，小本剩的我不要了、
6: 哎。你别走啊，我再送你一块肥皂，这肥皂还两块呢，
11: 四条毛巾加一块肥皂，给十二。
6: 行吧行吧行吧，
11: 好吗？
6: 真的，这小本生意真的赚不了多少，你知道吗？好，啊啊，慢走啊。赚这点钱，哎呀，真够难的。
12: 照我说呀，咱这店甭管卖啥呀，都卖不起价，不像人沈城，一条毛巾都能卖好几十块的。
13: 几十块算啥呀？上海更夸张。
12: 哦，
13: 我姑娘给我买一条手绢，120，比黄金还金贵呢。
6: 哎呀，你净瞎说呢，连手绢还能120？
13: 咋瞎说呢？我给你看，你看这不是120吗？这不标签我都没舍得摘呢。
12: 哟。真是
13: 可金贵着呢，
6: 那你也不敢用啊，你摆家里得了，
12: 赶紧收起来。
13: 是啊，我得好好保存。
12: 哎，大姐，你还没给钱呢。
13: 哦，多少钱啊？
12: 3.1元，给3块得了。
13: 来，
12: 来。
8: 好嘞，来上来吧。嗯。

0: 你说难不成咱这一辈子就待在这青屋摆地摊儿？
1: 一辈子在青屋摆地摊儿不挺好的吗？你看，这几年啊，咱们虽然辛苦点儿，但是也把孩子拉扯大了。等将来一个考上大学，一个进了国家队，咱俩的担子呀，就彻底轻松了。到时候还折腾啥呀？
2: 要么说你这人眼皮子浅。
1: 榆木脑袋就知道盯着脚背看，大学一年学费多少啊？这齐志以后娶媳妇买房子，那不都是钱吗？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那省城那么大，机会肯定多，是吧？你自己不出去闯闯，你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啊？再说了，咱在这青屋住着有这心了，你跟那老曹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咱还是换个地方吧，啊，清静。
0: 你觉着呢？你这哪是跟我商量啊，都是最后通牒了。你说啥？啊，我是说，我媳妇说的有道理。我老婆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瞎理你真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哎，这录音机还要吗？
3: 用不呗，扔了多可惜呀！
4: 你也不听，就放在那柜子。
5: 妈，呀，咱家咋了？进贼了？哎，
6: 就咱们家这情况，真要进了贼，倒霉的不一定是谁呢。
7: 咱们家要搬家了，把这些破烂的我都收拾出来，该卖的卖，该扔的扔。
8: 搬家搬哪儿去啊？
9: 省城海州啊，离你近点，周末你也不用来回折腾了。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8: 惊喜没有。
10: 事情意外的。
11: 你把这箱子给我挪到这边来。
8: 啊，妈，
11: 咱家从爷爷会开始，在青屋都住了5、6十年了，这不能说搬就搬吧？
10: 是啊，你爷爷跟你爸都是矿工，哎，为了国家建设才留到这儿的，咱早就不在矿车上班了，咱还在这待着干嘛？该挪地儿了。
12: 哎哥，说那个省城有青五镇几十个大，哎，就那汽车，从东到西。
13: 要开几个小时，还有游乐场的摩天轮、过山车，你坐过吗？
14: 我出去透透气。
15: 干嘛去啊？该吃饭了。
14: 不吃了。
15: 那你不收拾啊？
16: 爸，你看他，一干活他就躲，就偷懒。
17: 训练了一天，又一路跑回来，估计累了。
18: 他平常训练不是也跑回来吗？那晚上还有力气跟同学缓缓冰呢，
19: 可能不行了。

0: 儿子，你别吓唔嘛，你到底哪儿疼啊你？是这儿吗？轻点儿，我这胃、肚子都难受。你是怎么搞的呀？你这是乱吃什么了？你别跟这扭来扭去。来，来，儿子，
1: 起来喝杯水。
2: 喝点热水。
0: 怎么连水都吐了？这孩子，你咋办？
2: 要不咱们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看看吧。
0: 你呀，马上要参加国家队的选拔赛了，这节骨眼上不能再出事儿了。行了，起来，起来，咱上大医院了。
2: 走，爸背你去。走，
0: 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别碰我，一碰我这胃里翻江倒海的更难受。哎呀，你受
0: 不了。
3: 要不然叫救护车。
0: 叫救护车呗。
2: 来来了，
0: 季志，
2: 喝喝完了就好了。
0: 哎哎哎，这啥呀？
3: 药，咸药。
0: 哎，不能喝。
3: 谁让你们曹家安的什么心呢？
4: 哎，你看你这个人，什么心啊？无私之心，奉献之心。

0: 一片安心，要不然啊，我给你喝两口，好不好啊？
1: 你看你这个人呀，哎，那他试试吧。那小时候不就喝草白鞋的药？
2: 药怎么能瞎吃呢？吃坏了谁负责？
1: 司马道长或马医吧。
0: 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呀，爸妈，哎，你们还真别说。
0: 喝完舒服多了，哎，谢谢曹爷。哎呀，药到病除。那齐志得的是啥病啊？
3: 这个齐志，哎，爱华呀，我刚才好像听有人说，我没安好心，你听见了吗？啊？
0: 听莲就是心急，您都担待。你看你这个人啊，你嘟囔什么呢？大点声听不见。
4: 啊，
0: 我是说啊，老爷子啊，对不起，是我们的不是。
4: 哎呀，你看这个，爱华是个明白人啊。
0: 哎，听莲，他是说对不住我吗？
4: 嗯。
0: 其实这个病啊，就是脾虚。中医怎么说的？脾胃啊。 乃后天之本，若脾胃虚弱，变化散浊，久而久之呢，你猜怎么着？腹痛难言呐。
3: 那这后面怎么治啊？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
2: 你没病，
3: 爹让我给你送的药，
4: 事出反常必有妖。说说吧，做什么药呢？
5: 我是曹司的朋友，等思思回来了再给您送进去。
6: 里面好像是他俩大头贴啊。
2: 曹信，
7: 其实啊，作为我妹，你必须得跟我一头。
3: 谈恋爱，
8: 请看《生逢其时》第八集。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1: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钱呢？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天堂，老板加八次面，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2: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3: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1: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 知古今春秋。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17: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我国北方多地持续降雨，气温大幅下降。最高法发布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2: 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
0: 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

0: 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下面来看时政要闻。9月8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9月8号，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8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下面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8号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日益牢固，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中方愿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穆罕默德表示，卡中战略伙伴关系已取得丰硕成果，卡方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同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10年。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8号在京会见由党主席朝格特·格日乐率领的蒙古民主党代表团。李干杰表示，日前习近平主席同呼日勒苏贺总统成功会晤，为中蒙关系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扩大友好往来，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朝格特·格日乐表示，民主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党际交往，推动蒙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9月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访问的苏林总书记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阮春盛表示，越方愿研究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进程的历史经验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第5次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与警务合作部级对话8号在京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与瓦努阿图内政部部长纳珀特担任共同主席。王晓红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方愿秉持4个充分尊重，同各方积极践行4大全球倡议，完善部级对话机制，坚持因国施策，拓展培训领域，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合作质效，坚持互学互鉴，织密警心纽带，坚持开放包容，加强多边合作，努力取得更多成果，为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其中周六、周日2天对公众开放。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

0: 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1: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0: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0: 今年服贸会共设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的2号、3号、4号馆是首次亮相。新场馆最大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激活了屋顶空间。
3: 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
0: 此外，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接驳集邮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7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越南黔江省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1至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1/2。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2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8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自研游戏海外收入连续6年超1000亿。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玩中国游戏，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

0: 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中国正从知识产权的付费方加速向收费方转变。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14年前，知识密集型服务在中国服务出口里只占38.5%，现在占比已经过半。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出现降雨降温。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从昨天开始，我国北方部分地区出现降雨降温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小雨下了一整夜，直到今天白天还在持续。最高气温也从昨天的近30摄氏度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前一天还在穿防晒衣的市民，今天纷纷换上了秋装出门。从昨天开始，山西也出现大范围降雨。今天在太原市，降雨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车辆减速慢行，最高气温降至16摄氏度，较上周的30摄氏度大幅回落。目前，当地对道路排水设施周边杂物进行清理，在易积水点位安排人员设备值守，保障通行安全。在甘肃，多地降雨已持续了3天。在河西走廊，降雨导致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水务部门依托智慧水务信息化平台，动态研判山洪灾害风险，并同步开展堤坝常态化巡查，对堤闸等水利设施进行细致检修维护，确保各类防洪设备工况良好，随时可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京津冀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至16摄氏度，公众需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最近，江西吉安持续遭遇强降雨，遂川县多地村庄发生了地质灾害。连日来，多支救援力量多路出击，连续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抢通等任务。近日，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随着明坑村到灾害现场的道路抢通，昨天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明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
1: 采取了分片划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区域进一步扩大。
0: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面对道路损毁、机械难进、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的复杂灾情，当地武警官兵和民兵队伍抽组骨干力量，成立党员突击队，带头挺进危险区域，承担搜救被困群众、清理淤积塌方、转运伤病人员等任务。
2: 虽然前期完成了大面积道路抢通，但石下组灾情复杂，淤积覆盖后房屋坍塌多，我们会把每一处死角、每一片盲区全部排查到位，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丝生命迹象。
0: 9月7号，江西遂川县人武部继续组织115名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当中。按计划，民兵救援力量徒步至高平镇车下村组进行群众转移，并进行现场疏导安抚。截至目前，共转移安置群众125人，运送生活物资5车，搬运折叠床80套，协助疏通道路4条。8月29号至9月5号，遂川县累计降雨量达441.9毫米，达到历史同期极值，江河水位突破33年新高。遂川江干流上的于田大桥9月5号凌晨被洪水冲垮，河道里只剩几座桥墩。当地提前发布洪水预警，并于9月4号对桥梁实施人车全封闭管控。因提前封控管控，桥梁垮塌未造成人员伤亡。桥梁坍塌后，村民需绕行800米到另一座桥梁处通行。
3: 目前我们对桥两端进行了封控，组织工作人员定期巡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发展需要和群众需求，对新桥位置选址规划。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昨天，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10: 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1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10: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AI 生成内容侵权责任由谁来担？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12: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
9: 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
13: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 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4: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13: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
9: 当地时间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
15: 当地时间7号，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这笔资金是在格陵兰岛已从2021至2027年欧盟共同预算中获得 2.25 亿欧元拨款基础上的额外追加。另外，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冯德莱恩称，在未来预算周期至2034年，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将提高至约 5.3 亿欧元，进一步扩大双方的长期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
1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9: 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于当地时间9月4号至8号举行。本届展会吸引了约1900家参展商，其中中国企业超过半数。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更多产品，也包括更加多元的出海方式，正在加快融入全球市场。
10: 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机器人、3D 打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创新出海也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记者在现场看到，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甚至尝试应对楼梯等复杂空间。
16: 这款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这款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而轮足式清洁机器人则尝试让机器人跨越楼梯等复杂地形。
17: Now it's nice to see how things developed and also got more precise when it comes to stairs, pools, or also yards. It's now nice to see how Chinese robot got more into precise work.
10: 2026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人工智能正在从单一产品功能向整个家庭空间延伸，不少企业正在通过自

0: 自动化、数字化等技术提升传统家电的效率，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全球家电产业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1: I think today there's no way to go around it.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come faster. It's happening everywhere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just making us faster, better, more efficient, and giving us better outcomes. I also believe going forward.
0: 近日，联合国发出预警。本世纪全球升温，即便在最乐观情景下，也将达到 1.8 摄氏度，突破 1.5 摄氏度的安全红线已成定局。
2: 历史上，全球气候变化是以万年为单位的，从末次冰盛期到全新世，地球花了约10000年才升温4到5摄氏度，而如今呢，人类只用100年就已经把全球均温推高了 1.2 摄氏度，正朝着 1.8 摄氏度逼近。全球变暖的影响首当其冲是全球性冰冻圈的集体危机。欧洲阿尔卑斯冰川持续大幅萎缩，亚洲喜马拉雅山脉灾害频发，南北极冰盖加速消融，冰崩、洪水、泥石流这类极端冰冻圈的灾害正在全球范围内频发，破坏力持续升级。
3: 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青藏高原的冰川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1/4。
2: 冰川松动、冰崩这些教科书里的罕见灾害，正在变成高原上必须面临的常规风险。冰川化掉之后，水去了哪呢？目前喜马拉雅区域有超过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而且还在持续的扩张。全球变暖不仅加剧了冰川融化，还在扰动全球大气环流，催生极端天气。今年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上，叠加超级厄尔尼诺，相当于是给极端天气在按下了加速键。全球气候变暖，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这是需要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共同携手解决的重大议题。中国也向世界宣布了我们的决心，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减少碳排放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发展清洁能源。我国风电光伏超16亿千瓦，世界第一，全球80%光伏、70%风电装备呢，都贴着是中国造的标签。中国把全世界的绿电价格打下来6到8成，我们还定下了目标，到2035年全国各领域全部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要下降 7%到10%， 力争做得更好。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在践行自己的宣言。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9: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春秋多佳日，登高复兴师。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2016年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开播，2025年我们迎来了中国诗词大会第十个年头。十年来，我们以诗词为笔，以天地为卷，指点江山，寄扬文字，挥洒古今，礼赞家国。十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品读诗意人生，结识了千百万的同道知己。十年来相约总台，我们以诗词大会的名义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见证人文科技的日新月异。人生有幸，此乐何极。今天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第一期，春秋多佳日，登高复兴诗，心中有诗意，处处能逢春。让我们再次以诗为马，战一番风起云涌，潮起潮落；以词为翼，看一轮星辰大海，日月同辉。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汤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有什么样的问候要送给大家？
1: 此时此刻呢，我站在这里应该说是感慨万千。回想十年前，真是历历在目，好像还在昨天。十年来啊，春秋待续，人事过往，我们对于中华诗词的热爱是越来越炽热了。十年来，江山日丽，岁月如歌，我们对于中华诗词的领悟也是更上层楼。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春风杨柳万千条，六艺神州尽舜尧。诗词有风花雪月的意境，但更有改天换地的力量。中国诗词大会已经十年了，我们要向着未来新的十年再出发。
0: 谢谢，谢谢康老师，确实很感慨，十年一路走来都有康老师的相伴，领着无数人打开了对诗词世界的那份向往。我们相信在下一个十年还会有康老师领着我们一路诗词一路歌。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康老师。欢迎蒙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刚才要听龙阳讲哈，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我就在想赋什么诗呢？我个人最喜欢的关于一年四季的诗是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阳明辉，冬岭秀孤松。那是自然的甜美律动啊，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啊，这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那好，我们这么多人都在欣赏中度过了寒来暑往、秋月春风了。我们诗词大会已经走过十年寒暑，这十年之间我们结识了那么多的好朋友，所以最后送大家一副对联吧，叫做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欢迎各位。
0: 谢谢，谢谢蒙老师。我相信在新一季的舞台上一定会有新的感受和新的收获。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百人团登场。今年的百人团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同时呢还有在云端汇聚的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的诗词爱好者。让我们掌声有请云中千人团。

0: 谢谢新人团的锦旗送诗。同时我们今年还新增加了一个团，一起看向大屏幕揭晓答案。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你们好。我们也请六位冠军和大家打个招呼。
3: 何必思雨竹，山水有清音。大家好，我是陈庚，很高兴回到诗词大会聆听清音，也顺便让新选手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宝刀不老。
0: 好，这有王者归来的气势啊。
2: 以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复遭魂，希望能给大家再次带来一场精彩的飞花令。谢谢。
0: 好，
4: 十年建中路，环境本诗经，非常的高兴在咱们中国诗词大会的十年之约与咱们各位诗友继续谈诗论道。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希望大家都能把自己最美的那一面展现在舞台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谢谢。
0: 好，谢谢宝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拳打武艺书没打过，脚踢雷海为骨折了，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彭敏。
7: 大家好，我是孙浩，今天能来到这个现场见到大家，还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感慨。刚才蒙曼老师说的一句“最难风雨故人来”，也正是我此时的心境。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康老师、蒙老师，别看这六位冠军啊，在那云淡风轻、气定神闲，其实心里可打着鼓了。您觉得他们是来这个隔岸观火的，还是要现场挑战的？
8: 应该是煽风点火的。
0: 讲得好，因为我们本季增加的赛制就叫挑战冠军团，每一集在主舞台上站到最后的人都会向他们当中的一位发起挑战，所以现在机会就给到现场的百人团了，你们有没有信心挑战冠军团？想不想挑战？期待大家都有机会走上我们的主舞台，和历届诗词冠军一较高下。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比拼，首先进入大浪淘沙。现场的百人团将共答四道题目，答题最多且最快的胜出的四位选手将获得走上主舞台比拼的机会。四道题目由我、康老师、蒙老师轮流给出。第一题，请听题。春潮代表气温的回升，希望的开始。请问，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描写的是哪里的潮 ？A. 广陵潮 ，B. 钱塘潮。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A 广陵潮，57人答对了。现在一说观潮嘛，首先想到的就是钱塘大潮，
8: 确实关系到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变迁。因为王湾这诗，这就是在镇江，所以那个时候在古代，由于这个地方江面开阔，长江入海，所以呢就形成了著名的广陵潮。原来的广陵潮声如巨雷啊，气势磅礴，但是后来啊，泥沙堆积越来越多，导致后来入海口持续东移。那王湾所处的时代呢，是盛唐的早期，这个时候啊，广陵潮的气势虽然减弱，但依然存在，所以他说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可是到了唐代大历时期，广陵潮逐渐就消失了。到了晚唐的时候，人们观赏的就是风骚独领的
0: 钱塘潮啊。哦，广陵潮是初代的流量密码，
8: 对，
0: 古代的潮头顶流，
8: 是
0: 后来才有了钱塘潮的接棒。
8: 江山代有才人出，
0: 哎，
8: 潮头也是一样。
0: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
8: 请听题。陆游诗云：城市上虞三伏热，秋光先到

0: 野人家。这诗中描写的类似哪种气候现象 ？A. 热岛效应 ，B. 温室效应。
1: 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回答正确呢？请看，
0: 正确选项是 A 热岛效应。
1: 很不错，47人回答正确。这道题太有意思了，换个视角读诗词，对不对？
0: 是啊，从古诗词里能推出科学来。陆游这诗里边的城市，指的是城与市，啊，一方面是居住的地方，一方面是贸易的地方。那么因为城市里边的人多、事多、车多、各种手工业多、各种贸易多，所以呢，你呼出来的气儿，他呼出来的气儿，这个地方啊，就会形成一个热岛的效应。
1: 不觉转入此中来。
0: 对啊，但是呢，这个温室效应就不一样了，那是因为大气的原因。
2: 如果温室效应用一首诗来表达，应该是什么？因为温室，我们现在最常想到的不就是那个塑料大棚吗？或者是玻璃大棚，对不对？其实是你下面的热气上去之后，它又回来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应该是什么？叫做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1: 够热，
2: 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它用自然科学进行解释，但是古人已经知道了，看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自然现象，只不过他们用一种更文艺的方式给我们展现了出来。
1: 太有意思了，诗句当中有科学，人生到处有诗意。谢谢康老师、蒙老师。
2: 第三道题哈，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生条心字香烧。请问诸位，诗中烧香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呀？ A 熏衣， B 安神。
1: 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答对了呢？35人回答正确，本题答案是，
2: 本题答案是 A 熏衣。其实很简单，你看他前面讲什么，何日归家洗客袍嘛，先有洗衣服，然后再有熏衣服，让衣服增加香气。所以就感觉啊，中国古代的人呢，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风雅的。你比方说焚香是人生的十大雅事之一啊，十大雅事第一件事就是焚香啊。最早的香是干什么的？最早的香其实是通神的，那后来变成一种生活追求，比方说给衣服增加香气，给生活增加品味，给精神增加情趣，所以呢就进入了宫廷，进入了贵族生活，进入了文人生活。特别是唐朝香料大量进入，所以世人焚香就成风了。
1: 突然觉得这香它就是个万能搭子，它能搭一切，但是搭出的都是文化的那缕馨香。
2: 哎，
1: 来看大浪淘沙的第四道题目，请听题。苏轼词曰：海鲜石浅探芳丛，倒挂绿毛腰凤。请问绿毛腰凤指的是什么？ A 绿萼梅， B 探花石。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18人回答正确，选项应该是 B， 探花石。
0: 绿毛腰凤啊，就像绿毛鹦鹉。说白了，腰凤就像腰鸡一样。
1: 就是麻将上那个吗？
0: 对，就那腰鸡。所以东坡啊，离开中原，到了这个岭南的地方啊，他的笔下会出现各种新奇的诗。这也是东坡先生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被贬儋州、惠州乃至黄州，本来呢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呢在他的笔下活跃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并没有自己的遭遇而变得沉沦，连绿毛腰凤这样的东西他都能写得生趣盎然。
2: 其实绿毛腰凤这个词就是苏东坡创造出来的呀，
1: 原创。
2: 对，之前可能大家会叫它绿

0: 毛鹦鹉，或者之前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桐花屎嘛，它在梧桐开花的时候它会飞过来。但是苏东坡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精灵古怪的形象叫做绿毛妖凤。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词一出来，这个词整个灵动起来了，仙气飘飘起来了，
1: 看的是活色生香的这些岭南风物，其实是他内心缱绻的一份深情。谢谢两位老师。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大浪淘沙一共有18位百人团的选手全部答对，他们当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4位将走上主舞台一较高下，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
2: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来自首都机场的国门警察刘晨毅，饱读诗书的阳光少年田大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子何燕州，京剧女孩石雨琪。他们将分成2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答、话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4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2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1分，答错扣1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第1场的比拼，让我们欢迎第1组选手来认识一下两位。
3: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大家好，我叫刘晨毅，是来自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分局西航站区派出所的一名民警。我工作的职责就是维护好航站楼的日常治安秩序。在航站楼工作久了之后，我越来越觉得，其实每一架航班起降的背后都是万家灯火诗篇的序章，而我在那儿的意义就是把大家都能平安地送向自己心中最期待的远方。
1: 嗯，真好。而且我知道你还不是自己来的，带着哥哥一块儿来的是吗？
3: 他现在就在百人团的席上。
4: 大家好，我是刘晨毅的双胞胎哥哥刘晨宇，我就职于前门大街派出所，同为公安队伍的一员。我希望刘晨毅同志能弄潮而向，掏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但是作为他的哥哥就非常简单了，希望你能精神点，别丢份儿。
1: 精神点，别丢份儿。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旁边这位选手。
5: 90000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田大地，今年18岁，来自北京，很高兴再一次在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的舞台上和大家再见面。
6: 大地呢和宝丽是第8季的选手。
7: 对，我俩第4季的时候也同台过。
1: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想起来大地了吗？他当时是那一季的季军。我觉得诗词大会有一点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时不时的就会迎接一些曾经来过这个舞台上离开了再度回来的选手。
8: 对，因为当他们每一次回到诗词大会的时候，肯定是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在这个过程当中，诗词对你的潜移默化的改造可能逐渐的在完成。诗词对一个人的锻造和对一个人的浸润就此体现出来，这也许也是诗词大会的一个初衷所在吧。
7: 说得好，
1: 也是我们一直要一届一届办下去努力的目标所在。
8: 没错，
1: 谢谢康老师，期待两位一会儿的精彩表现，加油，让我们答题见真章。两位选手将迎来3种题型，分别是宫格题、线索题和外景题。请听第1题，宫格题。请从以下6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答题开始。

0: 大地抢到，
1: 我的答案是杏花吹满头。
0: 我们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大地加一分。答题继续，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选手可以随时抢答。天大地再次抢到，
1: 我的答案是一枝红艳露凝香。
0: 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天大地再加一分。马上来看宫格题的最后一道，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刘晨一抢到，
1: 我的答案是人面桃花相映红。
0: 我们把宫格看完，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刘晨一加一分。这样的话，宫格及三道关于花的诗词就已经全部呈现给大家了。我们来听老师们讲一讲。
2: 我们中国人呢，对花是有想象的，所以花分好多类别。那里头哈，三道题，第一个杏花吹满头啊，这是讲杏花；人面桃花相映红，这是桃花。杏花啊，其实更像是一个特别富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平凡女子，而桃花呢，它更艳一些，桃花更像是一种饱满的、有张力的那种美人。比方说最早的桃花啊，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那是一个即将出嫁的女子，是这个女子啊人生最饱满的、最鲜艳的样子啊。所以桃花取辟美人，取辟爱情，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桃花运，对不对？我们讲的是一种爱情的运势。那你看牡丹就不一样了，它是花王，它比喻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帝王，应该是皇后，应该是贵妃这样级别的。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所以是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的样子。哎，我们把花分成了这样的层次，没有说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精神层面之中，我们找到了一些花来对应，让它来映照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让精神世界绽放芳华。
0: 谢谢蒙老师。借由您的启发，我也想到中国人其实对于花的情感真的是从古到今早就已经从诗词里渗透进生活了。您看我们在生活中说青春是花样年华，说生活是幸福像花一样，
2: 没错，
0: 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说英雄是生命开鲜花。所以从个体到家国，花真的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符号。
2: 而且说明什么？中国人对美是有追求的，我们把美的这种追求凝聚在花身上，就像我们把美的追求凝聚在诗词上一样。我们首先是一个审美的民族，然后我们是一个向善的民族，然后我们是一个求真的民族。
0: 花开中国，锦绣中华。谢谢蒙老师。我也听康老师讲一讲。
3: 像这个杏花吹满头，你注意他这上面说的是什么呢？他遇到了一个少年，对女孩子爱上他了，而且说妾你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休。我在这一刻我爱上他，哪怕有一天我离开了他，我也不遗憾。这说明啊，她是个非常痴情的女子。那说到刚才桃花，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女子。为什么呢？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这男子一眼就忘不了了，今年来还想再见她。这女子是一个杏花痴情于一个少年，这个男子因为看到了一朵桃花

0: 而永世难忘。最后太白写的是倾国倾城的女子，但是当他要写杨太真的时候，他得掂量一下，因为这个人是玄宗的爱妃，所以用牡丹来形容他。因为中国人总是希望把对于情感的寄托最终升华到对家国上面去，这些花朵构成了中国人的这个情感的体系，随时都能如数家珍拿出来一一对应。
1: 所以我们读感时花溅泪会伤心，
0: 对啊，
1: 读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会得意，
0: 是啊，
1: 然后我们读百花千卉共芬芳会感觉到蓬勃的气象，但是当我们读到落花时节又逢君时，感受到世事的变迁。
0: 当年的盛世虽然不在，今日的友情依然能让我念念不忘。
1: 所以真的是花开花落，聚散离合。
0: 对，所以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花语。
1: 谢谢老师们的花式解读。马上来看第二类题型，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动物。线索一，它的体态肌理细腻，骨肉匀。线索二，它的行动缓步徐行，静步滑。线索三，它的颜色黑白分明，众所知。线索四，它的食物好竹连山，绝笋香。田大地抢到，你的答案是
2: 熊猫。线索四说它的食物是好竹连山，绝笋香，熊猫以竹笋为食，所以我觉得这条线索是匹配的。它的颜色是黑白分明，众所知，那么熊猫是黑白颜色的，这个也是常识。
3: 其实第三个就可以猜出来了。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正确答案大熊猫。
0: 其实这个题出的确实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很难从现成的一首古诗词里边找出完整的写这熊猫的这诗词来，但是在别的诗词里边有相近的诗句可以形容它的形态，肌理细腻，骨肉匀，这本来是杜甫《丽人行》里边形容美人的。第二个这个早发呢，这是宋代宗泽的诗，缓步徐行，静步滑，这实际上是说的人的行走的形态。韩沃的雀那就更不用说了，这黑白分明众所知，这本来是形容这个喜鹊的颜色，我们都知道喜鹊是黑白相间嘛。那至于最后一句，这是关于竹子的，所以可见呢，古典诗词啊，它的内涵实际上外延性非常大，所以古人才有所谓的集句这一说，对吧？把这些句子都集在一起，现在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完全另外的一种事物，同时还可能生成新的一首诗，并且有很多人把这熊猫比喻成中国的一种象征，所以熊猫是很强大的，但是它强而不武，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熊猫是一种凶兽，
1: 也没听说过它欺负谁。
0: 第二，它威而不怒，看上去很憨，但是非常聪明，而且熊猫有个特点，主要是办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我们愿意把熊猫作为国礼送到国外去，其实就是想通过可爱的熊猫也向别人认识我们这个中国，认识中国人，这非常有意思。
1: 确确实实它也成为了我们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非常闪亮的名片，也是全球濒危物种保护的一个成功的典型，所以大熊猫真的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国宝，也是世界的团宠。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道题了，是一道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
0: 我现在是在浙江临安的天目山，这里虽然不是黄州，但我觉得它胜似黄州。我们一起沿着溪水去寻找美味的春笋。哎，这大哥，你好啊！
4: 你好，
0: 你在干嘛呢？
4: 我在挖笋呢。
0: 那我一会儿跟着大哥您一块儿去挖这 蒜行不行？
4: 行啊。
5: 对，
6: 这什么笋啊？这哎呦，我看这笋冒出来这么多呀、啊！
4: 当地叫雷笋，
6: 雷笋。
4: 对，春雷之后。
6: 您的意思说是打了春雷以后，这笋就冒出来了？
5: 对，它是我们这边的笋的第一波笋。
6: 那咱们要挖这个雷笋的话，这个有什么技巧？我看这手里，这是个很特别的工具、啊。
4: 我们叫笋锹，
6: 对，
4: 这个就像一个探针一样，它精准度更高。像这个超过15公分的，我们这个就可以挖了。哎，根据这个斜度下。
6: 这个势头不错，
7: 我们晚上可以做油焖笋、干煸笋、茄子炖笋。
4: 来，我来削，康老师你来剥啊。
6: 好，一层一层的，跟洋葱一样。
7: 这个水干净啊。

0: 炖个一个小时。开锅！
1: 哎呀，哎呀，我的天！我甚至觉得有一种牛乳的香味。嗯，没白费这功夫，
0: 特别有种满足感。
1: 这道菜啊，主要的特点是香，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鲜，这个呢是脆，
0: 那个脑袋都回响的那种感觉，
1: 香、鲜、脆，这就是天母山的味道。那么题目来了，下面的哪一连诗句是形容我们品尝了春笋之后这笋的口感和它的美味的？选项 A， 长江绕过至于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啊。选项 B， 荻笋食与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选项 C，煮之暗酒美如玉，甘脆入齿馋流金呐、啊！马上把正确答案告诉我，答对的立马过来，我们一块儿品酒吃笋。
2: 天大地抢到，
3: 我的答案是 C 选项的话，它感觉更像是品尝之后的，因为它有甘脆入齿这个说法。
2: 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4: 这三首诗啊，就放在一块儿特别好，就看出北宋的这个美食生态和文人生活生态来了。你比方说“长江绕过至于美，好竹连山绝笋香”，他是谁啊？他是苏东坡嘛，对不对？苏东坡是这里头一个我们讲宋朝文人一个灵魂人物了。看见长江，就首先想到了那个鱼应该很美味呀、啊。看见山上的竹子，就想哎呀，这个笋子应该很好吃啊。但他此时并没有吃到这个笋子。第二个选项的欧阳修啊，他是写给谁？写给那个元稹。荻笋食鱼方有味呀、啊，他们曾经是在吃上也是朋友，不仅是诗友，还是吃友，对不对？然后第三个讲，煮之暗酒美如玉，甘脆入齿馋流金，这个是谁写的呢？这是梅尧臣写给文惠师，其实是一个诗僧，是一个和尚。梅尧臣跟欧阳修是好朋友，当年苏轼去考进士的时候，不就是欧阳修给这个梅尧臣写信啊，说这个人不得了，以后我要让他出人头地嘛，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会发现北宋的文人生活呀，其实是既有那样的精神高度，又充满烟火气息的。你会发现他们之间不仅仅有诗文相赠，而且遇到好吃的大家都是要分享一下下的，表现了那个时候一种非常好的物质和精神交融的境界，这个是个好时代。其实大家看刚才康老师剥那个笋子呀，那真是像玉一样的颜色呀，你就看看康老师刚才那个状态，对吧？他很好的演绎了什么叫做甘脆入齿馋流金。哎，你应该差一点，你应该嚼出那种咔嚓咔嚓咔嚓的，
5: 这不成熊猫了吗？
6: 我觉得你俩在吃笋这个问题上，因为没有体验，所以才会发出嘎吱嘎吱的这种声音。我的体会是吃野味啊，这算是吧山味野味吗？必须要从采摘开始和亲自在厨房里制作。我这是真采啊，小的这个笋啊，你用那个笋铲子去铲下去之后，一把它撅起来，底下那个根部的那个白嫩

0: 非常的香甜。那些笋我们把它外壳剥去之后，白嫩白嫩的放在一个篮子里头，整体的浸入水中把它拎出来，特别的释放，特别的解压，你知道吗？然后拿在那个案板上，这都是我自己切的，最后再放在这个锅里边煮，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煮很长时间，真正跟那个腌肉煮出来的时候，确实就像牛乳一样，非常的鲜，叫做腌笃鲜，
1: 太治愈了
0: 啊！对，就是治愈，
1: 非常治愈。就那个过程，我们看都觉得非常的治愈。
0: 对。
1: 谢谢两位老师的讲解。那到这儿呢，我们场上的第一组选手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两位的得分情况。田大地4分，刘晨毅1分。好，那在这一环节当中，我们祝贺田大地胜出，来，掌声送给大地。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来认识一下两位。
2: 名士星驰风宝剑，词君一夜曲楼兰。大家好，我叫何燕舟，来自中国政法大学。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我是石雨琪，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特别开心能来到诗词大会，和这么多可爱的朋友们相遇。
1: 小杨玉环，那今天要不要给我们唱一段啊？
3: 是的，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这个《太真外传》选段吧。
4: 本末登场。

0: 三代有才人出啊。期待两位一会儿的精彩表现。第一组是宫格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抢答随时开始。燕州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刘德枯和听雨声。
0: 我们把宫格看完，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

0: 燕州强盗。
1: 我的答案是夜阑卧听风吹雨。
0: 我们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燕州再加一分。
2: 其实听雨啊是中国古代十大雅士之一啊，我们刚才就讲啊，焚香之后有那么多的，比方品茗啊，比方说抚琴，还有什么，还有听雨。但听雨和听雨的心境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李商隐听雨，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啊，这个雨声就是那种阶前点点滴滴到天明的那种感觉，说明什么？说明他一直没有睡着啊。所以这里头是什么？是相思，是孤寂。陆游他也在听雨。

0: 他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哦，他听到雨声，为什么他也睡不着？因为他想到了战场，想到了厮杀，想到了未曾实现的抱负，想到了未曾收复的河山。这是一个英雄的雨，所以都是点点滴滴，都是让人睡不着觉，但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我想起来苏东坡的两句词啊，他说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其实我觉得他根本不是在听江声，他就是在听自己的心声。听雨也一样，雨有什么好听的？其实是雨打在自己的心上反弹出来的声音。李商隐离开长安，离别了崔氏兄弟，这时候住在骆姓人家的园亭里面，到了晚上他很想念崔氏兄弟，其实就是很思念长安。这时候他思念长安的心很像枯河，很像雨打在枯河上反弹出来的那个声音。那夜阑卧听风吹雨，其实就这时候他的心里边也是在下雨，只不过正巧自然界在下雨，所以每一滴雨都打在了他的痛处、痛点上，他才会动笔写这个诗。蒋捷的《听雨》，年少时，少年听雨歌楼上啊，那时候无比的欢乐，南宋还在啊，少年还可以寻欢。到了中年，虽然中了个进士，可是没中多久，南宋没了。所以壮年听雨客舟中。转瞬之间不仅身在客乡，连自己的国都没了，所以这时候无比的落寞。等到晚年，而今听雨僧庐下，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遣点滴到天明。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在一个僧房的阶下听雨，不管雨再大，滴的时间再长，他都不在乎了。为什么呢？人生将到尽头，一切都已放下。所以这个雨听了人生的几个阶段，我们还是要经常的在有雨的时候听雨，竖几可以听出你的心声，知道你现在是否对生活还有热情，对未来是不是还有期待，对于你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是不是还愿意回味。从雨声中就能听出你的心声。我觉得我们学习诗词就要学会聆听每一次的回音，这很重要。
2: 谢谢潘老师。在讲解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以前书院里悬挂的那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以我觉得直到今天我们每一次再来读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都觉得无比的感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想到梁启超先生评价陆游说亘古男儿一放翁的时候，能理解他的那份风雨之中听到家国声的情怀。所以直到今天陆游的示儿书愤11月4日风雨大作依然是中小学生语文必选的篇目，我想他也是在激励着万千学子，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存爱国心，立报国志。答题继续，我们来看下一组题。请通过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夏天、劳作、辛苦。提示字：云。与其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昼出耘田夜绩麻，孙庄儿女各当家。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是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秋天、劳作、快乐。提示字：家。 燕州抢到。
4: 我的答案是笑歌声里惊雷动，一夜连家响到明。
2: 雷前面是哪个字儿？
4: 惊雷吧，我感觉。
2: 确定吗？
5: 他这个连家的声音是不是也没那么大呀？
4: 确定。
2: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不是惊雷动，是清雷动。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家响到明。
6: 清雷跟惊雷特别容易弄混，
7: 它形容的是农具的声响。
2: 有些遗憾，燕州扣一分。我们听老师们来讲一讲，
0: 昼出耘田夜绩麻。其实这个耘田这个词就出自范成大这个四时田园杂兴，就是讲一遍又一遍的除草，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啊。新筑长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家响到明。为什么是清雷？打连家一下一下的，它有声音啊，像雷一样，因为是这个木头打在稻谷上的声音嘛，但是它绝对不是让人惊吓的，哎，它是比较温柔舒缓的。它的幸福感在哪儿？幸福感在于丰收啊，因为当年的昼出耘田夜绩麻，因为夏天那么努力的劳动，所以到秋天有收成了，有收成，把这些谷穗都堆在这个长院上了，然后大家在这打连家。而且呢，这个打连家的时候，其实是青年男女啊，就在那儿说呀、笑啊、唱啊，哎，劳动的美，丰收的快乐，这时候就都能展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劳动啊，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劳动不仅创造人本身，劳动还创造人的快乐，而这个快乐被谁捕捉到？被范成大捕捉到，对不对？宋朝的诗人真的开始写人民的生活了。宋朝因为科举制的发达，其实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啊，就真的有一批劳动人民的好儿子，就通过念书做了进士，然后做了官儿，他们写出来那个诗有泥土的味道，有人民的味道，
2: 感觉写的是他自己的生活。
0: 太对了，太对了。现在也讲这个脚上沾满泥土，心里才能够装着人民。我觉得其实从这些诗人的作品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心灵的变迁。
2: 说得太好了。想想看，今天这个科技的发达，让很多农民朋友都已经解放了双手，
1: 无人机
2: 还有定时的农药喷洒，全都是智能化操作。
1: 而且科技的发达让我们对土地有了更精深的认知，对吧？原来靠肉眼只能看一寸，现在看科技能够看一丈，用人工智能能预测未来100年。
2: 虽然科技加速了我们有了一个更高效更智能化的社会，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是农业为本、农业为根的一个民族。当再去读这些田园诗词，就会更加的给自己一份鞭策，我们要永远记住对土地、对人民、对劳动心存敬畏和温情。谢谢老师们的解读。两位选手，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外景题，请看题。

0: 天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非遗博物馆，那就是位于拉萨市宝瓶山的西藏非遗博物馆。今天呢，我们要去体验一种特殊的技艺，是什么呢？跟我来吧。大家看我手上这个呀，就是刚刚跟老师学到的亲手制作的藏香哟。这个藏香的制作技艺呢，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们国家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大家看我手上这个藏香，像不像一座小的宝塔？它是用30多味香料制作而成的，就叫做塔香。那我就想问一下各位了，以下哪一项诗词中的香写的是香料的气味呢？ A 游碧香车不再逢，霞云无际任西东。 B 东风袅袅泛重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C 香冷金泥背翻红浪，哪一个是对的呢？
1: 燕州抢到，
2: 我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应该说的是坐车人身上的体香， B 应该说的是海棠花的香味， C 应该说的是香炉里面香料的香味，所以我选 C。
1: 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0: 这道题其实挺明显的，你比方说游碧香车不再逢，那个游碧车狼骑青葱马嘛，那个游碧是桐油涂成的那个车的那个棚，那个碧那里头那个香味哪来的？香味是女子的衣香鬓影啊，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嘛。那你第二个是什么？香雾空蒙月转廊，这个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它是咏海棠花的，那当然是花的香气。第三个香冷金泥背翻红浪，金泥是什么？金泥就是那个狮子形的小香炉啊，然后香呢在那里头已经焚过了，都冷掉了。所以我们藏香它是一种香料，那么李清照当年焚的香它也是一种香料，所以毫无疑问这两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那至于说到这个话题，从去年开始我不是一直在走路吧，走了一个219国道，它是10065公里，实际上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们第一次接触藏香并不是在非遗博物馆呢，是在哪儿？是在林芝，在那儿第一次学着做藏香，然后从林芝往山南走，然后从山南再往哪儿走，再走到拉萨，然后在拉萨的非遗博物馆看藏香。其实那里除了有藏香还有什么，你比方说藏戏，比方说唐卡，比方说藏医藏药等等，都在那儿有展现。然后我们又从拉萨去到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然后我们又从这儿沿着条线路去到阿里看象雄文明，然后我们走到康熙瓦地区，其实是出西藏入新疆等等，这样的一条旅程，其实你看到文明的多种形态，你就会知道什么，知道我们中国呀，文明确确实实是各民族共同塑造出来的。包括我们讲到香料的问题，你也会看到，哎，藏香同样寄托了藏族人民的精神信仰、精神追求，是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精神形态，所以大家走起来，
1: 真好。
3: 我刚才听毛总说，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这一枚小小的香塔，看上去很小，但是它却释放巨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的原料是多元的，就像我们这个民族一样，这个民族内部的内涵就是很广大的。它的来源就是很多元的，所以彼此之间能够互通有无，能够进行交流，能够和而不同，所以一枚小小的香塔也是和而不同的象征，由它映射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的组成，由小见大，由一枚香料能够看出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地理版图上面是多么的丰富多彩，而现在依然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当中的重要的一极，就是我们的和而不同，我们的兼容并蓄，我们的海纳百川。
1: 谢谢老师，也谢谢场上两位选手。到这儿，第二组的对抗抢答题就已经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积分情况：石宇奇得分1分，何燕洲得分2分。祝贺这一轮对抗何燕洲胜出。 到这儿，经过两轮对抗抢答题之后，选手田大地与何燕洲胜出，进入到共答题环节。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马上进入情景共答题，在这一回合当中呢，两位选手将共同迎来三道题目，答对加一分，答错不扣分。三题过后出现平局的情况，将进入云中千人团，千人千问，一决高下。

0: 您看到的就是传为苏汉臣所作的货郎图。货郎啊，就是旧时在城乡之间推着小货车摇鼓叫卖的流动商贩，他的货车里那可是琳琅满目，大有乾坤啊。你看他来了，
1: 小小的货车走四方，各种的货物里边藏。来了来了，我这小货郎推着货车过来了。
0: 蒙老师、康老师，我们要不要上前去看一看？
2: 好呀，走。
1: 哎呦，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哟，三位老师您来了。哎，
3: 小哥好，小哥好。哎，
1: 您好，您好，您好。哟，老师您看看。哎呀，
3: 哎呦，好鞋。哎，这是什么蹴鞠啊？
1: 蹴鞠。
3: 这还有一个小鼓呢。
2: 蝈蝈笼子，
0: 装蝈蝈的，哦，好有趣儿。
2: 哄小孩的，
0: 这个好看，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是您看家里晾那棉被了吗？啊，那棉被挂
2: 抽棉被的，
1: 棉被拍子，上面蝙蝠样子的，您越打越多，多福多寿，
0: 越拍越有福。
1: 对，
0: 还有什么宝贝？
1: 您看看，哎，我这儿哎还有一好货，您给长长眼，您看这个。这个叫鼻吸杯呀，
3: 吸烟的。
1: 哎，那能是吸管杯，喝水的，喝酒的。您看看这个理儿，看看这个嘴儿，看看这个底儿，看看这个面儿。哎，您看里边这小乌龟了吗？这小乌龟嘴儿跟这嘴儿是对着的。哎，里边放上酒，放上水，您直接就能坐着喝了。
0: 古代黑科技呀。
3: 你就说这嘴厉害吧，货更厉害，
1: 也是您捧场。
0: 嗨，那这样吧，我给两位老师各挑一份礼物怎么样？
3: 行啊，
0: 礼物你们自选，钱我来付。啊，
2: 那得挑点值钱的哦。
0: 选着值钱的挑。管子，
3: 银匣子，
0: 老师拿了首饰盒，
3: 我拿个大的。哇，
0: 那我也挑一个。
2: 你得算账，你得算我们这多少钱，我给你一算盘得了。
3: 行了，咱有会计了。
0: 太好了，好，那现在我们各选了一样心仪之物，我们不妨也给两位选手来出道题吧。两位请听题，请两位选手根据我们三位给出的诗句进行货品的连线。诗句一：阴和阵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诗词二：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欲万劳。诗词三：拆留一股何一扇，拆破黄金何分钿。请连线。来看答题情况，祝贺两位回答正确，各得一分。康老师，这个投壶对应的是
3: 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欲万劳。嗯，
2: 我这个是拆留一股何一扇，拆破黄金何分钿，长恨歌。
0: 我这个是阴和阵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啊。算盘，
2: 这道题目一看就是嘛，阴和阵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啊，对不对？哎，这个算盘可不得这么打吗？你看这个算盘啊，上头这个是两个算盘珠，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阴数，对不对？下面是五个算盘珠，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阳数。阵日纷纷乱，怎么打？它这阴和阳不也凑不到一块儿吗？因为中间不是有这个隔挡挡开了吗？所以呀，这阴和阳分开，这算盘才能真能用。
0: 古人太会做类比了。
3: 我这个呀是王建做的一百首宫词。王建啊，他知道宫里头的一些事儿，他就把宫里头的生活写在那诗里头。由此也可见唐人这生活啊是比较开放。几个宫女在一块干嘛呢？下着这双鹿旗干嘛呢？用樱桃做赌注，然后呢投壶，谁能投得中，哎
2: 这样，
3: 哎，
2: 不过去
3: 谁就啊，这樱桃就再赏给谁一个。你瞧，
2: 这是一个体育运动，
3: 体育运动加上品尝运动结合在一起。
0: 这话说到这，不就是为了让两位老师体验一下吗？

0: 来吧，康老师，请了。
1: 嘿嘿嘿。

0: 年呢，来，大伙儿上眼观瞧，嘿嘿，这弯弯的饼，鼓鼓的肚，哎，买回家，咱给孩子当个玩意儿，给先生当个摆件。哎，老师们，您猜猜，我这里头卖的是什么呀？
1: 您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2: 卖的是什么？就在这题里头。
3: 哦，愿闻其详。
2: 听好了，这小货车里不仅有吃的玩的，还有治头疼脑热、风寒积食的各种药丸。下面这道题，我说三联诗，其中哪一联和行医是有关系的 ？A.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B. 夜闻君到京，胡漏下初客。C. 海边曾种玉，世上一悬壶。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
3: 选手请答题。
2: 这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海边曾种玉，世上一悬壶。
3: 祝贺两位回答正确，各加一分。虽然三联诗里都有壶，但是此壶非彼壶。
4: 非彼壶，那你比方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葫芦里头啊肯定得卖的是酒。夜闻君到京，壶漏下初客，这个壶是什么？铜壶滴漏啊，对不对？那是计时工具。好啦，现在来到 C 了，世上一悬壶啊，一个著名的典故叫做悬壶济世，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传，这位费长房先生当年在市场上看见有一位壶工在那儿卖药，然后从葫芦里拿出来，谁买了谁就好，他觉得这是一个名医啊，得跟他去学呀，跟着这位名医就到了酒肆之中，然后发现呢，哎，这个名医怎么不见了，变成一股烟飞进了葫芦里，这个不得了，这是个神仙，然后苦苦哀求这位神仙出来把这个方剂把这个方术交给他，神仙出来之后把他也带到葫芦里了，跟他学习了好多仙方仙术，之后走街串巷来去治病救人，像老师一样挂着一把葫芦，叫做悬壶济世。
2: 所以说起来啊，第一个壶装的是酒，
4: 你
2: 表达的是诗人那种有点怀才不遇的忧伤，第二个壶装的是水，用时间来表达对友情的回忆，第三个装的是药，是药救得天下人的苦痛。你看看这个货郎，这葫芦里什么都卖，既有对内心世界的抚慰，又有对咱们的友情的一种寄托嘉许，最后啊还要让天下身处苦痛的人都得到救治。你说这货郎，小伙子挣这份钱你也不容易，要我都替你打广告，
0: 卖的是人间百态。
3: 哎呀，讲得好，
4: 沾的是烟火乾坤呐，
3: 真好。这么一个小小的葫芦，愣是叫你们说出了小中见大，壶中天地，壶内乾坤。哎呀，甘拜下风了。哎呀，两位老师太厉害了，
2: 马鞭一挥就从南京到了西凉界啊。
0: 三位老师还在这坐着呢。
2: 可不嘛，哎，我们都是老神仙，我告诉你，坐多长时间都要得。
0: 哎，跟您说，我这小货车可来新货了。
5: 哦，您给张张眼。
2: 哎呦，太好了。
4: 好事，
2: 哎，这边请，这边请。
3: 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宝贝呀？
0: 哎，您看这四个字儿，
6: 红萝白面。
0: 哎，红萝白面，
4: 这个有意思了。这么有意思的事情得出道题了，
3: 那就蒙老师来吧。
4: 说吧，对呀。大家看这个牌子哈，写的是重罗白面，这个呀其实是指它里头这一件货物。

0: 家过年的时候都能用到，买这包重罗白面，您回去是干什么用呢？选项 A， 中堂裁衣裳，哎，您买了之后做衣服去。 B 选项，白面做烧饼，您回家拿它做饭去。选项 C， 覆粉高楼中，您回家拿它涂脂抹粉化妆去。请问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呢？
1: 选手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我们来听一下选手们的想法。大地，
2: 我觉得白面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直接给我出来，它就是白色的面粉，然后我就去做烧饼，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罗白面可能就像是脂粉一样，是用来化妆的吧。
3: 我和大地一样，这个重罗白面就特别像在脸上敷那种粉底，所以我选了 C。
4: 其实刚才老师们给个提示，说这个是咱们春节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它这个覆粉高楼中好像不是在春节需要用到的吧。
5: 对的对的。
1: 很遗憾，回答错误。这题的正确答案是
0: B 选项，白面做烧饼。确实有迷惑项，你比方说 A 中堂裁衣裳，你看重罗嘛，对不对？大家会想到罗纱的罗呀，哎，然后想到这是跟衣服有关。 C 呢是覆粉高楼中，重罗白面，什么叫重罗？看这是一袋面粉，对不对？罗一次叫单罗，罗一遍，对不对？罗两次叫什么？叫重罗。这是罗了两次的白面。但是我们在宋朝的文献之中会看到什么？还有罗的变数更多的。当年做点心怎么做？那是要三罗，罗完之后还要炒，炒完之后还要碾，碾完之后还要再罗，那样才得到真正的细面粉。古人的精致生活呀。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说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能用到。您说过年的时候，对吧，人家一个单身汉也未必非要化妆品，不是，对不对？但是过年了吃顿饺子总是应该的。
6: 你看他这车哈，我告诉你啊，现在不是说 AI 加吗？过去这货郎就是货郎加，加什么呢？邮递员、算卦的、卖药的、代写书信的，总而言之，一个小小的乡村，全凭这货郎来一趟，天下的事情全由他说，天下的货品全由他卖，天下的财富进入他的兜中来。
0: 对，一直到上世纪，在好多乡村还有这样的货郎担起乾坤呐。
1: 所以货郎一来，乡亲们的春天就来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小货郎，哎，
6: 谢
1: 谢
6: 您，谢谢您，谢谢您。
1: 三道情景共答题过后，我们来看看场上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田大地两分，何燕洲两分。
7: 在情景共答题中，两位选手打成平手，将进入千人千问一决胜负。获胜者将进入下一环节的比拼。

0: 大家好，我叫赵维琴，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70年前，我有幸参演了儿童影片《祖国的花朵》。
1: 珍妮叔叔来了，现在冯老师正陪着他呢。
0: 在片中，我饰演的是少先队的中队长梁惠明。这部片子是1955年拍的，那时候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看它。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传唱了几代人。

0: 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延续时间最长、历史最悠久的皇家园林。今年是北海公园开放100周年，
1: 公园想

0: 在纪念明信片上写一句古诗词，
1: 让我们大家集思广益，找出一句最适合的古诗词来。
2: 我选用的诗句是：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正因为行不足，所以才会在这百年佳期之际重走那绿杨阴里白沙堤。
3: 我给出的诗句是：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似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北海公园作为人民园林开放百年，持续传递出美好与活力的诗意写照。我想的是：湖面花开映绿波，当年曾听采莲歌。
4: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这不就是我们去北海公园的目的吗？
5: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4: 啊，你这是皇家气派。
6: 场上两位选手，谁的支持率会更高呢？何彦州，祝贺你成功地进入到了画中有诗的比拼环节。
7: 画中有诗环节中，与何彦州比拼的是在上半场比拼中百人团答题正确率最高且最快的选手，他是再度回到诗词大会的中文系学子叶飞。
8: 时隔八年再次回到这里，感觉这里的氛围还没有变，但我还希望自己能够发挥出更好。
6: 马上进入本场画中有诗。
7: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6: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我们比拼马上开始，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
4: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画和画里边的诗呢，跟自然山川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幅画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啊，精心的构思一下。
6: 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给出的绘画内容和关键字猜出两句诗词。
9: 哎呀，康老师厉害了呀，这么寥寥数笔，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啊。
10: 哎，应该是和尚了。
4: 挺好。看出点眉毛来了没有？看看啊，出现了一些新东西。
9: 这高处是什么？康老师，你画的是房子吗？
4: 没错。
6: 他的身份又能够非常直接地指向他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吗？
11: 这是一座城，
12: 山声不解树夹子。
6: 多么丰富的元素啊，
4: 总要不停地添加新元素。大家看看我现在添的这个是什么？
10: 竹子来了，
12: 竹林寺。
4: 那画的就差不多了啊，我觉得可以出关键字了。我们来看关键字，关键字四。
6: 叶飞抢到。
8: 我的答案是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6: 我们请康老师揭晓一下答案。
4: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6: 祝贺你回答正确，叶飞加一分。
4: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中问，你们还有一个答中答。诗中的竹林寺位于现在的哪座城市？

0: 请作答。
1: 叶飞抢到，
2: 我的答案是江苏镇江。
0: 好，回答正确。
1: 叶飞加一分。我们马上来看汤老师的第二幅画作，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给出的绘画内容和关键字猜出两句诗词。画中人物这个姿势好像是头一回出现在康老师笔下。
0: 没错，

0: 这话好有趣，
1: 很有意思。
0: 这个场景好像也和今天我们谈过的一些诗很接近。
2: 康老师，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0: 现在要注意看哦，他们手上可是有关键的东西的。这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锁定人物的身份吗？
1: 可以。
3: 那就是插秧了。
4: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0: 好齐整啊。
1: 你就不知道这个诗作他们熟悉不熟悉。凡是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们，对这个场景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3: 两句宋诗啊，一把青秧趁手青，青烟漠漠雨冥冥。

0: 甜，
1: 这个在南方是比较多见的。
2: 对，淡淡的，加一点水流的感觉。哎，这个意思啊，基本上就算出来了。好，我想现在我们也该给大家展示关键字了。大家注意了啊，手。
3: 燕州开灯，毛岩场扫尽无台，花木成畦手自栽。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燕州回答错误，失去本题的答题权，交由对方答题。
5: 我的答案是：乡村四月闲人少，材料残桑又插田。
6: 对，这道题还是有很有难度的。
5: 这是我在看画的时候我就想到的，但是关键字出来之后感觉对不上。
4: 回答错误。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第二现场的冠军团，看看他们有没有答案。
7: 康老师好，
8: 我想到的是布袋和尚的一首禅诗，叫
9: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4: 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来，有请康老师。
2: 好，正确的答案就是唐代的布袋和尚所作的插秧诗，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4: 好，我们来看第二道题。
2: 请问这种农作物经常能做成什么主食？请抢答。
4: 燕州抢到
3: 米饭。
2: 回答正确。
4: 我们给何燕州加上一分。请康老师继续做第三幅画。
2: 好，第三幅画开始啊。
4: 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给出的绘画内容和关键字猜出两句诗词。
2: 这个人物坐在那儿是很难画的，尤其是正面，因为正面的话它缺乏一个透视和景深。
6: 像不像诸葛亮戴的帽子？
7: 我觉得像苏东坡。
4: 这个形象感觉在很多地方的塑像里都看到过。
2: 是啊，哎呀，太好了，这就成功了一些了。大家看我这个也是画的忒细了啊，画的细点儿。哎，我现在还不能把这谜底给揭出来，不然就没意思了。
1: 老师是精益求精啊，画出来的是很写意的古风古韵，但是你看到没有，这里还有透视啊，其实把西洋画法都加入了，
2: 所以他必须得加一些褶皱，加一些阴影。非常好，行，下来该画点要紧的了。看看这一看，大家都知道画的这是叶子嘛，对不对？当然这个画的也比较写意了啊，真正的叶子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大家也可以从这个叶子上判断我们可能要画什么啊，包括这个人物的动作。好，现在该上点手段了啊。
4: 这颜色一下就点亮了。
2: 对，
1: 哇，这个树上的果子看起来很诱人嘛，还是画出味道来了。
10: 估计在吃点什么东西，
6: 现在就看关键字是哪一个。
2: 多好啊，这两种颜色得搭配起来就符合它的这个真实的颜色了，而且有一种感觉啊，这多好啊。我们再看有一段远山啊，
4: 我觉得这个构图也很有想象力
2: 啊，加上小五寸。这个早都已经有人猜出来了，咱们现在也该公布关键字。我们来看看关键字啊，科。
4: 叶飞抢到。
5: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请康老师把话做完。
2: 好，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4: 祝贺你回答正确，叶飞加1分。
2: 还有一个问中问，你们还要答中答。请问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在现在的哪座城市？请抢答。
5: 惠州。
2: 好，回答正确，广东惠州。
4: 叶飞加1分。我们答题继续，请康老师做第4幅画。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给出的绘画内容和关键字猜出2句诗词。
2: 哎，
0: 今天这个佛家弟子的出镜率还是蛮高的。
4: 第一幅我们看到的是僧人的背影，这次是一个侧面像，对吗？他要去哪里呢？他在哪里呢？
2: 动势特别重要，动势一定，大局就定了。太好了。
4: 一看您就常去江南。
2: 对，
4: 江浙一带保存的好的这些
2: 是
4: 石板桥都长这样。
2: 对，哎呀，这个头开得不错。

0: 开始又有颜色的了。
1: 对，我希望就是让画面整个变得比较湿润一点，就是这种青色就感觉就是很湿润。看见没有，点缀了点东西啊。

0: 好了，这也差不多了，看看这个关键字啊。关键字诗。
1: 何彦洲抢到，我的答案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0: 好，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1: 祝贺你答对了，我们给何彦洲加一分。还有一题，有请康老师。
0: 还要问第二个问题，

0: 请问杏花雨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何彦周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在杏花开放时节下的雨。
0: 回答正确。
1: 何彦周得一分。
3: 好嘛，
1: 到这儿呢，康老师的四幅画作八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看得分情况，叶飞得四分，何彦周得三分，叶飞胜出。接下来就是本场最激动人心的环节了，让我们一同进入挑战冠军团。
4: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5: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到底今天哪一位在第二现场观战的冠军会被挑战呢？马宝莉，让我们掌声有请宝莉登场。祝贺马宝莉夺得总冠军。
10: 感谢中国诗词大会对我的青睐，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当我降落在每一座城市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多一分温暖。同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大家好，我是马宝莉，我又回来了。
6: 宝莉好。
9: 作为这第一位被挑战的冠军，你有什么话想对挑战者说吗？
10: 作为冠军团第一位出战的成员，我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希望我们今天都能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在舞台上。
11: 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青年少，
10: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9: 看不见的硝烟已经开始弥散，两位比拼的到底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呢？

0: 飞花令要求选手只要和冠军飞过20轮即为挑战成功。我们看看今天飞的是什么。季节和植物，要求每一连诗句包含季节和植物。马宝莉开始。
1: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敬舜尧。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秋莺不散双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0: 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道夕阳。
1: 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 过春风十里，尽寄麦青青。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0: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
1: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0: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1: 无酒一杯春竹叶，无娃双舞醉芙蓉。
0: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街红不扫。
1: 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
0: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1: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0: 春风先发院中梅，阴杏桃李次第开。
1: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0: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鹰。不好意思。

哎呀，太遗憾了，叶飞没接上来，时间到。祝贺马宝莉捍卫了第八届诗词大会总冠军的荣耀。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中国诗词大会第10届，下一场的比拼，再会。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钱啊！
5: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6: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7: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零门槛也能养护好水培生菜，还能缓解疲劳，收获健康吗？秋季如何守护肝胆健康？高钾晚餐真的可以改善失眠？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补钾？什么是胎儿生长受限？它的诱发因素又有哪些？脖子僵硬，肩膀发沉，今天的科学健身来打卡，带您激活肩颈深层肌群，缓解肩颈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让植物融入生活，让健康自然发生。很多朋友都向往悠然的田园生活，但是一说起种菜，总觉得呀，那得有个小院，有泥土，既费时又费力。其实呢，还有一种更简单巧妙的方式，不用庭院，无需泥土，也不会过多的占用您阳台的空间，在家里零门槛儿水培生菜，打造一处既能观赏养眼，又可以采摘食用的小天地，轻松拥抱健康生活。好，接下来就请您跟我们一同去体验阳台水培种菜的乐趣。
1: 没有院子，普通阳台角落也能生机满满，惬意十足，成为既能观赏又能采摘食用的小花园。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圈友王女士十分喜爱养护各种植物。您看，布置阳台不必摆成一条水平线，学会高低错落摆放，便能轻松打造氛围感微型花园。除了花草绿植，王女士还解锁了新玩法，水培生菜。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呀，是我们家吃生菜的剩下的根儿，我进行水培变废为宝。我想通过自己劳动呢，有一个生活情趣，还有一个呢，通过我自己一个手工操作以后，把这生菜呢又可以长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力，很多无限的乐趣。然后每天回来以后呢，心情就特别高兴，特别愉悦。到这个角落里头，然后觉得心情特别放松，所有的不开心的事儿我就全都忘了。
1: 但问题是，水培生菜好不好养？这次尝试能否顺利成功呢？别着急，接着往下看您就明白了。选择带根的生菜，吃剩的生菜根千万别扔，根部切掉0.5到1厘米。
2: 老的根部切掉这个0.5到1厘米以后呢，它那个新的切面上的好吸收新的水分，然后呢它那叶子好长得更茂盛。
1: 准备一个喝完的矿泉水瓶，瓶子上半部分画出剪切线，准确剪切。瓶内倒入清水，将瓶口倒扣，放入处理好的生菜。需要注意的是，清水只需没过生菜根部的1/4处，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如果咱要把根儿整个泡到水里的话，这个根儿会烂。
1: 最后将水培生菜放在阳台上，每天换一次水即可。
3: 其实生菜的生长呢，那个秋天还是比较适宜的。总体来讲的话呢，生菜比较适宜的温度呢，就是白天是20到25度，啊，然后呢夜间呢这个15度左右，啊，我们外界的温度，你比方说如果是25、26度，我们阳台上的温度有可能是27、28度，甚至到30度，啊，这个时候如果是温度稍微高一些，拉上窗帘啊进行一个遮挡，或者是在中午的时候把窗帘拉上，这个早晚的时候还是，啊，把窗帘拉开。啊，让它见到更多的阳光啊，长得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个植物的生长啊，蔬菜的生长，它还是有一定弹性的。
1: 为了清晰追踪水培生菜的成长轨迹，记录每一个阶段的小变化，王女士准备了一块黑板。转眼间，时间来到了第7天，水培生菜长势如何？有没有顺利存活？咱们一起来看看黑板上的养护日记吧。每天换水，菜长高了。您瞧，跟7天前相比，生菜长高了一些。仔细观察，也没有烂叶和生虫的情况，初期还是比较顺利的。不过现在叶子还很娇嫩，颜色也偏浅。一晃近半个月过去了，圈友发来了惊喜的消息，生菜有了明显的变化。来吧，咱们一起去瞧瞧。您看，叶子变多了，颜色更绿了。和之前对比，曾经浅嫩的叶片如今变成鲜亮的翠绿色，部分植株还萌发了新根系。养护到第14天，叶片完好，根系健康，没有腐烂。这其中的窍门是什么呢？
2: 我的秘诀就是它，这是家里常吃的白醋， 因为咱们自来水是偏碱性的，那么咱们这个生菜呢它是喜酸的，加一点白醋呢让这个水质呢变成肉酸性质，适合生菜的生长。
1: 除了更换水质，圈友还给生菜搬了新家，从狭小的矿泉水瓶换到瓶口更宽敞的容器里，生长空间不再拥挤，生菜自然越养越旺。想要叶片更繁茂，口感更清甜，圈友决定继续养护，等待成熟。转眼30天到了，我们能收获饱满壮实的生菜吗？您瞧，生菜跟之前对比似乎更大更绿了，状态也很不错。对比市场上买到的生菜，除了叶子大小不同之外，外形没有显著的差异。生活中摘上几片菜叶，随手拌上一份爱吃的沙拉，惬意又健康。那么居家水培生菜能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3: 最主要的优势呢，就是你可以随时种随时采，这个新鲜方便，可以说是零门槛，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家里面零成本的养护。当然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呢，我觉得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作用。养护生菜呢能够你总要给它换水啊，你总要给它这个看一看它长势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呢你都可以暂时的远离手机电脑等一些电子屏幕舒缓你的这种精神的疲劳，也能收获这种成就感实现你这种心理的减压和放松。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生菜里面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你比方说绿原酸、咖啡酸木犀草素等一些酚类的黄酮类的化合物也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另外呢，这个生菜里面最独特的一个营养的标签呢，应该是叫莴苣素或者说是我们就认为莴苣苦素。莴苣素呢它具有一定的镇静助眠缓解我们的紧张促进我们消化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从中医食疗角度来说，生菜又有哪些独到的养生价值呢？
4: 生菜在古籍里面记载的是莴苣，莴苣也就是今天生菜和莴笋的一个统称。那么在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菜部莴苣》里面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记载，白苣也就是生菜，它是气味苦寒无毒，补筋骨利五脏，开胸膈壅气，止脾气，令人齿白，聪明少睡。从上面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生菜是味道微苦的，性寒，没有毒性，它可以有补益筋骨、调理五脏、疏解胸中闷堵之气、调和脾胃的作用。同时呢，它可以使牙齿洁白，有这种美白牙齿的作用。另外它可以使我们头脑清爽，减少困倦，还有清热解毒，缓解口干口渴，通大便利小便，利水消肿的作用。
0: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怎么吃，孩子面临考试精神紧张怎么吃，老年糖尿病病人又该怎么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肝胆健康。肝胆相照这个成语大家耳熟能详，可是您知道吗？这句成语当中还藏着一套中医养生密码。季节变换，肝胆也容易闹小脾气，不少人胁肋胀痛、情绪烦闷都和它脱不了干系。当下时节究竟该如何养护肝胆呢？好，咱们今天就一起来揭开其中的门道。
5: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潘阳医生。我们常用肝胆相照来形容人与人之间赤诚相待的深厚情谊，但是您知道吗？这句成语既是中医对肝胆脏腑关系的形象比喻，同时也蕴藏着一条养生之道。今天呢，我们就从肝胆相照说起，和大家谈谈如何养护我们的肝胆。首先从现代解剖学上看，肝脏 位于肉上腹，是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腺体，承担着代谢、解毒、合成和分泌胆汁的功能。胆囊呢，则附着在肝脏的下方的胆囊窝内，像肝脏的小仓库，负责储存、浓缩和排泄胆汁。肝胆呢，一个生成胆汁，一个储存胆汁和排泄胆汁，结构上密不可分，功能上呢是高度协同。一旦一方受损，另一方必然受累。肝与胆生理上相互依赖，病理上相互影响。例如我们常见的肝胆同病导致的胆石症，多是由于肝湿疏泄，胆汁排泄不利，那么日久就会成湿浊成瘀，而形成了胆结石。有的胆结石啊，长期没症状，有的呢可以表现为右上腹或者右胁肋胀痛，同时伴有嗳气呀、恶心呐、这些症状。如果典型发作呢，常在饱餐或者是进油腻饮食后呢，出现右上腹啊剧痛，甚至可以放射至右肩背部。那么我们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常可见分为三个症型。如果你的胁肋走窜性疼痛，情绪要低落或者是激动以后加重，这个啊多属于肝郁气滞症。如果胁肋剧痛，同时伴有口苦、口黏、咽油腻、小便黄，这个呢多属于肝胆湿热症。如果胁肋隐痛，食后腹胀，伴有神疲乏力、便溏，这个多属于脾虚痰湿症。以上症型呢，可采用中医中药来辨证论治。如果右上腹疼痛加重，或者是持续数小时也不缓解，或者是伴有发热呀、寒战呀、目黄啊、皮肤发黄啊，这个时候要立即到医院就医，或者是挂急诊。由此可见啊，养好肝胆十分重要。下面呢，就介绍一下养肝胆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子午流注理论中啊，有子养胆、丑养肝之说，就是说子时和丑时气血要流注于肝胆经。夜间子时是指23点到1点，丑时呢是指1点到3点。这个时候呢，大家要安卧养肝胆。这个时候如果熬夜呢，是最伤肝胆的行为，会直接耗伤肝胆的阴血，阻滞少阳气机，导致肝胆功能的失调。所以要提示大家呀，子时最好是能入睡、熟睡，如果不能入睡呢，也安静的躺下，这样呢养肝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明示，秋季要收敛神气，使秋气平。在中医五行当中，秋是属金，对应五脏中的是肺脏，那肺气呢应肃降。五行中呢，肝是属木，那肝气啊应该生发，它们两个脏器呢一降一升，相互制约。如果秋季出现了肺的宣发肃降时长，就会阻碍肝气的生发与调达，可以出现胸闷不适啊、两胁胀痛啊，或者是善叹息啊、情绪抑郁、咽喉常有异物感等症状。那中医呢，常采用宣降肺气、疏肝利胆法来调理。同时呢，要适当的运动，保持心情舒畅。给大家提供两款养生茶饮方。第一款呢是疏肝解瘀茶，它的配方是啊，玫瑰花5朵、陈皮3克、佛手3克、麦冬3克。玫瑰花疏肝解瘀，活血养颜；陈皮呢能理气健脾，防止气滞碍胃；佛手呢疏肝理气和胃；麦冬呢养阴柔肝润肺。全天饮用这个代茶饮呢，能温和的疏肝调畅气机，特别适合秋燥暮色、情绪不适者饮用。第二款茶呢是清胆降火茶，它的配方是啊，菊花3克、决明子5克、蒲公英3克、淡竹叶3克。菊花呢能清肝明目，决明子呢清肝利胆， 润肠通便。蒲公英呢，清利肝胆湿热，淡竹叶能清心除烦，导热下行。此茶呢，清而不寒，利而不伤，专门能改善肝胆郁热、少阳火旺所导致的口苦啊、口黏呀、咽油腻、小便黄等不适症状。提示大家，以上茶饮虽然性质平和，但是呢，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呢，还是要酌情减量，或者是在茶饮方里搭配两片生姜同时饮用。那孕妇呢和月经期的女性呢要慎用。最后呢，给大家提供两个养生保健的穴位。第一个穴位是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它是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趾骨结合部的前方桡线处。每天呢，早晚用拇指按压揉动，每次呢是3到5分钟，力度呢以酸胀为宜，它能起到疏肝理气、平息肝火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是阳陵泉穴，它是胆经的合穴，是利胆第一要穴，位于小腿的外侧，就是小腿外侧腓骨小头前下方的桡线处。我们用双手的拇指交替的按压，每次也是3到5分钟，以酸胀为宜，可以呢疏通胆经的气机，清利肝胆湿热。
0: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

0: 您的加入。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高钾晚餐。最近啊，高钾晚餐能够改善失眠这个话题是广受热议，所以很多的失眠人群纷纷跟风效仿，试图在晚餐时多摄入一些高钾食物来提升睡眠质量。那么高钾晚餐到底能不能改善失眠呢？高钾饮食与睡眠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补钾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科普一下。刘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2: 刘医生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叫高钾晚餐。确实现在啊网上特别的火，就是很多人呢希望来缓解自己的睡眠问题，所以听说啊在食物中多摄入一些含钾的食物可能能解决。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含钾更多的晚餐对于助眠有效果吗？
3: 含钾高的食物呢对睡眠是有助于改善睡眠的
2: 哦，
3: 但它不是神药，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万能钥匙。那么钾离子是不是真正的对我们的睡眠有帮助呢？那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钾离子呢通过三条途径去可能改善我们的睡眠。比如啊，它第一个呢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晚上正常情况下血压应该降下去。但是有的人呢处于紧张状态，他是往往血压高睡不好，睡不好血压更高，处于这样的恶性循环。而钾离子呢能帮助我们的血管呢处于放松和扩张的状态，所以有助于降血压。那么血压降下来呢，那么神经放松一点了，那么它更容易睡眠了。
2: 嗯嗯。
3: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钾离子有助于帮助我们松弛肌肉。
2: 哦。
3: 因为钾离子它是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兴奋的一个重要的离子啊。当血钾足够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神经肌肉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那么它也是容易帮助我们睡眠的更好，更容易进入深睡眠。
2: 嗯。
3: 第三个状态呢，就是钾离子可以帮助我们给大脑发布一个该休息这样的一个指令。
2: 啊。
3: 因为钾离子也是我们脑细胞的控制睡眠那些神经的递质的一个重要的调控因素，所以有钾离子足够了，那么它会给大脑说啊，该睡觉了，该休息了。
2: 嗯，
3: 那么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的大脑接受指令以后啊，就更容易睡着。
2: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谢谢刘医生啊。所以我们明白了哈，钾离子和我们助眠之间的联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这个结论，并不是万能药，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选择这个途径来助眠的。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到底有哪些朋友，什么情况可以适当的多补充一些钾元素来助眠，而哪些人则不能补充过多的钾元素？对于这些人来说，一旦钾离子这个浓度过高，对他们身体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3: 是这样的，确实是，就是，知道补钾或者说高钾饮食可能有助于睡眠，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需要去靠高钾饮食去改善睡眠或者治疗睡眠。
2: 嗯嗯。
3: 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血钾，正常的是 3.5 到 5.5， 过低和过高都是不好的。
2: 嗯。
3: 因为钾离子它不仅是影响睡眠的一个重要的调节离子，它还更重要的是调节我们心脏啊，包括神经肌肉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递质，所以我们有那些容易高钾的人一定要当心，是不能过多的补含钾的食物的。
2: 嗯，
3: 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人群。一个呢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啊，我们知道肾功能不好，那么他排钾的能力就下降了。
2: 对，
3: 所以你额外再多补含钾的食物就可能导致高钾，而高钾就会引起神经肌肉啊，包括乏力啊，麻木。除了这之外，更致命的是会引起心脏乱跳、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
2: 哎呀，
3: 这是第一类人，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吃一些特定的高血压药物的人。那么这几类的降压药呢，都有一定的保钾排钠的作用。
2: 哦，
3: 它是降压的一个机制，所以它本身就容易血钾偏高一些。你如果这些人再去额外补钾，含钾高的食物，就可能会导致高钾啊，引起风险啊。那么第三类人呢，就是糖尿病肾病的病人，就是你因为糖尿病已经有蛋白尿损伤肾脏了，那么肾脏排钾的能力、肾功能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它也是容易导致高钾。第四类人呢，就是心脏功能不好，就是说严重。

心脏病的人，特别是这个有心律失常啊，比如什么房颤之类的，他本来心脏就是指这个传导系统就有异常，就容易乱跳。你如果是额外的再多补高钾的食物，有可能会导致血钾过高。

0: 吃高钾的饮食。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如果是您说到的另外一些人群，比如说他的这个血钾含量没有那么高，是吧？也可以适当的通过一些补钾，提高自己的钾离子的含量，哎，来助眠。那么我们在饮食当中，日常哪些食物相对来说啊，含钾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去进行选择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老百姓一听说补钾，就马上想到吃香蕉啊。对的，就是香蕉确实含钾比较高，一个香蕉一根里面大概含有400毫克的钾离子。那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天需要2000毫克啊，就是2克的钾。所以呢，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要选高钾食物。那高钾食物呢，我给大家来个排行榜吧。就是第一类含钾最高的啊，达超过1800毫克的，这个每2两超过1800的，就包括干制食材类的啊，这一类的主要是干制的啊，就是这个干蘑菇，干香菇，还有干海带、煮菜，这些食物，包括干木耳当中含钾是最高的啊，这个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水果当中。第二类呢是豆类及豆制品啊，这个包括我们的黄豆。还包括我们的南瓜籽儿，还包括这个绿豆啊，以及这个红薯啊，它都是含量相对比较高的，就是这一类的。那么还包括腐竹啊，这个豆制品也是这一类的，是第二类的。那么含钾基本上也是不少的，都在1500左右啊，比较高的。那么第三类就是日常的蔬菜和水果类的，啊，蔬菜当中比如菠菜啊，还有带皮儿的土豆。都是含的比较高。那么那个水果当中呢，主要是刚刚讲过的，除了香蕉之外，还有橙子呀，牛油果呀，含钾都是比较高的植物。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缺钾啊，特别浑身乏力，查了血钾偏低的情况下，那么都可以适当去增加这些含钾高的食物，特别是晚餐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含钾高的食物。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钾含量呢，我们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过高或者过低其实都是不好的啊。那如果我们的血钾含量过高或者过低，在人自己感受会有什么不适的感受吗？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来监测我们的血钾的一个浓度呢？如果真有异常，用不用及时就医呢？
0: 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我们血钾呢，所谓的高低要有一个正常标准。那么我们血钾的正常范围是从3.5到5.5毫摩尔每升。所以当血钾过低的这个表现，也就是血钾低于 3.5 的时候，那我们人体就会有一些临床的体会或者叫症状。那最先出现的症状呢，就是感觉到，因为钾离子是维持神经肌肉接头的兴奋性的。首先就会觉得，哎呀，手脚发软啊，没力气啊，没劲儿，提不起来精神，手脚发软。然后再严重就是肌无力了，就是你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那么同时呢，因为钾它维持我们肠道蠕动也很重要，所以它有的时候会引起肠蠕动也差了，然后是引起胃口不好了，肚子胀了，便秘了，对吧？那么当然钾离子还会影响到心脏，过于低钾它又会引起心跳过快，胸闷啊，心慌心悸，再严重就是心律失常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警惕血钾过高过低，根据自己的感觉啊，就莫名其妙身体突然没劲了，特别是手脚乏力啊，抬不起来了，该走路的爬楼梯爬不动了，那么你就要想到，钾离子是不是有问题了，那么最好是到医院早点去查一下。
1: 好，谢谢刘医生今天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讲解，也谢谢您的建议。好，再见刘医生。好，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胎儿生长受限。在山东有一位李女士，她怀孕28周之前啊，去进行产检，肚子里的宝宝都是好好的，可是又过了2周再去产检的时候，就提示宝宝的体型偏小。这个结果啊，让李女士充满了焦虑以及不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28周检查时还好好的，怎么才过了2周宝宝就偏小了呢？是不是我最近吃的太少，营养没跟上？ B 超单上胎儿生长缓慢几个字让李女士满是焦虑和不解。李女士咨询了医生，医生判断可能是胎儿生长受限，于是为他制定了严密的监测方案，最终李女士成功生下一名男孩，母子平安。
1: 那究竟什么是胎儿生长受限呢？它的诱发因素又有哪些呢？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罗医生，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罗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罗医生，今天我们提到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胎儿生长受限，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真的发生了生长受限，对于腹腔内的胎儿，甚至是他出生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健康影响呢？
3: 那么胎儿生长受限呢，咱们是指受母体、胎儿和胎盘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导致这个宝宝在妈妈肚子里没有达到其该有的生长遗传潜能，

0: 那么咱们诊断标准呢，通常是用超声来估计这个宝宝在肚子里边重量大概是多少，以及它的腹围大小是多少。那么一般只要这个估计的胎儿腹围大小或者估计宝宝的重量在第十百分位数以下，我们就要考虑胎儿重量受限了。这个第十百分位是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咱们28周的小孩随机选了100个来称量体重，估计的体重在倒数第十名以内，咱们就要考虑这个诊断了。那么这个疾病呢，我们发现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它也是越来越高了。这个胎儿生长受限远近期呢，对宝宝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咱们来近期来说，首先宝宝生长发育之后，他的体重会变小，那么在宫内可能会面临缺氧，甚至是胎儿宫内死亡的风险。那么宝宝出生之后可能会发生一个低血糖，包括我们的低体温，包括我们神经系统损伤以及新生儿窒息的相关风险。那么从远期来说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宝宝在宫内缺氧了之后牵延到他儿童期乃至成年期，会出现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什么叫神经系统损伤呢？简单的说就是他的学习认知能力会比同龄的小孩要差。那么就我们大规模的这个人群队列研究来证实呢，如果宝宝在出生体重没有达标的情况下，他在成年之后发生一些代谢性疾病，比如咱们的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发生概率它也是增高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发生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是哪些。
0: 那确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都会遇到宝妈们，他们早中孕期娃娃长得都还不错，然后到了某一个妊娠阶段，可能20几周也可能30几周，突然不明原因这个小孩生长发育就很迟缓了，长得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很多宝妈就会比较这个焦虑，他就会问我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我没吃好吗，是我生活方式没对头吗。其实这个胎儿生长受限的原因是非常多的，大多数我们可以理解成有几种因素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胎盘它发育功能不好。这个胎盘我们很多时候跟这个宝妈讲，胎盘对于胎儿来说就像咱们树苗的树根一样，这个树根它没有发育好，你想它可能长成一个参天大树吗？
1: 对。
0: 那么第二个就是妈妈可能合并了一些内科疾病，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或者一些妊娠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这个树根它长得不好，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孕期一些不太好的生活模式，比如说它的昼夜节律颠倒，或者说饮食不太健康，他会吃一些那种比方说咱们常见的一些现在生活上的点外卖呀等等，他可能碳水摄入的比较多，而他的这个蛋白质摄入不够，这些也可能会造成我们潜在的而生长发育的一个速率的一个减慢。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确实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哈。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几率已经不大的一种原因啊，是不是我营养摄入不足啊，我没吃好啊，导致孩子长不大呀。所以大家很直观的会认为，那我就得多补充营养是吧，让孕妇多吃几顿，大鱼大肉都给招呼上啊，甚至各种各样的额外的一些什么营养素啊补充剂也给他吃上。就这些方法管用吗？能够改变胎儿生长受限这种情况吗？
0: 您这个问题啊提得特别好，确实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很多宝妈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一发现孩子小了之后她特别焦虑。我们在临床上关心的就是孩子小了之后这个妈妈她焦虑的程度比我们发现这个孩子超重了之后她焦虑的程度更严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孩子过大和过小咱们产科医生都不是太喜欢，因为过大我们会担心一些生长发育的问题会影响到一些比如说巨大儿啊剖宫产率的增加等等，其实偏少偏大我们都不太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一跟这个孩子偏小的话一讲的话，这个妈妈就特别焦虑，她就会说是我哪儿没整好吗，是我没吃对吗，还是我营养没加强吗，怎么样的。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其实这个孩子生长速度偏慢或者体重估计我们的偏小，他和妈妈的生活作息或者说饮食结构不是那么直接一一的画等号。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很多时候这个宝宝就像一个树苗一样，他有可能是胎盘不好，也有可能是土壤不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没有明确的病因之前盲目的去过多的摄入一些营养成分，比方说我们过多的去摄入一些碳水呀、或者说我们摄入一些太多的能量呢，那么反而会造成母体的这种代谢负担加重，会造成孕期母体的一个超重以及孕期的一个肥胖。那么这样不仅会加重胎盘功能损伤，那么会造成剖宫产率的增加以及这个剖宫产术后母体的一个肥胖，就是很难恢复到孕前的这样一个体重。所以说我们针对胎儿生长受限来说，我们孕期的干预应该是因病施治，就是从原因上面来分析。那么比方说我们是因为胎盘功能不好

0: 造成的，那么我们应该着重去纠正它的胎盘功能。如果是这个孕妈妈她确实是因为营养不均衡造成的，我们才要去对她进行合理的体重管控，以及一个孕期营养的一个膳食方面的一个针对性的个性化的一个指导。
1: 所以如果我们一旦找到病因啊，那我们想要解决胎儿生长受限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方法，那在之后胎儿还可能恢复它的生长速率，然后长成一个健康的在出生的时候分娩的时候是一个符合标准的宝宝吗？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不同的妊娠阶段发现了这个宝宝生长发育之后，那么首先我们要来分析各种的病因。首先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首先要排除妈妈本身的问题，比方说她是否合并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我们要进行自身原因的一个排查。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我们考虑胎儿本身的因素，这个宝宝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医疗措施之后，这个生长发育仍然没有跟上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宝宝自身是否有发育上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合理的产前诊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羊水穿刺，来检测胎儿染色体以及基因层面上是否有问题。如果有发育上的问题，有基因层面的问题，那这样的小孩我们可能会进行医疗上面的终止妊娠。好，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原因都排查了之后，我们明确是胎盘功能不好造成的，那么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面来使用一些药物，比方说我们一些血管活性药物，或者说一些抗凝剂等等，通过这样合理的用药以及我们合理的膳食干预来纠正，或者说我们来促进胎儿的一个生长发育。
1: 好，再次谢谢您的讲解，谢谢，再见罗医生。电视机前的各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想要获取更多的关于家庭健康护理的实用知识吗？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添加生活圈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为您持续提供实用知识，为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呢，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身体发生的变化，用运动的方式帮助大家调整状态。
2: 天儿一凉，脖子是不是也跟着不舒服了？肩膀又沉又硬，恨不得马上找人按一按。先别急着怪枕头，这可能是换季带来的小麻烦。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秋季颈肩不适往往是由于早晚温差大，肩颈部暴露受凉，局部血管反射性的收缩，血流减少，肌肉筋膜出现保护性的紧张，代谢废物堆积，痛欲下降，再加上夏季空调房里积累的圆肩驼背的这种头前伸的体态，胸小肌和上斜方肌本来就紧张，一着凉就好像被点燃一样，出现了明显的僵硬、疼痛和活动受限。而反复受凉引起的颈肩紧张，如果处理不当，可以发展为慢性肌筋膜炎，加速颈椎蜕变，严重时会导致颈源性头痛、手臂麻木等神经症状，明显影响睡眠质量和日常工作。
1: 所以您看，有些老人就有经验，出门晨练的时候呢，就已经围上围脖、裹上丝巾了。我们一个是要考虑到这个季节变换、风吹啊、受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跟咱们平常活动比较少，没有科学锻炼肩颈部的肌肉有关系的。
2: 也就是说，秋季温差大，颈肩容易受凉，再加上夏天积累的不良体态，肌肉一紧一僵，疼痛就来了。今天运动专家先带您把颈椎归位，唤醒颈深层稳定肌。
3: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一个颈部的等长训练。如何去训练呢？我们先把训练带缠一下，就把它这个跟我们头部的额头宽度差不多，然后放在颈侧，放在一侧，然后另外一侧手持，给它向外侧身体的一侧方施加一拉力，身体保持中立位，下颌微收，肩胛收紧。这时候呢，我们的颈部脊柱它是一个正好的是保持一个状态的。好，维持几秒后，我们可以在这手轻轻松一些，缓解一下，然后再拉长，头部保持不动。好，还原。好，再拉长一些，头部一定要保持不动，收住下颌，收住肩胛，

0: 打开，回来。
1: 郭老师，刚才这个训练动作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大家其实都能做哈。
0: 对的。
1: 但是我怎么感觉这有点像啊，拿我们的头当一个固定的支点，
0: 对，
1: 然后我来练我的胳膊呢？哎，这儿拽弹力带啊，其实我好像胳膊的发力，这个肌肉更有点感觉，好像我的颈肩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0: 说明你颈部力量很充足。
1: 嗯嗯。
0: 然后呢，您胳膊很响，我要让这个怎么感觉让它有一些感觉了，所以您额外的发力了。但其实这个动作重点的是激活我们的这个颈伸的一个肌群，颈部通过这样的对抗，而我们的颈部能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一个中立位，让我们的颈部能保持更好的一个姿态。
2: 我练这个动作的时候确实感觉到我颈部有发力，要让它固定住的感觉。
0: 对，所以呢，你在做的时候呢，可以把肩胛骨再向后方收一下，这样呢它一直保持在一个中立位，左右和前后保持中立位，它的效果会更好的。
3: 怎么样，颈椎有没有酸酸胀胀的感觉？这说明我们深层的肌肉正在发力，把颈椎拉回到稳定的位置。接下来我们把颈肩周围的肌肉也练起来，帮肩胛找回稳定。
0: 除了我们颈部的稳定外，我们还要再激活我们的肩胛，先屈肘，然后呢手腕微外展，就像一个 W， 把肩胛向后下方去收缩，有一点点挺胸的感觉，打开，收肩胛，挺胸。好，现在呢我们再加入一点点刚才的颈部稳定，收下颌，在打开的过程当中收下颌，感觉双下巴要被叠出来了，注意不是低头挤下巴，而是水平向后收，感觉肩胛骨都可以夹一张纸了。好的，放松。
1: 所以做这个动作收下颌是不是也不能挺肚子？有人就这样做了，
0: 那就是一种代偿，
1: 是吧？这样做了，
0: 我们只是要把胸廓打开，但是不是挺肚子，
1: 不是挺肚子，恰恰要收腹。
0: 对对对对对，您做的特别好。
2: 老师，我练起来的时候我这一块的肌肉也有一点酸，就是这样往后伸展的，是不是这一小块？
0: 你应该是屈臂做的多了，你在想打开的过程当中你出现了肘关节过分的想屈臂的这样的动作，
2: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这样伸了之后就固定住这个角度，
0: 对，相对的固定住，就像 W 一样做到了，收肩胛为主。
2: 好的。
1: 我恰恰有感觉的肌肉并不是胳膊上的肌肉，而是收回去以后三角肌背后的这两个肌肉会有夹紧的感觉。
0: 对的，您的感觉非常正确。我们要激活的从这个区域向下，这两个从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把它激活了，当我们激活之后呢，胸自然就打开，这时候我们脊柱想向前伸它也实现不了了。
1: 郭老师刚才呢把我们今天这两个训练动作都已经讲明白了，第一个，首先是我们要稳定住我们的肩颈部啊，把这个要控制好，第二是把肩胛后部的周围的肌肉给它激活。那接下来您带着我们，咱们再整体的把今天一套动作再习练一遍。
0: 好的，我们现在稳定住了颈部，施加拉力，还原，拉开，颈部保持不动，好，还原，好，换一侧，向外，保持稳定，还原，第二个，好，还原，收下颌，还原，下面一个动作，保持躯干稳定，然后屈肘，肩胛骨向后下方收，同时收下颌，好，还原，收，还原，不要挺肚子，可以配合呼吸，呼气，好，停。
1: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咱们一起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6: 钱吧，
7: 这去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8: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7: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

0: 入仓着呢。
1: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4: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白露至秋风起，秋燥渐盛对人体有何影响？
1: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感觉，皮肤干，口干，眼睛干。
0: 吃对润燥食材，安稳度秋，养身心。
1: 其实挺好吃的啊，就是稍微在梨汤的甜里边，稍微有点麻麻的感觉。
0: 一个食用养生穴位，帮您润燥养胃，舒缓秋乏。
1: 我们把这个大椎穴这儿这样搓一搓，把它搓热了，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预防感冒。
0: 本期节目特邀养生专家教您顺应白露时节，科学润燥养胃，规避换季不适，稳稳守护全家秋季健康。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人口节目，我是主持人舒东。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句话呢，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遵循气候特点变化来进行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这个节气啊，可谓是夏秋交替的分界点。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暑气是彻底的消退，秋意渐浓，而且昼夜温差不断的拉大。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更应该关注咱们身体的哪些健康方面呢？又该如何科学养生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您全面解读白露节气前后的养生之道。
0: 王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2: 王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2: 欢迎您来到人口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就是白露。到了白露节气前后，大家能明显感觉到天气是变凉了哈。
1: 对对。
2: 所以请王医生先给我们比较全面的介绍一下哈，白露节气前后这个气候特点有什么样的变化？
1: 白露这个词大家可能了解，是从《诗经》上来看到的，叫做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白露这个季节，白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可能气候还是挺热的，
2: 挺暖和的。
1: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气温就下降的特别的明显。所以白露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昼夜的温差特别的大。第二个特点就是燥，中医讲的这个主气，它就是个燥气。白露这个节气里，风大多是从内陆吹向海洋的嘛，它是比较燥，在北方地区气温明显的下降，这时候

0: 我们叫称之为凉燥。
1: 嗯，
0: 但是在南方地区，暑季的这个湿气还没有完全的撤退，它就是又有燥又有湿，所以在这个白露的时候，各个地区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风俗啊，然后来这个润燥啊、养阴啊、养肺啊，就很多的方法。
1: 您跟我们说说这些民俗。
0: 像白露这一天，细小的水珠会在花草树木上然后凝结出来，大家能够看到它。
1: 露水。
0: 对，所以有个风俗就是收青露。在白露这个时间呢，大家会把这个在树枝上、在花上的这个露水会采集起来。
1: 哦，
0: 大家认为这叫收青露，能够清新滋润，然后呢又可以有清热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哦，
0: 还有在南方，像福建这一带，他们在白露的时候讲究吃龙眼。
1: 吃龙眼。
0: 对，认为这个白露的时候吃了龙眼，补益的功效要胜过一只鸡。北方地区一般白露这个季节讲究叫做啃秋根，地瓜呀、山药啊或者花生啊这些长在地里的，然后大家刨出来在这个季节吃，寓意着五谷丰登。
1: 所以您也讲了很多的民俗特点哈，结合这个气候特点，也证明了民俗特点确实是在古代时大家应对这个气候的变化，这个节气的特点在饮食方面的自我的调整，
0: 药食同源，然后天人合一，在不同的节气吃不同的食材。
1: 没错，所以咱们呢也得再来分析论证一下，这背后呢究竟有什么样的这种医学药学的道理。所以您刚才讲到这些气候特点，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可能这种气候啊，就是变凉啊，包括燥也起来了，
0: 对
1: 咱们的身体会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我们中医讲的就是从初秋的温燥转到了深秋的这个凉燥，白露正好是这个转换的时节。燥邪对我们身体，尤其是我们皮肤的表面的这些影响是很突出的，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感觉，皮肤干、口干、眼睛干，甚至有的朋友他会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鼻子干到了，都会一醒都能醒出血丝来。
1: 对，
0: 而且呢，这个秋燥和这种寒凉，它都是伤我们肺的，这就会造成呼吸系统的这些老病，像这个鼻炎，既有那种慢性鼻炎，也有过敏性的鼻炎。
1: 没错。
0: 再者呢，就是像我们慢支的、慢阻肺的这些哮喘的朋友呢，可能他的咳嗽咳痰就会加重，又再次的发作。还有一个就是天凉了，晚上呢比如说他又没很好的盖盖肚子啊，就有可能会出现腹泻。有的朋友开窗睡觉啊，感冒了，感冒之后尤其这种寒邪侵袭到身体之后，他会关节疼啊。这都是白露这个节气里边这个气候变化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2: 白露时节的民俗是古人顺应节气的养生智慧，而现代养生更讲究科学调护。下面的节目中，专家将带来科学小妙招，解锁白露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为健康保驾护航。
1: 好，刚才王医生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了白露节气前后的气候特点哈，包括这些燥啊、凉啊对我们身体产生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该说说如何应对了。我们在现场呢也准备了不少的道具，看来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小方子啊，小方法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先来说说这盘吧，我特别感兴趣。您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都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
0: 这个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龙眼，
1: 这是龙眼肉。
0: 是的，像南方地区大家可能吃的就是鲜龙眼啊。如果北方地区也可以用这个龙眼肉呢，然后来泡水呀、或者是煮汤啊来吃。在我们秋季，整体来说，中医讲的是白色是入肺的，所以大家也是习惯于用这个白色的食材，在秋季呢起到了这种润肺呀，然后滋润呀、滋养的这么一个、功效。在很多南方的地区，在白露这一天，他还要吃一种组方，叫做十样白，就各种白色的，像百合、白芍、山药、白术、茯苓等等，把十样白放在一起来炖鸡呀、炖鸭子呀，这是非常好的养阴润燥的一个组合。家里边煮水也可以啊，炖汤也好，煮粥也好，甚至炖肉的时候可以放进去，这都是常用的选择。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三盘。
0: 先说这一个吧，这是桑叶。
1: 桑叶。
0: 这是麦冬。
1: 麦冬。
0: 这火麻仁儿。这叫做桑麦麻仁汤，是从我们一个传统的方子叫清燥救肺汤里边提炼出来的这么一个小方子。桑叶三克左右，它具有清肺热的作用，可以宣散一下在夏季残留的这种热邪。火麻仁五六克这样子，它是有一个润燥通便的作用。麦冬呢六克左右，它可以清肺养心润燥。所以我们这三个食材呢，就是大家到了这个秋天

0: 着皮肤干等等的这种燥邪伤及肌表，以及开始轻度有点咳嗽有点咳痰的时候，都可以选择这个方子。
1: 方麦麻仁煮水，我们就是代茶饮，日常正常饮用就可以了。
0: 对，如果有的朋友他脾胃特别的虚寒，胃这儿特别凉，吃点东西他容易腹泻，那可能就不太适用。再一个就是口干眼干伴有大便也偏干的，那就不建议用这个方子。
1: 再来说说，这就黑色的比较多了。
0: 这是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去过敏的一个小方子。大家知道尤其秋季的时候，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过敏性的咽炎、过敏性的咳嗽都是特别常见。到了这个秋季，肺被燥邪所伤，所以就出了像咳嗽啊、哮喘呀、等等的这些喘息这些问题啊。这就给大家推荐那个小方子，乌梅、五味子、陈皮，用这个乌梅小点用三颗，大的基本上两颗就可以。它是有这种非常好的生津润燥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现代研究也发现它是具有这种抗过敏的作用的。另外一个具有抗过敏作用的就是这个五味子，放上六克，它是收敛肺气的。另外它有非常好的抗过敏，比如说那种反复的流鼻涕啊、反复的咳嗽啊，都是可以用它来收敛肺气的。陈皮的量呢，我们基本上就用这么一个大小。如果您这家里只有这种陈皮丝，那就基本上按照这个一半的量然后来做就可以了。陈皮的作用主要它是一个理气化痰的作用，而且它可以中和这两味的特别酸收的作用，它有点辛香的味道，然后组合在一起，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抗过敏的小方子。
1: 那您推荐了两个代茶饮，假如说我这个朋友哈，既有那种干燥啊，同时又叠加了有秋季的一些过敏症状，能同时这两个代茶饮都用吗？
0: 因为咱们给的量都特别少，您比如说桑叶给个三克五克，麦冬是六克，包括乌梅就两个，如果这些症状都有的话，泡两壶然后穿插着喝也行，
1: 也可以。
0: 对，如果脾胃功能确实不太好呢，那您比如说今天泡这个明天泡那个，穿插着来也没问题。
1: 没问题，他们都是比较温和的药性。
0: 这两个整体来说呢，它都偏于这个针对的就是白露这个节气，以燥为主的。
1: 以燥为主。
0: 对，它是一个以清润为主的这么一个方子。
1: 好。所以说到清肺润燥哈，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盘子，这里面的食材大家更熟悉了，一提到它就觉得它甘甜多汁，哎，确实清燥润肺，这就是我们的雪梨哈。
0: 对，
1: 但是我看您旁边放了红红的花椒，这个一般是大家吃一些辣的火锅麻辣里面才会放的，花椒跟雪梨能搭配在一起吗？
0: 之所以今天选择带花椒，就针对我们白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寒邪的问题。
1: 寒邪，
0: 风寒之邪伤及我们的肺胃，就是肌表。肌表的话，你表现的可能是怕冷啊这些表现。但是如果往里走了，你开始流清鼻涕，开始咳嗽，而且这咳嗽呢，它是遇冷加重，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晚上咳嗽，往往到9-10点钟之后，这咳嗽慢慢起来了。我们称这种咳嗽呢叫做寒咳。这种寒咳在秋季有干燥的问题，又有风寒的问题，怎么办呢？可以把这一个梨然后切了之后把核去掉，带着梨皮不带梨皮都可以，再放六粒花椒一起来煮水喝，煮到梨变得透明，喝梨汤吃梨肉，花椒就不要吃了。因为花椒呢它是有一个温中散寒的作用，它本身是偏燥的偏辛辣的，跟我们的梨的就是甘甜清凉的这个味道配合呢，既可以散寒又不至于伤阴，
1: 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搭配。
0: 对，我是吃过这个组合的。
1: 味道怎么样？
0: 其实挺好吃的啊，就是稍微在梨汤的甜里边稍微有点麻麻的感觉啊，可以接受的。
1: 所以今天王医生给我们推荐的用雪梨搭配花椒来煮水喝的方法，您回家可以试一试，没准就对您那种寒邪寒燥引起的咳嗽
0: 对
1: 有明显的那种改善的作用。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有哪些食物我们在这个时候可能要少吃一点了，就尽量避免对我们身体再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0: 进了这个白露这个季节，我们要提醒大家，西瓜等等的这些寒凉的食材大家就不要吃了，因为昼夜温差大，寒邪盛了之后，我们很多人中焦它都是偏凉的。这时候如果你吃很多凉的东西特别容易腹泻呀什么的。再一个就是别吃那些特别辛辣的食品，花椒您配着梨可以吃，比如说辣椒啊，单纯的只吃生姜等等的那些比较燥性的就尽量要减少。
1: 所以饮食有节，起居有度，这也是我们给大家的提醒，希望大家能够用我们这些生活中调理的方法来帮助您度过这个既有凉又有燥的这种特殊的节气时段。
2: 白露节气湿燥交替，寒热更迭， 是体质波动救急。

0: 复发的高发节点。那么专家还带来哪些小妙招呢？人口节目精彩继续。
1: 除了这些建议呢，其实今天王医生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中医外治的方法。我们看这摆了一个人体的模型啊，
2: 对，这是我们的针灸同仁，
1: 有经络的走向，有穴位的这个定位哈。今天你要给我们推荐哪些穴位或者经络，大家可以用一些按摩呀或者疏通的方法，也能起到一些养生保健之功。
2: 我们在白露节气就是有三条是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一条就是刚才说的润燥，第二个叫防寒，第三个是养肺。我们就从这三个给大家不同的一些小穴位啊，小方法的一个推荐。
1: 好的，
2: 第一个咱们先说一下怎么去润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穴位呢是照海穴，照海穴在我们的足踝的内踝那个高点下面一寸，它是属于肾经，但是它是一个八脉交汇穴，它是跟我们的阴窍脉它是相通的，所以照海呢它有一个滋阴润燥生津利咽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嗯，
2: 大家呢就是可以呢每天晚上的时候洗完脚啊，然后在照海穴那儿用拇指啊按揉两分钟左右，两侧都按揉一下，这就很好的能够防止这种秋燥对咽部啊对呼吸道的这些影响。
1: 明白。
2: 第二个呢是在我们身体的后部，这个穴位呢叫做大椎穴，它在第七颈椎的下面，低头的时候我摸到那个大骨包，
1: 突出来那个大骨节那块，
2: 就是最高的那一骨节下面，就那个穴位
1: 小窝那块。
2: 对、
1: 哎、
2: 大椎穴在我们身体的督脉上，它是可以就是提升阳气，然后它还有一个散寒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秋天早晚昼夜温差大的时候，早上起来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双手搓热了之后把大椎穴这儿搓一搓，把它搓热了，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预防感冒。
1: 明白。
2: 除了这个穴位之外，还推荐大家一个白露节气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来自于我们的八段锦、
1: 哎、
2: 这个动作叫左右开弓似射雕。
0: 白露时节八段锦推荐左右开弓似射雕，动作要点。
2: 我们就是双脚这样开立，双手呢在我们这个胸前交叉，比如我们先做左侧，左脚往外开立一步，我们去做马步，这时候两只手呢左边这只手我们叫做弓手，像拉弓一样出去，右手呢叫做箭手，像箭拉回来这个箭，眼睛望向的是我们的弓的开弓的那只手，慢慢站起来回到正中，然后在另外一侧也是弓手箭手蹲马马步，然后我们眼睛是望向的我们的开弓的那只手。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扩张我们的胸部，然后对我们的背部的肌肉呢也是一个牵拉也强壮的作用，所以认为呢这个动作它是有很好的这个强肺敛气的作用，而且这种动作呢它也是帮我们来升提阳气，来抵御这种外来的寒邪。
0: 白露时节气温偏低，过早外出锻炼，寒湿易侵入体内，损伤心肺，诱发关节疼痛。日常健身时需日出勿散再运动，运动后擦干汗水，及时加衣，切忌吹风受凉。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进入快问快答环节，看看大家又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向王医生请教一下。有些朋友问到了，白露节气前后天气比较凉了，如果我还像夏天一样整宿的开窗睡觉，风吹进来特别容易得面瘫，哎，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2: 有道理。其实这个长期的这种开着窗户睡觉不仅容易得面瘫，它还容易感冒啊什么的，很多其他的问题，因为气候凉了嘛。这种风邪我们中医特别讲究一条叫做避风如避刀，就是风吹过来实际像刀一样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影响的。其实我们医生嘛都是建议大家哪怕夏天都不要直接的把卧室的窗户打开，这样子让风直接的吹到自己，可以开客厅里的窗户，不要把卧室的窗户直接让它这么开着。如果你需要通通风的话，白天你可以正常通风，晚上通风的话一定让是风拐个弯儿，不要直接，不然这样真是像刀像剑一样来直接伤害。确实很多朋友一晚上直吹之后呢，导致的是面部神经的这种充血水肿，导致这些潜伏的什么疱疹病毒发作，就导致了面瘫。
1: 对，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
2: 对对对。
1: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朋友说到哈，我们有一句老话叫春捂秋冻，所以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先别着急添衣服，适当的动一动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
2: 这位朋友光

0: 记住了春捂秋弄，还有一句话叫做白露不露身。
1: 嗯，
0: 到了白露这个季节呢，人体的肌表的这个胃气往里收，肌表它相对抵抗力是一个弱的状态。
1: 嗯，
0: 中午的时候你可以衣服适当的穿的少一点，但是早晚的时候要做好防护。现在很多年轻人比如说穿这种露脐露腰的服装，
1: 对，
0: 到了白露时节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穿的袜子呀就可以高一点，把这脚踝护好，
1: 嗯，
0: 带个小的丝巾护护脖子。所以呢，除了春捂秋冻之外，还要记住这句话，就是白露不露身。
1: 好，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白露节气前后养生要点的讲解。白露至，秋意浓，养生正当时。今天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了白露这个节气前后呢，我们是明显的燥凉湿交替并存的气候特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一些饮食啊、起居啊、运动等方面的调整，包括我们您给我们推荐的是吧，这个养生药膳、代茶饮，还有一些中医外治啊、按摩穴位等方法，来起到强肺、防寒、润燥的养生功效。希望大家都能够养好初秋，安稳秋冬。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人口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2: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茄子，
4: 胡瓜，
5: 这去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6: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7: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我国北方多地持续降雨，气温大幅下降。最高法发布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2: 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
0: 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

0: 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下面来看时政要闻。9月8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9月8号，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8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下面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8号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日益牢固，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中方愿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穆罕默德表示，卡中战略伙伴关系已取得丰硕成果，卡方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同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8号在京会见由党主席朝格特·格日乐率领的蒙古民主党代表团。李干杰表示，日前习近平主席同呼日勒苏贺总统成功会晤，为中蒙关系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扩大友好往来，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朝格特·格日乐表示，民主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党际交往，推动蒙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9月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访问的苏林总书记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阮春盛表示，越方愿研究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进程的历史经验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第五次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与警务合作部级对话8号在京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与瓦努阿图内政部部长纳珀特担任共同主席。王晓红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方愿秉持4个充分尊重，同各方积极践行4大全球倡议，完善部级对话机制，坚持因国施策，拓展培训领域，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合作质效，坚持互学互鉴，织密警心纽带，坚持开放包容，加强多边合作，努力取得更多成果，为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其中周六、周日两天对公众开放。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1: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

0: 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1: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1: 今年服贸会共设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的2号、3号、4号馆是首次亮相。新场馆最大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激活了屋顶空间。
3: 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
1: 此外，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接驳集邮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7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越南黔江省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1至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1/2。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2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8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自研游戏海外收入连续6年超1000亿。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玩中国游戏，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中国正从知识产权的付费方加速向收费方转变。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14年前，知识密集型服务在中国服务出口里只占38.5%，现在占比已经过半。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

0: 好服务全球。
1: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出现降雨降温。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
0: 从昨天开始，我国北方部分地区出现降雨降温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小雨下了一整夜，直到今天白天

0: 天在太原市，降雨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车辆减速慢行，最高气温降至16摄氏度，较上周的30摄氏度大幅回落。目前当地对道路排水设施周边杂物进行清理，在易积水点位安排人员设备值守，保障通行安全。在甘肃，多地降雨已持续了3天。在河西走廊，降雨导致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水务部门依托智慧水务信息化平台，动态研判山洪灾害风险，并同步开展堤坝常态化巡查，对堤闸等水利设施进行细致检修维护，确保各类防洪设备工况良好，随时可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京津冀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至16摄氏度，公众需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最近，江西吉安持续遭遇强降雨，遂川县多地村庄发生了地质灾害。连日来，多支救援力量多路出击，连续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抢通等任务。近日，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随着明坑村到灾害现场的道路抢通，昨天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明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
1: 采取了分片划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区域进一步扩大。
0: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面对道路损毁、机械难进、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的复杂灾情，当地武警官兵和民兵队伍抽组骨干力量，成立党员突击队，带头挺进危险区域，承担搜救被困群众、清理淤积塌方、转运伤病人员等任务。
2: 虽然前期完成了大面积道路抢通，但石下组灾情复杂，淤积覆盖后房屋坍塌多，我们会把每一处死角、每一片盲区全部排查到位，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丝生命迹象。
0: 9月7号，江西遂川县人武部继续组织115名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当中。按计划，民兵救援力量徒步至高平镇车下村组进行群众转移，并进行现场疏导安抚。截至目前，共转移安置群众125人，运送生活物资5车，搬运折叠床80套，协助疏通道路4条。8月29号至9月5号，遂川县累计降雨量达441.9毫米，达到历史同期极值，江河水位突破33年新高。遂川江干流上的于田大桥9月5号凌晨被洪水冲垮，河道里只剩几座桥墩。当地提前发布洪水预警，并于9月4号对桥梁实施人车全封闭管控。因提前封控管控，桥梁垮塌未造成人员伤亡。桥梁坍塌后，村民需绕行800米到另一座桥梁处通行。
3: 目前我们对桥两端进行了封控，组织工作人员定期巡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发展需要和群众需求，对新桥位置选址规划。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2个，多走2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昨天，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共5个部分24条， 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

0: 关注的AI换脸拟声， AI幻觉侵权， 大数据杀熟， 自动驾驶， AI模型训练 等问题，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1: 实践中反应最强烈的是AI深度伪造， 比如说呀， AI换脸技术 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 再比如啊，使用AI的拟声技术， 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 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做出了规定。意见明确，
0: 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 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AI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 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 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 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AI生成内容侵权 责任由谁来担？
2: 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
0: 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 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50%的关税。 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 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 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纽约时报》报道称，
0: 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当地时间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当地时间7号，
4: 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

0: 年至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这笔资金是在格陵兰岛已从2021至2027年欧盟共同预算中获得 2.25 亿欧元拨款基础上的额外追加。另外，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冯德莱恩称，在未来预算周期至2034年，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将提高至约 5.3 亿欧元，进一步扩大双方的长期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
2: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于当地时间9月4号至8号举行。本届展会吸引了约1900家参展商。其中中国企业超过半数，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更多产品，也包括更加多元的出海方式，正在加快融入全球市场。
2: 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机器人、3D 打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创新出海也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记者在现场看到，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甚至尝试应对楼梯等复杂空间。
3: 这款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这款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而轮足式清洁机器人则尝试让机器人跨越楼梯等复杂地形。
4: Now it's nice to see how things developed and also got more precise when it comes to stairs, pools, or also yards. It's now nice to see how Chinese robot got more into precise work.
2: 2026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人工智能正在从单一产品功能向整个家庭空间延伸。不少企业正在通过自动化、数字化等技术提升传统家电的效率。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全球家电产业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5: I think today there's no way to go around it.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come faster. It's happening everywhere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is just making us faster, better, more efficient, and giving us better outcomes. I also believe going forward.
1: 近日，联合国发出预警，本世纪全球升温即便在最乐观情景下也将达到 1.8 摄氏度，突破 1.5 摄氏度的安全红线已成定局。
6: 历史上全球气候变化是以万年为单位的，从末次冰盛期到全新世，地球花了约一万年才升温4到5摄氏度，而如今呢，人类只用100年就已经把全球均温推高了 1.2 摄氏度，正朝着 1.8 摄氏度逼近。全球变暖的影响首当其冲，是全球性冰冻圈的集体危机。欧洲阿尔卑斯冰川持续大幅萎缩，亚洲喜马拉雅山脉灾害频发，南北极冰盖加速消融， 冰崩、洪水、泥石流这类极端冰冻圈的灾害正在全球范围内

0: 频发，破坏力持续升级。
1: 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青藏高原的冰川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1/4。
0: 冰川松动、冰崩这些教科书里的罕见灾害，正在变成高原上必须面临的常规风险。冰川化掉之后，水去了哪呢？目前喜马拉雅区域有超过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而且还在持续的扩张。全球变暖不仅加剧了冰川融化，还在扰动全球大气环流，催生极端天气。今年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上，叠加超级厄尔尼诺，相当于是给极端天气在按下了加速键。全球气候变暖，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这是需要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共同携手解决的重大议题。中国也向世界宣布了我们的决心，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减少碳排放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发展清洁能源。我国风电光伏超16亿千瓦，世界第一，全球80%光伏、70%风电装备呢都贴着是中国造的标签。中国把全世界的绿电价格打下来6-8%。我们还定下了目标，到2035年全国各领域全部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要下降 7%-10%， 力争做得更好。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在践行自己的宣言。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考古新发现，为现代人推开了一扇通往商代精神世界的大门。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不少商代与蚕桑有关的故事，比如开国君主成汤遇大旱，曾在桑林中剪掉头发，以此明志祈求下雨，留下了成汤岛屿的典故。 而名相伊尹的身世更为传奇，传说他本是空心桑树里捡到的弃婴，被一位采桑女子养大。这些故事说明啊，在商代人的观念里，蚕桑。

0: 与丝帛有着特殊的地位。那么在商代，丝绸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仅供王族享用的奢华，还是承载着更重要的使命呢？
1: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叶尔号祭祀坑在沉睡数千年后惊现于世，出土了青铜神像、黄金面具等千余件珍贵文物。30多年后，2019年底至2020年初，三星堆遗址3至8号坑相继现身。新一轮发掘开启之前，考古队为全面提取历史信息，针对不同文物制定了精细的保护预案。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对早年叶尔号祭祀坑的出土器物进行系统排查，寻找丝绸的痕迹。
2: 所以我们就先从二号坑的器物入手进行了排查，那么结果发现呢，我们在13类40多件器物上，我们都发现了丝绸的这种遗存啊，比方说那些眼泡、蛇形器上面，我们都有这种丝绸遗存，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线索。
1: 丝绸属于有机物，主要成分是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在古代墓葬中很难存留，然而在三星堆遗址，它却穿越3000年时光，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并非侥幸，而是青铜、泥土与时间共同造就的埋藏奇迹。
3: 其实我们找丝绸，青铜器旁边一定不要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丝绸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它最终降解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微生物，但青铜器呢，它在埋藏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周边释放出铜离子，铜离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一个抑菌的作用，抑制微生物的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为丝绸的这个保留呢，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缓冲的一个地带。
1: 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首先在四号祭祀坑的灰烬层有了发现。这些灰烬正是3000多年前古蜀人举行盛大辽祭，也就是以焚烧向神明献祭后留下的痕迹。在一块附着于扭头跪坐人铜像表面的泥土样本里，他们捕捉到了一片微小的痕迹，这是一块已经完全碳化的仿制物，尺寸仅为0.38厘米乘0.31厘米，却基本保留了外观形貌。显微观察下，其平纹组织结构清晰浮现，梅连免疫分析结果随后确认，这片微小的痕迹正是丝绸。
4: 对于丝绸来讲的话呢，虽然经过这个辽祭的燃烧过程，但是的话呢，在燃烧过程当中，因为丝绸本身具有自吸的特点，它就不会完全烧掉，因此的话会有部分的这个丝绸呢保留下来。
1: 研究团队利用梅连免疫技术继续对四号祭祀坑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系统检测，结果显示在不同位置、不同深度的采样点均存在显著的丝素蛋白信号。
2: 四号坑的灰烬层有10多、20多公分厚，在不同区域、不同的层位都有丝蛋白，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也就是证明了，这个四号坑可能之前埋藏了很多的丝绸，或者说，这个灰烬层中，这个原来这个焚烧的丝绸又非常多。

0: 在38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借助显微镜和数码相机，对每一件新出土器物进行显微观察和记录。一旦捕捉到疑似之物的蛛丝马迹，便利用拉曼光谱、红外光谱等精密仪器解读纤维深处的分子密码，再通过扫描电镜探究其微观形貌，最终确认3、4、6、7、8号祭祀坑出土的共计55件器物上，那些附着在青铜与泥土间的织物痕迹都是丝绸。
1: 我们目前在所有祭祀坑当中发现的这些丝绸残留物，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编织的结构，可以分为这个绢、旗还有斜编织物。那绢就是我们平纹织物的一种，就是最基础的一类，这也是我们发现最多的。然后旗的话，就是相对于平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类织物。
0: 依据残留丝织物的编织结构和经纬密度，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合作，对其进行了研究性的复原。
1: 可以看到，因为纱的它这个经纬密度是比较稀疏的，那我们复原出来这块织物呢，它就是比较轻薄和飘逸的，就是也为我们去想象当时这个古蜀人他着着身着怎么样的衣服提供了一个参考。
0: 若按照现代纺织业的分类方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包括绢、旗和斜编织物等。3号祭祀坑的绢悉数如纱，8号祭祀坑的相对密实，更为精致的是旗。这种平纹地上洗经浮华的提花之物，发现于2号祭祀坑的铜眼泡上，而采用了原始编织技术的斜编织物，则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最多的丝织物。三星堆的丝织物残留并非仅仅附着于青铜器，在部分金器、碳化象牙上也有残存。如此珍贵的丝绸与祭祀礼器一并陈放，最终又一同被焚烧。古蜀人为什么要这么做？2022年6月，在7号祭祀坑中，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被成功提取出来，为探索三星堆丝绸的使用场景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件器物分上下两层，四角是有青铜龙头，内部还藏有一件青绿色的玉器。实验室的进一步观察揭示，不仅青铜器表面附有丝绸，其背面与夹层之中也附有丝绸，玉器更是被丝绸包裹起来。
2: 当时人们呢是用一块丝绸给它包起来，然后呢把它卡在这样的一个青铜网格里面，然后把青铜网格给焊死了之后呢，外面再包了一层丝绸。这个丝绸跟包玉的丝绸不一样，包青铜网格的丝绸呢是用赤铁矿三氧化铁染的，然后呢再把这个放到坑里面去。
3: 它一定是用来祭祀用的重器，你看它有4个饼，这4个饼呢都是龙首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由4个人抬着它。之所以做成这个龟背形，就是因为龟具有这种通天的灵性。
0: 学者推测，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丝绸与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一样，是三星堆先民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如果以后我们来重新来构造三星堆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丝绸它就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大量存在、广泛存在、普遍存在。
1: 这一点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另一件青铜器上也能窥见一二。青铜大力人像，通高约2.6米，重达180公斤，是当之无愧的铜像之王。大力人赤脚站立于方形神兽底座之上，戴足镯，双臂环抱于胸前，头戴高冠，身着三层庄严华丽的礼服，礼服上饰有鸟纹、龙纹、兽面纹等纹样。后摆收束为独特的燕尾造型。
2: 这件大长袍啊，它是特定的人，也就是大巫师、大祭司、国王穿着的，这个只有在他登坛做法的时候才穿的这样的法袍。
1: 有学者认为，这尊青铜大力人应是在塑造一位身着丝绸华服主持祭典的高级贵族。
3: 在古代，大部分的这个有纹样的植物在中国都是丝植物，因为毛植物是从西方过来的，麻这种植物呢基本上都是素植物为主，它只用织一个平纹就好了，用平民老百姓在用的这种。在中国本土的话，当时使用的纤维能做提花织物的就只有丝绸，所以说这个青铜丽人上面这个服饰的纹路或者是服饰，它就是丝绸制造的。
1: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不仅揭示了古蜀人的宇宙观与祭祀礼仪，更以实物的形式证明，至商代晚期，中国的桑蚕养殖已颇具规模，丝织技术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为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4: 三星堆的燎祭之火映照出丝绸在祭祀中的重要功能。在中原地带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卜辞则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商王朝对蚕桑的高度重视。商王武丁曾为查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视其为关乎国运的大事。丝绸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既承载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也延伸向另一个庄重领域，生命的终点。当逝者归于尘土，丝绸便成为视死如视生理念的珍贵寄托，在丧葬礼仪中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件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跪坐玉人像，其细腻的纹饰与考究的造型，也展现出丝绸如何包裹着一个时代的生死观念与永恒祈愿。
1: 丝绸的神圣使命不止祭祀天地，也被纳入丧葬礼仪。妇好，商王武丁的王后，既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重要的祭司。这位传奇女性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其中这件跪坐玉人由黄褐色玉料雕成，刻画出一位细腰女子双手抚膝的典雅姿态。玉人衣饰华美繁复，以勾角云纹为底纹，其上装饰主题纹饰龙纹与辰字木纹，其宽腰带表面则刻有规整的对角三角纹与菱形纹。
5: 在妇好墓里面有很多玉器，上面雕刻了这些人物的这个穿着丝绸衣服。我个人觉得判断丝绸当时

0: 因为当时本身有丝绸材料，另外一个它有这样的纹饰，这样的纹饰的话应该是彩色的，就是你说一个素的东西你要看得出这样的花纹也很难看出来，对，它肯定是彩色的。
1: 尽管富豪墓中未发现完整的丝绸衣物，但这件雕刻精细的跪坐玉人，为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着装礼仪乃至随葬丝绸的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也为研究商代贵族服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2: 中国人向来都是秉承的一个视死如死生，就是人死了才进入下一个轮回循环。那么中间有个媒介是什么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存丝绸，可能觉得丝绸贵，其实不是的。在远古时候，人们觉得丝绸可以帮着人进入到下一个轮回，沟通一个生死的一个循环。
1: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一次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座商代地方首领级大墓的封土，这便是后来备受关注的新干县大洋洲乡商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与精湛的铸造工艺，轰动一时。
3: 这个墓葬哈，在不足30平方米范围之内，出土了1374件文物。其中有475件青铜器，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些青铜器有些表面有那个丝织物，可以比较清楚的反映这些器物在下葬过程中被纺织品严密的包裹，反映出当时这个葬礼是一种很隆重的葬礼，甚至带有礼制性的一些活动。
1: 在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以珍贵的丝绸和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随葬，是希望逝者在未来世界中依然能享有生前的权威与荣华。20世纪90年代，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为理解丝绸在西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证。考古工作者系统记录了国际、国众等高级贵族墓中各类器物表面的织物痕迹。这把玉柄铁剑是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它虽已断裂锈蚀，但剑鞘口部仍残留清晰的丝织品痕迹，表明该剑是与丝绸一同下葬的。出土于虢众墓的这套青铜编钟，表面有大片蓝色的凸起印记，是丝织品在青铜器表面留下的痕迹。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墓葬不同，虢国墓地留下丝织品痕迹最多的并非青铜器，而是玉器、玉章、玉漆、玉戈表面，多见细密的织物印痕，层层叠压，清晰可辨。其中一件龙纹玉章上更清晰留下了被朱砂染色后的丝织品痕迹。玉器本为礼器中的珍品，再以丝绸精心覆盖，墓主的显赫身份不言而喻。
4: 考古人员在发掘九号墓内棺的时候，发现随葬的玉器是分为4层的，在每一层的玉器下面发现一些黄色或者红色的粉末状物质，推测这些粉末状物质就是丝绸，所以每一层玉器下面都垫有丝织品，所以这玉器上面残存的丝织品痕迹就非常多。
1: 虢国墓地的丝织品痕迹常与玉器相伴，这并

0: 被偶然，在周代礼制中，玉与帛皆是沟通神人、彰显等级的媒介和载体，他们共同随葬，或许正体现了玉帛在维系秩序与身份上的双重意义。
1: 但是玉器它不光是一个丝绸的包裹，它还用一些丝带给它丝绸包了过之后再给它扎起来，就是说明它包得非常好，就是非常认真的进行包裹，是有一种专门的一种含义或者专门一种程序这样在做，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对这块做更多的这些研究。
0: 丝绸在此不仅是与礼器共存的神圣介质，更在墓室中构建了一道隔绝尘世的屏障。它和玉器、青铜器、金器等一起，完成了对彼岸世界隆重而奢华的终极献祭。
2: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句话出自唐代孔颖达对《春秋左传》的著书，意思是中国因礼仪盛大而被称为夏，因服饰文章精美而被称为华。丝绸正是服章之美的璀璨精华，这种对服饰与礼仪的极致追求不仅体现在文献中，更被深埋于黄土下。
0: 2004年，考古人员对山西省绛县衡水西周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大墓，墓主人并非国君，而是他的夫人毕姬。这座墓葬椁室内保存着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官室荒帷。荒帷在秦朝以前的典籍中屡有记载，它以丝织品为主体，是以纹饰与金属缀饰，仿照墓主生前居所的帷幄而制，通常覆盖于棺木之上，意在为逝者营造一个与生前无异的空间，是视死如视生观念的生动体现。
1: 首先它这个地呢是一个绢，它是一个丝绸的地，对，另外上面这个纹样它是做出来的，它有很明显的刺绣的痕迹，这个刺绣应该说当时的丝线进行刺绣，绣出了这个缝的这个轮廓，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凤鸟的这个图案。
0: 衡水墓地的荒帷本体虽已腐朽，但泥土中保留下鲜艳的红黑两色凤鸟纹刺绣图案，面积达10余平方米。经检测，红色部分为朱砂染色。荒帷图案左侧是三只小凤鸟，右侧是一只侧身的大凤鸟，凤鸟勾绘圆眼，冠羽与翅羽以流畅的大回旋线条勾勒，气势舒展，仿佛正要振翅高飞。这件墓葬装饰图案实物将服章之美凝固在了黄土之下。这种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服章之美，并未长久停留在祭祀与丧葬领域。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它的敬畏日减，而亲近日增，丝绸的功能也随之从祭祀丧葬的礼器扩展为日常穿着的衣料。

0: 正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数之以三，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1: 春秋战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裂的一个过程，这个生产量生产力对它这些生产的情况，就是使人们了解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要穿丝绸穿衣帛，对它可能也是为了老起来了之后慢慢慢慢就像一个蚕成熟了，对它要开始吐丝作茧了。
0: 随着丝绸的进一步普及，它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祭祀通神、视死如生的圣物，拓展为邦交礼仪中的核心信物。在会盟缔约的庄严时刻，丝绸常与玉器并列，成为国家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珍品。礼仪与周礼更将玉帛列为国家大典的标配，丝绸由此成为缔结盟约、构建秩序的信用凭证，在动荡的时代中织就了新的文明经纬。
2: 所以丝绸的服装的记载都是和礼制有关系，官方记载有在正史当中有专门的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几乎是这些重要的文献的第一部分就会讲服装。
0: 商周之际，丝绸功能的演变实质上是中华早期文明秩序成型的缩影。先民们精湛的技艺让丝绸的经纬线织就了一套深刻影响后世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礼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将无形的等级观念化为有形的穿着在身、附着于器的规范。
3: 蚕丝穿透了悠长的岁月，从殷商辽祭的烟火到西周礼制的经纬，凝聚着无数工匠智慧的丝线，织就的不仅是服饰之美，更是文明的跃迁。从用于敬天通神的灵性媒介演化为定序安伦的礼制符号，每一片重现世间的丝绸残迹都是时间的信使。当他们被当代人细心拼合、郑重解读，一个以玉帛为象征的古代中国便在丝缕之间浮现出它早期的轮廓。

光出站，在黛眉山南路的古院内，村民们已经开始忙碌。他们是西山底村古柏保护小组，一支自发形成的民间护树队。他们守护的正是这株特别的古侧柏。当地人说，侧柏如同一位慈祥的祖母，守着这片土地，看黄河水涨水落。这一看就是3000多年。河南渑池县坐落在黄河中游南岸的碧湾里，河水再次拐弯，冲击出丰饶的河谷和台地。南侧的黛眉山宛若天然屏障，为山路地带留下

0: 北风向阳的坡地，免吃周柏就生长在这里。树高达29.5米，胸围约985厘米，冠幅如盖。树皮巨身纵裂，最深处超过15厘米，宛如铠甲。基部磨盘状的隆起，磐石般紧握大地。虽然已历经约3700载光阴，但它仍保持着优美的身形，枝叶苍翠，树影婆娑，让人一见难忘。渑池周柏虽然名为周柏，但并非诞生于周朝。周只是久远年代的指代，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棵古柏来自更遥远的商代。
1: 传说商汤王的妻子樊小娥在戴眉山修行期间呢，也到山上采下了各种草药，为百姓呢治病就医，深得百姓的拥护。百姓呢为此称樊小娥为戴眉娘娘。传说呢，这棵柏树就是樊小娥亲手所栽。现在呢，这棵树又成为戴眉娘娘的象征，也融入了母性般的仁爱与神圣。
0: 然而，这个传说只是人们赋予古柏的动人故事。根据现代科学测定，这棵古树的树龄约为3700年，这将它的生命起点上溯至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时光的力量给了它摄人心魄的美，而自然的考验更让它显得与众不同。渑池周柏矗立于黄河岸畔的高台，脚下便是奔腾不息的汤汤河水。千百年来，它目睹黄河时而安澜，时而泛滥，多少草木在洪流中倾覆，而渑池周柏始终安稳如初。
1: 这棵柏树至今保持繁盛的原因呢，它是距黄河的有一定的高度，无论黄河的发生什么样的洪涝灾害呢，它一直淹没不到。第二个原因呢，这棵树的背后呢有一湾清泉，千百年来一直没有断裂，它一直源源不断地给这棵树提供着给养，到现在依然是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0: 岁月深长，渑池周柏一直是这片土地上最显著的地标，南来北往的旅人在它的浓荫下歇脚神游，仰望它苍劲的身姿，将美好的想象寄托在这片生机之中。
2: 小朋友们，看我手指的方向，看那个像什么呀？
3: 花篮。
2: 对，手提花篮，这是个牡丹花，荷包待放的牡丹花，看到没有？
3: 花篮。
2: 那个白树的心。
0: 这些奇特的形态是古柏在漫长岁月中与自然对话留下的印记。风雨的冲刷，雷电的击打，在树干上刻下伤痕，造成断口。面对创伤，侧柏会启动强大的自我修复机制，其韧皮部与形成层中的活细胞在受损处快速分裂，逐步包裹并封闭伤口。随着岁月推移，新生木质部不断堆积，反复修复的痕迹便逐渐凝固成形态各异的树瘤。这些愈合的伤痕非但没有影响古柏的生长，反而为它平添了几分沧桑之美。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近乎完美的身形中还是有一处无法弥补的伤害，一根主枝被折断了。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并非风雨所致，而是人为

0: 造成的。
1: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一颗炮弹轰着南村李金斗的时候，炮弹落在了这棵树枝上，一看上面着火了，老百姓自发地上来用水桶浇灌。

0: 着风雨中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在当地村民心中，这棵古柏早已不只是一棵树，而是一位特殊的家庭成员。从清末开始，村民便自发守护它，迄今已传六代。
1: 我作为这一代的守护者，天黑的时候我给他浇浇水啊，松松头，除除草，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它传承好。
0: 日复一日，保护小组记录着古柏的细微变化，无论是新绿的萌发还是枯枝的凋落，都被一一载入。近一个世纪，六代人的光阴就在这默默的接力中静静流淌。林业人员也会定期前来巡查，用科学方法探知古柏的需求。一抔根系旁的泥土便能揭示其健康的密码，从而制定出精准的养护策略。科学数据显示，这株古柏虽然已有约3700年高龄，但整体状况依然良好，充满生机。或许这株阅尽数千载沧桑的古柏正以其独有的方式感知着这个崭新的时代，它努力伸展绿意，仿佛是对当下安宁环境的无声回报。放眼望去，古柏身旁的三门峡水利枢纽与小浪底水库，如同现代版的定河神针，让昔日奔腾不羁的黄河渐归安澜。沿岸水土得以滋养，区域气候更趋温润。这宏观生态的根本性改善，正是古柏得以颐养天年、生生不息的最深沉福祉。

0: 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2016年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开播，2025年我们迎来了中国诗词大会第十个年头。十年来，我们以诗词为笔，以天地为卷，指点江山，寄扬文字，挥洒古今，礼赞家国。十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品读诗意人生，结识了千百万的同道知己。十年来相约总台，我们以诗词大会的名义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见证人文科技的日新月异。人生有幸，此乐何极。今天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第一期，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心中有诗意，处处能逢春。让我们再次以诗为马，战一番风起云涌，潮起潮落；以词为翼，看一轮星辰大海，日月同辉。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有什么样的问候要送给大家？
1: 此时此刻呢，我站在这里应该说是感慨万千。回想十年前，真是历历在目，好像还在昨天。十年来啊，春秋待续，人事过往，我们对于中华诗词的热爱是越来越炽热了。十年来，江山日丽，岁月如歌，我们对于中华诗词的领悟也是更上层楼。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春风杨柳万千条，六艺神州尽舜尧。诗词有风花雪月的意境，但更有改天换地的力量。中国诗词大会已经十年了，我们要向着未来新的十年再出发。
0: 谢谢，谢谢康老师，确实很感慨，十年一路走来都有康老师的相伴，领着无数人打开了对诗词世界的那份向往。我们相信在下一个十年还会有康老师领着我们一路诗词一路歌。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康老师。欢迎蒙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刚才要听龙阳讲哈，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我就在想赋什么诗呢？我个人最喜欢的关于一年四季的诗是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阳明辉，冬岭秀孤松，那是自然的甜美律动啊。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啊，这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那好，我们这么

0: 很多人都在欣赏中度过了寒来暑往、秋月春风了。我们诗词大会已经走过十年寒暑，这十年之间我们结识了那么多的好朋友，所以最后送大家一副对联吧，叫做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欢迎各位。
1: 谢谢，谢谢蒙老师。我相信在新一季的舞台上一定会有新的感受和新的收获，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百人团登场。今年的百人团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同时呢还有在云端汇聚的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的诗词爱好者，让我们掌声有请云中千人团。谢谢千人团的集体颂诗。同时我们今年还新增加了一个团，一起看向大屏幕揭晓答案。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
1: 你们好。我们也请六位冠军和大家打个招呼。
4: 何必思与竹，山水有清音。大家好，我是陈庚，很高兴回到诗词大会聆听清音，也顺便让新选手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宝刀不老。
1: 好，这有王者归来的气势啊。
5: 以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复遭魂，希望能给大家再次带来一场精彩的飞花令。谢谢。
1: 好，
6: 十年建中路，环境本诗经，非常的高兴在咱们中国诗词大会的十年之约与咱们各位诗友继续谈诗论道。
7: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希望大家都能把自己最美的那一面展现在舞台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谢谢。
1: 好，谢谢宝丽。
8: 哈喽大家好，我是拳打武艺书没打过，脚踢雷海为骨折了，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彭敏。
9: 大家好，我是孙浩，今天能来到这个现场见到大家，还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感慨。刚才蒙曼老师说的一句“最难风雨故人来”，也正是我此时的心境。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康老师、蒙老师，别看这六位冠军啊，在那云淡风轻、气定神闲，其实心里可打着鼓了。您觉得他们是来这个隔岸观火的，还是要现场挑战的？
10: 应该是煽风点火的。
1: 讲得好，因为我们本季增加的赛制就叫挑战冠军团，每一集在主舞台上站到最后的人都会向他们当中的一位发起挑战，所以现在机会就给到现场的百人团了，你们有没有信心挑战冠军团？想不想挑战？期待大家都有机会走上我们的主舞台，和历届诗词冠军一较高下。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比拼，首先进入大浪淘沙。现场的百人团将共答四道题目，答题最多且最快的胜出的四位选手将获得走上主舞台比拼的机会。四道题目由我、康老师、蒙老师轮流给出。第一题，请听题。春潮代表气温的回升，希望的开始。请问，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描写的是哪里的潮 ？A. 广陵潮 ，B. 钱塘潮。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A 广陵潮，57人答对了。现在一说观潮嘛，首先想到的就是钱塘大潮，
10: 确实关系到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变迁。因为王湾这诗，这就是在镇江， 所以那个时候

0: 在古代，由于这个地方江面开阔，长江入海，所以呢就形成了著名的广陵朝。原来的广陵朝声如巨雷啊，气势磅礴，但是后来啊，泥沙堆积越来越多，导致后来入海口持续东移。那王湾所处的时代呢，是盛唐的早期，这个时候啊，广陵朝的气势虽然减弱，但依然存在，所以他说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可是到了唐代大历时期，广陵朝逐渐就消失了。到了晚唐的时候，人们观赏的就是风骚独领的钱塘朝啊。
1: 哦，广陵朝是初代的流量密码，
0: 对，
1: 古代的潮头顶流，
0: 是
1: 后来才有了钱塘朝的接棒。
0: 江山代有才人出，
1: 哎，
0: 潮头也是一样。
1: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
0: 请听题：陆游诗云，城市上虞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这诗中描写的类似哪种气候现象 ？A. 热岛效应 ，B. 温室效应。
1: 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回答正确呢？请看。
0: 正确选项是 A 热岛效应。
1: 很不错，47人回答正确。这道题太有意思了，换个视角读诗词，对不对？
0: 是啊，从古诗词里能推出科学来。陆游这诗里边的城市指的是城与市啊，一方面是居住的地方，一方面是贸易的地方。那么因为城市里边的人多事多车多，各种手工业多，各种贸易多，所以呢你呼出来的气儿，他呼出来的气儿，这个地方啊就会形成一个热岛的效应，
1: 不觉转入此中来。
0: 对啊，但是呢这个温室效应就不一样了，那是因为大气的原因。
2: 如果温室效应一首诗来表达应该是什么？因为温室我们现在最常想到的不就是那个塑料大棚吗，或者是玻璃大棚，对不对？其实是你下面的热气上去之后它又回来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应该是什么？叫做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1: 够热，
2: 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它用自然科学进行解释，但是古人已经知道了，看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自然现象，只不过他们用一种更文艺的方式给我们展现了出来。
1: 太有意思了，诗句当中有科学，人生到处有诗意。谢谢康老师、蒙老师。
2: 第三道题哈。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生条心字香烧。请问诸位，诗中烧香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呀？ A 熏衣， B 安神。
1: 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答对了呢？35人回答正确，本题答案是，
2: 本题答案是 A 熏衣。其实很简单，你看他前面讲什么，何日归家洗客袍嘛，先有洗衣服，然后再有熏衣服，让衣服增加香气，所以就感觉啊，中国古代的人呐，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风雅的。你比方说，焚香是人生的十大雅事之一啊，十大雅事第一件事就是焚香啊。最早的香是干什么的？最早的香其实是通神的，那后来变成一种生活追求，比方说给衣服增加香气，给生活增加品味，给精神增加情趣，所以呢就进入了宫廷，进入了贵族生活，进入了文人生活。特别是唐朝香料大量进入，所以世人焚香就成风了。
1: 突然觉得这香它就是个万能搭子，它能搭一切，但是搭出的都是文化的那缕馨香。
2: 哎，
1: 来看大浪淘沙的第四道题目，请听题。苏轼词曰：海鲜石浅探芳丛，倒挂绿毛腰凤。请问绿毛腰凤指的是什么？ A 绿萼梅， B 探花石。

0: 板人团请答题。
1: 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18人回答正确，选项应该是 B， 看花史。
2: 绿毛妖凤啊，就像绿毛鹦鹉。说白了，妖凤就像妖姬呀、啊。
0: 就是麻将上那个吗？
2: 对，就那妖姬。哦、所以东坡啊，离开中原，到了这个岭南的地方啊，他的笔下会出现各种新奇的诗。
0: 嗯，
2: 这也是东坡先生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被贬儋州、惠州乃至黄州，本来呢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呢在他的笔下，活跃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并没有自己的遭遇而变得沉沦，连绿毛妖凤这样的东西他都能写得生趣盎然。
3: 其实绿毛妖凤这个词就是苏东坡创造出来的呀，
4: 原唱。
3: 对，之前可能大家会叫它绿毛鹦鹉，或者之前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桐花史嘛，它在梧桐开花的时候它会飞过来，但是苏东坡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精灵古怪的形象叫做绿毛妖凤。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词一出来，这个词整个灵动起来了，仙气飘飘起来了，
0: 看的是活色生香的这些岭南风物，其实是他内心缱绻的一份深情。谢谢两位老师。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大浪淘沙一共有18位百人团的选手全部答对，他们当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4位将走上主舞台一较高下，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
5: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来自首都机场的国门警察刘晨毅，饱读诗书的阳光少年田大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子何燕州，京剧女孩石雨琦，他们将分成2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答、话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4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2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1分，答错扣1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云江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云江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第1场的比拼，让我们欢迎第1组选手来认识一下两位。
6: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大家好，我叫刘晨毅，是来自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分局西航站区派出所的一名民警。我工作的职责就是维护好航站楼的日常治安秩序。在航站楼工作久了之后，我越来越觉得，其实每一架航班起降的背后都是万家灯火诗篇的序章，而我在那儿的意义就是把大家都能平安地送向自己心中最期待的远方。
0: 嗯，真好。而且我知道你还不是自己来的，带着哥哥一块儿来的是吗？
6: 他现在就在百人团的席上。
7: 大家好，我是刘晨毅的双胞胎哥哥刘晨宇，我就职于前门大街派出所，同为公安队伍的一员。我希望刘晨毅同志能弄潮而向，掏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但是作为他的哥哥就非常简单了，希望你能精神点，别丢份儿。
3: 精神点，别丢份儿。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旁边这位选手。
8: 90000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田大地，今年18岁，来自北京。很高兴再一次在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的舞台上和大家再见面。
9: 大地呢和宝丽是第8季的选手。
10: 对，我俩第4季的时候也同台过。
0: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想起来大地了吗？他当时是那一季的季军。我觉得诗词大会

0: 会有一点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时不时的就会迎接一些曾经来过这个舞台上离开了再度回来的选手。
1: 对，因为当他们每一次回到诗词大会的时候，肯定是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在这个过程当中，诗词对你的潜移默化的改造可能逐渐的在完成，诗词对一个人的锻造和对一个人的浸润就此体现出来，这也许也是诗词大会的一个初衷所在吧。
2: 说得好，
0: 也是我们一直要一届一届办下去努力的目标所在。
1: 没错，
0: 谢谢康老师，期待两位一会儿的精彩表现，加油，让我们答题见真章。两位选手将迎来三种题型，分别是宫格题、线索题和外景题。请听第一题，宫格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答题开始。大地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杏花吹满头。
0: 我们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大地加一分。答题继续，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选手可以随时抢答。再次抢到，
3: 我的答案是一枝红艳露凝香。
0: 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天大地再加一分。马上来看宫格题的最后一道，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刘晨毅抢到。
1: 我的答案是人面桃花相映红。
0: 我们把宫格看完，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刘晨毅加一分。这样的话，宫格及三道关于花的诗词就已经全部呈现给大家了。我们来听老师们讲一讲。
2: 我们中国人呢，对花是有想象的，所以花分好多类别。那里头哈，三道题，第一个“杏花吹满头”啊，这是讲杏花；“人面桃花相映红”，这是桃花。杏花啊，其实更像是一个特别富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平凡女子，而桃花呢，它更艳一些，桃花更像是一种饱满的、有张力的那种美人。比方说最早的桃花啊，“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那是一个即将出嫁的女子，是这个女子啊人生最饱满的、最鲜艳的样子啊。所以桃花取辟美人，取辟爱情，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桃花运，对不对？我们讲的是一种爱情的运势。那你看牡丹就不一样了，它是花王，它比喻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帝王，应该是皇后，应该是贵妃这样级别的。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所以是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的样子。哎，我们把花分成了这样的层次，没有说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精神层面之中，我们找到了一些花来对应，让它来映照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让精神世界绽放芳华。
0: 谢谢蒙老师，借由您的启发，我也想到中国人其实对于花的情感真的是从古到今早就已经从诗词里渗透进生活了。您看我们在生活中说青春是花样年华，说生活是幸福像花一样，
2: 没错，
0: 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说英雄是生命开鲜花，所以从个体到家国，花真的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0: 文学符号，
1: 而且说明什么？中国人对美是有追求的，我们把美的这种追求凝聚在花身上，就像我们把美的追求凝聚在诗词上一样。我们首先是一个审美的民族，然后我们是一个向善的民族，然后我们是一个求真的民族。
2: 花开中国，锦绣中华。谢谢蒙老师。我也听康老师讲一讲。
3: 像这个“杏花吹满头”，你注意他这上面说的是什么呢？他遇到了一个少年，对女孩子爱上他了，而且说：“妾你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休。”我在这一刻我爱上他，哪怕有一天我离开了他，我也不遗憾。这说明啊，她是个非常痴情的女子。那说到刚才桃花，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女子。为什么呢？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这男子一眼就忘不了了，今年来还想再见她。这女子是一个杏花，痴情于一个少年，这个男子因为看到了一朵桃花而永世难忘。最后太白写的是倾国倾城的女子，但是当他要写杨太真的时候，他得掂量一下，因为这个人是玄宗的爱妃，所以用牡丹来形容她。因为中国人总是希望把对于情感的寄托最终升华到对家国上面去，这些花朵构成了中国人的这个情感的体系，随时都能如数家珍拿出来一一对应。
2: 所以我们读感时花溅泪会伤心，
3: 对啊，
2: 读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会得意，
3: 是啊，
2: 然后我们读百花千卉共芬芳会感觉到蓬勃的气象，但是当我们读到落花时节又逢君时，感受到世事的变迁。
3: 当年的盛世虽然不在，今日的友情依然能让我念念不忘。
2: 所以真的是花开花落，聚散离合。
3: 对，所以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花语。
2: 谢谢老师们的花式解读。马上来看第二类题型，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动物。线索一，它的体态肌理细腻，骨肉匀。线索二，它的行动缓步徐行，静步滑。线索三，它的颜色黑白分明，众所知。线索四，它的食物好竹连山，绝笋香。田大地抢到，你的答案是
4: 熊猫。线索四说它的食物是好竹连山，绝笋香，熊猫以竹笋为食，所以我觉得这条线索是匹配的。它的颜色是黑白分明，众所知，那么熊猫是黑白颜色的，这个也是常识。
5: 其实第三个就可以猜出来了。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正确答案大熊猫。
3: 其实这个题出的确实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很难从现成的一首古诗词里边找出完整的写这熊猫的这诗词来，但是在别的诗词里边有相近的诗句可以形容它的形态，肌理细腻，骨肉匀，这本来是杜甫《丽人行》里边形容美人的。第二个这个早发呢，这是宋代宗泽的诗，缓步徐行，静步滑，这实际上是说的人的行走的形态。寒卧的雀那就更不用说了，这黑白分明众所知，这本来是形容这个喜鹊的颜色，我们都知道喜鹊是黑白相间嘛。那至于最后一句，这是关于竹子的。所以可见呢，古典诗词啊，它的内涵实际上外延性非常大，所以古人才有所谓的集句这一说，对吧？把这些句子都集在一起，现在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完全另外的一种事物，同时还可能生成新的一首诗，并且有很多人把这熊猫比喻成中国的一种象征，所以熊猫是很强大的，但是它强而不武，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熊猫是一种凶兽，
2: 也没听说过它欺负谁。
3: 第二，它威而不怒，看上去很憨，但是非常聪明，而且熊猫有个特点，主要是办好自己的事儿。

0: 所以我们愿意把熊猫作为国礼送到国外去，其实就是想通过可爱的熊猫也向别人认识我们这个中国，认识中国人，这非常有意思。
1: 确确实实，它也成为了我们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非常闪亮的名片，也是全球濒危物种保护的一个成功的典型。所以大熊猫真的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国宝，也是世界的团宠。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道题了，是一道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
0: 我现在是在浙江临安的天目山，这里虽然不是黄州，但我觉得它胜似黄州。我们一起沿着溪水去寻找美味的春笋。
2: 哎，这大哥，你好啊！
3: 你好，
2: 这干嘛呢？
3: 我在挖笋呢。
2: 那我一会儿跟着大哥您一块儿去挖这笋，行不行？
3: 行啊。
4: 对，
2: 这什么笋啊？这，哎呦，我看这笋冒出来这么多呀、啊！
5: 当地叫雷笋，
2: 雷笋。
5: 对，春雷之后。
2: 您的意思说是打了春雷以后，这笋就冒出来了？
4: 对，它是我们这边的笋的第一波笋。
2: 那咱们要挖这个雷笋的话，这个有什么技巧吗？我看这手里，这是个很特别的工具、
5: 啊。我们叫笋锹，
2: 对，
5: 这个就像一个探针一样，它精准度更高。像这个超过15公分的，我们这个就可以挖了。哎，根据这个斜度下。
2: 这个势头不错，
6: 我们晚上可以做油焖笋、干煸笋、茄子炖笋。
5: 来，我来削，康老师你来剥啊。
2: 好，一层一层的，跟洋葱一样。
6: 这个水干净啊。

0: 炖个一个小时。开锅！
1: 哎呦，哎呀，我的天！我甚至觉得有一种牛乳的香味。嗯，没白费这功夫，
0: 特别有种满足感。
1: 这道菜啊，主要的特点是香，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鲜，这个呢是脆，
0: 那个脑袋都回响的那种感觉，
1: 香、鲜、脆，这就是天母山的味道。那么题目来了，下面的哪一连诗句是形容我们品尝了春笋之后这笋的口感和它的美味的？选项 A， 长江绕过至于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啊。选项 B， 荻笋食与方有味，很无家客共杯盘。选项 C，煮吃暗酒美如玉，干脆入齿馋流金呐、啊！马上把正确答案告诉我，答对的立马过来，我们一块儿品酒吃笋。
2: 天大地抢到，
3: 我的答案是 C 选项的话，它感觉更像是品尝之后的，因为它有干脆入齿这个说法。
2: 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4: 这三首诗啊，就放在一块特别好，就看出北宋的这个美食生态和文人生活生态来了。你比方说“长江绕过至于美，好竹连山绝笋香”，他是谁啊？他是苏东坡嘛，对不对？苏东坡是这里头一个我们讲宋朝文人一个灵魂人物了。看见长江，就首先想到了那个鱼应该很美味呀、啊。看见山上的竹子，就想哎呀，这个笋子应该很好吃啊。但他此时并没有吃到这个笋子。第二个选项的欧阳修啊，他是写给谁？写给那个元稹。荻笋食鱼方有味呀、啊，他们曾经是在吃上也是朋友，不仅是诗友，还是吃友，对不对？然后第三个讲，煮之暗酒美如玉，干脆入齿馋流金，这个是谁写的呢？这是梅尧臣写给文惠师，其实是一个诗僧，是一个和尚。梅尧臣跟欧阳修是好朋友，当年苏轼去考进士的时候，不就是欧阳修给这个梅尧臣写信？

0: 然后说这个人不得了，以后我要让他出人头地嘛，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会发现北宋的文人生活呀，其实是既有那样的精神高度，又充满烟火气息的。你会发现他们之间不仅仅有诗文相赠，而且遇到好吃的大家都是要分享一下下的，表现了那个时候一种非常好的物质和精神交融的境界，这个是个好时代。其实大家看刚才康老师剥那个笋子呀，那真是像玉一样的颜色呀。你就看看康老师刚才那个状态，对吧？他很好的演绎了什么叫做干脆入齿残留金。哎，你应该差一点，你应该嚼出那种咔嚓咔嚓咔嚓的。
1: 这不成熊猫了吗？
2: 我觉得你俩在吃笋这个问题上，因为没有体验，所以才会发出嘎吱嘎吱的这种声音。我的体会是吃野味啊，这算是是吧，山味野味吗？必须要从采摘开始和亲自在厨房里制作。我这是真采啊，小的这个笋啊，你用那个笋铲子去铲下去之后，一把它撅起来，底下那个根部的那个白嫩非常的香甜。那些笋我们把它外壳剥去之后，白嫩白嫩的放在一个篮子里头，整体的浸入水中把它拎出来，特别的释放，特别的解压，你知道吗？然后拿在那个案板上，那都是我自己切的，最后再放在这个锅里边煮，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煮很长时间，真正跟那个腌肉煮出来的时候，确实就像牛乳一样，非常的鲜，叫做腌笃鲜，
3: 太治愈了
2: 啊！对，就是治愈，
3: 非常治愈。就那个过程，我们看都觉得非常的治愈。
2: 对。
3: 谢谢两位老师的讲解。那到这儿呢，我们场上的第一组选手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两位的得分情况。田大地4分，刘晨毅1分。好，那在这一环节当中，我们祝贺田大地胜出，来，掌声送给大地。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来认识一下两位。
4: 名士星驰风宝剑，词君一夜曲楼兰。大家好，我叫何燕州，来自中国政法大学。
5: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我是石雨琪，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特别开心能来到诗词大会和这么多可爱的朋友们相遇。
3: 小杨玉环，那今天要不要给我们唱一段啊？
5: 是的，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这个《太真外传》选段吧。
4: 本末登场。

0: 江山代有才人出啊。期待两位一会儿的精彩表现。第一组是宫格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抢答随时开始。燕州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刘德枯和听雨声。
0: 我们把宫格看完，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

0: 燕州强盗。
1: 我的答案是夜阑卧听风吹雨。
0: 我们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燕州再加一分。
2: 其实听雨啊是中国古代十大雅士之一啊，我们刚才就讲啊，焚香之后有那么多的，比方品茗啊，比方说抚琴，还有什么？还有听雨。但听雨和听雨的心境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李商隐听雨，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啊。这个雨声就是那种阶前点点滴滴到天明的那种感觉，说明什么？说明他一直没有睡着啊。所以这里头是什么？是相思，是孤寂。陆游他也在听雨，但他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他听到雨声，为什么他也睡不着？因为他想到了战场，想到了厮杀，想到了未曾实现的抱负，想到了未曾收复的河山。这是一个英雄的雨，所以都是点点滴滴，都是让人睡不着觉，但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我想起来苏东坡的两句词啊，他说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其实我觉得他根本不是在听江声，他就是在听自己的心声。听雨也一样，雨有什么好听的？其实是雨打在自己的心上反弹出来的声音。李商隐离开长安，离别了崔氏兄弟，这时候住在骆姓人家的园亭里边，到了晚上他很想念崔氏兄弟，其实就是很思念长安。这时候他思念长安的心很像枯河，很像雨打在枯河上反弹出来的那个声音。那夜阑卧听风吹雨，其实就这时候他的心里边也是在下雨，只不过正巧自然界在下雨，所以每一滴雨都打在了他的痛处、痛点上，他才会动笔写这个诗。蒋捷的《听雨》，年少时，少年听雨歌楼上啊，那时候无比的欢乐，南宋还在啊，少年还可以寻欢。到了中年，虽然中了个进士，可是没中多久，南宋没了，所以壮年听雨客舟中。转瞬之间不仅身在客乡，连自己的国都没了，所以这时候无比的落寞。等到晚年，而今听雨僧庐下，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人阶前点滴到天明。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在一个僧房的阶下听雨，不管雨再大，滴的时间再长，他都不在乎了。为什么呢？人生将到尽头，一切都已放下。所以这个雨听了人生的几个阶段，我们还是要经常的在有雨的时候听雨，竖几可以听出你的心声，知道你现在是否对生活还有热情，对未来是不是还有期待，对于你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是不是还愿意回味。从雨声中就能听出你的心声。我觉得我们学习诗词就要学会聆听每一次的回音，这很重要。
0: 谢谢潘老师。在讲解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以前书院里悬挂的那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以我觉得直到今天我们每一次再来读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都觉得无比的感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想到梁启超先生评价陆游说亘古男儿一放翁的时候，能理解他的那份风雨之中听到家国声的情怀。所以直到今天陆游的示儿书愤，11月4日风雨大作依然是中小学生语文

0: 必选的篇目，我想他也是在激励着万千学子，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存爱国心，立报国志。答题继续，我们来看下一组题，请通过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夏天、劳作、辛苦。提示字：云。与其抢到，
1: 我的答案是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是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秋天、劳作、快乐。提示字：家。燕州抢到，
2: 我的答案是笑歌声里惊雷动，一夜连家响到明。
0: 雷前面是哪个字儿？
2: 惊雷吧，我感觉。
0: 确定吗？
3: 他这个连家的声音是不是也没那么大呀？
2: 确定。
0: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不是惊雷动，是清雷动。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家响到明。
4: 清雷跟惊雷特别容易弄混，
5: 它形容的是农具的声响。
0: 有些遗憾，燕州扣一分。我们听老师们来讲一讲。
6: 昼出耘田夜绩麻，其实这个耘田这个词就出自范成大这个四时田园杂兴，就是讲一遍又一遍的除草，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啊。新筑长泥镜面平，家家把稻趁霜晴，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家响到明。为什么是清雷？把连家一下一下的，它有声音啊，像雷一样，因为是这个木头打在稻谷上的声音嘛，但是它绝对不是让人惊吓的，哎，它是比较温柔舒缓的。它的幸福感在哪儿？幸福感在于丰收啊，因为当年的昼出耘田夜绩麻，因为夏天那么努力的劳动，所以到秋天有收成了，有收成把这些谷穗都堆在这个长院上了，然后大家在这打连家，而且呢这个打连家的时候其实是青年男女啊，就在那儿说呀笑啊唱啊，哎，劳动的美，丰收的快乐，这时候就都能展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劳动啊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劳动不仅创造人本身，劳动还创造人的快乐，而这个快乐被谁捕捉到？被范成大捕捉到，对不对？宋朝的诗人真的开始写人民的生活了。宋朝因为科举制的发达，其实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啊，就真的有一批劳动人民的好儿子，就通过念书做了进士，然后做了官，他们写出来那个诗有泥土的味道，有人民的味道，
0: 感觉写的是他自己的生活。
6: 太对了，太对了。现在也讲这个脚上沾满泥土，心里才能够装着人民。我觉得其实从这些诗人的作品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心灵的变迁。
0: 说得太好了。想想看，今天这个科技的发达，让很多农民朋友都已经解放了双手，
7: 无人机
0: 还有定时的农药喷洒，全都是智能化操作。
7: 而且科技的发达让我们对土地有了更精深的认知，对吧？原来靠肉眼只能看一寸，现在看科技能够看一丈，用人工智能能预测未来100年。
0: 虽然科技加速了我们有了一个更高效更智能化的社会，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是农业为本、农业为根的一个民族。当再去读这些田园诗词，就会更加的给自己一份鞭策。我们要永远记住对土地、对人民、对劳动心存敬畏和温情。谢谢老师们的解读。两位选手，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外景题，请看题。

0: 天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非遗博物馆，那就是位于拉萨市宝瓶山的西藏非遗博物馆。今天呢，我们要去体验一种特殊的技艺，是什么呢？跟我来吧。大家看我手上这个呀，就是刚刚跟老师学到的亲手制作的藏香哟。这个藏香的制作技艺呢，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们国家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大家看我手上这个藏香，像不像一座小的宝塔？它是用30多味香料制作而成的，就叫做塔香。那我就想问一下各位了，以下哪一项诗词中的香写的是香料的气味呢？ A 游碧香车不再逢，霞云无际任西东。 B 东风袅袅泛重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C 香冷金泥背翻红浪，哪一个是对的呢？
1: 燕州抢到，
2: 我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应该说的是坐车人身上的体香， B 应该说的是海棠花的香味， C 应该说的是香炉里面香料的香味，所以我选 C。
1: 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0: 这道题其实挺明显的，你比方说游碧香车不再逢，那个游碧车狼骑青葱马嘛，那个游碧是桐油涂成的那个车的那个棚那个碧，那里头那个香味哪来的？香味是女子的衣香鬓影啊，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嘛。那你第二个是什么？香雾空蒙月转廊，这个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它是咏海棠花的，那当然是花的香气。第三个香冷金泥背翻红浪，金泥是什么？金泥就是那个狮子形的小香炉啊，然后香呢在那里头已经焚过了，都冷掉了。所以我们藏香它是一种香料，那么李清照当年焚的香它也是一种香料，所以毫无疑问这两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那至于说到这个话题，从去年开始我不是一直在走路吧，走了一个219国道，它是10065公里，实际上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们第一次接触藏香并不是在非遗博物馆呢，是在哪儿？是在林芝，在那儿第一次学着做藏香，然后从林芝往山南走，然后从山南再往哪儿走，再走到拉萨，然后在拉萨的非遗博物馆看藏香。其实那里除了有藏香还有什么，你比方说藏戏，比方说唐卡，比方说藏医藏药等等，都在那儿有展现。然后我们又从拉萨去到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然后我们又从这儿沿着条线路去到阿里看象雄文明，然后我们走到康熙瓦地区，其实是出西藏入新疆等等，这样的一条旅程，其实你看到文明的多种形态，你就会知道什么，知道我们中国呀，文明确确实实是各民族共同塑造出来的。包括我们讲到香料的问题，你也会看到，哎，藏香同样寄托了藏族人民的精神信仰、精神追求，是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精神形态，所以大家走起来，
1: 真好。
3: 我刚才听毛总说，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这一枚小小的香塔，看上去很小，但是它却释放巨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的原料是多元的，就像我们这个民族一样，这个民族内部的内涵就是很广大的。它的来源就是很多元的，所以彼此之间能够互通有无，能够进行交流，能够和而不同，所以一枚小小的香塔也是和而不同的象征，由它映射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的组成，由小见大，由一枚香料能够看出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地理版图上面是多么的丰富多彩，而现在依然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当中的重要的一极，就是我们的和而不同，我们的兼容并蓄，我们的海纳百川。
1: 谢谢老师，也谢谢场上两位选手。到这儿，第二组的对抗抢答题就已经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积分情况，石宇奇

得分一分，何彦州得分两分，祝贺这一轮对抗何彦州胜出。好，到这儿经过两轮对抗抢答题之后，选手田大地与何彦州胜出，进入到共答题环节。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

月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马上进入情景共答题，在这一回合当中呢，两位选手将共同迎来三道题目，答对加一分，答错不扣分。三题过后出现平局的情况，将进入云中千人团，千人千问，一决高下。

0: 您看到的就是传为苏汉臣所作的货郎图。货郎啊，就是旧时在城乡之间推着小货车摇鼓叫卖的流动商贩，他的货车里那可是琳琅满目，大有乾坤啊。你看他来了，
1: 小小的货车走四方，各种的货物里边藏。来了来了，我这小货郎推着货车过来啦。
0: 蒙老师、康老师，我们要不要上前去看一看？
2: 好呀，走。
1: 哎呦，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哟，三位老师您来了。哎，
3: 小哥好，小哥好。哎，
1: 您好，您好，您好。哟，老师您看看。哎呀，
3: 哎呦，好鞋。哎，这是什么蹴鞠啊？
1: 蹴鞠。
3: 这还有一个小鼓呢。
4: 蝈蝈笼子，
0: 装蝈蝈的，哦，好有趣儿。
4: 哄小孩的，
0: 这个好看，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是您看家里晾那棉被了吗？啊，那棉被过来，
4: 抽棉被的，
1: 棉被拍子，上面蝙蝠样子的，您越打越多，多福多寿，
0: 越拍越有福。
1: 对，
0: 还有什么宝贝？
1: 您看看，哎，我这儿哎还有一好货，您给长长眼，您看这个。这个叫鼻吸杯呀，
3: 吸烟的，
1: 哎，那能是吸管杯，喝水的，喝酒的。您看看这个理儿，看看这个嘴儿，看看这个底儿，看看这个面儿。哦，哎，您看里边这小乌龟了吗？这小乌龟嘴儿跟这嘴儿是对着的。哎，里边放上酒，放上水，您直接就能坐着喝了。
0: 古代黑科技呀！
3: 你就说这嘴厉害吧。哎，货更厉害，
1: 也是您捧场。
0: 嗨，那这样吧，我给两位老师各挑一份礼物，怎么样？
3: 啊，行啊，
0: 礼物你们自选，钱我来付。啊，
5: 那得挑点值钱的哦。
0: 选着值钱的挑。管
3: 嚯，银匣子。
0: 老师拿了首饰盒。
3: 我拿个大的。哇，
0: 那我也挑一个。
5: 你得算账，你得算我们这多少钱，我给你一算盘得了。
3: 成了，咱有会计了。
0: 太好了，好。那现在我们各选了一样心仪之物，我们不妨也给两位选手来出道题吧。两位请听题，请两位选手根据我们三位给出的诗句进行货品的连线。诗句一：阴和正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诗词二：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欲万劳。诗词三：拆留一股何一扇，拆破黄金何分店。请连线。来看答题情况，祝贺两位回答正确，各得一分。老师，这个投壶对应的是
3: 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欲万劳。
5: 嗯，我这个是拆留一股何一扇，拆破黄金何分店，长恨歌。
0: 我这个是阴和正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啊。算盘，
5: 这道题目一看就是嘛，阴和正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啊，对不对？哎，这个算盘可不得这么打吗？你看这个算盘啊，上头这个是两个算盘珠，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阴数，对不对？下面是五个算盘珠，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阳数。正日纷纷乱，怎么打？它这阴和阳不也凑不到一块儿吗？因为中间不是有这个隔挡挡开了吗？所以呀，这阴和阳分开，这算盘才能真能用。
0: 古人太会做类比了。
3: 我这个呀是王建做的一百首宫词。王建啊，他知道宫里头的一些事儿，他就把

0: 宫里头的生活写在那诗里头，由此也可见唐人这生活啊是比较开放。几个宫女在一块干嘛呢？下着这双鹿旗干嘛呢？用樱桃做赌注，然后呢投壶，谁能投得中？哎
1: 这样，
0: 哎
1: 不过去
0: 谁就啊，这樱桃就再赏给谁一个。你瞧
1: 这是一个体育运动，
0: 体育运动加上品尝运动结合在一起。
2: 这话说到这，不就是为了让两位老师体验一下吗？
1: 来吧，康老师，请了。
0: 中了，樱桃一枚。
1: 就这样都没扔进去，是怎么做到的？这樱桃今天看来是吃不到了呀。
2: 我是真想用河南话的说中。
3: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4: 好，好玩极了。
2: 那您
5: 那我
2: 继续忙着。
5: 哎呀，又是你一年呐。来，大伙儿上眼观瞧，嘿嘿，这弯弯的饼，鼓鼓的肚，哎，买回家咱给孩子当个玩意儿，给先生当个摆件。哎，老师们您猜猜我这里头卖的是什么呀？
2: 您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0: 卖的是什么？就在这题里头。哦，
2: 愿闻其详。
0: 听好了，这小货车里不仅有吃的玩的，还有治头疼脑热风寒积食的各种药丸。下面这道题，我说三联诗，其中哪一联和行医是有关系的？ A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B 夜闻君到京，胡漏下初客。 C 海边曾种玉，世上一悬壶。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
2: 选手请答题。
0: 这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海边曾种玉，世上一悬壶。
2: 祝贺两位回答正确，各加一分。虽然三联诗里都有壶，但是此壶非彼壶。
1: 非彼壶，那你比方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葫芦里头啊肯定得卖的是酒。夜闻君到京，胡漏下初客，这个壶是什么？铜壶滴漏啊，对不对？那是计时工具。好啦，现在来到 C 了，世上一悬壶啊，一个著名的典故叫做悬壶济世，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传。这位费长房先生当年在市场上看见有一位壶工在那儿卖药，然后从葫芦里拿出来，谁买了谁就好啊，觉得这是一个名医啊，得跟他去学呀，跟着这位名医就到了酒肆之中，然后发现呢，哎，这个名医怎么不见了，变成一股烟飞进了葫芦里。这个不得了，这是个神仙，然后苦苦哀求这位神仙出来把这个方剂把这个方术交给他。神仙出来之后把他也带到葫芦里了，跟他学习了好多仙方仙术，之后走街串巷来去治病救人，像老师一样挂着一把葫芦，叫做悬壶济世。
0: 所以说起来啊，第一个壶装的是酒，
1: 你
0: 表达的是诗人那种有点怀才不遇的忧伤。第二个壶装的是水，用时间来表达对友情的回忆。第三个装的是药，是药救得天下人的苦痛。你看看这个货郎，这葫芦里什么都卖，既有对内心世界的抚慰，又有对咱们的友情的一种寄托嘉许，最后啊还要让天下身处苦痛的人都得到救治。你说这货郎，小伙子挣我们这份钱你也不容易，要我都替你打广告，
5: 卖的是人间百态。
2: 哎呀，讲得好，货

0: 烟火乾坤呐、啊，真好。
1: 这么一个小小的葫芦，愣是叫你们说出了小中见大，壶中天地，壶内乾坤。哎呀，甘拜下风了。哎呀，两位老师太厉害了。
2: 马鞭一挥，就从南京到了西凉界啊。
3: 三位老师还在这坐着呢。哎。
2: 我们都是老神仙，我告诉你，坐多长时间都要得。
3: 哎，跟您说，我这小货车可来新货了。
4: 哦，您给张张眼。哎呦，
3: 太好了！
0: 好，
3: 这边请，这边请。
0: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宝贝呀？
3: 哎，您看这四个字儿，
5: 红萝白面。
3: 哎，红萝白面，
6: 这个有意思了。这么有意思的事情得出道题了，
1: 那就蒙老师来吧。
6: 说吧，对呀。大家看这个牌子哈，写的是重罗白面，这个呀其实是指它里头这一件货物，大家过年的时候都能用到。买这包重罗白面，您回去是干什么用呢？选项 A， 中堂裁衣裳，哎，您买了之后做衣服去。 B 选项，白面做烧饼，您回家拿它做饭去。选项 C， 覆粉高楼中，您回家拿它涂脂抹粉化妆去。请问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呢？
1: 选手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我们来听一下选手们的想法。大地，
7: 我觉得白面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直接给我出来，它就是白色的面粉，然后我就去做烧饼，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罗白面可能就像是脂粉一样，是用来化妆的吧。
8: 我和大地一样，这个重罗白面就特别像在脸上敷那种粉底，所以我选了 C。
9: 其实刚才老师们给个提示，说这个是咱们春节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它这个覆粉高楼中好像不是在春节需要用到的吧。
10: 对的对的。
1: 很遗憾，回答错误。这题的正确答案是
6: B 选项，白面做烧饼，确实有迷惑项。你比方说 A， 中堂裁衣裳，你看重罗嘛，对不对？大家会想到罗纱的罗呀，哎，然后想到这是跟衣服有关。 C 呢是覆粉高楼中，重罗白面，什么叫重罗？看这是一袋面粉，对不对？罗一次叫单罗，罗一遍，对不对？罗两次叫什么？叫重罗。这是罗了两次的白面。但是我们在宋朝的文献之中会看到什么？还有罗的变数更多的。当年做点心怎么做？那是要三罗，罗完之后还要炒，炒完之后还要碾，碾完之后还要再罗，那样才得到真正的细面粉。古人的精致生活呀。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说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能用到。您说过年的时候，对吧，人家一个单身汉也未必非要化妆品，不是，对不对？但是过年了吃顿饺子总是应该的。
2: 你看他这车哈，我告诉你啊，现在不是说 AI 加吗？过去这货郎就是货郎加，加什么呢？邮递员，算卦的，卖药的，代写书信的，总而言之，一个小小的乡村，全凭这货郎来一趟，天下的事情全由他说，天下的货品全由他卖，天下的财富进入他的兜中来。
6: 对，一直到上世纪，在好多乡村还有这样的货郎担起乾坤呐。
1: 所以货郎一来，乡亲们的春天就来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小货郎，哎，
3: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三道情景共答题过后，我们来看看场上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田大地两分，何燕洲两分。
11: 在情景共答题中，两位选手打成平手，将进入千人千问一决胜负。获胜者将进入下一环节的比拼。

0: 70年前，我有幸参演了儿童影片《祖国的花朵》。
1: 眷念叔叔来了，现在冯老师正陪着他呢。啊！
0: 在片中，我饰演的是少先队的中队长梁惠明。这部片子是1955年拍的，那时候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看它。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传唱了几代人。北海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延续时间最长、历史最悠久的皇家园林。今年是北海公园开放100周年，
2: 公园想在纪念明信片上写一句古诗词，
0: 让我们大家集思广益，找出一句最适合的古诗词来。
3: 我选用的诗句是：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正因为行不足，所以才会在这百年佳期之际重走那绿杨阴里白沙堤。
4: 我给出的诗句是：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似垂天，绿杨楼外初秋千。北海公园作为人民园林开放百年，持续传递出美好与活力的诗意写照。我想的是：湖面花开映绿波，当年曾听采莲歌。
5: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这不就是我们去北海公园的目的吗？
6: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5: 啊，你这是皇家气派。
7: 场上两位选手，谁的支持率会更高呢？何彦周，祝贺你成功地进入到了画中有诗的比拼环节。
8: 画中有诗环节中，与何彦周比拼的是在上半场比拼中百人团答题正确率最高且最快的选手。他是再度回到诗词大会的中文系学子叶飞。
9: 时隔8年再次回到这里，感觉这里的氛围还没有变，但我还希望自己能够发挥出更好。
7: 马上进入本场画中有诗。
8: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4幅画，每幅画对应2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交换答题权。4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7: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我们比拼马上开始，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
5: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画和画里边的诗呢，跟自然山川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幅画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啊，精心的构思一下。
7: 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给出的绘画内容和关键字猜出2句诗词。
10: 哎呀，康老师厉害了呀，这么寥寥数笔，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啊。
11: 哎，应该是和尚了。
5: 挺好，看出点眉毛来了没有？看看啊，出现了一些新东西。
10: 这高处是什么？康老师，你画的是房子吗？
5: 没错。
7: 他的身份又能够非常直接的指向他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吗？
12: 这是一座城。
13: 山僧不解树甲子，

0: 多么丰富的元素啊。
1: 总要不停地添加新元素。大家看看我现在添的这个是什么？
2: 竹子来了，
3: 竹林寺。
1: 那画的就差不多了啊，我觉得可以出关键字了。我们来看关键字，关键字四。
0: 叶飞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0: 我们请康老师揭晓一下答案。
1: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0: 祝贺你回答正确，叶飞加一分。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中问，你们还有一个答中答。诗中的竹林寺位于现在的哪座城市？请作答。
0: 叶飞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江苏镇江。
1: 好，回答正确。
0: 叶飞加一分。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的第二幅画作，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给出的绘画内容和关键字猜出两句诗词。画中人物这个姿势好像是头一回出现在康老师笔下。
1: 没错，

0: 这话好有趣，
1: 很有意思。
0: 这个场景好像也和今天我们谈过的一些诗很接近。
2: 康老师，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0: 现在要注意看哦，他们手上可是有关键的东西的。这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锁定人物的身份吗？
1: 可以。
3: 那就是插秧了。
4: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0: 好齐整啊。
1: 你就不知道这个诗作他们熟悉不熟悉。凡是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们对这个场景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3: 两句宋诗啊，一把青秧趁手青，青烟漠漠雨冥冥。

0: 梯田，
1: 这个在南方是比较多见的。
2: 对，淡淡的，加一点水流的感觉。哎，这个意思啊，基本上就算出来了。好，我想现在我们也该给大家展示关键字了。大家注意了啊，手。
3: 燕州开灯，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蹊手自栽。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燕州回答错误，失去本题的答题权，交由对方答题。
5: 我的答案是：乡村四月闲人少，材料残桑又插田。
6: 对，这道题还是有很有难度的。
5: 这是我在看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但是关键字出来之后感觉对不上。
4: 回答错误。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第二现场的冠军团，看看他们有没有答案。
7: 康老师好，我想到的是布袋和尚的一首禅诗，叫
8: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4: 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来，有请康老师。
2: 好，正确的答案就是唐代的布袋和尚所作的插秧诗，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4: 好，我们来看第二道题。
2: 请问这种农作物经常能做成什么主食？请抢答。
4: 燕州抢到
3: 米饭。

0: 回答正确。
1: 我们给何燕洲加上一分。请康老师继续做第三幅画。
0: 好，第三幅画开始啊。
1: 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给出的绘画内容和关键字猜出两句诗词。
0: 这个人物坐在那儿是很难画的，尤其是正面，因为正面的话它缺乏一个透视和景深。
2: 像不像诸葛亮戴的帽子？
3: 我觉得像苏东坡。
1: 这个形象感觉在很多地方的塑像里都看到过。
0: 是啊。哎呀，太好了，这就成功了一些了。大家看我这个也是画的忒细了啊，画的细点儿。哎，我现在还不能把这谜底给揭出来，不然就没意思了。
4: 康老师是精益求精啊，画出来的是很写意的古风古韵，但是你看到没有，这里还有透视啊，其实哎呀，把西洋画法都加入了，
0: 所以呢必须得加一些褶皱，加一些阴影。非常好，行，下来该画点要紧的了。看看这一看，大家都知道画的这是叶子嘛，对不对？当然这个画的也比较写意了啊，真正的叶子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大家也可以从这个叶子上判断我们可能要画什么啊，包括这个人物的动作。好，现在该上点手段了啊。
1: 这颜色一下就点亮了。
0: 对。
4: 哇，这个树上的果子看起来很诱人嘛，还是画出味道来了哦。
5: 估计在吃点什么东西。
2: 现在就看关键字是哪一个。
0: 多好啊。两种颜色得搭配起来就符合它的这个真实的颜色了，而且有一种感觉啊，这多好啊。我们再看有一段远山啊，
1: 我觉得这个构图也很有想象力
0: 啊，加上小五寸。这个早都已经有人猜出来了，咱们现在也该公布关键字。来看看关键字啊，科，
1: 叶飞抢到，
6: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请康老师把它做完。
0: 好，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1: 祝贺你回答正确，叶飞加一分。
0: 还有一个问中问，你们还要答中答，请问。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在现在的哪座城市？请抢答。
6: 惠州。
0: 好，回答正确，广东惠州。
1: 叶飞加一分。我们答题继续，请康老师做第四幅画。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给出的绘画内容和关键字猜出两句诗词。
0: 哎，
5: 今天这个佛家弟子的出镜率还是蛮高的。
1: 第一幅我们看到的是僧人的背影，这次是一个侧面像，对吗？他要去哪里呢？他在哪里呢？
0: 动势特别重要，动势一定大局就定了。太好了，
1: 一看您就常去江南。
0: 对，
1: 江浙一带保存的好的这些
0: 是
1: 石板桥都长这样。
0: 对。哎呀，这个头开得不错。

0: 好了，这也差不多了，看看这个关键字啊。关键字诗。
1: 何彦洲抢到，我的答案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0: 好，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1: 祝贺你答对了，我们给何彦洲加一分。还有一题，有请康老师。
0: 还要问第二个问题，请问杏花雨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何彦洲抢到，我的答案是在杏花开放时节下的雨。
0: 回答正确。
1: 何彦洲得一分。
2: 好吧，
1: 到这儿呢，康老师的四幅画作八道题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看得分情况，叶飞得四分，何彦洲得三分，叶飞胜出。接下来就是本场最激动人心的环节了，让我们一同进入挑战冠军团。
3: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到底今天哪一位在第二现场观战的冠军会被挑战呢？马宝莉，让我们掌声有请宝莉登场。祝贺马宝莉夺得总冠军。
4: 感谢中国诗词大会对我的青睐，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当我降落在每一座城市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多一分温暖。同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大家好，我是马宝莉，我又回来了。
5: 宝莉好。
1: 作为这第一位被挑战的冠军，你有什么话想对挑战者说吗？
4: 作为冠军团第一位出战的成员，我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希望我们今天都能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在舞台上。
6: 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4: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 看不见的硝烟已经开始弥散，两位比拼的到底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呢？

0: 花令。飞花令要求选手只要和冠军飞过20轮，即为挑战成功。我们看看今天飞的是什么？季节和植物。要求每一连诗句包含季节和植物。马宝莉开始。
1: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2: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敬舜尧。
1: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 秋鹰不散双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0: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1: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0: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1: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1: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0: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0: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1: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0: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0: 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道夕阳。
1: 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 过春风十里，尽寄麦青青。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0: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
1: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0: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1: 无酒一杯春竹叶，无娃双舞醉芙蓉。
0: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街红不扫。
1: 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
0: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1: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0: 春风先发院中梅，阴杏桃李次第开。
1: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0: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鹰，不好意思。

哎呀，太遗憾了，叶飞没接上来，时间到。祝贺马宝莉捍卫了第八季诗词大会总冠军的荣耀。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下一场的比拼，再会。

0: 意外结识能人，小店主心花怒放。
1: 受他各种交警道德，各种人呢，他也没管呢，就是实在爱。
0: 体贴男友神通广大，深情背后另有企图。
2: 那我们用去那些派出所啊、公安局那些问，说他自己就是警察。
3: 他在车子外面穿着特警的作战服，带着单警装备。
0: 多人中招，制服背后的陷阱。
3: 他经常去的这些地方，都没有再发现他的踪迹。
0: 冒牌特警落网记，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赵先生在云南省楚雄市经营着一家烧烤店，原本日子风平浪静。从2025年8月份开始，有一名30多岁的男人经常来光顾，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男人自称叫王某龙，赵先生就喊他龙哥。
1: 他跟我们烧烤店吃烧烤，我们就说是经常和师傅就熟悉了。
0: 赵先生本来只把龙哥当个熟客，并没有多打听什么。令赵先生感到意外的是，认识十多天的时候，龙哥突然穿着一身特警制服出现在了赵先生的烧烤店里。落座就餐时，龙哥特意脱下警服上衣放到一边。赵先生赶紧过来招呼龙哥，龙哥这才透露出自己是特警突击队队长。
1: 他们是属于省公安厅指派的突击队的特警，因为他过去时候也是穿着这种衣服，臂章上也是这种突击队的臂章嘛。搞警官证那些也有，还有那么些这种警员编号徽章，样样都有。
0: 自从亮明了身份，龙哥在赵先生面前就健谈起来。他时常主动谈及自己的特殊工作，甚至还透露正在执行的侦查任务。
1: 然后他每次过来，我说你这个不要换衣服啊，他说要执勤了，要如何如何。
0: 有一次，当龙哥再来光顾时，赵先生注意到他手臂上有纹身，而据赵先生所知，警察好像都不允许纹身。
1: 我这个东西我们也怀疑过了，我们说这个东西在体制内不可能有种纹身，他说是今天这个卧底为了很好的荣誉的嘛，闺蜜。
0: 在赵先生看来，自己做合法生意，对方过来吃饭消费，至于他是不是真警察，似乎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然而就在8月中旬，当赵先生和朋友商量购买二手电动车的事情时，坐在旁边桌的龙哥突然凑了过来，说自己在交警大队认识人，可以以报废车的价格拿下性价比高的二手车，这让赵先生眼前一亮。
1: 去编号，他说他各种交警大队，各种人呢，他人脉广呢，就是实在很收回来些车，他说这种车真便宜。想着说是不可能说明目张胆的搞，没就别想着说是个合适，不可能是假的搞。
0: 为了表明自己所言非虚，龙哥专程带着赵先生去了一个车辆报废点，并谎称这里是交管部门停放查扣车辆的地方，让他随意挑选自己。

0: 己想要的电动车。
1: 好多车，货用车的有电动车、小车那些。
0: 赵先生当场就选中了三辆电动车，龙哥说没问题，都包在他身上。事情很快就有了进展，龙哥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1: 他说是车已经出来了，就是要上牌，我们就是属于手续费了嘛。
0: 龙哥还表示，如果不赶快付钱，这些车就要处理给别人了。赵先生立即给龙哥转了500元钱手续费，本以为很快就可以顺利提车了，没想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几天后，龙哥却告诉赵先生，托人办事需要打点人情，花点钱。从此，龙哥又以各种名义，一次又一次让赵先生转账。
1: 这样的之后，他就说是要各种交钱，各种交钱嘛，要落户啊，车上牌，钱不够嘛，又转。我看第一次给了500，第二次是700，然后回头第三次是2000，第四次是1350。
0: 令赵先生感到心急的是，在收到总计4550元钱的转账后，龙哥却只字不提何时交车的事，人也不再露面了。每次赵先生催问，得到的回复都是再等等。
1: 连的今天他们说喊他把钱拿了过，他们他就各种搪塞，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了嘛，这个电话打不动去，然后后头就别的消息了。
0: 2025年9月，龙哥彻底失联了。赵先生这才回过神来，发觉自己可能被人骗了。
1: 没到后头我们就觉得不对事了嘛，这个电话打不动去，是帮你问人家说别的这个人，然后我就来报案警了。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接着说法。我们看到云南楚雄的烧烤店老板报案称，可能遭遇了假警察，被对方以低价买二手车为由骗了他4000多元。事关公安机关形象，这起报案引起了楚雄警方的高度重视。
0: 2025年9月3日，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赵先生报警，第一时间查询，发现楚雄市公安系统内并没有叫王某龙的警察。赵先生给警方提供了王某龙的微信号。
3: 赵某报案的时候呢，他提供了这个微信号，但是我们在实名以后呢，也不是这个嫌疑人的。
0: 烧烤店主又提供了王某龙的警号，民警一查，警号确实存在，但对应的是一名女警官。这让赵先生大呼意外，他才意识到王某龙穿的特警警服不太对劲。
1: 我也不觉得真是那样子，我当时就是稀里糊涂就行了。
3: 去到烧烤摊吃烧烤，就立马就把衣服脱了，说是这个距离管得比较严嘛，然后还说他在执行任务，因为在外面嘛，不允许穿警服。但每一次他说的话也是很专业嘛。今天我在蹲顶啊，明天又在哪里跟嫌疑人询问嫌疑人。
0: 在楚雄警方看来，正是王某龙这些看似专业的表现迷惑了烧烤店主赵先生。他所谓认识交警队，可以以报废车价格拿下几乎全新的二手车这个说辞，在管理严格的交管系统也是不可能的。楚雄警方此时可以确定，从王某龙的警察身份到他所承诺的事情都假得离谱。那么这个敢假冒警察的人到底是谁呢？由于烧烤店没有安装监控，警方调取烧烤店周边的公共视频和民用监控，试图以此追踪嫌疑人轨迹。然而此时距离嫌疑人最后一次在烧烤店现身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时间，监控记录都已经不存在了。
3: 他选择诈骗的时候呢，选择都比较偏僻嘛，那个没监控，他经过的路段有些监控呢，但是又没调进，因为他比较模糊嘛，还有更多的那个监控就被覆盖了，然后再追踪下去，直接就没有了。
0: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又有多个店主来报警，都自称被叫王某龙的警察给骗了。报案人的遭遇和赵先生大同小异，嫌疑人总是身穿警服高调亮相自己店里，并声称自己是市局民警、警务实战教官或者特警突击队员等官方身份。在赢得被害人信任后，他就会有意无意透露自己人脉广、关系硬，以能帮人找个好工作等名义跟当事人要钱。洗车行罗老板也是其中一个被害人。从2025年7月开始，自称王某龙的男人每周都会穿着特警制服来车行洗车，罗老板对他的特警身份从未怀疑过。一个多月后，王

0: 莫龙说能给罗老板的儿子安排一个暑期工作。为此，罗老板先后四次给王某龙转了总计3000元钱，用于打点人情关系。谁知事还没办成，王某龙就把罗老板拉黑了，从此彻底消失。几名被害人跟警方描述了王某龙的外貌特征。
1: 报警能提供的就是大概的体貌特征，30岁左右，但他说话这个都是本地口音，有1米7左右的身高嘛，他能提供的就是这么多。
0: 报案的女人暴露假警官真面目。
2: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7、8年的警察，有关系认识的人多，讲讲各种。
0: 男友施展话术，骗走女友10多万元。
1: 今天要去找某领导，要疏通关系。
0: 娱乐场所，警方发现目标。
3: 局里面各级的领导也很气愤，摆放着他的那些仿制的警服、仿制的警用装备，单警腰带、手铐，还有对讲机，还有伸缩警棍。
0: 冒牌特警落网记，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楚雄警方在调查这起假冒警察行骗的案件中注意到，嫌疑人骗人的话术娴熟，堪称老练，令人真假难辨。
3: 在群众怀疑他的时候，他有一套完整的这个话术，要么这个人是心态特别好，要么就是他以前就干过这种招摇撞骗、冒充公检法。
0: 专案组认为，此人很可能是一个反侦查意识极强的犯罪前科人员。专案组对全市近几年有行骗前科的人员展开了一次全面排查，很快锁定了一个叫王某江的男子。王某江28岁，楚雄人，无业。
1: 因为他在24年的时候也是招摇撞骗啊，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嘛。
0: 警方此时已经锁定了嫌疑人是王某江，就在准备查找王某江下落的时候，东城派出所又接到了一名女士的报案。张女士哭诉被假警察男友骗走了125000元，对方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这次张女士提供了她用手机拍摄的男友视频。
3: 他在车子外面穿着特警的作战服，带着单警装备。
0: 经过比对核实，视频中的男子正是警方刚刚认定的嫌疑人王某江。那么他又是利用什么手段从张女士手中骗取了125000元呢？据张女士回忆，2个多月前，她在某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个自称市公安局的突击队队长的男子王某龙。
2: 在网上聊天嘛，他发的月薪20000，他在公安里面当了7、8年的警察，有关系认识的人多，讲讲各种。
0: 从此王某龙经常找张女士聊天，两人聊得很投机，很快就确认了恋人关系。在此后的交往过程中，王某龙时不时给张女士送一些小礼物，制造惊喜，表现得十分温柔体贴，张女士也亲密地喊他龙哥。最令张女士印象深刻的是，当她第一次走进龙哥所住的出租屋时，看到了满屋子的警用装备，
2: 警号呀、警用装备那些样样都有，而且执法记录仪啊、装备什么都有的，都是齐全掉的。盾牌啊，这些配置啊、装备那些，他拿出来给你看，还穿起来给你看。
0: 龙哥还耐心地向张女士展示介绍这些警用装备，很是专业。因此，张女士对这位警察男友更多了一份信任和崇拜。沉浸在恋爱中的张女士丝毫没有察觉到对方已经做好了行骗的准备，直到张女士跟她提了一个小愿望。
2: 我喜欢狗嘛，说她给我拉了一只，那个训犬基地里面训练训好了给我拉回来。
0: 能养警犬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听到龙哥的承诺，张女士满心欢喜。哪知道警犬还没有带回家，龙哥就跟张女士不停要钱。
2: 但是要我自己出钱买狗粮，到后面就买了好几次狗粮嘛，差不多2个星期就叫一次，2个星期就叫一次，1次700，就是有3次了吧。中途还有什么狗生病啊、打疫苗啊，那些都是好几千。
0: 一天深夜，张女士突然接到王某龙打来的视频通话，声称她发现有犯罪分子登录张女士的银行卡账户，正在用她的银行卡账户进行洗钱犯罪活动。
2: 洗了将近1000多万，又说是法院交罚款，不然就坐牢。那是18000还是多少吧？还是他说剩下的他帮我还。
0: 对男友这番说辞，张女士将信将疑，但还是立即转了钱。事后，张女士隐隐感觉不对头。
2: 那我不用去那些派出所、公安局那些问，说他自己就是

0: 警察。
1: 最后一件让张女士彻底清醒的事，是男友承诺帮她找一份好工作。为此，张女士前前后后给她转了10万元左右，用于支付各种必要的费用。
0: 因为说是刚好赶上了什么1年1次的培训，要交培训费，说培训1个月个，然后上班，过几天说是要买衣服、买装备，4000多。
1: 然而找工作的事却迟迟没有着落。张女士每次追问男友，对方都说快办成了，再耐心等等。
2: 今天要去找某个领导，要疏通关系，明天又说哦，可能我要出去，要过几天才回来，你先转一笔钱给我，然后我去再去打点一下。
1: 连续拖延多次后，张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诈骗了。张女士找到男友，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结果男友却耍赖不认账。当张女士声称要报警处理时，这位自称警察的男友就彻底消失了。
2: 后来直接就玩消失了，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1: 根据张女士提供的线索，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在嫌疑人王某江的出租屋外围展开布控。
2: 在他住的附近20cc 的蹲守蹲了3天，没结果，他也不回去，也没发现他还有其他地方有住处。但是这个人呢，肯定要抓，因为不抓的话又去到其他被骗嘛，其他地方。
1: 民警判断王某江可能有所察觉，在其他地方躲藏起来了。
3: 受害者明确的说了啊，如果你不把这些钱赔我，我就要报警。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导致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
1: 警方图侦组扩大了调取监控的范围，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王某江总是身穿日常休闲服装，出现在娱乐场所比较密集的路段。有时王某江和他人结伴出行，但每次跟在他身边的人都不一样。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些人到底是他的同伙，还是正常交往的熟人。
2: 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视频嘛，判断他大概的区域。后来又发现他这个又去到龙泰，我们那里是不是有台球城嘛？那有台球室。
1: 视频侦查显示，王某江经常在网吧和台球厅出没消费，于是民警化妆侦查，在这些场所展开布控，等待嫌疑人再次现身。
2: 他也不是固定的说是天天去这个地方，他是偶尔去一会儿，所以这个范围还是太大，因为这个台球室也多嘛。
3: 台球室、网吧、蹲守，看看他是否到网吧进行消费，那我们就对他实施抓捕。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经常去的这些地方都没有再发现他的踪迹。
1: 警方推断王某江已经察觉大事不妙，极力逃避警方的侦查视线。
3: 他也可能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公安机关在找他，所以呢，他整个人就从我们的视野里面消失了。
1: 曾和王某江同行的人员依旧频频出现在网吧和台球厅，于是警方依法将和嫌疑人有过交集的人员传唤到公安局了解情况。然而这些同行人都告诉民警，他们和嫌疑人只是偶尔凑到一起玩一玩，甚至连彼此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嫌疑人现在躲在哪里。
3: 然后几次蹲守呢，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没有出现，就在我们以为他已经消失了或者离开楚雄了的这个时候呢，有了一个转机。
1: 2025年11月7日，警方通过宾馆登记信息查询得知，嫌疑人王某江在楚雄市某旅馆的一个房间入住。专案组立即赶赴宾馆，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江抓捕归案。
2: 现场呢就搜查出来了手铐、假的警察证，还有这个臂章嘛。
4: 拿着。
1: 随后，楚雄警方对王某江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取证，
3: 摆放着他的那些仿制的警服、仿制的警用装备、单警腰带、手铐，还有对讲机，还有伸缩警棍，还有一些仿制式的这个防护盾牌、防刺背心。
1: 在警方眼里，这些粗制滥造的警服和警用装备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假的。
3: 这个东西可能假了不能再假，但是呢，对于这个普通的群众来说呢，可能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2: 这个质量是很差的，你如果说我们警

0: 他一看，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不是真的。
1: 嫌疑人落网，和盘托出犯罪真相。
2: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警号的？
3: 报纸上搜了，只搜了这个人。
1: 盗用警号行骗，罪上加罪。
4: 这个网购了这些反制式的这些警服以后呢，他又到小作坊打印了一些警察的标识。
1: 假制服为何？

0: 行为。
1: 冒牌特警落网记，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楚雄警方在搜查王某江出租屋的过程中，仿制警服和仿制警官证上的一枚警号格外显眼。王某江假警服上的警号是030281，这是一个特殊的警号。
2: 发现了这个以后呢，我们也是大为震惊，我们的因公牺牲的民警的警号居然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这些诈骗、招摇撞骗的这个行为。同时我们侦查民警啊，包括我们局里面各级的领导也很气愤。
1: 2020年4月11日，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民警李俊在工作中劳累过度，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牺牲。李俊牺牲后，警号030281被封存。三年后，李俊入警的女儿继承了这个警号。
3: 就是我现在佩戴的这一枚030281，是使命的传承与责任的延续。我现在的工作是一线接触警，我认为警服对我来说就是代表了守护，然后对百姓的一种责任，因为百姓对你寄予了厚望，然后那么你就更加的不能够辜负他们的期望。
1: 李军的女儿现在是楚雄市公安局怡海派出所的民警，她没有想到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这个警号居然会被人盗用，用来诈骗。那么王某江为什么会想到盗用这个警号呢？
4: 你警号叫什么？
5: 反正骗钱。
4: 那你冒充什么人呢？
5: 是公安局刑特警中队。中队中队长。
2: 你使用了一个030281这么一个警号，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警号的？
4: 百度上搜了，只搜了这个，然后就用的。
1: 王某江交代，他所使用的警用装备都是从网上买来的，实为保安服装改造而成。而之所以盗用这个警号，是在网上搜索到关于这个警号的故事。因为这个警号是真实存在的，符合警号编排的标准，避免让普通人看到一眼假。
2: 通过这个网购了这些仿制式的这些警服以后呢，他又到小作坊打印了一些警察的标识，制作了很简易的这个警官证。
1: 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王某江穿假警服招摇撞骗，盗用警号，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形象，已经涉嫌招摇撞骗罪。
6: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人民警察制式警服和标识受法律严格保护，绝非想能买就能买，想改就能改。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和假冒警察有关，而且呢，这个犯罪分子还盗用了真警察的警号。我们看您今天的警服和警号，您先跟我们讲一讲哈，就是警号它设置的规律是怎样的？
8: 警号是6位数字，所以多于少于6位数字肯定都是假冒的。另外，警号不能单独看，要和右边的这个胸徽来结合起来看。如果云南就是云南省，然后后面有这个警号序列，它得结合这个右边的胸徽上的单位名称来。实际上警号是可以变的，警号不是唯一的，而且是可变的，根据我的职位岗位的工作单位是可以变。
7: 杨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很多人啊都被这个假警察给骗了，而且这个人是穿着这个假警服啊，盗用了我们真警察的警号。那他的这种行骗和我们说的这种诈骗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8: 本案当中构成的是招摇撞骗罪。所谓招摇撞骗罪，就是指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警察，实施诈骗。这个罪有2个处刑幅度，第一个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如果是情节严重，按照高一档次的将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招摇撞骗罪，它在客观表现上也是一种诈骗，但是在刑法上，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它们存在区别，主要就是表现在侵犯的法益不同。 诈骗罪主要侵犯的就是财产权益，而招摇撞骗罪侵犯的主要是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所以诈骗罪有数额的要求，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才构成犯罪，但是招摇撞骗罪没有数额的要求，如果是数额巨大或者多次实施等，那

0: 就构成情节严重，得按照高一个层级的处刑幅度来量刑。
1: 本案中的嫌疑人还曾经有过招摇撞骗的前科，出狱不到一年又再度犯罪，骗取多人钱财。那么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法律惩处呢？
2: 2026年3月30日，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江犯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针对销售假冒制式装备的不法商户，公安机关已经开展查处工作。
1: 杨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案件当中犯罪分子他是穿着假警服，然后还用了这个假的工作证啊，甚至还向人展示这种假的警用装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怎样去识别这个人肯定是假冒的？
0: 最简便可靠的办法就是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这个人自称的警号、姓名、工作单位，110会转接到其所在单位进行核实。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穿着警服的人会习惯性的表示信任，如果没有特别可疑的情况，我们不会想到要去核实他的身份。所以不要仅仅看他自称是不是警察，是不是穿着警服，关键是看他的言行举止是不是跟他的职业身份相匹配。比如说警察在下班后的非工作时间原则上是不能着警服的，警察也不能向外人随意透露自己的工作秘密。而本案当中的王某江，如果他真是警察，他在办案，他是卧底，他怎么能在一些公共场合随意地向人透露这些信息呢？所以只要记住一句话，如果自称是警察可以收钱办事，尤其是办违法违规的事，那几乎可以肯定就是骗局。
1: 大家一定在想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屡次这种行骗得手啊，也是由于他穿着假警服啊，然后用了很多假的跟我们说公安民警有关的警用装备啊，甚至工作证。那么制作和贩卖这个假警服，包括一些假的警用装备的相关的企业人员，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0: 制造销售假的警服、警械等，如果制造销售的数量或者是获利金额达到法定的标准，或者是产生了一些更严重的一些后果，将构成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将受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单处或并处罚金的处罚。即便没有达到犯罪的标准，也将受到没收、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
1: 不法分子冒充公安民警招摇撞骗，其行为不仅侵害群众人身与财产权益，更严重透支公安执法公信力，破坏公众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社会危害性突出。这种假借公权身份实施的犯罪影响恶劣，必须依法严厉惩处，也警示民众擦亮双眼，遇到自称警察的人员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核实身份。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雕砌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

0: 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1: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2: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

0: 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3: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4: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5: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6: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

0: 国两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1: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十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2: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3: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

0: 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

0: 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九，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11: 不花钱。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3: 阿福，
14: 嗨，我在。
13: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4: 都绑好了。
1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9: 淘宝到底有多能？
2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2: 老师，谢谢，
23: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0: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0: 了。
11: 受不了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国的北纬三十度，一个地跨三省，纵横五大山系，面积达到2.2万平方千米的神秘之地。这里有憨态可掬的国宝大熊猫，也有雪山之王雪豹、穿金丝猴、中国特有的植物活化石树种拱红、虫鸣鸟叫、枝叶浮动、溪水潺潺，共同奏响了一首天籁般的乐章，万物共舞，和谐共生。大象岭山系位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盆洲山区，是大熊猫国家公园营京片区的核心部分。作为片区的科研监测负责人，傅明霞和同事们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着国宝的家园。今天他的任务是查看一片大熊猫退化栖息地修复区域的竹子生长情况。
1: 我们去看一下栖息地修复那个地。
2: 好。
0: 刚进入退化栖息地修复试验区，傅明霞就发现这里的竹子长势惊人。
1: 哇，这个竹子长得真凶啊，我的天哪，
2: 一年就可以长好高。
0: 竹子堪称植物界的速度之王，其惊人生长力造就了自然界的奇迹。在这片大熊猫赖以生存的家园，竹子长势好对大熊猫来说本应是好事，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竹子的疯长就会对大熊猫带来不小的影响。傅明霞监测的泥巴山廊道是连接大象岭和邛崃山系野生大熊猫种群的重要纽带。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有1340只野生大熊猫，约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2%。由于自然隔离和人为干扰，大熊猫栖息地被分割为13个相对独立的板块，野生大熊猫也相应被隔离为13个局域种群，其中6个种群数量小于30只。
1: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碎片化这种现象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现象，因为人类活动不断的扩张，人类栖息环境逐渐向野外环境深入，某种程度上就把动物的栖息地缩小了，就很容易造成种群之间的交流困难。
0: 大熊猫种群之间无法交流，这意味着一旦环境变化或者疾病突发，就极有可能造成种群的消亡。要想保护大熊猫，必须建设大熊猫生态廊道，将一座座大熊猫生态孤岛连接成片。
1: 建设泥巴山廊道呢，其主要的目的呢，还是为了让这个熊猫在不同的这个小种群之间

0: 可以有一个通道，可以自由的去找对象，然后完成这个基因的一个交流，避免咱们这块的这个绝育小种群以后可能会出现灭绝呀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如何贯通泥巴山这条生命通道，关键就是科学的恢复因人为干扰而退化的栖息地。从空中俯瞰，这片被砍出空白的林地是疏伐带，是打开大熊猫孤岛困局的关键密码。它与两侧保留完整的保留带一道，构成了泥巴山廊道最核心的生态设计。
0: 砍过了之后，它是一个条带，像大熊猫还有其他这种大点的动物，它在这个林子里面穿梭的时候就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了。那这边是我们那个保留带，我们进保留带里面去感受一下。看咱这个保留带里面竹子就比出发带里面密的多了
2: 点。
0: 对啊，我们在这里面走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大熊猫了。保留带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动物在生活，我们在做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也不仅仅是说只是为了大熊猫嘛。这样出来又一条疏伐带了。
1: 保留带的原生林木作为栖息地和生态屏障，而疏伐带则为大型动物创造了一条通行走廊。因此定期砍伐栖息地的竹林，控制生命通道内的竹林密度，是修复栖息地的重要手段。
0: 你看这疏伐带里面竹子是不是逐渐就长起来了？每年等这个竹子长起来之后，就要把这个竹子再清理掉，把它这个竹子的密度呢控制到大熊猫比较适宜的那个程度。对，
1: 定期砍伐竹林只是修复栖息地的第一步，最为关键的还是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中群落的相互作用来制衡竹子的无序生长。
0: 我们通过砍伐一些竹子，然后补植一些本土的乔木，去改变不适宜栖息地的整体结构，让它可以无限地去趋近于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状态。这个竹子新长出来的就把它压制到了，所以要把这个清一清。
1: 这种自然竞争关系配合适度的人工促进，引导森林自然恢复。
2: 它有更多的光照，
0: 差不多。你看把这个竹子清理开了之后，这个树周边这个空间就有了。我们要利用它们此消彼长的关系来达到恢复栖息地质量的目的。
1: 这条名为泥巴山廊道的建设，打通了邛崃山系大熊猫D种群、108国道两侧的大象岭大熊猫 A 种群、B 种群三座大熊猫孤岛。邛崃山与大象岭之间被割裂的大熊猫家园，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被悄然缝合。廊道修复后，人们首次通过红外影像记录到泥巴山生态廊道附近的大熊猫母子，这成为这条生命通道初见成效的明证。自2021年设立国家公园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实施30余万亩栖息地修复工程，连通了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中国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数量从上世纪80年代的1100只增长到约1900只，受威胁等级从濒危下调到易危。在大熊猫的散户作用下，与大熊猫共生的穿金丝猴、雪豹、红豆杉等10000余种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然而修复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守护。守护的征程需要更敏锐的眼睛与更智慧的大脑，科技正在构筑一张立体守护网络，让保护工作变得更加精准高效。
3: 这边小心点，石头多。
1: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王野和同事正前往新发现的一处大熊猫聚集地进行调查。
3: 要滑。
1: 之所

0: 所以能够在密林之中精准锁定大熊猫的身影。源于2025年春季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的一次普通监测。
1: 来来，有点大熊猫，小心小心点啊！快快快！来，你咋
2: 了？这个
3: 村子，在哪里吧？
2: 在哪里？
4: 你看见没？下面那只大熊猫在动。
1: 别再跑了。
0: 每年3到5月是大熊猫的发情期，因此专家推测，这是大熊猫求偶而产生了矛盾。3只大熊猫同框，这在唐家河历史上是首次出现。
1: 人直接打女孩。
2: 当然了，总要5岁了吗？
0: 作为高度独居的动物，成年大熊猫极少同时出现。由于该区域此前从未观测到大熊猫求偶行为，此次三猫同框很可能意味着唐家河又一个大熊猫繁殖场的形成。
5: 根据生境情况来说，它确实非常像一个求偶场，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完全确定。如果我们能持续观察到这种大熊猫在那儿打斗求偶的画面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完全确定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大熊猫的一个求偶场。
0: 大熊猫一年发情一次，密林之中大熊猫繁殖场的多少和质量是它们能否成功孕育后代至关重要的一环，同时也决定了大熊猫种群的走势。因此只有完全掌握这片区域的植被、气候等具体情况，才能展开相应的保护工作。
5: 山上常年都是雾气缭绕，这湿度非常非常大，
6: 有利于竹子生长。
5: 对，所以这边是典型的那个大熊猫的栖息地的一个环境。
0: 中国的野生大熊猫主要分布在四川、陕西、甘肃3省，这些地方是温带和亚热带过渡的地区，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此地温暖湿润、无酷暑严寒的气候，同时也催生了层次丰富的植被王国。高大的树木过滤掉强烈的直射光，竹子得以茂盛生长，温润的气候与丰饶的植被共同造就了一个适宜大熊猫生存、发育与繁衍的家园。
5: 咱们现在快走到那个前面那台红外相机的位置，那台相机今年春季拍到了咱们这个求偶场的其中一只公熊猫，那只公熊猫是从这个地方一路沿着山脊上去的。你看一下这会儿的这个气温和湿度怎么样？
6: 现在温度是5.2摄氏度，湿度接近于100%。
5: 熊猫这个是舒适区，
6: 对，
5: 舒适温度。
0: 从目前测定的温度和湿度来看，这片区域属于大熊猫喜欢的环境。如果这里真的是一个新的繁殖场，那么在这片区域内应该还能发现大熊猫的痕迹。可就在这时，王野发现了异常。
5: 这个季节居然还有花，咱们现在的海拔差不多是2000米左右，高山杜鹃它一般在4、5月份开花，但是这个季节开花非常非常罕见，别的杜鹃都挺正常，从这个地方的小气候它还是有一点变化。
0: 高山杜鹃作为高山生态系统中的明星物种，它对温度湿度的细微变化极为敏感，能比许多植物更早捕捉到局地气候的脉动，因此扮演着气候哨兵的角色。10月底，在海拔近2000米的地方，高山杜鹃竟然还能开花，说明这里的气温有异常波动。
5: 那两株杜鹃这个情况保记一下，后面再加强一下这个调查监测。这就是小的物候对局部地区的一个动植物的一个影响。
0: 竹子不仅是大熊猫的主食，更是维系它们繁育与生存的命脉。然而这份生机并非坚不可摧，高山与峡谷间的小气候一旦发生微妙变化，就可能悄然波及竹子的生长规律，进而打乱竹林的更新周期，让来年可供大熊猫取食的竹海变得稀疏。而这种变化产生

0: 的后果极有可能会对大熊猫造成严重的打击。
1: 这些异常情况也时有发生，我们需要做好一个记录。杜鹃花它本身对这个气候它就有一个响应，那别的动物有没有去响应小气候的变化，我们后面还要再观察。
0: 偶然的一次气候波动虽然不足以致命，但也让王野开始担忧大熊猫是否会因为局

0: 熊猫走过的这个路，你看，跟这个熊猫的体型其实非常的接近。你看这个竹子，这个就是被熊猫吃过的痕迹，专门把叶子捋了，吃得光光的。这些就是典型的这个熊猫的一个痕迹。
1: 哎，别踩这个，这个石头是活的。
2: 王爷的推断是否正确，还必须依靠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影像来进一步证明。
0: 你看，你们上不来的话，就在下面，我去拿卡。好。我把这个卡来的，等咱们下去分析数据，好吧？
1: 好。你等我先下。
0: 对，
1: 等我先下。
0: 慢点，慢点。侧着，侧着。慢点，慢点，慢点。
2: 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大量的野生大熊猫影像，然而在这些海量的视频中，如何快速精准地辨认出它是谁，仅仅依靠人工比对就像是大海捞针。人工智能识别系统解决了科研人员的这一道难题。通过 AI 模型对大熊猫面部特征进行学习，给每一只大熊猫都建立起一份个人档案。
0: 相机的这个数据打到电脑里，我们立马就看一下他拍到的这只熊猫是不是我们之前库里面已经有的这个熊猫。
3: 嗯，好的。
2: 通过扫描分析，面部识别技术能精准识别大熊猫个体，快速分辨出它是谁。如今基于脸部图像的大熊猫个体识别模型准确率已达95%以上。
0: 啊，这是它相似度只有0.6级。
2: 在这次考察中，王爷团队又成功录入一只大熊猫。根据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整个唐家河片区的野生大熊猫数量在39只左右，其中已有10只被猫脸识别系统成功录入。个体识别实现了从保护一个物种到守护每一个鲜活生命的关键跨越，让保护工作迈入更科学精准的新阶段。然而，红外相机也可能因角度、天气等种种原因而错过关键瞬间。王爷团队正运用一种全新的环境 DNA 检测技术，实现对整个动物群落的有效检测。
0: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动物取水的一个地方。那小心点，我们先把东西拿过来。这是一个非常高灵敏度的一个技术，会用一个过滤膜把它夹在这儿 ，DNA 细胞啊那些东西它会残留在这个滤膜上。
1: 夹好之后，它里面就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我们就可以去取水，然后开始过滤。
2: 环境 DNA 是指生物在生活过程中遗留在空气、土壤、水体中的皮屑、毛发、粪便、粘液等所含有的遗传物质。与传统方法不同，环境 DNA 检测不需要亲眼见到动物本身，只需采集环境中的样本，就能通过分析其中的 DNA 片段，识别出有哪些物种曾在此活动。
0: 野生动物来取水的时候，它会留下它自身的一些微量的 DNA， 这些细胞会残留在这个水潭里面，通过这个 DNA 去鉴定有哪些动物在这里取过水，去监测这一个小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2: 环境 DNA 技术如同基因侦探，追踪着生物留下的蛛丝马迹。大熊猫在繁殖季可能活动的山谷、幼崽栖息的隐蔽区域，甚至还能帮助人类监测大熊猫栖息地的连通性。如果在某一段溪水中长期检测不到大熊猫的 DNA， 可能意味着栖息廊道受阻或种群密度下降。
1: 直接来下载这个结果。
0: 啊，我比较关心你的那个结果里面，能不能检测到熊猫的 DNA。
2: 以往从户外采集样本到实验室内完成 DNA 测序工作，需要耗时1周。现在团队携带轻量化设备，在野外仅需5到6个小时便能完成所有样本的基础数据采集，为后续的

0: 数据处理与深度解读奠定了坚实基础。而面对测序产生的百万级数据，在超算中心的强大算力支持下，数据分析环节实现了从数天到三小时的跨越，展现了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惊人效率。
1: 我们还是需要拿数据说话，
2: 而熊猫也是成功的检测到了。
1: 快速的分析已经发现了羚牛、大熊猫、川金丝猴还有藏球猴，人工比较难观测到的欧亚水獭也是成功检测出来了。这个数据只是我们的初步分析结果，这个数据还值得深入挖掘，有概率能从这些有限的 DNA 序列里面获取到它的宝贵的遗传信息，比如说它是否携带一些有害的变异。
0: 从红外相机的瞬间捕捉到环境 DNA 技术的精准检测，科技的赋能为王野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线索。
3: 附近的水源我们依然检测到了大熊猫，就证明现在在那一带大熊猫的这个活动依然还是比较频繁，所以为我们明年的这个球场的一个观测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当我们把这些新的技术应用进来的时候，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天地，我们未来必将会更加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更加了解我们身边的这些动物朋友们、植物朋友们。
0: 科技正悄然重塑人类与自然对话的方式。如今，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各个片区，一座座看不见的智慧大脑已然建成，数以百计的监控探头、红外相机、气象站等物联设备紧密相连，构建起了一张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球形摄像机搭载56倍超长变焦镜头，能在数公里外锁定动物的细微动作，将远方的生命迹象拉近到眼前。而无人机则凭借空中优势，实时回传栖息地的全景影像，让隐藏在密林深处的故事无处遁形。截至目前，这套系统清晰记录了大量珍稀野生动物在自然栖息地中的真实生态行为。科技用数据与算法为大熊猫筑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当这些碎片化的栖息地重新连成一片绿色海洋，当野生动植物在这里找到可栖息的家园，曾经因生态保护而面临发展约束的村落也在绿色复苏中找到了新的生机与希望。洛伊沟村的杨勇正忙着进行蜜蜂的管护。
4: 现在这一箱蜂啊，一年下来呢，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可以产到直到15斤蜜，每年的纯收入都在5-6万。
0: 洛伊沟村所在的唐家河片区不仅是野生大熊猫的核心栖息地之一，也是中华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地。然而曾经的洛伊沟村砍伐和捕猎是当地村民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和一系列森林保护措施的严格落实，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如何在守护野生动植物乐土的同时，也为生活于此的人们创造更多幸福感？唐家河给出了答案。这里拥有党参、天麻、杜仲等300多种野生药材，它们不仅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更是优质的蜜源植物。蜜蜂养殖不与生态争地，不破坏环境，被认定为大熊猫友好型产业。于是村民们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开始发展中华蜜蜂养殖。如今洛伊沟村已有50多户村民参与其中，更可贵的是，村民在发展这项甜蜜事业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化身为动物保护者，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4: 我们这个蜂场啊，都有这个

0: 大熊猫友好型产业的探索并未止步于养蜂。每年夏季，唐家河凭借其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凉爽宜人的气候，成为游客避暑纳凉的圣地。 共享生态旅游带来的绿色红利，让保护成果实实在在的转化为了民生福祉。然而，这场守护的终极意义不仅在于看见当下的生机，更在于传承永续的希望。
1: 那个就是大熊猫在打斗的时候的样子，然后谁打赢了，谁能占据这个地方。
0: 他们在互相的对骂，
2: 你上来，你下来，
0: 对。给包子，好吃。因为他通过这种声音啊，也可以传达很多的信息。一般情况下，这调儿很低沉的，他就越厉害。自然教育讲师刁坤鹏正在这片开放的森林教室中，给孩子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自然课。2014年的夏天。 刁坤鹏从中科院动物所来到这里，从此开启了保护大熊猫的神奇之旅。十几年的时间，他从一名常驻野外的大熊猫保护者，转变为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导师，用自然教育唤起人们对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生态环境的责任感。看那棵树。
3: 这个就是被牛角羚蹭的，你看还可以找到牛角羚的毛发，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可以配解药。
4: 牛角羚俗称羚牛，它们的长相似牛，叫声像羚羊，甚至还兼具了其他动物的特征，也被人称为六不像。
0: 生动的讲述让孩子们对牛角羚充满了兴趣。
3: 这边是牛角羚的毛发，
0: 他们开始聚精会神地在树干上寻找牛角羚的毛发。
3: 我从小本上看起，
4: 成功收集到野生牛角羚的毛发。
3: 对对，那看见没？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0: 脱离书本，去自然界中认识一种动物、一棵树、一朵花。
1: 当孩子们与大自然中的每一种生物接触，他们会认识到万物共生的美好，同时也会重新塑造他们看待世界的生态视角。
5: 我们走到大自然里边，好玩不好玩？
6: 好玩。
5: 其实每个人呢都有必要去进到大自然，去在大自然当中接受教育。我们见过最美丽的大自然，所以我们有。
0: 动力有意愿去保护这份美好。人类守护大熊猫，大熊猫守护森林，森林守护水土，水土滋养村落。在这片绿色护佑下的所有生灵，迎着朝露，伴着晚霞，遵循着自然的规律自由生长。国家公园。 是中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战略举措。而这份来自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启示，正汇入一幅。 更为宏大的未来蓝图。中国计划到2035年基本建成49个国家公园，共同构成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千米的全球最大国家公园体系。这不仅是对一片山河的守护，更是为地球上最珍贵的自然遗产铸就永恒的庇护所。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2: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应。

0: 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8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9月8号，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8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4: 9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9月8号，李干杰在京会见由党主席朝格特格日勒率领的蒙古民主党代表团。9月8号，李书磊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昨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双方在老挝万象南站茂库署讲师校仅用半天时间完成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为后续全流程合练打牢基础。
7: 演练划设指挥组、减伤分类组、收容救治组、重症监护组、手术组、医疗保障组等多个组室，中老双方参演官兵混合编组同步展开训练。中方队员首先讲解示范伤病员后送指征与减伤分类、手术车厢感控分区及器械传递规范、车载 X 光机使用等理论与操作要领。随后，双方队员针对不同的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与此同时，中方参演队员还运用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狗等无人装备，为老方参演队员讲解演示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等操作控制动作技巧。
8: 六大暂伤技术，止血、包扎、固定、搬运、通气、心肺复苏是必备的基础，但是两军在操作的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方先进行一些示范性的演练操作，为后期的成功演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昨天，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和2个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围绕预防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深入研讨。会上，中方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
6: 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昨天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集聚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6: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 和烈士因

0: 供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将镜头对准战机，擅自踏入军事禁区，严重危害国防安全。昨天，国家安全部通报了3起典型案例。
2: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唐某专程赴某地，利用手机导航锁定一处飞机试验场旁小区的高楼层，2天内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上传社交平台，虽10分钟内删除，但信息已快速扩散，经鉴定，相关资料属机密及军事秘密。面对审查，唐某解释称，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鉴于其行为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唐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明知某地属于军事禁区，仍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有关部门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其隶属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赵某伙同无人机操作人员杨某，在某军用机场及训练基地上空多次违规操控设备盘旋拍摄，接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并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对2人作出处罚。
1: 以上3起案件虽然情形各异，但暴露出3方面共性问题：炫耀攀比心态作祟，把涉密画面作为吸引关注的资本，法律认知严重缺失，误以为无牟利拍着玩就不违法，低估情报价值，零散信息易被境外机构拼接研判，直接威胁国防安全。
2: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严禁非法进入，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定位、描绘和技术。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对来源不明、内容敏感的军事信息不传播、不转发、不评论。公民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遇到军事设施及敏感区域，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如发现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2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

0: 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1: 在农田看金融化解大象破坏庄稼的难题，
2: 在车间看金融如何助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
3: 在产业园看金融打通资源回收堵点，
4: 金融活水绿动未来。
5: 在云南普洱的南邦河村，最多的时候呢，有90多头野生亚洲象出没。
6: 如何化解人象冲突？既要让大象吃饱，又要让村民致富。今天的金融活水绿动未来系列报道，来看记者在云南普洱的调研。
1: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实验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7: 像这样的大象池塘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人象冲突曾是当地村民最头疼的事儿。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
8: 在我们南邦河村规划了1640亩，那个时候象不多，还够吃。现在那个象多起来以后，我们又扩了2000多亩，象就够吃了，它就不进老百姓家里了。
7: 彭大叔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8: 贷款我们又拿来如果种那个咖啡，我现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10多亩，我们的这个业绩提高了。
9: 一旦出现这个象损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通过我们的贷款的一个展期调整还款计划，以及续贷等多种方式的组合吧，缓解经营压力。
7: 贷款利率也更低。在普洱，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了知农知晓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1.15%。
10: 用货币政策工具服务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乡村振兴，促进人象和谐。
7: 与此同时，为了让绿色金融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受野象侵扰的农户，人民银行指导金融机构信贷员一家一家摸底数建档案。
11: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7: 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3亩，比以前年增收2万元到3万元。
5: 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
6: 但在云南普洱市，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活动路线并不固定，那一路上被大象吃掉的粮食怎么办？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1: 这里是普洱市江城县大树角村，我们看到呢，这里有9头野生大象呢正在这里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呢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通过这几天的连吃带破坏呢，已经给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
12: 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的。
13: 你看这些杆子就是被大象破坏的了，看这些光缆线就是被大象给它咬成这个样子。只要大象损失的这些了嘛，我们都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
12: 老刁说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里没底。

0: 成立了多部门联合机制，多次和保险公司沟通科学换算，最后全面和这个市场接轨。
1: 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买单。大象吃掉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与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机制有了，但最多一天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如何保证？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
2: 我不单只是个认这个亚洲象监测员，他们是我也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细看员们啊。每天吃了哪家玉米，我们都清清楚楚嘛。
1: 村民李楠楠前几天地里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
3: 啊，速度挺快的，手续嘛就带个土地本，银行卡、身份证就行了。
4: 已经实现了象肘即赔，我们累计的赔付的金额达到了5.05亿。
5: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全球范围内亚洲象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不仅数量稳步增长，人象冲突也逐步下降。
6: 这一增一减的背后，绿色金融承担了什么角色？继续来看。
7: 云南给出的答案不是简单的堵和禁，而是在绿色金融的助力下，既让参与生态保护者不吃亏，也让老百姓受损有补偿，权益有保障。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支持下，云南主动创新，在全国率先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构建政府统筹、企业尽责、群众受益的致害补偿制度，
8: 实现从一年一赔到当日报案当日赔付的跨越式提升，切实解决了群众报案难、理赔慢的堵点问题。
7: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动财政、林草等多部门，把信贷资源引向野生亚洲象的保护与当地可持续发展领域。仅普洱市绿色贷款总量达264亿元，三年实现了翻番，生态越来越好，大象也往这里聚集。数据显示，2018年云南亚洲象约293头，如今已增长至近400头。
5: 再来看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
9: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引领，机器视觉、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多项技术协同演进，已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智能调度、风险管理等供应链管理的核心环节实现深度赋能，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决策精度与运营韧性。
10: 在采购供应链的领域应用，它的效果更加明显，它能发现更好的产品、更低的价格，能够大大的节约我们采购原来的行员的流程、比价的流程，所以它能够节约人力，能提高采购效率，同时在智能的调度方面也能够提质增效。
9: 据统计，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提升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在物流供应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超过37%，其中运输环节以78%的渗透率居于首位，安全合规和智能仓储的渗透率分别为52.73%和47.27%。另外，报告指出，全球产业体系正经历多元化、区域化、绿色化与数字化的深刻变革。我国供应链出海已从早期的产品输出和产能合作，迈入产业链供应链系统性出海的新阶段。中欧班列加海运加海外仓共同构建的立体化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了兼具效率与韧性的全球供应链服务网络。我国正从世界工厂向整合研发、生产、物流、服务于一体的全球供应链枢纽加速演进。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

0: 是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前年过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张天下午的新闻继续。打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
4: 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两侧一公里的距离内就密集扎堆了近20家这样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他们究竟加注的是什么？来看总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5: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国道206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1.8公里。而记者数了一下，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
6: 这个是国六柴油啊，
5: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
6: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了吧？今天光有样的才加一点，这给发票的个？
7: 没有，
6: 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你扫我还是我扫你？没发票，给收据个？
7: 给呗，
6: 收据也没有。
5: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8: 天天没得转嘛，对吧？
9: 你们帮忙的，你到不得，你们到的，你们是送货的，
8: 卖油的，
9: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赶紧回我哭好远，不要害死！
6: 不要，你不要
10: 下午来抽检，
9: 滚！
6: 不要过来！来，你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8: 你
6: 不卖我就走！
9: 我是帮我买新能源，
6: 我跟你走！
9: 你来管我吗？妈的，你这个！
5: 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8: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没办法搞。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
9: 你不要意思
8: 是？我日妈不给你站会了，我喊你们
9: 跑啊！
8: 跑吧！
5: 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如此激烈呢？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点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11: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

0: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闪点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1: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2: 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其实是劣质柴油，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而且还非常危险。
3: 那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蹲点多日，终于有了发现。
0: 记者在森材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车牌号是鲁 EG1629。他3月29日从森材加注站卸油后转头北上，经江苏再向北，3月30日到达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园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4: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5: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腥。
6: 在这儿800多，一天也能调多少吨呢？
5: 500多吨左右起头吧。
6: 光调柴油，
5: 气得有那个订单。所以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0: 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来的油有什么区别呢？
7: 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那但它这个地方经过调和，它也能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
0: 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
5: 所以昨天吧，其实你给我贸然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那个
6: 啥
5: 暗访之类的。不是说实话，是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了。
0: 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网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在他的厂区可以看到，他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
8: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罐里面六桶的是黄金，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你没给他们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受不了。
2: 前年5月，安徽淮南有关部门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查处，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发现

0: 这些黑加油点又重新营业了，甚至就在昨天上午，有些黑加油点还在使用移动车辆继续加油生意。
1: 彻查黑加油点、黑灰产链条，看来要加油了。9月3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为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
0: 昨晚，总台报道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所涉省份安徽、山东、河南就相关问题展开连夜核查。昨晚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点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
1: 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

0: 出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的称，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
1: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8号报道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0: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
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油轮。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军的这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针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的导弹袭击企图。
0: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
1: 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2: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举措来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2: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0: 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

0: 出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
1: 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3: 比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0,000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90%。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也就是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这样的集体驱逐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境。
1: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八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的侮辱。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
0: 喀土穆消息，苏丹民间机构八号说，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乌姆鲁瓦巴市当天下午发生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22人受伤。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系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所为，目标是乌姆鲁瓦巴市民用设施，发生在人员活动密集的时候。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上述袭击事件发布消息。
1: 当地时间八号，飓风洛厄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及龙卷风威胁。
3: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八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目前风暴中心正从这些岛屿以西海域经过并逐渐远离。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与飓风洛厄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九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在夏威夷州人口最稠密、拥有近100万居民的瓦胡岛，热带风暴预计将持续。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强风阵风可能导致树木倒伏并造成停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区域。美国国家气象局还警告说，未来几天大浪将继续在夏威夷岛裸露的海岸产生危及生命的海浪和激流。洛厄尔是过去3周内袭击夏威夷的第3场风暴。有气象学者认为，夏威夷连续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

0: 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四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0: 据共同社报道，八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八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中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陕西中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宁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四川中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部、西藏东部和南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 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坎、陡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区逗留。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1: 汇丰早。
3: 子科早，朱鲁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这两天冷空气来，北京的天气立马就凉了哈。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眼下呢，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正在一路南下，制造风雨降温。那么从昨天的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延绵数千公里的冷风云系，大范围的降雨覆盖了西北、华北多地。雨水加持之下，天气变凉的感受也就更加明显了。昨天午后，北方大部都是降温的冷色调，尤其是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降温最为突出。其中呢，像是河北邯郸、河南安阳，较前一天同一时间降温的幅度都是超过了15度。今天早晨，西北、东北多地不足10度，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也就只有15度左右，像图上这些城市就都是如此。那么今天白天降温还将会波及到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其中像是在河南南部、湖北的一些地方，降温也会达到10度以上。到了午后，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也就只有20度左右。主持人，
2: 那这轮冷空气会持续多久呢？
3: 明天冷空气呢会直抵华南，影响基本就逐渐收尾了。虽然说南方的降温力度不如北方，但是呢也能明显的感受到暑热消减。明天四川盆地一带会降温4到12度，高温就此中断。城市当中像是重庆就很典型，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7度，明天的时候就会下降到28度，伴随着小雨，天气感觉呢会凉快不少。那么这段冷空气影响过后，北方大部晴朗天气居多，尤其是华北多地秋高气爽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而我国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呢，主要会出现在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就是西南地区这一大片地区，一年一度的华西秋雨很可能会就此开启。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5到24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1度，沈阳晴，10到23度，天津多云，16到25度。

0: 空聊晴，10到23度。兰州小雨转阴，12到16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成都阵雨，18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阴，18到27度。昭通多云转中雨，16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太原多云，8到19度。威海多云，20到24度。东营多云转晴，15到23度。郑州阴，15到19度。南京多云，19到28度。泰州多云，20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20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昌晴，22到30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南宁阵雨，23到33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6: 稍后见。

0: 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今年前8个月，我。

0: 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8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9月8号，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8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9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9月8号，李干杰在京会见由党主席朝格特格日乐率领的蒙古民主党代表团。9月8号，李书磊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义和奔涌记录一次伟大出发。1934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红军在江西于都集结，由此开启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各路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行军，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前进至陕甘宁地区。1936年10月，实现红军主力大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将士谱写了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就此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4: 山河为证，精神永续。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总台多路记者沿着红军的足迹寻访红色记忆，回望烽火岁月，展现发展新貌，通过行进式报道诠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一时代命题。
1: 1934年，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江西于都星夜集结，踏江渡河，义无反顾迈出万里长征的铿锵第一步。
4: 山河无恙，初心不改。90多年来，军民同心、患难相守的红色温情，始终在赣南大地久久流淌，代代相传。如今，在赣南革命老区，红色根脉正在深耕，民生福祉不断改善，让长征精神落地生根，也让老区的振兴和发展有温度、有质感，看得见、摸得着。
5: 我现在啊，正在江西齐鲁山的长征小道上，这条路呢，全长19.34公里。90多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借着这片山林的夜色悄悄行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您看，天上现在正在下着雨，这条路已经变得非常的泥泞了。而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中央红军是多么的困难。而现如今呢，古道还在，青山依旧，而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是不复存在。我们看到，在我脚下的石阶弯弯曲曲，而四周的林木郁郁葱葱，而这条藏在大山深处里的隐秘通道，至今还留存着红军连夜转战、艰难突围的历史印记。
6: 1934年，中央苏区局势紧张，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靠着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于都成为80000多红军将士最后的集结出发地。 危急关头，赣南百姓全力支援红军，

0: 军民齐心协力，为长征顺利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当地，老百姓代代相传着一段感人的军民故事。当年于都10万多名群众主动之前，17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长征，绝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乡。村民段桂秀结婚不到20天就送别丈夫出征，一句归来的约定让她默默守候了一辈子，是红土地上最真实的军民情怀。
1: 我就一直在等你回来，听说红军到延安了，后来解放了，你都没有回来。
0: 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的那几天，当地百姓全员出动，全力帮忙，大家连夜磨粮做饭，赶制军鞋，还主动接收照料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老百姓宁愿自己受苦，省吃俭用，也要全力支援红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革命火种。这里是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的主力86000多人在这儿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梁，于都百姓就拿出了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了房梁门板，帮红军架设浮桥。
2: 当年的架桥渡河的时间，晚上的5点开始架桥，早晨的5点就要停止架桥。在渡过于都河之后，浮桥要拆除，在6点半之前是连沙滩上的脚印都要抹平。就是经过这样的4天4晚，从1934年的10月17日到20日，从于都的8个主要渡口渡过了于都河，开始了万里长征。
0: 如今，在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常态化上演的情景剧《告别》，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不少红军后代主动登上舞台，把长征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长征精神传承不息。
3: 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红军真的很艰辛，所以我就讲，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长征精神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把这红色的血液要根续下去。
0: 长征精神不仅要传承，更要从小扎根。作为长征第一仗的发生地，信丰县把红色旧址变成了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浸润青少年成长。
4: 红色教育不能没有这个真情实感，当我们走过这段路啊，切身去感受我们先辈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坚守，我们的内心才会产生共鸣。只有当我们真的被这段历史呢所打动啊，才能够把这份真切的感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5: 听老师讲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了解了他们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勇敢的精神。
0: 红色传承落地生根，也实实在在带动乡村发展，百姓增收。记者在于都潭头村看到，村里依托优质富硒土地，主打富硒蔬菜、富硒大米，同时发展电商和乡村旅游，多种产业同步推进，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和增收。
6: 这几年呢，我们村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19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富硒产业，富硒蔬菜、富硒大米呢越做越强。我们村的那个旅游产业也发展得非常好。经过这几年呢，我们的居民啊，那个人均收入啊，从1万多变成了3万多。
0: 一个村子的变化折射出整个赣南老区的振兴面貌。眼下，赣南各地都在结合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在大余县，香菇、百香果、莲藕、麻鸭等特色种养产业遍地开花，农产品错峰上市，销路稳定，持续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乡村发展也越来越有活力。
7: 我在这块田里挖藕都10多年了，这块田产量一直还可以。以前纯手工挖藕的时候，一天就300多斤，现在用机械辅助，能挖1000多斤了。而且今年的产量行情都比较好，一天能赚400多块钱，心里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
8: 这里的气候非常适合生产香菇。以前是生产冬菇，现在已经发展到生产春菇、夏菇和秋菇。随着长岭红色旅游公路的升

0: 接改造，种植香菇的农户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高。
1: 90多年来，长征精神一直指引着赣南老区不断向前。从当年居民同心支援革命，到如今各地深耕民生振兴乡村，这片红色热土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巨变。
2: 今天我们在进行新长征，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运用我们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动的实践中去，这也是我们老区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的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4: 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3: 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4: 昨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3: 昨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
4: 昨天，湖南怀化国际陆港至广西平陆运河铁水联运专列发运，货物将经平陆运河转海运发往印度。平陆运河通航后，怀化货物出海将更加高效便捷，其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
3: 昨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
4: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3: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的称，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
6: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8号报道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5: 当地时间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5艘船。此前2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
6: 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
5: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
6: 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7: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6: 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7: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

0: 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0: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1: 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
2: 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万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 90%。
1: 北约秘书长吕特8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7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
2: 当天的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措里乌斯表示，德国将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德国将加大空对空导弹的供应力度，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远程弹药。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计划投入1亿英镑。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也就是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这样的集体驱逐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

0: 撕裂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还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
1: 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发表声明表示，欢迎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
0: 声明称，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举动。声明重申，巴勒斯坦致力于实现基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的公正持久和平，包括结束以色列占领，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2: 据法国总统府官网8号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也符合英法加三国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E1区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且紧迫的威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幻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核心救援通道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
1: 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6: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三条沟、两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7: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 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

0: 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部分村庄群众因次生灾害风险被转移安置。
2: 在完成房屋安全和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后，吉隆镇安置点的群众正陆续返乡。来看记者在萨勒乡色琼村的探访。
3: 走进萨勒乡色琼村，记者看到重返家园的村民正忙着家里的农活，有的在晾晒玉米，有的喂鸡喂牛。村干部带着食品和生活用品挨家挨户上门走访。
4: 现在我们在你们出去的之前，我们这边你们要鸡呀、啊、牛呀、啊、房子呀、啊、那些我们都关注了，地呀、啊、那些浇水那些我们弄好了，你们担心吧？
5: 没有的。
3: 人回来了，色琼村的温室大棚也开始恢复生产，村里正在统计各家的劳动力情况，并为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安排帮扶。
6: 现在我们那个有个温室大棚合作社嘛，现在那个现在开始恢复了，现在的话我们那个准备要输清购，每家们自己输，然后在我们那个老人呀那些输不到的那些要我们帮忙前面去输嘛。
3: 这次灾害发生后，吉隆镇共转移安置499人，从9月7日起，转移群众开始分批返乡，截至今天已有444人返乡回村。返乡前，相关部门对村民住房和村庄周边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了排查。
6: 这个前方工作组呢，也是协调了自然资源住建部门，对房屋呢进行了逐户的排查。目前来看呢，房屋质量都是安全的，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呢隐患呢，这个都是可控的，具备了这返乡的条件。
3: 针对村庄周边的地质灾害隐患，相关部门在萨勒乡设置了7处地质灾害风险监测点，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监测，持续记录相关风险点的变化。
6: 以后呢，也会根据这个地质条件的评估，做好这个中长期监测的一个准备。
1: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截至昨天17点，银行累计为受灾害影响及救灾保供等企业提供授信7900万元，累计为相关企业个人发放贷款32笔，5352.7万元。
2: 截至昨天17点，保险机构估损金额4.5亿元，其中意外险估损近2亿元，工程险、责任险、财产险等非车险估损2.1亿元，累计收到相关保险报案142笔，已赔付金额447.41万元。
1: 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冷暖空气交汇，降雨逐渐铺展的同时，北方多地还迎来了换季式的降温。
2: 那这股冷空气将持续多久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天气凉了哈，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下吧。
7: 好的，雨水加持下，天气变凉的感觉呢是更加的明显了。今天白天降温将会波及到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其中呢河南南部、湖北的一些地方降温的幅度也可以达到10度以上。到了午后，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也就只有20度上下。明天冷空气会直抵南岭，影响基本会逐渐的收尾。虽然说南方降温的力度不如北方，但是普遍也能够感受到暑热明显的消减。明天四川盆地一带会出现4到12度的降温，高温就此中断。那么这轮冷空气影响过后，北方大部晴朗天气居多，尤其是在华北多地，秋高气爽的感觉呢会更加的明显。主持人，
2: 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1: 国家海预报台昨天早晨发布风暴潮警报，昨天上午起呢，山东烟台辖区海域客运船舶全部停航，渔船禁止出海作业，海上养殖及海洋牧场看护人员均已撤离上岸。
2: 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加大对沿海海地设施的巡查力度，组织渔民对归港渔船进行缆绳加固。相关部门提醒居民和游客，切勿在风浪期间靠近海边或进行海上活动，确保人身安全。
1: 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9月6号开始，甘肃大部地区出现持续阴雨天气。
2: 对此，各地强化巡查预警，做好各项应对工作。
8: 受降雨影响，昨天兰州市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行人纷纷换上厚外。

外套。在市区部分路段，持续降雨导致路面出现积水，当地市政、公安等多部门及时组织人员排水，恢复道路通行。此外，兰州市水务部门加强雨

0: 检修维护，确保防洪设施运行正常。在庆阳市，当地早熟玉米陆续成熟，持续降雨容易加大玉米籽粒发芽、霉变等风险。对此，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抢抓降雨间歇期，做好抢收、排水、散伤等工作。
1: 组织群众抢抓降雨间歇开展秋粮作物的抢收工作，及时晾晒通风，严防籽粒发霉发芽。
0: 气象部门预计，甘肃省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
2: 那除了甘肃的阴雨天气，我国其他地方的降水情况如何呢？
3: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哪里还会下雨呢？
4: 昨天白天呢，降水云系覆盖了我国北方的不少地方，甘肃、宁夏、陕西、山西以及京津冀多地都是出现了降雨，尤其是陕西、山西的部分地区雨势是更猛烈一些。那么到了今天，降雨主要会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四川盆地这一带，其中呢，在甘肃的东部、陕西东部还有四川东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不过整体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在四川东北部局地还会有一些大雨出现。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就是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西南这一带，华西秋雨很可能会就此开启。主持人，
2: 汇丰，你提到了华西秋雨可能即将开启啊，那华西秋雨有什么样的特点，再来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华西秋雨最显著的特点呀，就是降雨日数多，九月到十一月的雨日可达30到50天，多的地区呢甚至会接近60天，平均每3天就有1-2天在下雨，而且一天当中的降雨时长呢也会在10个小时以上。虽然说秋雨是以绵绵的细雨为主，但是降雨总量加起来呀不容小觑，仅次于夏季。另外呢，华西秋雨更偏爱在夜间落下，尤其是四川盆地，夜雨的特征会更加的突出，这也与当地的地形密切相关。那么四川盆地呢，属于中间低四周高，暖湿气流进入盆地之后容易滞留其中，遇到山地抬升形成云，白天的时候云层遮挡了阳光，云层上下的温差小，不利于对流活动，但是到了夜间，云层上面快速降温，而下面的气温依旧较高，上冷下暖就容易触发对流，出现夜雨。那么预计未来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等地的降雨将会持续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主持人，
2: 好，谢谢汇丰的介绍。中央气象台清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清早8点到明早8点，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中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陕西中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宁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3: 其中四川中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部、西藏东部和南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2: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呢，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
3: 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
5: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三区，大型机械正在

0: 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四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两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1: 进入核心区，对八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2: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
3: 9月5号，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晚，有197名村民被紧急转移安置到赣州市上犹县五指峰乡。
4: 为保障这些村民的生活所需，两地迅速对接联动，落实食宿、物资等各项保障。
5: 这里就是赣州市上犹县五指峰乡的安置点。正值午饭时间，记者看到村民们正排队进入餐厅就餐。
6: 过来，这个政府就很关心我们，住得很好，就设施得很好。
5: 遂川县明坑村距离上犹县五指峰乡约11公里。险情发生后，吉安市遂川县、赣州市上犹县两地迅速联动，首先将安置点选择在了这家民宿。由于床位有限，上犹县就协调民宿负责人将旁边的茶叶加工车间腾出来，改造成临时安置点，并在空地上搭帐篷，解决人员住宿问题。同时，两地政府还统筹调配应急物资，解决安置点内群众实际生活需求。
7: 9月5日晚上，我们收到了来自上游这边的捐赠物资，有3车，其中有2车的应急的床，然后1车的棉被以及我们的生活的应急物资。
5: 据了解，该安置点还为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8: 这次一共安置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570人，同时耐心做好群众情绪安抚，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5: 目前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两地相关部门持续密切监测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情况。待明坑村险情完全解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稳定后，将有序组织人员返回。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当地时间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的主题是重建信任，驾驭变革，一个汇集所有人的联合国。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拉赫曼表示，未来一年将重点推进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改革等议题，并完成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面对冲突、分裂和多边体系承压等多重挑战，重建对多边体系的信任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关键任务。
4: 当地时间8号，希腊和意大利两国官员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协议。希腊将以4.6亿欧元的价格从意大利购买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这两艘护卫舰呢，将分别于2028年上半年和2029年上半年交付希腊。近年来，为应对地区局势动荡，希腊加大军费投入与武装装备升级力度。今年8月31号，希腊和以色列签署一项价值高达30亿欧元的军购协议，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防空系统，这是西以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举行会谈。比瓦斯称，休达濒临崩溃，同时敦促欧盟对摩洛哥。

0: 采取强硬行动，并向休达提供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
1: 当天，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会见多位欧盟委员会委员和欧洲议会议员时表示，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比瓦斯呼吁欧盟帮助休达遣返非法移民，并提供资金用于边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休达设立常驻机制。比瓦斯同时提出，欧盟应赋予休达以及西班牙在北非的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特殊地位，在移民政策和相关资金安排上充分考量两地的特殊情况。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至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当地时间8号，飓风洛厄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及龙卷风威胁。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8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目前风暴中心正从这些岛屿以西海域经过并逐渐远离。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与飓风洛厄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9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在夏威夷州人口最稠密、拥有近100万居民的瓦胡岛，热带风暴预计将持续。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强风阵风可能导致树木倒伏并造成停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区域。美国国家气象局还警告说，未来几天大浪将继续在夏威夷岛裸露的海岸产生危及生命的海浪和激流。洛厄尔是过去3周内袭击夏威夷的第3场风暴。有气象学者认为，夏威夷连续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1: 据共同社报道，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8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2: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5到24摄氏度，伊春晴，8到20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7到18度，鄂尔多斯晴，8到18度，银川阴，11到22度，兰州小雨转阴，12到16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0到34度，雅安阵雨，19到23度。

0: 随意多云，19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大同多云转晴，4到21度。石家庄多云，15到24度。唐山晴，13到26度。烟台晴转多云，20到23度。潍坊多云，15到23度。青岛晴，19到26度。三门峡中雨转小雨，11到14度。合肥多云转阴，18到27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盐城晴转多云，21到27度。台北小雨，22到27度。香港雷阵雨，25到33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
1: 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今天举办，还有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首发首秀。
2: 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将在今天上午举行。此外，今天还将举办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展会期间多项新技术将首发首秀。
3: 论坛会议首次体系化设置板块，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成果发布厅将发布23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100余项是首发首秀。今年服贸会还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赋能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2: 目前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今天下午挪威将举行开馆仪式，围绕海洋产业、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推介。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9月8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9月8号，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8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5: 9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9月8号，李干杰在京会见由党主席朝格特·格日乐率领的蒙古民主党代表团。9月8号，李书磊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